0: 山顶乌狗兄，囡仔大汉变乌狗兄，啊，乌狗兄算较侪岁啊吼。我少年囡仔算欧巴，少年家啊！我来台中，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哈。哦，依然好加载哦，依然今日是热气球哦，升空哦，伊就是昨个今日两天，甲后礼拜拜个礼拜四天吼，四天，这个门票吼，十分钟秒杀哦，这是好代志。我吹只头壳吼，民众拢抢要坐热气球。哦，半暝三点就出门啊！哦，比我较早，我去土耳其的时阵吼，去土耳其的时阵拄啊半暝四点爱出发哦，因为要去到目的地的时阵哦，伊那个专门拢用热气球的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高赞，
1: 嘿，我是减肥嘛，
0: 咋？吃好啊？不吃过不？
1: 哦，吃过了，
0: 哦，吃过啊，谢谢。
1: 啊，三个加三包金桔啦。
0: 哦，金桔好吃吼。好，金桔好吃。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服务诶。
1: 哦，
0: 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吼，谢谢吼，嘿啊，好吃金丁吼。啊，这个去土耳其是四点，你爱困觉，你四点困了就别，你嘛是三点都爱起床啊。起来物件穿了好起来了后吼，啊，就车来载来饭店载了，要去热气球吼，专门咧坐热气球这个所在，将吼，我一两百了热气球升空，哎，我迄个足壮观呢。去看看看日出，吼、哦！迄运气做多，周天会当去坐。伊一脚哦，坐要三十个人呢。伊大脚呀，一脚坐要三十个，足大脚吼、哦。啊，这袂歹。这个宜兰的东山吼、哦，这个热气球的嘉年华就今仔日吼，今仔日正式登场吼、哦。啊，有六粒，咱台湾热气球较水啦。因为咱这个有的造型就是人载较少的款啦吼，吼、哦、吼、哦。伊造型都水。啊！伊土耳其就是，但是土耳其伊做侪颜色花色，啊，伊是无啥物形体，就是热气球，伊就是基本款。啊，咱台湾吼，哦，互伊做侪造型，做侪造型的吼，哦，做水的水，你都无去，这你淡薄看了欢喜啊啦。哦，咱若今日好天，若要过宜兰吼，吼、哦、啊，别注意，一辆会强降雨哦，嘿，大风，六粒这造型的热气球吼，一字排开，哦，伫个田园啊吼，哦，缓缓升起，做水的水。吼、哦，这吸引足侪人来要翕相，因为五花十色，哎、欸，而、啊、且热气球搭乘哦，体验哦，这更加是人气爆棚啦。下早五点开始卖，短短十分钟就被抢购一空，很好。啊，这巨大足大了热气球吼，哎，点会点足过轰轰轰叫吼，哦，伊热气球本来是布尔嘛，对唔对？伫涂骹嘛。哎呀，用这大个火吼，吼一个关键个关键，为怎大把大了大了，怎蓬松起来，怎蓬起来呢？蓬起来了就直接就飞起哩，用飞起哩。然后你挂了腿呢，挂了腿飞起哩，安尼吼，是哦，安尼大粒起来哦，迄一粒一粒刷哩。伫个东山乡，诶，这个下仔啊吼，哦，上个吸引哦，诶，就是一片的风景，有足水六粒起哩啊，啊五个十色啊，哦，足水水。啊，这个门票已经卖完啦，哦，有人四点就来排队啊呢，天也未。天朝四点半，啊，朝四点四十五就开始更啊啦，吼，即嘛，朝四点四十五天就开始更啊，吼，做更诶，吼，你甲看这有大家有咧佚佗，有好有欢喜吼，很欢喜，有坐着就好啦吼。来，啊啦，即个已经用马仔开始吼，爱即个风啥物，致灾性诶落雨，梅雨啊，进前诶梅雨诶时无雨嘛，梅雨季没有雨吼，我即嘛来啊哈，吼，伊是较慢来，毋是无来。梅雨狂灌吼，一直要落到六月中旬，啊，六月中旬都要肉粽食唔吼，吼，拢互你听到吼，吼，伊吼，好，谢谢，吼，啊，那就是以前就会落，啊，那安尼落，安尼雨很会大嘞。四月芒种雨，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埔，对不对？嘿，这个五月呐，龙尊北啦，就是肉粽侪种啊吼，就会吹北风啦，吼。啊！那梦境消刷啦，鹿港一带海涌吼，梦境的前后会出现刷鱼啦，吼、哦、是安尼哦，嘿啦，这个季节袂叫走去啦。啊！那梦境吼，梦境夏季山影落地，有无？即摆山影大厝无？山影流落来，流落来，流落来吼，吼落地就流落来嘛，伊就红啊就流落来安尼吼。所以这个梦境，哦，梦境夏季山影落地，嘿。啊！那即摆讲梦境也讨无食，所以即下落雨正常嘛。什么算正常诶？四月芒种雨，五月无打土，哦啊六月就火烧埔。咱即摆都咧行这个季节啊，哦咱即摆就是咧行即摆这个季节，所以落雨是正常诶啊。而且开始落会落甲，即摆就是梅雨季第五波诶，方面 明仔开始吼，一直到这拜五十二号，一直到后日，拜今算拜一嘛，今礼拜，今礼拜哦，明仔拜一开始，哦，刷了个拜五吼，拢会有这雨水啦，哎啊，如何你到哪？进前我讲都无雨水库，拢无水啊，对不对吼？即马落雨好算正常的啦，但有当生理大无爱落雨，都无当做生理啊吼。嘿啦，来，啊若要订肉粽，踮遮订倒啦，安怎讲诶？吼，诶，为着要订肉粽，去网络买贪俗800块，讲网络讲800块，真正酸啊！吼，迄酸讲一人哦，甲偌济尔哦，啊，用骗几百万呢？你甲看，嘿啊，小贪两家人，我甲讲。肉粽这个物件吼，实实在在啦，吼，食老牌子老几号，卖贪俗啦，吼，俗物绝对无好诶。你当了俗，伊都白无甲遐，白无甲笨啊，对不对？这个网络吼去买800块诶肉粽，伊嘛通骗几百万诶呢，就是安尼，你有几百万人，你贪啥物件？贪俗哦，吓啊，假诶肉粽钓鱼啊呢，后安尼哦，诈骗是真哦，接地气啦。肉粽这都要搞啊，民众啊买肉粽吼，啊，这个应景嘛吼，啊，足侪人是透过网络平台去买，哦，啊，这诈骗集团伊嘛利用这机会，啊，就甲刊登一个讲假肉粽吼，要来买，而且讯息，互民众落单啦，哦，啊，佮用这个物流吼配送吼来连接，无完成哦实名，而且验证呐，所以订单嘞设定错误，啊，无就金流异常，诶，理由讲啊。你设定唔对，你设定三关哦，无啦，我一关啊，安尼用唔对啦，啊，我这是三关咧，安尼你进去你改，进去你网络改操作，你着家你的身份证、家你的口罩规个吼拢用唔对，因为伊要退钱行李，啊，无你只当作我个当作你订三关，安尼我只要行李，你着甲口罩甲讲啊，伊着是主要要骗你的口罩啦，安尼危险无？做危险未啊？你若网络未响，是真是假是形是好是人是 AI， 你都唔知影，你着卖学白买啦。老白如老几，二号老多老弟，拢是食，咱有店面呢，对不对？咱有店面呢哈，你也看。所以，伊就要求被害人来联络吼客服来处理，啊，客服嘛家己贵啊，伊就一顿贵吼，来用这假网络安尼啊，各用这圣诞的查甫人，因为下定哦买800块的肉粽，轻易实实在在用买，伊就去网络买800块吼，去互假的客服给骗呢，去操作网络银行，短短数点钟、几点钟啊，尔骗几百万呢。安尼阿婆吹过无？唔嘛，阿婆吹过，我甲你讲哦，迄足恐怖。你包括药包即嘛，把你带出，所以即嘛把你带出有无？网络是真是假，你唔知道。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你去实体店面买倒啊啦？人即嘛迄水果摊嘛，拢有迄个箱啊，甲装啊足水足水的。你去看有着？伊直接甲装啊好势好势，好对唔对？嘿啦，啊你都唔知道是什么时候啊？你也不知道你在跟谁玩啊？安尼是唔是危险？啊你俗800块去买800块，去用骗100多万去？哦，迄个几啊档，伊就买个几百档侪啊，是不是哦？哎啦，啊要实实在在安尼较好啦，实在伫咱家啦，我进广告，实在伫家啦，勇敢做个倒转来啊，好朋友，勇敢做个倒转来啊哈，咱的勇敢做多千多千倍啦，哦，咱的游戏规则就是你要满1500。哦，啊，咱你老听着就爱买哦，你若今日多，你都前天拜六礼拜来买，后礼拜来买礼拜无买啊哈。咱来提早做完满，咱来一罐肉粽吼，安尼一罐20粒，1200块。啊，咱的米是咱台湾正尖竹啦，正尖竹啦做食呢，正尖竹啦吼，互伊半烧冷的时阵也当 Q，所以大家食咱肉粽吼，足 Q 的真做食哈，啊只 Q 真做食好食。猪肉啦，
2: 你讲猪肉色啦，捌啦。哦，长个只啊，足 Q，好食。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2: 有拄啊，拢免你讲东问西。
0: 真的，啊，土豆有无？
2: 有，拢有烂。
0: 吼，有芳
2: 食。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食油淡淡，这就淡淡的拢袂油。
0: 真的，对不？真的就
2: 是這
0: 樣啦，對啊，台北蚵仔好吃，還啊，白得很水很清晰哦，吼，來買買。
2: 我去捕的王，叫我早嫁你捕的王，穿我就捕回來。
0: 好，方便甘呢？
2: 說就跟伊的啊，卡計過，好，再走我就捕在腳呢。
0: 對啊，對啊，
2: 夠好的啦。
0: 全台灣跟我們這樣而已啦。
2: 哎呀，
0: 哦，咱咧上猪脚，猪脚足 Q 足食呢，哦，猪脚足入味足香诶。
2: 小螺吹吼，我吹到三界用电锅吼，
0: 哎，
2: 底放一个盏啦吼，
0: 对，我放盏啦，
2: 就无汤啊啦。
0: 哦，对啦，
2: 啊，结果吹开吼， 真正有够臭，够好食。啊，迄层做我包个白个做阿咧，
0: 啊，做水啦，啊，做清气啦，
2: 系啊，
0: 啊，别油汤汤。
2: 就是
0: 讲
2: 外口买，我食袂下啦。安尼哦，系啊，我
0: 会食
2: 恁
0: 个啦。好啦，明年佮来啦。
2: 系
0: 啊，我个吼足清气，啊足好食吼。嘿哦，
3: 很简单个，
0: 嘿正煎煮啦包起来吼，半小时爱烤，嘿工哦都无迄落啦吼，无闭关啦吼，讲破都唔得啦。好食就是爱等哦半小时啊，好足好食足香食，爱咸咸个咸香。这正煎煮啦米，这青米煮正饭个，青米落去煮个吼。啊来，咱这三层啊吧。这腿骨的三层肉要用什么？要用这个温体猪，温体猪肉起来才会好吃，才会 Q， 才不会叉叉呱呱涩涩，规碗的肉薄薄吞不下去，配不出来了。哦，那很艰苦，艰苦对不对？咱台湾的温体猪来土豆的，土豆咱分林吼，千岁团啦，那千岁团吼，给咱修行的土豆吼，大家硬硬硬，松松松。啊，那溜啊果是咱台湾本岛的。哦，啊啦，咱讲哦，咸麻两片，我讲咸麻两片哦，别讲咸麻两硬不贵的，咸麻两片哦，是咱屏东坎顶的最出名的流金沙，诶，这正咸麻两，哦，啊啦，油葱会芳贵，贵了芳讲讲，你安那食安那有咸香安那有芳，你到那底下摕着吼，因为乌鸟去这挂一个箱啊，箱啊甲跳内底，咱是底下包甲做好势，做卫生的，这安那咱肉粽你也跳开看，哦，肉粽袂油通通，肉粽要清气淡淡，有够水。这高级，这高级啊！做好食，好食，会登球啦吼！台湾情，台湾味啦，正港锅渣味。
3: 食无啦？
2: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订个经理啊！
0: 订个官呢？
2: 官耶！
0: 好，讲咱这个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2: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订过，讲订我订只做方便。
2: 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我的菜较 Q 较好食啦。
2: 嘿，较 Q 就
0: 真好食。迄真咸猪肉味无同款啦。
2: 嘿，阮都食迄个
0: 呀。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2: 嘿，
0: 啊，电锅吹好小刀啊，吼。
2: 好。
0: 哦，啊，家老的问好啊。
2: 好。
0: 啊，一定四关，一定。
2: 嗯，
0: 这这大家顶大家讲学得好食啦，啊，北部人嘛讲好食。
3: 好食呢。
2: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2: 对，我头一年叫。嘿。啊啊。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2: 嘿啦，啊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哎，
2: 较早我拢甲读，我是讲啊，但即摆囡仔大，无啥咧食，我就是讲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2: 啊，恁囡仔讲好食个，啊，下岗长阮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哦，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2: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2: 大土豆。
0: 哎呀，哎哎，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2: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2: 不，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真正好吃。做食，我连肉粽做食吼。过年过节就是这个肉粽节哦。讲无食肉粽，无成过年啦吼。咱的肉粽一罐哦，20粒，1200块。安尼啊，只要摕两罐吼，咱都无咧收运费啊吼。啊，满1500免收运费吼。哦，了灾机变送啊恁兜去吼，无咧收运费，台湾头台湾尾拢是同款。哦，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一罐1200块。啊，你啊到我1500，1500甲免运费，1500咱的平安粥的。平安粥多1500块，吼，啊，那嘛永健粥，那永健粥1800，吼，永健粥一罐肉粽做主机，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吼，啊一包猪脆鱼啊，吼，啊一包鸡翅啊，安尼多1800，1800佫送一包猪卡，吼 ，QQ 鸡猪卡安尼哈，吼来1800，永健粥重现江湖啊，因为咱的货拢够啊，过来发财粥，发财粥吼，就是1880，1880啦，不发都难啦吼，1880发财粥。肉粽做主金，一罐肉粽，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一包猪脆鱼，一包鸭舌啊，一包鸡筋，送猪卡，安尼就发财做1880。哦，啊，若要订购的电话，咱都拨到你哦。若要食肉粽哦，安心兼放心的吼。乌鸟哦，过来，不管天气热热吼，好天也是落雨拢同款。乌鸟甲你送足方便利便的，菜市肉粽嘛做食，迄拢是传统人做食，但咱就特别爱卫生啊。卫生方便啦，日头炎热白白，卖去讲咧咱人客人啦。那落大雨，透风落大雨，后礼拜落大风，咱嘛卖在咧南嘛，和乌鸟送啊咱兜头，开钱哦、喔，开了会失败，开钱开了大班就是安尼。乌鸟送啊咱兜，把冰冷冻倒啊，啊别人摸你的肉粽摸袂到，这叫做卫生啦。咱一只包起来了完吼，家来落去杀，这大坎顶大坎就落去杀起来了后吼，马上急速冷冻哦嘿。 甲冷冻起来，无人去摸着你的肉粽，来起来规罐包，规罐包，就像咱的政府卫生管理部伊标准的，会包装的流程，所以别人摸袂着你。了后咧，拢走冷冻车，乌鸟甲恁倒是嘛是拢冷冻车，所以你冰箱冰的，都要退冰落去吹也可以，无退冰也可以吼。有间电工上介好哈，若要电工电话就拨，即马电工当时到啊，十一人吼，好后日算后日拜四，我今日礼拜吼，啊拜三拜四。拜是上紧，但是你要定着发财组，就爱后咧五月初二，吼、哦，五月初二若无到，五月初三到，好不好？乌鸟长吼，一张下晡四出吼，名额予咱，因为咱本来五月初二定啊啦，啊，但是讲唔要紧，你五月初二我阁甲你送，吼、哦，我甲你食起来送，我五月初二若是无到，五月初三到，安尼好不好？安尼，若好算就上个礼拜吼，若未甲电话都拨你哦。某一个人过了一单未一届哦。以上广告，因为肉粽咱台湾365天你拢食会到，但是咱老的老基哦，足珍贵的呢。这是季节限定的哦，季节限定的，都敢卖十几工尔啊。啊，就话停，阮都无停，无个叫回啊嘿。好，若要订俺肉粽，好食的肉粽伫阮兜食，电话都拨。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来你好你好，
2: 我要搁订一罐肉粽，
0: 要搁订就是捌食过
2: 啊
0: 呢，
2: 有啊，我迄日来食，啊，今晚要搁订，
0: 哦，第一摆订的吼，
2: 无啦，
0: 你顶摆，
2: 今年有订，今年也订一届啊，啊，今晚要搁加一罐啦，
0: 安尼有信心要看偌方便，好妈妈，我请问你，安尼人订订啥，咱倒方便无？
2: 哈，
0: 人订订啊，人送来咱兜，安尼有方便无？
2: 有啊，啊，都拢唔免用啊。
0: 对，啊，无恁家己包的吼？
2: 无啦，即马无咧包啊，八十几岁就
0: 包。啊，卖包啊，安尼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嘿啊，啊，即马一罐千二，啊，哥，我顶日迄是1800-3的啦。
0: 好，安尼啊，我叫小姐来听哈。谢谢，好。家己讲做方便的，做利便的啦，紧来订啦。哦，啊，咱若有保障，可能今日礼拜会拢放假。啊，现场咱六款拢甜啊，等卡0800-00啊，0800-67-77歹势，那会较慢解听歹势，因爱到九点一百个拢来啊，吼，九点一百个拢来啊哈，哟，拢说说，你若无食过，唔知啊，做方便的啊，做利便的，你爱订订的啦，像妈妈讲，迄订订的做利便的，做方便的，主要是做好食，做卫生，别人甲你望袂着啊嘿，咱嘛咪吊伫日头卡在咧等咧等，唔是啊，这个物件啦，两白只日头拍会发你啦。哦，你甲看咱的物件含医生的娱乐呢，拢啊，恁这物件哦，安尼足清气的，啊足卫生的，啊足好食的哟。啊，所以讲你要摕物件送人，你无卫生，人敢要甲你爱你啦，对不对吼？足卫生的啦哈。那咱甲看，
3: 肉粽订
0: 满1500哦，就免运费啊。哦，你一罐肉粽就是1000，拢互你听到说说。哦，1200，啊你甲倒个，你像咱嘛有平安组的平安单1500只，这就免运费。啊，那清白勇健组爱勇健。擦兄较勇敢，吼、哦！擦零较勇咧零，阿妈，擦兄较勇敢，吼！擦兄较勇敢，啊！我等下讲擦兄故事哦，啊！你拢知影吼，哎呀，拢知影啦吼，嘿啦，咱就是擦兄较勇敢，1800-1800都送低卡，五行拢提五行，1800一罐肉粽，吼、哦！啊，一支大鸡太咸盐鸡腿，一支鸭五料吼，啊来低切伊，吼，啊来个鸡翅啦，吼，安尼都清白，安尼个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咱若较无易吼，甲吹过倒，吼，吹过你一包食无够，你会刷嘴，阮天天拢摕几袋咧起，吼，我会嘴要烧烧吼，我用微波吼烧烧，安尼起就直接起 ，Q 底底有够好食，吼，啊，咱若发财组吼，1800-1800，发财组1800-1800吼，啊，一罐肉粽，啊，一支太咸盐鸡腿，吼，啊，一包低切伊。一包鸭血，一包鸡筋，哦，安尼送低卡，哦，安尼1800-1800，吼，看你要1500免运费的，还是要1800用行走的，也要1800-1800发财走的哈，甲你斗甲好势好势，轻松快活，甲人快乐咧过节，安尼是上佳的吼，哦，你甲看哦，啊，即讲安尼，好诶，干儿子做医生，食甲足欢喜，
3: 即卖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
2: 啊，
0: 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咧吼，
2: 连阮干儿子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嘿哦，我甲你讲，第一恁就是卫生好。阮囡仔虽然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啊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 啦，
3: 好啦，
2: 口感过食了会下，
3: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3: 有影有够好诶，
2: 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3: 嘿，
2: 哦。
3: 也
2: 好
3: 食，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
2: 系啊，
3: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2: 没啦。肉粽都讲无成年岁啊。
3: 有影就就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3: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啊嘿。我昨暝去跑德旺买，啊对对对对，文怀三路有，对对对对。
2: 我爱你，我都好久啊，都赞你啊，
3: 都赞你，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2: 下班啦，是伊叫上班啦。
3: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2: 啊，过下班过一次未，过过一次未啊。
3: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2: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3: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三三啊把香公公无？
2: 公公，啊个猪卡，
3: 啊个牛蛙哥无啦？
2: 牛蛙哥嘿。啊，两年，加嘛两年，胖都好些。
3: 哎哎哎，羊肠有胖无啦？
2: 胖
3: 哦，羊肠做胖的，
2: 唔
3: 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2: 我都吃不进去，我食我都卡住去。
3: 哎呦，老来。
4: 我讲哦，你的肉粽要求好食。
3: 台北中山区的哦。
4: 对对对
3: 哦，戴钟先生哦，
4: 哎，
3: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啊欢喜个。
4: 我甲你订两三包了未啊？
3: 啊，你敢敢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4: 哎，第一摆食，银人来这，大家学了个。
3: 对啊，无像我讲咸咸啊，佮做伊包装做卫生的吼。
4: 入味都很卫生。
3: 啊，真的。
4: 原来拢是银行借的，帮人去上好。
3: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喏。
4: 做体面
3: 的，啊，做民主。真的，这户啊，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哈。
4: 简单不简单？
3: 真的啊，谢谢你。
4: 我都在安吉在交了。
3: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谢谢钟先生啊。
4: 感谢。
3: 谢谢你，谢谢。
4: 拜拜。
3: 哦，拜拜，拜拜。哎呀，银行界的鹅肉哈，我食个欢喜个，我银行界讲哇，大家食个鹅肉干的无来。这建设公司呢，建设公司买三十八块上关工的，
5: 上标。建设公司你十万年的、十年的啦。
3: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上关工的哦。
5: 对啦。
3: 不管你逐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尼好啦。
5: 你这个讲话都电台哦，我你笑个都不多，拢
3: 不要。
5: 加滚啦，再讲吼。
3: 啊。
5: 三十八块。
3: 好，真好。
5: 啊，这个统一第一发票爱开的。
3: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5: 发票你开这个。同个变态，古底有资料伫遐咧啦。
3: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钢琴做体面呢？
5: 体面，
3: 食胖啦，就好食胖啦。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百块都顶起未？嘿啊，做信用的啦，做信用做食，这一单一盖吼。哎，妈妈，你卖个八啊吼？哎，今年卖八，今年当都起价，你八袂好啊？你若千二块，你要家己款物件起来款哦。袂好啦，嘿，啊那订完订订，你明年你爸爸家办公好会多嘞，安尼唔知讲人订因的方便，啊那离别人送啊对厝来，安尼无，透风落雨，也唔吃日头，人拢搞阮送啊咱兜来，免咱人客客客无，包括做好食，包括遮卫生，你要送清平好，通通都可以吼，啊拢甲斗千五块，啊咱即马拢甲写到蛮像老主机哦嘿。诶，即摆袂有解写字，注意伊写袂起啊！哦，来，好朋友，啊，咱若要订按电话都拨你用吼，现场是空八空空吼，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做食无订无菜，你唔好再今仔日订订的，你再包啊包，后礼拜收着，你啊要搁订讲无安尼，无啊，无甲无未甲后礼拜啊。这两天咱就要完满做杂志啊，就这两天啊尔吼。然后我今仔日到明仔吼，那上者明仔看袂讲啊，咱买回啊无就走。今仔日咱要完满做杂志哦，咱一单卖一间。我三百六十五天你拢当去食肉粽吼，但是咱下个卖十几天尔，做珍贵做珍惜做好食吼。即咱台湾正本土的古早味肉粽，咱个肉粽一嘴咬就芳贵啊。我无像个肉粽足大粒，哦，人个足大粒袂吼，哦，食到要饱，拢食无安。个肉粽足大粒袂哦，啊，你食到要饱，还食无安呢？嘿啊，咱个毋是呢，台了鹅肉有无？台了鹅肉，嘿啊，谢谢大家啦。阮做尽心，阮做认真啦吼。阮个卫生科长，阮董事长嘛，伊坚持把关，品质无好无

0: 合服务处。宜兰的包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包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仔。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仔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hey, ，谢谢大家哈、哦！啊，那今日是礼拜日，通常包台湾有是休困，但我伫顺街吼，我咧德顺街一间无休困。啊，过来转台湾的包宝地王冠的便利店吼、哦，就甲咱的新高雄市新兴区文怀3路29号这间小肉粽通好食。你提早2天甲伊讲，啊，我要食肉粽，肉粽拢卖几罐，无卖单三两块，拢是一罐20粒、20粒1200块。你若家己要去提。哦，伊就无限介绍，因为你家己运费，你家己去摕啊，就无收运费啊。你要买清衣一罐安就可以哈。啊，你过来阁强着，你若要去咱宅配所摕，宅配所因为透过乌鸟宅配，就是爱满1500块。那恁同爱满1500块，去乌鸟宅配所就当摕啊。乌鸟宅配所咱就当去领货啊吼。啊，你上班经过所在啊，住乌鸟啊，我来摕到，安尼就可以哦吼。咱专单看你要对进乌鸟宅配所摕，通通都可以吼。好，谢谢大家。啊，这人若卖完就停啊吼，卖完就停啊。啊，做好食好食，老干定的老主顾拢谢谢你呢，再次谢谢你的支持哈。啊，那新朋友进来，你唔知道，哎呦，原来做人当这快活，应该妈妈拢家帮呢。啊，白家拢真正艰苦，白家忝的，白家烧红红呢，唔敢嚟噶。啊，去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1: 有啊，因都拢无，就讲迄个啊，无我当白。
0: 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1: 你讲改白啊？
0: 哦，啊，即马。
1: 啊，你那破钱啊，三四个呢？
0: 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1: 对啦，吼、哦，迄个白鸡又是毋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粽啊，热烘烘。
0: 烧啦，啊，到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啊，
1: 会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有岁。
1: 即个啊，三九年厝的啊，无爱啦。我讲我即马卖白啊啦。
0: 哦，足忝，迄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1: 无啊，就去洗冻起啊，佮有诶无诶，水啊，佮洗啊，有诶顶啊，热啦。
0: 你讲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1: 你。你都无爱北就对啊。
0: 卖啦卖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
1: 对啊，无迄个囡仔哦，麻烦人买啦。
0: 有影有影。
1: 咱若安怎麻烦遐囡仔？
0: 哦，对啦，妈妈娘想是快活啦，囡仔较快活吼。
1: 谢谢啊。
0: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嘿啦，剩的时间去佚佗啦，人这妈妈讲游览三档，袂见北啊，你爱看偌好。哎，秋梅小姐哦。
2: 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2: 对，
0: 啊，顶三块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哦？
2: 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2: 有啦。
0: 嗯，啊，谢谢你讲顶刚刚掌握的肉粽，这实在真好食。
2: 嘿，
0: 啊，做方便你边，啊，今日顶三，哎，顶三块人，
2: 对，
0: 啊，谢谢你。
2: 好，谢谢
0: 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3: 好食
0: 啦。
3: 对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3: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卖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3: 嘿啦，唔嘛啦，老啊咧，包有啊咧。
0: 哦，85岁啊、哦。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3: 无法度放个包啊嘛。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3: 嘿啦。
0: 啊，两关6月初3关来哦哈。
3: 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3: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3: 好。
0: 好，拜拜。
3: 谢谢你。
0: 好，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哦？哎、欸，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完足方便呢。
3: 啊，新北啊，
0: 新北啊，啊，应该我家北过啦。
3: 嗯，
0: 应该家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3: 嗯，
0: 应该家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来去食咱的肉粽，无漏开，还佫有较轻松兼快活，免个北家母搞不滴啊。
3: 我订四罐
0: 哦。哦，订四罐哦。嗯，谢谢大家啦，食拢真快活来。正亚西的正雷梦拢来啊。
4: 不要听啦，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有没有吃过嘞？
4: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4: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4: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4: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4: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4: 种槟榔，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鸡哦。
2: 哎，
0: 啊，你要订哦？
2: 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好食啦。
0: 啊，有方便哦。
2: 哈哈啦。
0: 规矩，你搁咧做工课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2: 个？阿里梦呢？
0: 啊，唔超五点嘛，你加？
2: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2: 听你话。
0: 好，
2: 你
0: 话。你话咧做工课无？无敢叫叫，你做方便呢？
2: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3: 我会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3: 我订一罐。
0: 这个妈妈今年第一摆订的。伊第一摆订哦，用唔捌食过订一罐，今日食好食个订三罐，你看。
3: 订咧收到啊！啊公园迄只咧个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咧？
3: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3: 啊我拢唔捌咧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3: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听听了哦，我这卡这个鼻拢毛，啊！今日今天我食到鼻歪，加两分都咁大，这卡镜头拢按五鸡拢夹歪哦，啊！今有时候后边两鸡要再两鸡连面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哈。
3: 我直接有信心，我都加都有感觉，有感觉我都自己加，啊！现在在那个加，你今天来加。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诶，
3: 再个
0: 换
3: 一
0: 个啥
3: ？Q&A，
0: 嘿 ，Q&A， 哦，讲讲爱哈。
3: 关我六只拢关咧只，
0: 啊！一开始实在关了讲一直来啊，
3: 系啦，啊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3: 头前头尾即吼，
0: 无问题哩。
3: 本店五 G 接触我，也即马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啊？
3: 哦，未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3: 有啊，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3: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好好啊，祝你越来越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罐嘞哦？
3: 对啊。
0: 住潮州的门局啊，吼。
3: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3: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下杯啊。
0: 哦，啊，早间我讲要食呢哦。
3: 嗯。
0: 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3: 唔捌。
0: 第一摆哦。
3: 嗯。
0: 啊，你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3: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杯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3: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谢谢哈，
3: 哦，
0: 拜拜，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困我，啊你是阿要定啊六罐嘞？
5: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5: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5: 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5: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罐吼，
3: 安吉，
0: 嘿安吉呢？
3: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3: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个哦？
3: 我家己北啊。
0: 哦。
3: 啊，惊得骂啦！你骂个，买嘞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3: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20粒。
3: 20粒。
0: 嘿，啊，你几岁？
3: 我34个。
0: 34年厝个啊？
3: 对啊。
0: 哦，啊你
3: 82啦。
0: 哦，82安尼。
3: 对。
0: 哦，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北啊
3: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3: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收音机哦。嘿。我捌全部在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3: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3: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一下。哎呀，谢谢大家啦！你看大家欢喜干嘞吼，足欢喜，轻松快活啊，平平爱开钱。哦，啊，搁较快活就是免舞到舞池吼，免捌搁舞啊，有够乱。搁想着要甲洗啊、脏海的代志都有够忝，迄只足忝。啊，无然斗三工啊，恁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恁早囝甲咱爸爸长袂样啊，拢舞家己的，舞家己的对。啊，平平爱开钱，较快活嘞，较卫生嘞，较清气嘞，满1500块台湾头当尾拢无问题。哦，啊！那金门的好朋友，甲美丽朋友，好朋友，伊爱个存房吼，爱满3500块。啊！那咱台湾本岛满1500就免运费啊，1800送底卡。再次谢谢大家哈、啊，哟！啊，这电话都拨到你用。咱那今麦都礼拜，你都听拜六礼拜哦，你爱听爱听，因为咱个朝今那个马仔咱都无啊，哦，咱都无啊哈。那要订个电话啦，现场 3355599 你啊，冰冷冻都要退冰啊，可以无退冰嘛，把紧恁冷冻物件拢捌食过啊吧吼，哟，哦，咱大把用冷冻物件，你若无退冰，电锅煮用较济哩，哦，啊，咱过年是唔是聪明锅？过年聪明锅是唔是有一个吹绳？拜托的，拜托的，拜托的，摕出来吹哈、啊，有够里边的，迄、那个吹绳的宽大32公分啊，哦，啊，咱肉粽一罐放的多，一直放的放啦、啊、哈，方便里边挂吹绳的哦，好啊，咱过年啊。咱过年聪明锅挂做吹绳对不对？哦，即摆都用得着，派上用场。你若一罐二十粒，咱电锅通常有诶放未落去啦。那一般家庭电锅放未落去吼，吹绳拄好哈，细细甲卡甲卡甲卡，有够好食好食。明年再过来哦嘿，甲你预定，咱明年再过来。现场电话先卡，0800-33-55-99，囡仔大细拢学了 QQQ， 有够好食。阿婆的东河市的电话打比通哦，0800-33-55-99，0800-33-55-99。

拜者，有咧写哦。金门讲要家出换啊，金门哪会使哦？你着诶，因为人较侪啦，有人侪人少啦，嘿啦，好啦，谢谢，敲电话倒。过年过节着像妈妈讲诶吼。啊，这个肉，这个人肉粽侪，无食肉粽都无算过节。啊，那应该妈妈讲，那要家己包都无算过节，卖啦，卖要家己包啊啦，对唔对？嘿啊，咱若讲啊讲啊啊，这个肉粽侪哦，有哦。那这个肉粽侪吼，伊就有一个迄个啊，讲啊传说，哎，嘛唔算传说吧吼，伊就算大家都知讲啊，伊就是啊过年，这个肉粽侪吼，来我甲拍者，哎，口味感觉吼，迄个春锁冬藏，对，这安尼吼，这个爱甲落来吼，叫迄个 feel 啦，嘿，嘿，叫这个 feel 安尼吼，好来，哎，还较无行，好，直接，好，直接，好来，这个肉粽侪。肉粽门口啦，要炒香、炒芙蓉哦，咱拢知影吧？炒青较用咧灵吼，啊，炒香较用惊有无？哦，炒啊，搁炒芋嘛，哦，麻草哦，啊，麻草，啊，爸爸怎知影用屈原嘛吼？哦，啊，那这个家家户户哦，炒这个麻草吼，炒这艾草吼，啊，炒香哦，啊，炒青安尼哦。有细汉的时候，咱细汉就拢听这个故事，迄、那个东条吼，诶，每年这个黄巢啊。黄巢伊就率领农民吼、哦，要来起义啦，起这义军啦、啊、吼、哦，要来造反啦。黄巢，按黄巢伊就带领800,000的大军吼、哦，啊，落去江南，哦，杀人无数，看人就抬。哦，因要起义嘛，要造反嘛吼、哦，看人就抬。啊，伫个五月吼、哦，伊这义军啊，因带来到河南吼、哦，正定的定州城。哦，这定州城外，啊，这个黄巢啊，伊就骑马嘛，吼、哦，坐轿无人载，骑马较摇摆吼，还威风凛凛。啊，黄巢伊就骑马伫咧城外吼，骑个人骑关山看马相谈，伊骑关山咧看这个地势，看这个许定州吼、哦，定州城，伊咧看这个城外吼，咧观察这个地形啦。啊，伊咧观察时，忽然看一个查某人吼，啊手牵一个幼婴啊，哦啊按一个较大汉的咧走，哦咧赶路伊咧走，手牵幼的吼，啊按大汉的安尼啦吼，啊这黄巢黄阿卡呢，应该是大汉的会走，或大人去走啊，囡仔会跑咧吼，黄阿卡抓起来问这查某人，哦某咪人啊，啊你是安那？他会走的，无路要走啊！哎，婴仔说婴仔咧走啊，哎大汉的吼。啊，这妇孺人啊讲，嘿，黄巢大军要来攻阮的城吼、哦，要来攻阮的这城吼、哦。啊，讲那查甫吼，拢互叫去做军夫啊啦。哦，厝里招查甫吼，拢互叫去吼守城啦。哦，啊，一旦这城若破，性命就难保啦。哦，啊是讲吼，啊是先囡仔出来，阮先走啦。无得当保住一条命啦！哦，查甫拢叫去做兵啊，唔吼，爱去攻这守护这城市城，啊无城市啊叫赔吼，性命难保啦！啊，阮想囡仔看见阮啊紧走啦，无定着阮阁会活啦吼！啊，这黄巢阁啊问讲，啊你为啥物爱大汉的啊牵细汉的？啊，这细汉的才细汉，你在了走啊？你甲爱这大汉的吼？这妇孺人讲吼。啊，这个大汉的是阮隔壁的囡啊，规家伙死了了啊！嘿，伊这规家伙啊，拢死了了啊！啊，细汉这个是我亲生，啊，因为我想我闹一个万一，我甘愿放弃我的亲生，我爱保住隔壁吼，因这村这间的后面啊，后面的村这个娘啦。哇、哦，啊，这黄巢听足感动的啦！伊就所以对这妇孺人讲啊，你唔免走啊啦，你等去，你等去恁家吼，门口门啊边你甲插麻草，你就当保住你的性命啊啦。伊一种，我若去攻打等下，我看到恁家插麻草，我就安你，我就卖甲伊抬。哦，伊个讲安尼啦吼，啊，这妇孺人就将信就信嘛，啊半信半疑啦。但是伊就甲阮当个因个城中吼，伫定州城啦，伊就将这個消息哦，甲传哦，因这定州城所有百姓，
门口吵兄吵妹吵哦，啊黄巢讲啊较袂了来甲抬哦，讲啊讲哦，伊孙娘住这第二天的吼，第二天住咱迄搭，住五月初五啦，哦就是五月初五啦，这个黄巢住娘吼，这个大军啊吼，看了规庄啊头拢家家户户，门口拢有吵蒲阳吵妹吵吵情啦。啊，因为黄巢吼，为着要信守诺言嘛，又讲个啊，你门口人吵这，你袂甲我抬个啊。只有呐，伊就带领大军哦，离开这定州城啦。哦，这定州城百姓就得救了嘛，都无死啊嘛，吼、哦，安尼。所以从此这个礼数啊，就一直流传落来，对、哦。在这五月节啊，门口吵兄真正勇敢，吵情勇敢啊灵啊。古早吧，介心是做者流传吼，啊，就电话甲卡妈妈讲，啊，倒呐，无食肉粽都无先过节吼，食这食这拢爱食，吼，啊，那会当会阵今年上好会当还咱服务，还者服务机会来享受。另外，这个老听众好朋友拢啊，当时要卖肉粽啊，吼，要订啊，大多妈妈恁头听讲啊，我都有先订一寡，即卖要过来订，先爱等呐，先爱等一等呢，一等了咱倒他食么？哦，等一等先叫来食食了，要摆个来讲吼，哟，好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

0: 这好命九十岁啊！
1: 啊，我买两罐。
0: 哦，买两罐好。
1: 诶，两罐呢？
0: 九十岁啊，安尼卖白也好啊啦。
1: 无诶，我囝无白啊。
0: 哦，安尼
1: 囝。囝囝，等咱要等下食妈妈白个肉粽。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卖啊，慢慢
0: 啦，叫叫倒啊啦。
1: 我囝无白啦。
0: 哦，安尼，我囝无你白个哦。
1: 对啦。
0: 啊，囝有话好。
1: 啊，我两年前，我咱唔知几年前，我买一袋
0: 啊。哎呀，谢谢你。啊，我今开始啊，两罐好不好？
1: 好啦。啊，两罐，两罐无送物件。
0: 有啦，送迪卡嘞呢。
1: 哦，安尼啦，
0: 好不好？
1: 啊，两罐都两千四了，
0: 哎，两千四，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啊，我改写拜四休工好，今日礼拜哈。
1: 哈，今日礼拜。
0: 啊，咱的四月二六，好不好？四月二六。
1: 无要紧，无要
0: 紧。哦，会使哈。哦，啊，我改写起来了嘿。
1: 哦，四月，你讲四月当时。
0: 迄条啊，四月二六。
1: 哦，二六无要紧啦。
0: 多多拜四，安尼好不好？
1: 好，无要紧，无要紧。
0: 好好，啊，祝我妈妈永健嘿。
1: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九十岁啊，才勇敢看偌赞吼，嘿啊！哎，九十岁个会白肉粽吼，卖白啊啦，较快活嘞啦。咱嘛高食一个，你若讲今年吼，今年卖白吼，啊无今年都当去卖白，咱看会当迄落白百合嘛吼。啊无你今年敢定定明年甲伊白，通常你若今年定定，你明年卖白啥？吼，加足快活，啊对不对吼？哎啦，啊你定定食食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我要买肉粽。
0: 哦，那真好啦。
2: 安迪啊，
0: 哎，安迪呢？你。
2: 哎，我较早捌甲恁公司买烟肠粿啊。
0: 有啊，所以我才有列资料呢。
2: 敢有啊？
0: 有啊，你玉英姐啊啦。
2: 啊对啦对啦。
0: 啊，你住埔心的啦。
2: 啊对啦对啦。
0: 有影。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港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镇。

0: 好，谢谢，真快乐，你看，顶顶的快乐，你看，哦，咱第一阶段，谢谢大家哦。咱八点到九点的老板顶岗，啊，无老主机的把紧。咱小姐，那伊即卖落去，再换一个小姐起来吼。咱的客户都伊该回电话吼，哎，豆豆甲你回，伊一日一日甲你回，安尼吼。伊若甲你回电话，你若看到空七的电话，较麻烦你甲咱听者。迄个阮咪咪像广播房总部伫高雄，所以阮跨卡出去，开外波头是开你手机啊，哦，一定有空七。哦，诶，即个显示，我甲毛你甲阮听者，嘿，哦，伊讲啊，你带个安吉顶马掌吼，吼安尼，哦，啊，我甲你写一个主旨咧，吼，安尼就安心好不好？甲阮听者哈，哦，安尼即第二阶段就搞变到咱的十点诶，哦，咱好朋友甲阮谢谢你，哦，咱拢甲阮拢那老朋友拢谢谢，哦，啊，那新朋友咱拢先留名得，名甲电话，等下十点就节目过，伊甲你回电话，安尼吼，嘿，啊，你若像特别甲阮订诶，你心肝做安尼啊无，吼，继续快活。唔免阁烦恼讲肉粽来要对劲诶，吼、哦！阁想讲，哎呦，想无爱别个歹势讲，啊，若无讲，家个母教母子有够忝诶啦。妈妈讲有够忝诶，真诶呢，唔敢来笑一下哈。哎妈，来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啊，但呢，咱即摆咧卖肉粽，哦，咱咧冲，无人今日冲啊，马仔就无肉粽通好卖啊吼。好在咱若要订，刚刚电话都拨，那现场是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甲正讲过。那捌办过粽的妈妈讲，哦，无爱白个足高工的啦，足甜的甜，足热的热。
1: 你摆要订几罐？
2: 两罐。
1: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2: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 啊，这胃歹只食袂堵对不对？嘿。啊，无食会堵艰苦啦。
2: 我唔爱食肉粽，嘿，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1: 无爱包，所以食咱内段袂堵你个
2: 嘛。哎呀，我买买会得
1: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2: 嘿。
1: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的无？足，吼，足高工的啦。
2: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好。好。
1: 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
0: 第二第二，
1: 巨星色下个两罐啊，啊是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0: 你啊，啊有些半暝半啊起来扯脏油啊，好，应该人家足做呀。
3: 我来介绍迄个85岁，
0: 85岁阿妈妈啦吼。
3: 系啊
0: 系
3: 啊。
0: 你讲嫁人嫁一百啊？
3: 系啊，啊来挂我的脏油，我甲讲。每年拢办白啊！我要来阿妈迄个大姐讲有影，因头阿弟的，啊我较早阮头阿弟的嘛拢爱叫我白的，啊唔过我今啊好，无遐戆安尼，
0: 无啊戆啊，叫足快活，阁好食干呢。
3: 哎呀，菜我人馋的很爱。
0: 哎呦，哦，
3: 这粽叶啊半暝就开安啊。
0: 哎呦，加甜的。
3: 哎呀，
0: 啊半暝就起来搓粽叶啊。
3: 哎呀，
0: 哎呦，
3: 我家人真正有够戆的。
0: 做的啊，做惯习啦。
3: 哎呀，拢做过头了，我
0: 做过头。
3: 谢谢啦，
0: 谢谢哈。
4: 我宜蘭阿姨呀、
0: 啊，宜蘭阿姨哦，
4: 因为这前两前顶礼拜解钓两竿，真好食嘞，
0: 真好吃，
4: 很好吃啊。
0: 阿玲
4: 买，阮宜蘭买的无同啦，
0: 哦无同啊，口味无同哦。嘿
4: 啊，下港站我毋捌食头一回哦。
0: 第一包，阮下港站是青米落去晒的啦，伊啊真好食哦。
4: 嘿，因为刚钓两竿，
0: 哦钓两竿，
4: 哦钓一竿20粒。
0: 嘿对对，啊包几包做卫生的无？
4: 有啊，
0: 难怪哦，阿祝你佳节愉快哈！
4: 哎呀，我后年要搁订哦，
0: 后年等你来哈。
4: 好，
0: 好，谢，好，拜拜。平华，
5: 就乱念球有够食的啦。
0: 系啊，你拄仔伊说就讲，阿英，我下昼收电话，我先送你，真正有够好食，搁该订啦，安尼。
5: 对啊，哦，迄两年哦，上班啊，迄个料搁芳
0: 芳。你话高兴规律的，
5: 哎，
0: 迄个肉酱卤粿，肉酱卤粿，
5: 这食就超好食。
0: 啊，卡妹，今个阿豆阿哥想要订水订啊，你要看吼？
5: 啊，我就订起来，豆豆阿订。
0: 嘿，真正做食，啊，足方便的啦，真足方便的。
5: 对。
0: 啊，迄个好吃，真好吃。啊，主要迄包装足符合咱即卖迄个需求啊，即。
5: 包装无像放肉粽
0: 的咧。嘿，无像包个足好食吼。 嗯，无像放肉粽包做食个点。包括呢，介个上啊，介个食吼，系啊，通常人食拢知，啊，真正方便个里边啦，比家己包个口食，像妈妈讲，比家己包口食。
6: 订三罐，敢捌食过？
7: 肉
0: 啦，好，安尼好
7: 食吼。
0: 哦，姑娘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7: 生。呵
0: 呵呵呵，安尼三瓜甲你下个，哦，送猪脚啊。
7: 好啊。
0: 黄先生来担主，谢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包装做里边的吼。
7: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
7: 再用镜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啊，我甲你下一道两瓜啦。
7: 哎，好，安尼
0: 送自家两，
7: 哦，
0: 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看，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8: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8: 无啊，旧年就有订啊。
0: 哦，旧年订啊啦，啊有下啦。
8: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8: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白啊。
0: 哦，白就足辛苦啦。 买买较快活啦，吼、嗯，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冬拢去加，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8: 无啦，我都有那几廿年拢无得白
0: 啊。安尼买买较快活啦。啊，订三瓜小姐给烧啊，吼、哦，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正贵啊，你呐？
8: 哎，那哎，
0: 我安尼都内行的啊，你咧？
8: 好啦好啦，
0: 安尼有食到啊啦哈。
8: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哈。好，啊，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嗯嘿，大家呐，食咱八掌做欢喜哦。应该八掌这八是好，达当该八，
6: 应该我该
0: 八过来你呐。
6: 卡早嘛给你八，
0: 现车流不乱给你八啦。
6: 哎呀，卡早拢买，
0: 哦卡早买，
6: 线嘛买啊，
0: 对对线，
6: 酱油嘛买。
0: 哦，应该的妈妈拢家己当，婆婆家己包啦。好啊，我该。
6: 拢袂食，就甲先甲冰咧安尼。
0: 嘿啦，都三干甲冰的就好啦。
6: 好啦，啊你有出过上啥？
0: 上低卡啦，
6: 上低卡哦，
0: 嘿啦 ，Q Q Q 的呢，
6: 哦，安尼样，
0: 安尼好不？
6: 好食哦，
0: 好食啦，
6: 对啊，
0: 食一盆就好了哈。
6: 好啦，看我然后食得够久啦。
0: 有影，我等你哦。
6: 好啦，
0: 好，阿雄再，
6: 好，
0: 阿勇行阿雄呀，
6: 好好啦，
0: 好，拜拜啊。
9: 啊，去年有订啊，
0: 啊有订啊方便吼。哦，我知你，这饭店早你来看，那订一摆过一定一日来。妈妈讲啊，比我白的烤鸭，嘿，比我白烤鸭，伊即马要讲啊吼。
10: 顶条煮只，啊，讲要两罐啦吼。
6: 罐啊啊啊，那买好啦好啦，两罐啦
0: 哈。哦，两罐啊啊，
6: 就你有食着恁咧，靠买几罐，无我拢嘛安尼买。
0: 哦，啊，那我咧几罐爱食一下吼。
6: 系啊，
0: 是啦，好食啦。
6: 边个豆豆食？
0: 好，对面边个豆豆食点吼。
6: 好啦好啦，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去年我第一摆食呢。
6: 对。
0: 哦，啊，去年无食，唔知讲人安那好食啦。
6: 对啊嘿。家人婆包啊，后头去年都买啊，今年搁买啦。
0: 哎呀，恁家有好妈妈这囝好，卖包啊啦，家己包。你看啊，买足快活无？
6: 我三关啦。
0: 哦，啊买三关啦吼，啊咱蛮卫生的啦。
6: 哎
0: 呦，嘿啦。
6: 哦，好啊，三关我知啊。
0: 三关有提低卡？
6: 有啊，拢个食贵啊，
0: 拢食贵
6: 啊，贵拢个要食
0: 啊。啊，拢好食吼。
6: 哎，
0: 卫生啦，啊方便啦，安尼啊一通电话叫人就送来呀，安尼。
6: 嘿啦，对。
0: 刘大姐。啊你我拢用安那吹安那食，有人讲用豆油无？
6: 我无啦，用豆油嘟嘟啊好啊，不过豆油。
0: 对，有香啊。
6: 好食好食，
0: 真好食，还佫咸鲜嘛。
6: 哎呀，好食，哎呀，好食。
0: 哦，好食，佫买上。
6: 好食好食，
0: 厝边啊，讲佮好食，我买安尼哦。
6: 你看我即摆买转来，还佮来吹好食。伊啊，你啊上来，我佮来吹好食食。
0: 准备计袂真好哦，妹妹都有买啊，佮也算蛮好食吼。
6: 哎呀，妹妹，我甲妹妹讲，我讲阿姨你卖第八档个
0: 咧。谢谢大姐。
6: 好，谢谢你啦。
0: 好啊。
11: 要料鱼啦，
0: 就即摆有订，就要料鱼。
11: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1: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1: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最好食，我最入味的吼。
11: 嘿。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个最好食的。
11: 有啦，伊个迄个独食，葡萄个食啊个烂。
0: 嘿啊，足爽的对不对？
11: 嘿嘿。
0: 啊，有咸无啦？
11: 嘿啦，有啦，我拢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1: 别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做食。
11: 对啦。
0: 你当时叫一届，
6: 今日来啊嘛，
0: 今日有食一罐啦，
6: 两罐啦，
0: 今日有食两罐啦。
6: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6: 六罐，
0: 要订
6: 四罐寄伫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6: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的啦吼。
6: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啊，会多金米啊吼，特当都买就对啦。
12: 你去年俺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13: 哎，
12: 去年食的吼，
13: 哎，
12: 啊，食了好食无啦？
13: 好啦，
12: 啊，那好食敢讲啊？
13: 嗯，啊，都古早味，
12: 啊，都真材实料哩。
13: 哎，我逐年拢冇订，
12: 嘿，逐年拢订啊，订个怪是真足方便嘞。
13: 哎呀，我都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12: 哎，阿免替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13: 系啊。
12: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啊，是咱小小囡仔虾，
13: 拢会晒啦。
12: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0: 怎好食无啦？
13: 好食，我那孙特别个食，我还袂寄来哩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13: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13: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13: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一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13: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13: 阿妈要80万呢。
10: 阿妈80万哦。
13: 有。
10: 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仔爱食足欢喜吼。
13: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10: 哎呦，谢谢你。
13: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10: 阿袂堵
13: 嘴干。
10: 就即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13: 袂。
10: 哦。
13: 啊，我那食的有参味素。
10: 嘿。都嘴干呀。
13: 嘿嘿。嘴滴滴打。
10: 滴打迄味素难伤济。
13: 嘿，我平日食的味素就是。
10: 对，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13: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肚。
10: 对，正煎煮到青米晒无同款的。
13: 嘿，
1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13: 好好好好，
10: 啊，谢谢你呢，谢谢大家来。阿姨讲，咱的肉粽吼，一罐就是20粒，吼啊，青鸡1200，啊，因为这运费的问题啦吼，哦，你那满加扣起满1500，你就免了运费。哦，满1500免运费，你要凊彩扣一个价，甲倒大倒啊吼。哦，你像本包括讲咱那这勇健组的。用件做了1800块，哦，这免运费，哦，还佫送猪脚，哦，免运费，还佫送猪脚。咱有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哦，啊，一包猪青鱼啊，哦，啊，一包这鸡翅，安尼就送猪脚，哦，安尼就是1800，安尼送猪脚吼。啊，不然咱冒一个发财组，发财组就1880，哦，有用件组的1800，发财组就1800，吼，咱甲咱一罐肉粽，哦，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猪青鱼，吼，啊，一包鸭翅，啊，一包鸡胗，搞完送猪脚安尼，吼，啊，咱嘛有这平安粥多1500，吼，咱的平安粥多1500安尼，吼，我买平安粥1500，还是永健粥1800，吼，你爱倒1500，吼，1200袂好啦，你1200哦，爱搁倒这250块运费袂好，吼，你第二个加开300块，唔免运费个物件通好食，吼，安尼吼，嘿，食，吼，啊，咱这破嘛要来个买啥？再次谢谢大家吼，咱咧进入倒数啊嘿，咱咧肉粽咧进入倒数啊，甲订好订，上届紧嘞吼，礼拜四到，今日礼拜吼，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到，吼啊，然后你上届换5月7日，对咱的这个6月12日，吼6月16日吼，对咱的农历5月7日，吼你收到特别肉粽济啊咧吼，哟，啊你个订个只，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好，我挂对哦，哥哥加卡哈，现在是0800333599，0800335599，一路拢是乌鸟送话啊，乌鸟收钱，乌鸟送话去恁家，满1500，伊就不该收运费啊。台湾头、台湾尾，哦，你北部的啊，吼，还是住伫咧的中彰投啦，吼，哎，云芬嘉南啦，吼，拢总无问题。你只要是台湾本岛。满1500，因为咱要进入倒数，哦，倒数，阮就无去救费啊！一年食一摆，无食着就无彩。咱365天，咱全台湾拢咧卖，拢有人咧卖肉粽，拢有肉粽通好食。但阮老豆老记哦，这季节限定诶，吼、哦，季节限定诶，10几天了卖完，阮都无啊。食看卖，你敢知？哇，人去做甲遮顶真哦，啊，包装啊遮清气哦，你要看阮诶粽叶，我你就学了啊。我的粽叶啊，不是一般的肉粽，哎，油汤汤，不是，哦，人阮真正做幼儿的吼，无食你唔知道啊，食肉粽嘛是一种享受，而且食肉粽更加是一种轻松啦，卖个母啊啦，拜托的啦，叫的得啊哈，哦，啊，你那是咱的宝德旺吼，诶，便利店吼，你甲记起来，我来报，明仔就拢开啊。哦，下早9点到6点，哦，你咱宝德旺，哦，啊，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宅急便。啊，我在备所提，今麦6分拢甜吼，会当卡客服，吼、哦、客服就另外0800吼，0688777，去阮也可以，因今麦你卡袂入来，拢甜拢占线吼，0800嘿，啊过来0688777，那平安做多1500，唔免运费，咱所有发票拢一定过哦，只要公司出的一定发票做一搞吼，你那是平安做1500，发票做一搞。你若勇敢做1800，发票做一搞吼，吼啊个送你猪脚，吼啊你若是讲啊无得发财做1800，共阮发票拢搞个送猪脚，吼安尼哦，啊那你较简单嘞，啊无甲摕两罐啦，吼安尼较简单，吼摕两罐，那也是较简单，也可以吼，甲豆豆好食用个食，谢谢，啊那免豆你个卡电小姐帮你打电话，0800335599，啊我甲讲咱的宝德旺哦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
0: 哦，你哦，你讲
10: 过一心路，
0: 第八条，第八条五包啦吼，啊，又一条要5包安尼哦，啊，还佫送一包呢，
9: 无紧，啊，鸡翅嘛5包，
0: 我啊，你食甲拢遮好食安尼哦，
9: 系啦，
0: 啊，肉粽捌食过无？
9: 肉粽唔捌，头一摆
0: 哦，啊，
9: 谢谢你，
0: 好，安尼就做好呀，佮，哦，又一条5包啦，啊，第八条5包啦吼。啊是啦，你要鸡翅的啦吼，
9: 我要鸡翅，
0: 哦，鸡翅要5包啦吼，
9: 哎，啊，
0: 啊，肉粽一罐，哦，
9: 肉粽一罐，
0: 好，啊，你甲大家就送猪脚的，
9: 哦，好，
0: 啊，我来写起来哈，
9: 哦，
0: 啊，你要当时收，
9: 上尾
0: 1800的，伊着5月7日，敢要农历的5月7日，
9: 好，好，
0: 安怎咱6月16号哈，
9: 好，啊，拢弄偌济，
0: 啊，拢弄偌济，
9: 无得咧，我钱寄出去。
0: 啊，安尼啊吼，即我今个算者哈，拄啊10包就1800啦吼，再10包1800，啊个加一个1200啦吼，啊个加一个阿实啊，吼阿实啊5包嘛1000哦，哦1000，安尼个拄啊4000咧，
9: 好，
0: 好，4000，安尼送两包给阿个迪康哈。
9: 好，
0: 啊，谢谢你哦，哈，谢谢你，
9: 好，
0: 拜拜，谢谢。物件叫伊看偌方便，哦，方便挂里边，阮的物件你啊食强你爱着阮啊吼。我讲，咱老着老去好食的卤面吼，食一遍你啊怎拢咪叫无聊着？
14: 好啦。
0: 哦，啊无啊，猪脚甲食一个，啊无鸡翅啊甲食一个，啊无食较好诶。即马热人到吼，即马热人到，即个咱鸡腿太咸盐，鸡腿你甲捏死，捏死甲落来做凉拌，甲捏死吼。啊即个啊小黄瓜把它切丝，吼，啊红萝卜甲切丝。啊，苹果甲切丝，吼、哦，切丝，你家安尼拌的吼、哦，南瓜香油，吼、哦，啊南瓜咱的好汤一撮倒吼，啊南瓜这個白迄落、那個、白芝麻，吼、哦，白芝麻甲压压磨磨的，安尼做食，做食哦，做爽口哟、哦。咱的太甲面叫做肉吼、哦，啊甲捏丝，啊拌做食好食。啊那种买要食肉粽吼、哦，你若像讲这个像咱这嘛这个时阵吼、哦。孙啊，所济济哦，孙啊，够有够济，所以你孙啊吼，家煮排骨汤配肉粽，约到的吼，咱即马就是啊，吃当季吃在地嘛，即马就是孙啊，上爱大出的，满地孙啊，绿地啊孙啊吼，啊咸孙啊吼，都啥物梦中孙的，啥物孙的，都啥物孙东即马咧大出，大出你甲买好买大鸡安尼安尼，安啊家啊你要煮孙啊去，甲面朝10粒20粒哦，而且青米甲落落去。伊就袂苦啊，迄汤变做青甜粥哩咩？南蚝汤倒啊！哦，你老过买芹菜煮啊，甲南，哎呀，我是无南蚝，就爱食好汤就做哩咩？迄正卖的正卖的笋啊，都长油、长青、长好食哦。正卖的笋啊，有够着实的，甲为个排骨控排骨哦。我煮排骨肉较软丝啊，甜甜爱食，拢摕几块安尼食。好、哦，所以配肉粽就一卡汤啊倒啊！啊，过年过节对唔对？嘿啦，食啦！若要订干，我卡现场电话。我那嘛要进入倒数啊吼，这我个人是真的进入倒数啊吼，我甲电话掉，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上届紧的吼就是今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到，但咱有的会吼，咱的卤味会是无会，所以甲咱按家吼，这个6月16，6月16就是咱的农历5月7日啊呢，嗯，啊这个肉粽节休三天。囡仔是坐休三工，要等下厝过年过节，吼阿麦甲食肉粽尔，一寡脆食面粉食，像咱咧逆上，有叫一寡脆食面有咧食的话吼，安尼就有物件通好食，较袂无聊哈。好，谢谢。来，咱咧0800-3355-99吼，阿婆当个是电话打比通，咱0800-3355-99，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哦，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嘿。

0: 我十三岁啦，我是拢订哦，人家。
1: 哦，你旧年订啊，就是订素食，啊，互厝人食呢哦。
0: 嘿嘿。
1: 啊，厝人讲好食呢啦。
0: 我唔知咧，爱都讲袂歹啦。
1: 袂歹啦，好食。安过来订啊，安改写两罐吼，啊送迪卡，安尼两千四，安尼五月初二到吼。
0: 哦，好。
1: 啊，谢谢你哦。
0: 啊，中昼中昼来啦嘿。
1: 迄一间无通按当时，迄种拢无通按当时啊。啊，我尽量改写中昼，看伊安那搞哦哈。
0: 哦哦。
1: 迄种不倒也不倒啊哈。
0: 哎，刚才啊手机啊几号？我讲手机啊无。
1: 好啊，你稍等，你稍等，好来，好你讲来，好来，好，好。好，安尼上介好，吼，好安尼就无问题啊，吼。
0: 好
1: 啊，谢谢你啊，
0: 好，
1: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啊，定定快活，爱食素食的，安尼上红食台鹅肉哦。好啦，爱食啦，都甲定啦。过年过节就还佫较安心，卖像高雄迄个查甫人啊，阮就是高雄，你无甲安定，你怎俗个要俗八百？哎呦呀，对不对？要俗个八百的卖啦卖，啊，互骗几百万呢？咱在店呢，咱实实在在店。啊，咪咪啊，像广播网，像即马听安琪啦吼。啊，那电视咯，电视就是看韩剧，韩剧有线电视台111台，111，就是韩剧有线电视台。这台个甲阮头家，甲阮石川董事长吼。啊，电台嘞，来甲阮是石川董事长。哦，啊那电商嘞，吼，陪你购物王，迄嘛是石川董事长。哦，所以你伫阮这三个吼媒体，哦，电视、电台、电商。哦，只要有一个所在，你有家定位产品，阮就列资料啊。哦，哪怕我都无家安琪定产品，那有我的资料，啊，我就解说，你就知影了解啊，吼。好，谢谢大家哈。

嘿啦，要倒转来过肉粽节啦，啊，若无通倒来过肉粽节，你就卡，你就甲送过互食，吼，咱当咱家订，吼，啊，帮你寄。哦，啊，你要拿钱也可以啦。你要拿钱，你迄边都要满一千块物件。比如讲，你若是无走冷冻车，吼、哦，满一千块取一面捡起来，伊就走送去你，啊，送去你啊了。

咱分享这篇蒙上眼睛的老师，嘿，把目睭蒙起来的老师，哎，目睭蒙起来是边驾车呀？哦，咱来听这个分享吼。第一场这个婚宴，哦，而且喜宴当中，一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认出到伊读小学啊的老师啊，所以伊就向前去，吼，去足够恭敬的，该问好，老师你好，你敢过会认得我吗？这个老师吼，一直目镜也个吐吐个看，哦，足歹势，我实在记袂起来呢。属这个中年男士，伊就咧讲吼，老师，你去想一下，你去想一下哦。我就是迄当时第一读册吼，喺教室内底偷摕同学手表啊，诶，迄个学生啊啦，你去想看嘛呀咧？第一当年，你咧教我国小诶。有曾经发生这件代志，学生啊偷摕学生啊，哦，诶，这个手表这件代志，你去想看卖的呀？这个老师哦，一个目镜个突诶，安尼个改看，看管看低。这个老师个看这个学生啊，不要去摇头呢。哎呦，就歹势，我真正认未出你呢。这个中年的查甫人，伊就讲：“老师，迄个时阵的你，叫阮全班拢站起来，因为学校吼，咱这班发生着有人同学手表碰进去，所以你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阵，你就叫全班的同学拢站起来，面向墙壁，面拢向壁站好，搁用手巾啊吼。”蒙上自己的眼睛，把自己的眼睛蒙起来，然后老师是你亲身一个一个去敲我的落地啊。当当那个时阵，你对我的落地啊敲出着那个碰进去的手表啊时阵，我的心啊想死啊死啊想死啊，老师一定会把我骂。一定给我处罚的，一定要全班的同学学生看我无起的啦。在迄个时阵，嘛是将我人生当中的烙下不能磨灭的这耻辱，还给我创伤。迄个时候我想，我心中噗噗菜，就伫你敲着我，手拢在落地啊，去摕到迄个碰进去的手表的时阵。我想我的天地我的世界都变黑暗了，但是老师，事情并不是像我所想的这样。这个时候你把手表拿起来之后，你就将手表拿起落在那个碰进去的学生的落地里面，因为你知道对一个学生他说手表碰进去的，所以你在我落地拿起那个手表之后，你没跟我骂，你把动作那就无这件代志同款呢，哇！你只是将这手表啊，下到等于碰进去，迄个同学落地啊，了后你就叫阮大家坐等于原位继续上课。老师，你敢知影迄时阵的我，足感动的，足感谢的。你是我的世界，老师。你的那个举动，你把改变了我日后的世界啊。一直等到我毕业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国小毕业的那一天，偷摕手表这件代志，将来无搁提起，也无用传开去。老师，今嘛你应该会记得我吧？但是这个时阵啊，朱雄的老师啊，迄个时阵是读国小的，正十岁啊嘛。但是即马经过一遍中年啊，老师吧老啊，老师他们白白啊，面摇摇，佮挂一个目镜，伊就笑笑讲哦，哎呦，我哪有可能会认得你啦？因为为着要有同学之间会当保持足好足的关系，为着莫影响我。对班上学生的印象，所以那个时阵
不是干啦，脸面向壁，把这个目睭弯起来。迄个时阵的我，也是把目睭弯起来来敲学生啊，恁来落地啊哦。哦，听个遮，这个当年的学生啊，刚淘汰手表啊，即马这个中年人，一听了老师安尼讲了后，伊怎个老师烂嘞？他就紧紧抱着前面这个老师啊，甲烂嘞，目屎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这两个师生啊，烂嘞，都爱互相啊，默默拥抱着，拥抱着，心中满满的感恩啊。心中满满的感谢，第一个已经曾经捌做唔到代志过的时阵，这个老师保全着伊的面子，保全着伊的这个吼，囡仔细细吼，小小的自尊呐、啊。所以他们两师生就这样彼此默默的拥抱着，这让人哦有这容身的空间呐、啊，有让人哦。一个安尼徛的空间呐、啊，容身的空间呐、啊，嘛，让人转身的台阶啦。这唔嘛讲是这老师的慈悲，这嘛唔嘛讲是老师的智慧，这更加是一个高超的境界啊。所以人讲吼，要骂人最容易的。但是你要有台阶很难呐、啊，尤其是当当咱家己是当事人的时阵更加难呐、啊。同款的一件代志，处理的方法无同款，伊就会造成无同款的结果啊。如果你手册有摇好悬，甲当时抄到马上改逼出来，就是你，和全班起笑伊，这个结果是完全无同款的。会当找到判件器这物件，刷来无影响到学生啊之间的争议。会当做甲这条代志，或者反查这学生啊一本心嘞，哦有所警惕啊，不然我们两个发生这条代志啊。会当从大事变小，小事化无。老师，你真智慧呀、啊！

0: 希望咱的这个莘莘学子哈，咱再给咱拄到一个这样立地、这样地位老师了哈，看咱大汉哈。啊，那台南今仔日哦，十六岁成人礼呢，哎，啊，今年七月牛妈免拜啊，然后因为七月牛妈、七月牛妈哦，七岁牛妈，到七月七七爱拜啊，哦，囡仔啦，还未十六岁，我才满十六岁啊，有176个囡仔吼，皇帝啦，感恩当大人啦，当大人爱做好囝，莫行歪路吼，啊，叫你做好囝，莫做歹囝，叫你行好路，莫行弯梁，爱知唔知？因为啦，啊，这囡仔咱食食做唔甘的，即马吼，这个毒品做食啦的吼，啊，歹戒，嗯。来，这个台南市十六岁成人礼吼，这个溪北场吼，伫个长伫北河关啊岭吼，这个花山碧云寺，我去碧云寺哦。我本来今日要去碧云寺讲，但我想落雨的山路我无想，你想讲无爱去啊无，拄啊今日想要碧云寺哦，碧云寺天气好吼，你徛伫个白楼头前呀，看到去看几个婚嫁人哦，哦，足水水。今日要碧云寺啦，啊，你想买要去唔去啦吼？今日啊，因为荷花蛮要贵啊，吼，荷花吼，荷花季，哦，为这大新芽地区哦，13间国中诶、高中诶吼，即个职业学生啊，176个祝福，透过皇帝感谢吼，啊，健走啊吼，行好行吼，啊，这时光走廊吼，啊，这野外求生吼，闯关啊，开智慧诶手吼。啊，这两球卡，哦，啊来祈福吼，卡经吼，祈福敲钟啊吼，来五万这囡啊吼，会当用感恩来回馈吼，回馈，啊个谦虚的心吼，卖笑掉啦吼，掉到要死安尼哦，哦，第一当大人了啊，爱负起了责任，18岁就大人啊，18岁就是你要租厝，你要买厝，你要娶某拢会使含，对不对？你家己负家己责任嘛，为这个学子留下难忘的回忆，啊把顶现着吼，我16。青春无限我16青春无限哦，而且欢乐安尼吼，健走啊，闯关呐、啊、吼，啊，这个敲钟祈福吼，超有仪式感吼。台南这做16是这个具有意义的历史的记载吼，而且意味着民俗安尼吼。好啦，现在囡仔希望平安大汉吼，啊，囡仔若大汉了变大人来哦。
1: 你讲啥
0: 物话？70岁开始往家教，最侪人知影啊。啊，你70岁，啊，你去往家教啊无？即马全台湾要到7000个时段去换驾照啊，吼袂歹。高龄换驾照吼，即、這个高龄换驾照对5月31日开始嘛吼，啊满70岁吼，爱完成着体格检查吼，体格检查吼，啊来讲实，啊你即个换驾照吼，啊若75以上长辈时段吼，另外该通知吼，你认知功能测试提出的吼无，你提出的无中度以上失智证明哦。诶，即个交通部公路局在咧讲吼。即全台湾的监理站来启动吼，一站一站式服务，一直到5月到5号哦，周一啦，周一拜五嘛吼，一直到5号，咱全台湾7305人完成换驾照啊，70岁紧去换换，75岁等通知安尼下，好咱知影者吼，好啦，来阿娜，即个肉粽吼，你也听妈妈，肉粽我食无够啦，你今日又收着安尼。
2: 有啦，
0: 啊！你第有即摆订的啦，
2: 订的嘛？订几下摆
0: 啊？哦，订几下摆啊？啊，
2: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2: 食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个。
0: 哦，叫人客结了个，还有煞脆啦。
2: 哎，啊，人大家讲拢好食，好食不
0: 停。收着，就即摆收着嘛吼。
2: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多食，还好食。多食。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大家学了，敢若嘛足欢喜。
2: 哦，足好食啦。
0: 多食。
2: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2: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2: 好，
0: 好，拜拜。
2: 爱你啦！
0: 好多啦，啊，多谢啦，多谢啦哈！
2: 哦，
0: 好，谢谢，好，好了，好了，
3: 个。当阿收着呢，收着啊，我都找着食都好食。我
0: 今
3: 嘛买夹金菠萝羹。
0: 夹几罐？
3: 几罐嘞？
0: 要夹四罐嘞哦。
3: 几
0: 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3: 有啦。
0: 啊，有甲包甲做好势无啦？
3: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啊是包甲做卫生的，啊，脏药做清洁的对不对？
3: 金
0: 器
3: 是吼，
0: 金器是做水的水，啊，做清洁的吼，啊，就电锅吹就做简单做方便。
3: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食啦，
3: 晓啦。
0: 迄咸咸咸咸做芳的芳，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两当球无啦？
3: 有啦，啊，都好食，唔得要阁。
0: 好，好食，今日要行走行食啦。
4: 是我甲伊参即届第过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4: 土豆不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4: 吼。土豆啦，两年啦，人本才好吃。
0: 哦，够好吃。
4: 少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4: 少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哦，
4: 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4: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4: 啊，无无无，感觉无生气，无有厉害。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哎、欸，妈妈讲清洁个幼儿有影无？嗯，足清洁足水。
5: 啊，做做月顶今仔收着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即马变这干是巴掌这边矮啦。
0: 哦，巴掌这边矮吼。
5: 嘿啦，啊，所以电脑变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5: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像电锅吹好烧就好啊吼。
5: 好、哦。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较好。
0: 哦，哎呦哦，我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订吼。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6: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6: 对啊，在吃，再去收着中早就吃。
0: 哎、欸，谢谢你，
6: 还要干咩事啊？干咩吃肉粽？
0: 嘿，要干咩事？上盖好吃。
6: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欸。好啦，谢谢，祝我哩，谢谢大家哈、哦，吃我肉粽真欢喜，有记得无？做记得嘞。哦，安心，品冠排第一哈，啊，吃那个放心，要其他卡哩拍的，咱拢走恁动车。提下你的手上，还是恁拢恁动车吼？好啦，啊，你一罐吼，二十粒，1200块，迄正正尖出来。你若是拢会肚会胃的吼，唔敢每几下蛋，唔敢食肉粽，紧来食我呢吼。阿未肚，阿未胃，阿未一切酸，正尖出来要好食，要半小零啊！吼吼，他退了还得半小零，吼吼，做啥人食？讲了我老嘴暖，有咸咸啊，唔免个淋淋什么豆油，唔免了要淋我咸椒啊，好食，辣辣，吼，安尼辣辣还咸咸，安尼好食，吼，赞赞赞！买单一只，订单一只，吼，方便里边都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啊，你啊捡起来满1500块，该倒好势。那有一个叫平安粥的，平安粥吼，就是一个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啊，一包鸡筋，我鸡筋做只吼，鸡筋只好食，卤啊做一边吼，啊个切甲做好吼，规块规块规块规块吼，安尼1500块，平安粥1500就免运费吼，发票一定做过。我啊永健粥吼1800，唔免运费吼，啊个送低卡，啊发票刚做过吼，有一罐肉粽。一只大鸡太敢养养鸡腿，这鸡腿爱食我用个捏死，你食凉拌来做食做食做食吼。这个太敢养鸡腿，啊一包猪青鱼啊，猪青鱼好食，你一定食无够的。一包猪青鱼啊，啊一包鸡翅，安尼送猪卡，这叫用件做诶，1800块吼。好来，啊那发财做诶1800啊八，1800啊八，肉粽一罐，鸡腿吼，猪青鱼，啊是鸡筋送猪卡吼。谢谢大家，提两罐较简单啦。你若是提两罐多2400，安尼有送迪卡哈，谢谢哦诶，卡电话到0800-33-55-99，会记你卡，安吉要落线卡，等下哦，咱若做无资料，该卡电甲你回你哈，要回你电话，等下10点过开始甲你回你电话，歹势哦，等下久哦诶，谢谢哈。

0: 人
1: 我看你。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好不好？等下等下就叫我甲你回哈。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谢谢。妈妈讲要1880好，好1880好。好，我顶上届，你卖个你卖个舞到舞伫上届好啦，唔甘恁来舞啦哈。好来，谢谢咱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广药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到这家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咱伫9点到10点吼，咱的听众朋友，谢谢你甲咱点解啦。如果无住址的话，阮等下10点落去陆续条条甲你回电话。看了空七的，请你甲咱听一下吼。谢谢，再次谢谢你哦嘿。好啦，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10点到12点，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那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哦，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咱有的好朋友呢，可能只有礼拜日的时阵。听会到新会护理师的声音，其实咱礼拜一到礼拜六同款有节目哦。啊，恁在地若收无吼，咱会当手机啊 APP 吼，迄个 Google 搜寻一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落去，安尼逐工拢会当收听新会护理师的节目，逐工拢会用的开上少买上好。我逐工拢有做快闪哦，吼！收听咱的节目，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华旗堂雪蛤燕窝饮，啊，个活力明 PQQ 升级版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一旦做利用0800663377，那卡电话卡其他的电话的时阵哦，会记得跟我小姐讲，我要交代新会护理师啊，什么物件？安尼，我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摕优惠组的福利，因为新会护理师是专门伫做优惠组的哈。好，来0800663377。首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即个台湾西半部地区呢，无定时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那东半部地区是晴云的天气，中昼以后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湾各地落雨几率拢有较悬哦。咱若出关吼，即个雨满雨伞小大者吼，较无代志，甲咱好朋友做者报告。另外呢，即个温度方面，今仔日整体呢，咱算讲温度有较比前昨日啦较悬一点啊。西半部这边高温来个差不多35度吼，那东半部是32度。中南部吼，中南部内陆甲花东纵谷吼，有诶所在可能会搁较热者吼，可能会来个36度安尼吼。啊，刷落来咱台湾吼，哦，都是开始啊啦，典型诶吼，梅雨季节哈，梅雨旺盛期，伊会带来安怎剧烈诶天气，啊，搁有自灾性落雨的威胁，意思讲，迄雨有可能会落到吼，有灾害出来安尼啦吼，所以大家爱小注意者吼。目前吼，看起这雨吼，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二吼，大家小注意者哦。哈，来啊，好朋友吼，有一个单亲妈妈阿碧亚啦，吼，伊主张讲吼，因翁阿强啊啦，吼，自离婚了后，唔念拢无来看囡仔啦，阿妈无付迄个抚养费啦，双方吼，哇，拢无联络就对啊啦，敢若几份人唔捌联络安尼，吼，啊，来考虑着讲，即早囝吼，长期间吼，拢家己伫照顾吼，啊，对外家这边较有印象，啊，对老爸，拢无印象，迄老爸也无出现啊嘛吼。即、这个阿美啊，向法院的申请吼，要互这两个早囝改做老母的姓，安尼敢有可能？安尼敢有可能？你想看嘛？其实即个阿美啊，甲阿强吼，本来是翁阿某吼，结婚了后，两个吼有
西两个未成年的查某囝，还佫细汉啦吼，啊双方2023年都法院甲判离婚啊啦，啊这两个查某囝吼，都拢做老母啊，阿咪也伫甲顾安尼啦吼，负担着着啊，阿咪也伫讲啦，离婚了哦，哦这真翁哦，从来毋捌讲主动讲来联络囡仔啦吼，啊伊吼，透过共同的朋友熟悉吼，看有法度甲联络无吼？对方吼，即句是重点哦。对方甲讲吼，卖来交流，卖来交流，即句重点哦，卖来交流。啊，所以讲对囡仔成长生活，一点啊都无关心，拢无拄头来小姐问者啦哈。啊，遮侪年来吼，啊两个查囡拢老母伫顾啦吼，啊日常生活拢甲外公外妈啦吼，啊老母这边的亲戚伫互动吼，早都是已经甲老母这边就是安尼稳定的家庭关系啦。伊认为讲吼，囡仔主要吼照顾的吼，无共生时阵容易造成家庭即个认同的困扰啦吼，啊而且嘛可能会影响囡仔人格发展甲自我认同，所以希望讲这两个查囡看会当吼改造改老母的生无啦。吼，安尼，通啊，互因这家庭的归属感较好者，安尼啦，哈。啊，发现伫心理的时阵，吼，这个甲通知这个老爸阿强，吼，拢无要出庭啦，啊嘛无书面意见啦，甲你动作拢无咧甲你主导就对啊啦，吼。啊，我看另外佫叫这个社政单位的人去访视调查，吼。啊，这社工讲，吼，这老爸阿强，吼，已经超过3年拢唔捌去看迄个囡仔，吼。小问者，还是讲看者拢无啦，啊嘛一角银抚养费拢无出得着啊啦吼，啊两个细汉查某囝吼，一个5岁，一个4岁啦，啊拢老母伫顾啦吼，啊甲老母这边拢算讲真正常安尼啦吼，啊所以讲，这两个囡仔哦，伊嘛表示讲哦，万一要对老母生啦吼，啊这社工评估讲吼，老母对这个要甲囡仔解释这个吼，有真充分的认知啦，哈，而且从来唔捌阻止啊，爸仔囝吼，来接触啦，哈。如果未来呢，老爸愿意哈，啊，要来甲囡仔有互动，要来看囡仔，伊拢愿意提供适当的协助安尼啦，哈。啊，因为这个老爸吼，长期间拢囡仔成长的过程拢无出现嘛，啊，所以讲。两个查某囝讲对老爸一点啊记忆都无呢，啊这老母吼叫熟悉的人去要找老爸，老爸佫讲莫来甲我交流，所以法院认为讲最主要的是讲，爸母一方面有无尽着保护吼教育的义务，因为未成年囡仔的利益啦吼。所以会当甲变更姓氏啦吼，啊像这案件就是讲吼，这两个幼囡仔吼。拢老母讲，啊，这老爸吼，实在真诶，阿毋捌来看，毋捌吐头，啊，毋捌来问者吼，啊，无六个半仙钱啦，啊，这生这个生吼，实在是完全没有连结的意思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你看，就是迄句啦，老爸佫讲吼，莫来交流，你看卖，所以讲法官讲吼，好，安尼互伊改，这两个查囡改老母的姓啦，吼，好朋友，你感觉法官判了安尼对唔对？来，0800-6633-77，我是新会护理师，这个电话24点自动会打卡哦，0800-6633-77，那个抄起来或者个输入去这个手机啊内底吼，啊我念较慢的，咱搁个抄一遍哈，0800-6633-77，安尼咱先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吼。恭喜在天下间的妈妈吼，这个真辛苦，来妈妈上一个哦。

0: 进攻格。
1: 总干事，这嘛全新的 TQQ 生态的是全新的升级版。咱顶马影后陈淑芳哦，是咱产品的代言人，就是 N 高 B 迄个演员八十几岁陈淑芳，八十几岁还个 N 戏 ，N 戏爱看卡本呢。
2: 是，对。
1: 再来一下 N 戏呢，山顶来采空，是为山顶顶来山卡呢。淑芳阿妈其实实际上就是讲吃这个所谓的绿蜂胶，这个口环定。
2: 是。
1: 这个产品有一个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产品有明星热把关，
2: 是
1: 这边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啊，这个是五号该安全的这个一个保证。
2: 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吴经理来跟咱做分享。哎，但是吴经理既然你都来个这啊，
1: 一定要有什么 special 啊，对吧？
2: 当然啦、啊，一定爱给咱一个特别的优惠。
1: 来，没问题。那这嘛，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哈。咱一般原价一盒吼，咱一条就是六十粒啦。
2: 嘿，六十粒。
1: 啊，咱其实咱咧食最简单咧。
2: 嘿，
1: 咱就是一摆食两粒。
2: 一摆食两粒。
1: 啊，口含咯哈。
2: 嘿，是。
1: 好，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个，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摆。
2: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两粒嘛。
1: 一摆食两粒。
2: 嘿，那是较严重诶，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作一工食两摆安尼。
1: 对。
2: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1: 啊。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是让你迅速有感。
2: 对，
1: 嘿对。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起码小朋友的近视比例高些，一个班级有40个小朋友，有36个挂目镜。银发族，咱做阿公阿妈，其实上盖大问题的神经萎缩啊。咱的神经是不是会发号施令？咱目睭看到物件，大脑会传递讯息，透过神经产生动作。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神经已愈来愈旧，你的反应就愈来愈慢。伊就讲，爱甲咱的神经去做修复，营养素嘛去做适当的补充，你要双管齐下，
2: 卖好一滴微缩的。
1: 生物科技就发达了哈，那起码这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有一个新的成分，就是讲也让我视神经活化的速度变快，好个的紧，帮阿头头的什么变色症，把这个会更成最高啊，最高拢无得清，饮水得饮起来啊，有一挂人在长时间呢，把这个红红静静，眼压高。你那是眼压高，你嘛是眼中风呢。PQQ 全新的升级版，啊，恢复清楚啊，啊，把营养素串进去，用不断的创新技术、创新的成分，可以突破较早的盲点。所以一般你吃护眼产品，你可能吃三天五天无感觉，但是你即马使用 PQQ 全新的升级版，今仔你吃差不多过一两点钟，目睭就袂酸袂涩。一寡听众朋友的反应，我可能引导有囡仔还是孙仔拢有在撸手机啊，哇！即马即个近视啦，散光愈来愈严重。即马伊逐天固定叫小朋友来吃，伊可能一两个月去检查，发现呢，小朋友在吃的时候，会受力的快一点，好个。PQQ 全新的升级版，很多听众朋友问讲，这是块精密工作啊，你下面上班族在 K 书诶，低头族诶。这种就非常适合来去做使用，所以咱起码这只就是60颗啦，哈，
2: 60颗，
1: 原价就是2980，咱这广告有帮咱有那边哈，
2: 是，
1: 也是2980，咱今仔日哈三秘书一个好不好？
2: 是，
1: 咱限量进100名就好啊。
2: 五阿姊要3980，赶紧起码开始抢，0800663377。那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卡手一定爱买哈，啊，这哈最主要无定定有啦哈，咱趁今仔日哈有滴优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最主要你看嘛呀，在登记干即卖人哈，你用三 C 产品嘞哈，你做低头族诶，我滴看电视，我滴用电脑，我滴用手机啊，去做拢建议你来吃。尤其你这两类吼，未清未明吼，头前迄两块玻璃吼，较高的这种，这拢一定爱来吃。吼，啊，像咱这银发族，咱这东北时代，你一定个退化嘛，所以你一定爱靠平常来保养，你来个吃，你来个吃吼。啊，读册囡仔啦，吼啊，规工吼，目睭一直睁迄个册啦，吼，啊，一休困，哦，睁电视、睁手机啊、睁电脑。嘿吼，这两类拢无效嘞啦！啊，你爱甲顾吼，囡仔啊靠咱大人甲顾，啊是讲咱家族啊遗传吼，啊我两类就是无好啊，对不对？啊，这当然你爱来甲顾，就做来甲食吼。伫外口做事，伫头壳做事的人，运动的人，你爱食吼。啊，你常常好眠，你追剧的拍麻雀，我甲你讲，用眼过度的哈，拜托的平常你少甲食者，做者保养哈。啊，再来，咱做你做精密工作的哈，啊是讲咱上班族啊有滴用电脑的哈。 哈，或者讲那有滴开车的人哈，问这样大的哈，不管你开轿车、货车、客运车，我拢建议你来个吃哈，因为这升级版哦，最好的口含定甘的脆的哈，伊就吸收啊哈。啊，当然你会使用甘的，你嘛会使哦啊，用薄的哈，吃起来敢那你吃糖啊同款，但是效果较好，滴脆的就会吸收啊啦哈。Hello， 来嘿。
0: 喂，
2: 嘿啦，嘿，你爱几张？
0: 我来请教你哦。
2: 嘿，你讲。
0: 我顶礼拜有甲你订对无？
2: 我甲你讲，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因为我即马无法度处理，一定爱去评价，我度处理嘿。
0: 哦，
2: 嘿嘿，谢谢您。好，来，好朋友要查回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啦哈。啊，平均菜价哈，一盒只796块呢。哦，这件有够俗的，这件有够俗的哈。只要你有照起讲你使用，咱敢甲你肯定，甲别人无同，绝对无同款哈。好朋友只要照起讲吃哈，你就知输赢哈。好，你也清也明哈，两类清明明明啦哈。你爱怎样来对有一个义务异物二烯类黄酮哦，这用的吼，修复吼，咱头壳内底一条敢那网络线的这吼，啊你好好啊个食，好好啊人，你就会当食啊吼，就会使做保养啊。啊，那是这个失去健康的人呢，你更加爱食吼。啊，你达个月吼，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吼来维持吼，咱的公平，我感觉这是最巧的。足巧的代志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足简单的吼，顾身体看也顾家伙啦，无优惠的时阵嘛有人伫买吼，啊，你看买遐济，一盒是2980，外口药房拢有伫卖啊，啊，咱遮遮优惠，你搁加1000块，我搁加4盒互你呢，哎呦，无得找啊，紧的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
3: 来，
2: 好，谢谢你，好，等我听你哦，
3: 我买一组。
2: 好，电话听你哦。嘿，素眠，你爱几张？
3: 啊，我一张。
2: 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喂，
3: 一张。
2: 好，电话听你。你买几张？
3: 一张啦。
2: 好，电话听你哦。来，请讲，你买几张？
3: 我一张。
2: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好朋友哈，啊，你老朋友哈，会打会摄会疲劳哈，啊，蒙蒙啊，看无啥有哈，啊，是讲哦，哦，畏光哈，乌影飞来飞去哈，容易有目睭屎哈，风吹会刺疼，我咧讲你即种爱食，来，咱来几张？好，来
3: 上
2: 礼拜三哈，来刷卡给你接接哦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哈。啊，你阿公吼，我即摆咧看物件，啊，中一个乌点，啊，是讲直咧煞变歪吼，真容易头痛吼。我咧讲即组吼，我拢建议你一定爱食啦吼，都是互你即两类，互你清，互你明，安尼好不好？啊，像这囡仔吼，囡仔吼，咱即件即摆即个囡仔头前两块玻璃呢，啊，你若无甲过迄两块玻璃吼，啊，愈来愈高吼，换迄两块玻璃嘛，爱开遮侪钱，咱买安尼来甲保养者吼，啊，赶紧吼，啊，像即个糖尿病的人吼，伊的视网膜病变是正常人的20倍吼，所以讲吼，真侪糖尿病严重的人最后目睭拢看无吼，啊，有的是截肢，有的西游记，但是一般伫截肢甲西游记进行吼，目睭先拢较白起安尼啦吼，啊，所以你一定爱会晓讲，一定爱会晓讲，安尼好无吼？Hello， 来嘿，来来几张？
4: 嘿，
2: 你来几张？
4: 一张
2: 哈，电话听你哦哈。好，好来啊，我你讲哦，最主要即马真侪人拢知影讲这两类爱讲，但是安怎治啊？有个人讲，迄只蚊仔一直伫遐呢，吼，因为安怎？嘿，你的神经无修复，迄蚊仔就伫遐，吼。啊，产学合作就是用创新的技术成分去突破英霸的盲点。所以咱即马全新的 PQQ 生态，这是上新的科技，用干的哦，吼，都舌下吸收啊。啊，有诶用吞的吼，都爱经过胃肠才会当吸收，有当卫生你就甲你破坏啊，吼。啊，所以你咱伫这吼，舌下的吸收啊，啊个小分子，你内底有小分子叶黄素。小分子的云香干啊，够生态等级的台湾绿蜂胶哈，所以这个 PQQ 升级版哦，这个做口含定哈，这个对这个神经的活络是极紧的哈，啊，因拜哈，你可能吃别人的产品哈，吃三五天啊拢无感觉，你吃咱这一两点钟，你这两类哈都袂爽袂下吧，我跟你讲，这效果真好的啦哈。 喂 ，Hello， 你要几张？
5: 我要几张？
2: 来电话听听啊。哈喽喂嘿
6: 对
2: 我是杨贝啊嘿阿弟几张
5: 几张
2: 几张拜三节啊拜三休哈 OK 呵呵谢谢你哈喽喂嘿
5: 你给我一
2: 组一组哈来你电话提来哦哈喽喂嘿
0: 我要订几张
2: 好几张哈来刷卡给你接着哈喽哈
5: 几张
2: 几张呵呵刷卡接吧赶紧哦外口哦有房拢有伫卖哈一盒吼，一盒就是2980。今仔日你加开1000块，我阁加4盒予你。下来广告才有只介绍吼，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吼。0800-00-3377啦吼，尤其厝内面囡仔吼，这吼假性近视的足多，吼啊大人你爱会样甲讲吼，囡仔食一两个去检查，你会发现讲，数字有减哦，吼啊囡仔是忝啊。神经啊，袂萎缩，所以你个食啊，数字就会使看到效果。来嘿，明珠小姐，嘿，
5: 我买一组。
2: 啊，一组哈，等我听你哦哈。好来，啊吼，我咧讲，你已经伫退化，更加爱食嘛，更加爱食嘛哈。你想看嘛，加一颗哈，蔡瑞班医生，医生伊就要甲咱做代言，为什么？因为是一个有效的产品，哈，啊有明星，有医生甲咱做代言哈。来，咱来几组？
0: 一组啊，贵。
2: 啊，两诶，3980。
0: 啊，
2: 五安哈，好，好来哈，等我睇你啊，好来，阿弟阿贵总，
7: 你好，喂，你好，
2: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哈，今仔交代拜三，互你收哈，今仔交代拜三，互你收哈，啊，咱这复方的啦，独家的啦哈，甲你讲，全方位，面面俱到的配方，哈，啊，所以别人。帮大家清楚着吼，今仔日你看买啊侪哈，五阿无听清楚，哈喽来，咱来几组？
0: 我要一组，
2: 一组电话提了哈 ，OK， 好来，赶紧吼，阿要安怎吃啊？好，一般保养一天个吃两粒，吼，阿你也讲啊，我都吼情况无好啊，这个爱加强加保健吼，安尼你就暗时搁加加吃一摆，吼，等于讲早暗吃两粒安尼，啊饭后吃效果搁较好啦，吼，嘿，因为内底有叶黄素，叶黄素是脂溶性的吼，所以咱建议你饭后吃安尼吼，今仔日恁来收着货吼，啊你。一两点钟，你个食了，一两点钟你就感觉啊，尤其你啊讲我打湿的济吼，即马吼，头前这两块镜片去换嘛真贵呢，卖开迄落钱，咱来食这保养，好吧？好来，雷芬小姐，
8: 对，
2: 你几张？
8: 你要智慧护理师，
2: 对，来刷卡给你好不济哈 ，OK，
8: 好，
2: 好来，你要几张？
0: 一
2: 组，一组哈，
0: 安尼，
2: 系对，拜三号你过，好你收啦，
0: 啊，
2: 3980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谢谢哈，啊来，好朋友，赶紧哦哈，喊100组呢呢，哈，我你讲吼，抢完都无啊，吼，你像讲即卖有迄种黄斑部病变高危险群的人吼，中老年人呐，哈，啊你室外哈，做工课运动的哈，糖尿病的高度近视的肥胖的三高的食薰的，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吼，真注重你这两类小个保养者。Hello， 嘿，静文小姐，你爱几张？
9: 一张。
2: 好，来电话提你啊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哈。今嘛讲实在啦哈，家己爱会样顾，无法度吼别人家己顾啦，身体家己的家己顾。吼，你卖等下讲哦，啊，未清未明，失去光明啊，你才伫遐怨叹哈。唔通等讲啊，我都爱来去病院处理，啊是讲头前这两块玻璃讲愈挂愈高啊，你才来紧张，安尼拢唔对。吼，蓝光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哦哈，以红胜于治疗哈，啊，咱先甲顾。这么好的东西两类买清买明这秘密入去啦哈来咱来几张
8: 喂
2: 你来几张
8: 来我一张
2: 好来等我提你哦哈好啊赶紧哦哈快闪就今一天哈嘿我跟你讲赶紧今仔日有听到有好记得提到药房拢伫卖一盒2980块今仔日你加开1000块我搁加4盒互你，互你摕5盒回去。Hello， 来嘿，咱来几张？
8: 一
2: 组，一组哈，好，来电话提你哦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来，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嘿，
0: 一组，
2: 一组哈，电话提了一线来接一个哈，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啊，咱哪听我电话继续卡，我你讲抢完就无啊哈，赶紧赶紧哦。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咱这个社会有好人，也有坏人，当然也有色人。有一天，我去新竹找我的闺蜜，我两个就去吃饭，然后伊就提议讲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两个查某囡仔就买汽水啦，买爆米棒啦，欢欢喜喜就入去看电影咯。看电影的时阵，我雄雄来感觉安尼大腿喵喵呢，我要惊死，但是夹抓去啦。想袂到我头咧咧一看，竟然是坐我正边边啊迄个先生啊，用伊的外套把伊的手砍掉咧，只有手指头啊安尼走出来，偷偷地摸我的大腿啦。哎呦！伊迄外套是深色的，所以手的色就真明显啦。我真确定是伊的手伫摸我，我这生气的就用我的手骨头向正边安尼甲弄落去，问伊讲你伫创啥？然后迄个先生就惊讲要去变数啦，就无阁坐倒转来咯。我安尼哦，真紧张的啊，正边倒边安尼真详细个观察，迄个人。已经无够惊动来，但是我愈想愈生气啦。哪有迄种低股票的，而且伊阁遐尼定情，伊真有经验，

离开的时阵，佮戴目镜，佮用小跑步的。我看，这吼一定是早就有预谋的，应该是定定安尼做啦。阿无奈遮专业，佮会晓戴一个目镜，要予人认袂出来，实在是吼，予人接受起。我闺蜜甲我讲：“哎呦，你都莫遐尼麻烦啦，莫插伊就好啊，你佮报警插要创啥？加麻烦呢。”但是我是感觉，那拄到这个代志，应该勇敢来报案啦。啊，那无吼，后边有搁较侪的受害者。伫个我读册的时阵啊，我嘛捌拄过。迄当阵啊，是一个查甫的，坐公车徛喺我后边，我真明显，伊用伊的手在我的过人卡安尼摸安尼摸哦。我真生气的，嘛是用手骨头安尼个蹬落去。伊无得惊呢，伊看我无出声，想讲我真软弱，佮徛喺我后边，用伊下身来堵我的脚掌皮。迄当阵啊，我都较细汉咯，足紧张的，嘛唔敢大声话，惊人看我歹势。所以呢，我就只好紧落车。结果迄个人佮跟踪我呢。迄当阵啊，我是真惊，但是我灵机一动啊。看到边啊，公车站牌有一个高强阁大汉的查甫囡仔，我就超过伊过去甲伊讲话。甲伊讲，因为有一个色狼，一个低高飘的伫跟踪我，所以拜托伊甲我讲话讲一大句。迄个色狼看到我甲一个查甫的伫讲话，阁讲真久，可能以为迄是我的男朋友还是同学，落尾伊就离开啊。迄当阵后一班的公车过来啊，我就立刻上公车，紧返去阮家咯。即马想想的，我迄当阵啊，实在是伤故意、伤老实。歹人就是因为安尼吓惊你，伊才有迄种快感，伊才感觉刺激、够欢喜。就敢那有的查甫会伫个即种偏僻的所在，看到查某囡仔，甲下身。挑滴顶出来，予你看，伊就是要看到你遮惊吓的，听到你大声哀，伊才有快乐的感觉。所以，若拄到这种情形的时阵，千万得爱定静，袂使哀，甚至你连个踢球者，遐司机佫摕出来电，下死下静。当然，这必须是伫个无安全的顾虑之下，才用安尼做。想到我读册的时阵拄到迄个色狼的经验，我即马是真后悔，无立刻吼踮公车顶就甲压出来，和大家甲掠去警察局。这一摆看电影拄到迄个色狼，迄、那个地沟飘的，我当机立断去报警。虽然落尾警察无抓到迄个人，但是我认为我安尼做是对的。嘛，呼吁咱这大姊小妹，会记得甲厝内面的查甫囡仔讲，若拄到这种代志，千万就唔通吞忍，就爱勇敢来化救人，或者是报案，千万就唔通准拄好啊，就刷刷去。啊，若无啊，这个歹人一摆两摆，拢拄到查甫囡仔，唔敢化，唔敢报警，伊会愈来愈好打啦。这是我拄到小弟哥的经验，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今日时段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咱邀请到养生达人陈总监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陈总监你好，
1: 新闻护理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现在人真重用心保健，陈总监对用心保健这方面算讲是专家了，敢会当甲咱介绍一下现在有什么较赞的、较方便的用心保健的物件？
1: 其实吼，咱即马就是用心保健的物件，是一滴滴层次不穷一滴出来嘛。但是我想要甲听众朋友分享是一个流传有千年以上，就是以前呢皇宫贵族啊，拢伫做用心保健的物件。啊，不过甲即马现代人，甚讲名媛贵妇啦，吼，拢一滴个滴沿用诶。你知影无？物件会当吼历久不败，其实对咱来讲。果是果较好诶，保养诶圣品啊！这个物件是虾米系呢？就是燕窝加雪蛤。
0: 燕窝加雪蛤哦。燕窝较有听到啊，那雪蛤这物件听起来敢那真稀罕哦。
1: 真稀罕吼。对，尤其是雪蛤哦，可能以前哦，咱拢是去香港啊，去佚佗诶时阵啊，比方讲香港有一家很有名的甜品店叫许留山嘛，然后它有一个最有名的甜点叫做木瓜炖雪蛤，或是说咱即马伫咧咱台湾啊，较大的五星级饭店里面，饭后啊，你啊食迄板豆啊，那种好几万块的那种板豆，它饭后甜点也会给你雪蛤，然后炖燕窝或是雪蛤炖什么，一起一个高贵的养生的滋补的圣品。
0: 对这足够依赖皇宫内底，这皇帝啦，这贵妃啦，伊拢用这哩保养。即马都是遐好家人嘛，是照常伫食这种物件哦。
1: 对，其实呢，很多朋友啊，拢会问我讲，有人讲哦，燕窝就是够气梗的啊，然后就是食水的啊，雪蛤嘛是听讲，参照女生更年期啊。就是会使食讲吼，咱的迄个胡萝卜下降的时阵嘛，会使来补的嘛。啊，因到底差伫对？
0: 是
1: 很多人拢会安尼甲他们。其实我拢甲朋友介绍了讲吼，你也在甲做分别，就是说吼，雪蛤它是来自于寒冷地方的这些灵蛙，它的腺体，你都看到女生的这个卵巢啊的 DNA 的排列高达7%哦，拢是相同的哦。所以你把雪蛤定义在哪里？也当给你修复，
0: 对，这个金丁龟呀，
1: 对，
0: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就丰富的哦。
1: 对，然后燕窝就是给你算讲是给你调理的，
0: 调理咱的体质的，
1: 等于给你顾身体。你平常时要保养的时阵，要顾身体的时阵，你就可以用燕窝。可是如果你现在，例如也腺体哈，以及 DNA 排列跟女生的这个很接近的时候，这种腺体也给它修复哦。像哦，有一寡女生啊，到50岁时阵啊，还是更年期出来的时阵，是不是咱的荷尔蒙都会下降？开始你也感觉吼，我心浮气躁啊，然后口干舌燥啊，暗时困未起啊，这个时阵你就会使食雪蛤，伊来甲你做荷尔蒙的补充，甲你做修复。这个时阵你也感觉，我食落去雪蛤了无吼，整个人会比较舒缓。啊，袂讲啊，规安足瘦身的，你嘛袂感觉讲哦，我食这落去了，有些女生伊家更年期的时阵吼，皮肤会搭，料不能出来，因为雪蛤伊是一个啊非常好的叫做补肾益精啊，然后养阴润肺的功能，所以讲哦，你这个时阵甲食落去了呢，也当给你做修复补充的功能。啊，不过头都有讲了嘛，雪蛤它的功能里面，伊是不是有给你补肾气，对不对？
0: 对，补肾。
1: 所以参照，有一寡男人能不能吃？当然可以吃，因为男性朋友啊，伊啊过啊35岁、40岁了吼，伊的迄个射护腺吼，就是因为伊的雄性激素。就给管啊，管的时候伊就会发炎嘛，发炎肿大了，伊是不是放流的滴滴答答？
0: 对哦，
1: 尾酸嘛，血哈这个激素这么多嘛，你给伊补充了，让你的激素平衡的时阵，相对的你的射护腺肥大的问题无，就会变成较平衡啊，会让你啊一直发炎都袂紧，放流是不是就会较顺？
0: 对哦，所以讲这个血哈，伊内底的营养成分有啥？
1: 血哈。得有就丰富的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还有19种的这个氨基酸， 有一些微量元素，最重要是它的激素很多，
0: 有四种激素，高种的维生素。
1: 对，也这些激素，我等下用一个那个看武侠小说会讲的哦。它这种激素写上好的男女双修哎哦，什么叫做男女双修？对于我们女生来讲的话，你给它滋阴，滋阴来时阵，哎，你就会发现讲，我那个更年期的时阵，哎，喉咙崩少啊，不过我皮肤袂干。
0: 是，
1: 我袂有撩痕，啊，我袂因为荷尔蒙下降的时阵，开始就瘦了嘞，脾气无好，困袂起。
0: 对，
1: 对于我们男生来讲的话呢，因为滋阴，所以讲你当然也会补阳啊。
0: 是，
1: 滋阴了，你也干嘛？哎、欸，哇，开心吼，干嘛我精神较好？
0: 是，
1: 因为一寡查甫人雄性激素上个就也口干舌燥。甚至面目也出油，然后有些男生会有那种男性秃的问题出现。那因为这个把它滋补进来之后呢，一平衡了，你发现哎、精神体力好，然后过来讲你放流的时候再大放，然后才会就是让它可以达到一个身体的平衡，而且很妙哦。那好中药哈，很多东西哈，它都是要有所谓的药引。比方说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你是喜爱加排骨的吧，那个肉就是药引嘛，哈，啊，血它这个东西哈，在中国的这个药理里面哦，它既是药也是药引，这边艺术的刚好一号咖喱哈，啊，那直接给它炖煮下去哦，它就可以直接发生效果，不用跟别人搭配了。
0: 哇
1: 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你甜点里面呢、啊、有那种红枣炖雪蛤、木瓜炖雪蛤，它直接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炖起来。甚至啊，如果你有看到那个宫廷剧，那个妃子而且皇后生完小孩子之后，皇帝就要给他喝雪蛤来做进补。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可以跟女生啊，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做调理。像我婆婆是香港人啊，她只要有媳妇坐月子哈，一定也准备雪蛤，然后来帮忙你做进补的工作。那台湾人都是加那麻油鸡嘛，那台湾婆婆都煮麻油鸡，哎，他们在香港不会哦，他们就是炖雪蛤给你吃。
0: 这个中药大词典内底有记载嘛？这雪蛤治病熬稀尿嘛，就好的呀、啊，
1: 对，
0: 润肺养阴呐、啊。
1: 嗯，
0: 所以讲对这个常常少的人啊，还是要保护你的那吼，这个功效嘛真好啊呢。
1: 嗯，因为血蛤以来带它的这种氨基酸啊，还有它的这个胶原蛋白，不饱和的脂肪酸，其实都是很容易被我们做吸收，
0: 对，
1: 而且也就容易转换成那身体啊可以需要的这个能量。几乎我等下讲。雪蛤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

0: 学，它可以算是我们女孩子为差不多开始登大人哦，青春期一直到我们120岁都还在蹦。比方说你登大人的时候，那刚好没好囡那哈，身材好一点，胸部高一点，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那等于在讲学哈。等到你要备孕的时候，这样啊嘛，被准备怀孕、要调理体质的时候，你也可以吃雪蛤来给你做调理。然后生完小孩的时候，咱是不是想讲要赶快身体也当恢复修复，够诶有几罐奶水嘛？这时候可以吃雪蛤。更年期的时候呢，你也在给你补充。过来，年纪较大的时阵，你可能应该七早还七八早还是喙齿较无好啊嘛。那雪蛤它就算是一种高蛋白的饮食，也但甲你补你补喙齿，你用啉咩，它也可以直接帮忙你哦，直接来做营养的补充。很多人问我讲啊，雪蛤它的口感是怎么样？其实哦，我等下讲哦，雪蛤如果我们发得好的话哈、哦，它很像我们在吃珍珠奶茶珍珠的那个口感。Q Q 啊，然后滑滑的、顺顺的、咕溜的。
1: 听讲这雪蛤是无胆固醇的呢？
0: 对，
1: 而且它脂肪很少，只有4%。
0: 对，
1: 难怪哈、哦，人讲这是查甫人吃的美容院呐、
0: 啊。嗯啊，可是雪蛤它在搭配燕窝，基本上呢，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因为燕窝它是可以调理嘛，燕窝里面有一个燕窝酸。就是吃完雪蛤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带到全身？
1: 对。
0: 那燕窝再加进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忙你临门一脚啊。
1: 是。
0: 咖喱白料，你也发现说，哎、欸，这个效果会特别好，先给你修复，修复料，这个给你调理。所以燕窝加雪蛤，如果你经济状况可以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把雪蛤跟燕窝一起加起来，然后在你们生活里面来做补充。
1: 这燕窝跟雪蛤。这两项都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呢。
0: 嗯，胶原蛋白。
1: 对哦，嗯、而且我知影这燕窝像迄大腹肚的人啊，
0: 嗯、
1: 还是生惊前生惊后，其实那有法度的，落底啊，那有够深的，拢会摕这个来吃呢。
0: 对，在尤其是在我们明朝跟清朝的时候，也宫廷的贡品，他们直接把它设定为食，食就是食品嘛，药就是治疗的，就是叫做药嘛。然后再来是补，就是补品嘛，它称之为食药补三位一体呢。所以刚好这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养生，也非常适合做虚弱的时候做补充、做调理的。
1: 对哦，难怪皇帝太油拢食这，
0: 而且皇帝啊，讲诶哪个妃子他特别喜欢，就要赏赐他更多。
1: 对，既然这么好，不怪真侪人手术了后，或者讲做化疗以后。身体较虚弱，要补一下，拢会用这种的给他吃。
0: 他只要是某荷尔蒙限制的时候，基本上吃雪蛤加燕窝就是非常的适合我们这样子体质的人来做调理啊。
1: 所以，像迄癌症的人，吃这嘛拢真好的对啊。
0: 对，
1: 爱睡的吃这更加好啊呢。
0: 嗯，啊，所以压力大的时阵啊，开始要困不起啊，你吃这个会当让你神经比较放松，比较好睡。很多中医师都说哦，吃燕窝跟雪蛤哈、哦，它让你除了的可以延缓就是衰老之外，更重要也让你皮肤看起来较有水润、光滑、较有精神。
1: 对啊，伊满满的胶原蛋白呀、啊，
0: 嗯，
1: 所以讲这爱睡的要保持年轻，咱这大姐小妹要保持你的青春美丽哦，这物件来吃拢真好哈、哦。
0: 对啊，你看流传了超过一千年啊呢。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有慈禧，有那些名媛贵妇啊，像赵雅芝啊、孙俪啊，他们都有很多的记载，都是光因吃雪蛤、吃燕窝来做调理的。这么多人当你的见证，当然我们也要跟着学啊，对不对？
1: 听讲这，你若讲有滴吃的时阵，睡眠的品质嘛会较好呢。
0: 对，
1: 所以讲你若睡眠无好的，压力较大的，还是讲咱上班族。你的其实来吃这嘛拢真好。
0: 对，我是建议两个黄金时间呐、啊嗯，一个是就是睡前的时候，被困的时阵吼，你吃就是让你较放松诶，啊，你愈困愈睡。啊，还有一种是讲白天的时候空腹吃，这个吸收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是，安尼今仔日真感谢陈总监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来，对于陈总监所介绍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拢一旦卡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要过这两类哈，一定爱赶紧哈，最后剩三十组啊了，最后剩三十组啊了哈，啊，先抢先赢哈，抢无拼无后悔啦。吼、哦，啊，这最主要就是讲吼，伊这是升级版的哈 ，PQQ 的升级版啦，哈，啊，咱好朋友吼，两类会打一下的，啊，这当然爱讲嘛，对不对哈？啊，囡仔你嘛爱讲啊，对不对哈？银发族、上班族拢爱讲哈，学生囡仔、问将朋友拢需要食，长期敢用三 C 的，这两类拢爱来个讲。吼、哦，啊，家族遗传吼，本身两类无好的人，你都是爱食嘛。你头壳你做事的人，你更加爱食。上班你爱用着电脑的，吼、哦、啊，爱靠这两类你食饭的吼，那蚊帐大，同款呐。

0: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0: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资料做新会护理师，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考。好，阿咱今麦收听的是礼拜日的节目，新会护理师拜一到拜六哦，嘛有快闪。刚拢快闪，拢有好康诶！吼，啊，恁在地若收无诶人，你会使吼手机啊，吼，即个 Google 搜寻吼，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安尼都会使啊，收听到新会护理师诶节目。新会护理师平常拜一到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哈，要将好朋友拢一当来收听。最主要，大家拢有好康诶，大家拢快闪，所以哈，咱那是卡白机电话哈，或者讲唔是上班时，唔是上山这时间的时阵哈，啊，咱吼你都。凯，甲阮小姐讲，你要爱交代新会护理师什么会？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要找优惠组的互你，吼，只要优惠组的阁有，啊，就会互你安尼，吼。来，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咯，吼。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甲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价介绍互咱好朋友，吼。大家拢有好康的，吼，锁定咱的节目。进广告，
1: 这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华旗堂的雪蛤燕窝饮。
2: 华旗堂只卖蒸燕窝，因为华旗堂的雪蛤燕窝饮啊，一起结合我们汉方的精选上选的食材，雪蛤加燕窝，也在供应起咱皇室御用的美肌圣品。甚至是我们平时名媛贵妇姐姐们哦，在我们百货公司里面啊，拢必抢的，因为我们用的珍贵的这个雪蛤，它是来自于长白山的这个林蛙，它出来的有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够大量的就是接近我们女生卵巢子宫的 DNA 排列的激素，所以刚好一景啊，是那种皇帝妃子啊，伊拢非常喜欢吃的圣品。甚至可以称为那女人的吃的美容院，以针对我们在更年期的时候啊，荷尔蒙在下降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帮你补充激素，让你的蛋啊比较安定，比较好睡，然后甚至啊可以帮忙你啊做到一个情绪的平衡。在更年期的时候，会有一些口干舌燥啊，然后开始就是会整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你加雪蛤它是可以直接帮忙你来做补充。而且啊，其实针对那几关男性朋友来讲，他到了40几岁的时候，哎，开始雄性激素比较多，然后开始啊，放流也滴滴答答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雪蛤来帮忙你做补充，然后来做身体的激素的平衡。华旗堂我们独家啊，又加入了燕窝。燕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御用的养生圣品。第一个，它含有燕窝酸。燕窝酸饮啊本身有修复的作用，而且有丰富的蛋白胶原蛋白，然后还有特殊的 EGF， 对于我们人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调理圣品。对我的雪蛤帮你做修护，燕窝帮你做调理，我把两个上选的食材加进来，我们再用的桂圆跟红枣，因为这些蛋那口感更好喝更香甜，还有就是让我们的功效更升级，因为红枣跟桂圆呢，一起抵在辛苦来对啊，是可以帮忙你做健气耶。然后如果说你是年长者，经常喝也让给你做到养生滋补。女性朋友来你的时候，让你吼青春美丽，然后男性朋友也好让你够本强身，然后让你当大人的孩子吃的时候，可以帮你做到营养的补充。华旗堂呢，阮的雪蛤燕窝饮这个东西，伊是需要做调理的。阮伫阮百货公司内底，一盒是1280块，所以我今日一只就是一箱内底有10盒，一盒内底有6罐嘛，总共让你带回去就是60瓶，等于大家能够给分。今天我来和观众朋友一个快闪的价格，让你可以轻松的负担，我们直接做到特价 3280块，而且我们让你可以自用送礼两箱一，所以每箱内底够三个做提袋。
1: 60罐雪蛤燕窝饮，只要3280块，和你特工啉，同个啉面两个月哦，趁优惠，电话金卡0800-66-3377。
0: 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哈，你一定爱紧把握吧？为什么？这百货公司都有滴卖，百货公司都有滴卖哈。啊，咱趁优惠，咱今仔日给你推出的是60罐哦，60罐哦，这3280，而且还送你三个哈，这个袋子哈，礼袋糖啊，要送人糖啊用哈，要送人要自用哈，拢最好的就对啊啦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哈。百货公司都有在卖，你会当去比较一下，因为咱是广告价才有通啊这么俗啦，哈。来，咱来几组？
3: 喂，嘿，组，
0: 好，一组哈，好，好啊，拜三休哈，好好，谢谢你，好好给哈。好来，嘿，啊，你遐几组？
4: 哦，你遐两几罐啊？
0: 60罐，
4: 六十罐，啊，遐一克几罐？几克啊？
0: 哈？
4: 遐几克啊？伊一克一克，还是一克啊60罐，几克诶？
0: 唔是，伊一克啊6罐，啊，咱互你10盒。
4: 吼、哦，十盒。
0: 嘿，十盒。
4: 一克10罐，啊，互六。
0: 反正总共60盒啦，总共60盒啦。嘿，你要交代无？
4: 嘿，安尼3000偌济啊？
0: 3280有没事？
4: 吼、哦，3280。
0: 啊，只较紧诶，我后壁拢办算诶。
4: 好。
0: 嘿嘿，安尼叫一组呀。
4: 嘿嘿，
0: 好啊，拜三休啦，拜三休，拜三休，
4: 拜三休。
0: 嘿嘿，咱拢先抄，嘿，咱拢先抄电话哈。啊，阮小姐若无住址的，才会敲电话甲你问。啊，若有住址，就袂甲你问哈。谢谢你哦。
4: 3280。
0: 嘿，对，谢谢你哈。后来我甲你讲哈，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哈，你会使去比较者哈。啊，咱因为广告价才有接触啦，啊是讲吼，优惠刚刚今仔一讲啦，你一定爱紧摕就对啊啦吼。将来嘛，唔捌讲真哩俗着哈。啊，妈妈，咱身体你若无毛病哈，你常常就是感觉无爽快哈，会感觉拢接无对档的哈，迄就是咱身体不平衡。不平衡哈，人讲吼空卡翘啦，安尼你就来啉咱一组，互你身体较平衡者哈。啊，有人暗时困袂好呢，因为咱身体欠青春元素哈，即个较补充一下哈。啊，你也感觉讲，哎、欸，困较好，啊，过来哈，人即个雪蛤是足高贵的，一保养的新品呢，几啊万的迄种板豆菜才会出现的呢。Hello， 来，咱来几组。
5: 雪蛤燕窝
0: 饮哦，系对，你爱几组？
5: 啊，一组，
0: 一组哈，好，啊，迄个拜三，
5: 一工啉一罐
0: 都有够啊，嘿，谢谢你。
5: 啊，三十分钟，
0: 拜三哈，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后来看吧，看663377哈，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哈，今仔日有够俗的啦哈，60罐哦。好你60罐哦哈，只要3280。Hello， 来，咱来几组？民凤哈，
6: 哎，我要礼拜六
0: 收。三线，
6: 礼拜六，哎，下礼拜六。
0: 好，来，你电话提来哈，三线接接哈。好 ，OK， 好，喂，没有，他没有讲话，我们写一下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赶紧哈，今仔日一组无嫌少，两组无嫌多哈。今仔日是60罐哦，听清楚，只要3280哈，无这个计数，全台湾你最近找无这个计数哈。咱厝内面哈，你若讲有另外一半真爱念的，有阿婆话讲哦，阮老的哦，有够十念的啦。较早少年都袂安尼吼，啊，都袂这十念啊。脾气讲这么歹啦，即摆奈讲安尼脾气这么歹啦吼，哦，啊那讲两句啊，哎，就乌乌亮，你知无？你爱食这個、？Hello， 来，
7: 喂，
0: 嘿，你几组？
7: 水哦，啊，你迄组讲3000，
0: 280，60罐哦。
7: 安尼哦。
0: 嘿，60罐哦，听清楚。
7: 啊，那我订一组了。
0: 好，一组哈 ，OK， 好，好来拜三休哈，啊，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休吼，啊！你若讲吼，哎，啊！你恁一拜安尼十念，因拜拜即马才会安尼吼，哎！你若甲讲两句，伊就哦哦亮，即种诶，我甲你讲吼，你唔通甲伊亮，拢无效啦。你只要叫一撮仔互伊啉，你再去放一个，互伊安尼做早顿啉，安尼就好啊。来，咱来几组？
1: 一组哈，拜三休，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像这种平哦，菜粿十粒的吼，马上给你挽回来啊。就是因为伊青春元素无够嘛，吼啊，所以伊才会安尼十粒吼。啊，人讲有诶少年买呢，正当正咧出片，唔是出片，是因为伊诶青春元素无够，身体无平衡，安尼说吼，爱来啉咱这吼啊，赶紧，尤其吼，人讲哦，查甫人吼，袂当讲不行呢，吼，迄是因为你荷尔蒙不平衡啊。咱这吼，就是甲你救急，佮佮甲你兼调理。来，咱来几招，淑清。
8: 一招啦，
1: 一招拜三千吼，3280吼，谢谢你。
8: 啊，你我讲，小姐啊。
1: 刷卡甲你服务一个来客。好啊，来，我你讲吼，啊，咱的血蛤燕窝吼，都是吼救急吼兼调理的啦吼。啊，你若少年的，人讲吼高刚腰，体格较好，啊，即马有会啊吼，啊。那么多，搁兼秃头，麻烦这组你来个吃者。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8: 我一组的哈，
1: 一组哈 ，OK， 嘿嘿，安尼迄个拜三休哈，
8: 好，
1: 拜三休哈，谢谢。好，来课吧，讲讲聊聊3377啦哈。啊，即马吼，我咧讲吼，青春元素无够的时阵，查甫拢同款啦，身体不平衡，这组查甫拢会当吃。吼，啊，尤其查甫人，你若讲啊，放落。放掉这部分啦，哈。Hello， 来，咱来几组嘿，碧红。
9: 对，谢谢。
1: 哦，好，碧红，好 ，OK， 好，好，谢谢。好，来，啊，咱来几组。哎，
10: 我要爱一组。
1: 好，好，你下一线哈，啊，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咱来几组。
11: 我一组。
1: 一组哈，三线哈，拜三休。好，来，咱来几组。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赶紧，我跟你讲，查甫拢会当吃啦，哈，咱讲放尿这部分就好，妈妈包括咱真侪爸爸，少年讲吼放尿选过溪对吧？即马高尿吼，啊，细杠，啊，搁兼治着癌，哦，唔是你不行哦，是因为你欠青春元素，所以你来吃这组，吼，一缸一罐就好啦，哈，唔免济安尼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那你电话继续敲哈，阮拢有客服人员在甲你接哈。啊，新闻护理师有当小到接者哈，啊，如果哈，咱要送礼，家己嘛要啉哈，我甲你讲，阮阁教你加上你三个茶啊，你知无哈？来，你爱几组？哦，嘿，喂 ，Hello，
12: 嗨，
1: 嘿，几组？
12: 一
1: 组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哈，亲戚朋友呐，住院，啊，你会使送咱一组啊，对不对？啊，你即马当你接受治疗的人哈，人讲喜无受报哈，或者讲你拄开过刀，胃口较无好，或者讲你开刀了后，厝内要做一个修复，一组你来个吃，最好最好的哈。哦 ，Hello， 来，咱来几组？拜三哦，你收好不好哈 ？OK， 好，我抄了哈，谢谢你哈 ，OK， 好来，赶紧哈，啊，最主要你话你讲啦哈，咱个上山底啊，好你哈，那个礼袋，好你去上礼啦哈，啊，你即马接受治疗的人哈，我你讲直接做来报就最好的啦。哈啊，开刀的啦，哈啊，就是讲达不到的啦。哦，食这拢足好诶，哈啊，实在是太俗了。今仔日60罐呢，60罐啦，哈会当吼，哇，你讲两组甲叫起来，阿公阿婆做伙啉，吼，你看卖，咱吼老啊，因拜少年精气神要换好，对不对？咱讲体格有够好，即卖无法度啊，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在甲补者。来，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
13: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好，来拜三休哈 ，OK 哈，
13: 谢谢你，
1: 好来，咱来几组，
14: 我要一组，
1: 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啦，实在太俗啊啦哈，会当你就叫两组啦，阿公阿婆做伙吃哈，因拜少年精气神偌好，对不对？人讲体格偌好，出去哦，给你吹口哨再来讲，今嘛无啊，为什么？高刚腰，因摆体格即马烂多吼，因摆头前遮济啊，即马秃头，因为你欠青春元素吼，人紧老，你即组紧甲啉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15: 来，
1: 嘿，你几组？
15: 哦，我要一组，
1: 一组拜三，你收哈，谢谢你，好，赶紧哦，吼，抢完都无啊，哈，啊，我跟你讲吼，一比一中啦，哈，啊，爱水也爱来吃啦，调养身体也爱来吃，吼，赶紧吼，青春元素无够爱来吃吼，来，你甲接者吼，啊，咱来哪听歌，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不吼？先过偷到接者，紧的哦，即马拢完线，哪咪抢完都无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金卡。

0: 来，咱来几张？
1: 喂，一张。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嘿，你几张？
1: 一张。
0: 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2: 好，几张？
0: 好，后来三线接一下来。来好，等我继续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嘞哈，啊，你等我当继续卡，咱拢有客服人员伫边啊，给你服务哈。啊，这个好朋友啦，讲吼，有人安尼啦，读册读个较一片啦，真嘞，一个吼有博士学历的哦，吼，伫科技业吼，做代志，哇，这个真的是黄金单身汉吼，姓蔡的先生，竟然啦吼，去迄种。甜心宝贝包养网吼，这种网站吼，锁定啊，搁你读册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啦吼，伊讲哦，一个月三万吼，甲你包饲啦吼，啊，结果呢，短短半年吼，伫公司的宿舍内底发生三摆的性行为吼，嘿，啊，怎吼包袂到火嘛？这事件吼，吼，这个少女因老母吼的朋友出面来谈判。吼、哦，谈判破裂，吼、哦、啊，才逼出来安尼啦。啊，这个四十四岁啊，呢，吼，四十四岁啊，呢，啊，你伫个这一百十一年八月，吼，啊，透过这个网络，吼，啊，就甲这个查某囡仔熟识，伊嘛知影伊十六岁安尼啊，吼，竟然讲要甲包饲啦，要甲包饲啦，吼，一个月互你三万啦，吼，啊，这查某爱配合讲滴。伫倒位安尼发生即个性行为啦吼，即个根本就是性交易就对啊啦吼。吼、哦、啊，伫2023年二月开始吼，啊，就几啊拜吼，啊拜六暗时就甲即个查囡仔约去伊咧公司宿舍吼，伫遐做迄件代志安尼啦吼。吼、哦、啊，为着要确保即个约会顺利啦吼，哦，伊个拢提前吼立钱吼，啊，甚至呢，即台风诶吼，帮即个查囡仔买高铁诶票安尼，通啊，互伊吼来现身安尼吼，啊，一直到2023年八月吼，即、這个小路因老母吼，即、這个朋友余先生吼，发现有问题吼，啊，气干吼，就甲即、這个啊蔡先生吼约去停车场谈判啦吼，结果吼好解诶。金牙吼，讲袂好势啦，啊，所以这小路吼，啊，唔只滴引导的人，即、這个甲背去报警安尼啦吼，吼、哦、啊，即、這个朴素包养，即、這个未成年的小路吼，即、哦、件有够离谱的啦，啊，当然，伊吼伫咧法院的时阵吼，吼、哦，这个先生吼，这个蔡先生吼，靠住声来啦，吼、哦。啊，有承认啦，吼啊，但是安尼即件是袂使，吼啊，即、這个蔡先生吼，知影讲吼，用钱解决的拢是小可代志，吼啊，伊心里即期间就增加这小女的家属覆盖啊，一口气吼赔伊45万啦，吼啊，即、法官想讲好啦，啊，你著知影悔悟啊，啊，搁有甲人和解啊，吼，甲判较轻的啦。吼、哦，有期徒刑10个月啦，一科罚金一工1000块，安尼嘛罚遮多呢，啊，缓刑2年安尼吼，搁爱参加2场的法治教育吼，你看嘛呀，你安尼做了后吼，身败名裂呢，从此以后吼，你的人生顶头都有一个前科，带一个暗底底的，安尼敢好？唔好啦吼，啊，所以讲袂使安尼吼，来，讲吧，讲讲聊聊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啊，甲做利用哦，0800663377哦。

0: 一只马甲一只驴啊，听讲这个东山庄啊，要去西天来取经啦。这个驴啊想讲，嘿那去哦，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伊就放弃啊，未想要甲东山庄去取经。但是这只马呢，却是马上就对这个东山庄去取经，经过了9981难，才取回了真经。这个驴啊就问这只马讲：“
1: 兄弟啊，你去取经是不是真辛苦啊？”“
0: 其实我去西天这段时间，你行的路一点啊都无比我较少啊，而且你目睭搁予人安尼歪掉嘞。”好人安尼拍，其实哦，我是感觉这种日子搁较忝呢。朋友啊，原来啊，真正的忝是咱内心内底的无知甲无清楚啦。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
2: 进广告。
3: 华西朗雪哈燕窝饮。它其实啊是非常适合我们全家男女老幼大大小小来做养生保健的。雪蛤一个做哈士魔，是伫中国东北林蛙野输卵管干燥之后它制成的。伫中医来代哦，认为伊啊是一个性平肝，然后可以做到啊补肾益精、养阴润肺的功能。常常见到伊的是刚好一本雄西啊，你开始有一些咳嗽的人啊，啊容易口干舌燥的人，然后是刚好你要就是产后或是身体病后啊，身体较虚的人，你需要恢复体力，增强咱的体力啊，或是咱的免疫的能力的时阵，你就可以吃它，因为它有丰富的高蛋白、18种的氨基酸，还有 EGF， 非常适合啊，咱身体内部来做营养的补充。而且提升我们身体的耐力，而且雪蛤以来的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啊，生长因子哦，一更新后，让你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更好，一叠皮肤的弹性上面也会好。有的人更年期也需要开始有一挂撩纹的时阵，我们适度的补充这个雪蛤，也但让你看起来精神够较好，看起来够较年轻。燕窝是来自于金丝燕窝，一是一种天然的食材，它有养阴润肺的功能，而且它有益气跟健脾。我们把燕窝跟雪蛤加到底的时候呢，它是可以帮你做到一个加强修复，让你补而不燥。就是说你不用怕说你怕你吃到像华西朗雪蛤燕窝补充了，哎，我会不会口干舌燥啊，还是说我的体质啊比较燥热的人不能吃，不会。它这样子的组合也让你啊温补滋润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的。像说啊，我们家里有小孩子啊，女儿没更年期的时阵，我们适度的补充雪蛤燕窝饮，哎，但好伊啊，哎，身材更加的好。还是说我们家的女儿开始进入了要结婚准备备孕的时候，我们加入雪蛤燕窝，它是可以帮她的体质建造好的，让她比较容易怀孕受孕。产后的女生来讲的话，身体是一种大修复，我们雪蛤燕窝在这个时候呢就适合产后的时候帮忙你补身，然后更年期的女生可以加入掉，让你的激素比较平衡。或是说已经进入40岁的男性朋友，你平常时啊有在抽烟啊，会觉得口干舌燥，而且放流滴滴答答的时阵，咱这个时阵呢，嘛够还适合加温的雪蛤燕窝。然后呢，年纪大的时候，雪蛤燕窝夹在一起的时候，哎，淡口利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快闪，我们特价3280块钱，而且还附赠3个提袋，给你可以送亲朋好友，送礼自用两相宜。
1: 好朋友啊，这周雪蛤燕窝饮，咱中辈时段来吃，养生个足补，而且袂瘦的。囡仔嘛会当吃哦，做一个营养的补充。女性朋友更加适合吃，因为和你吃到会变水。过来，男性朋友你嘛会当吃哦。今嘛趁优惠，咱电话金卡一摆，和你摕60罐回去哦，只要32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工，优惠酒今仔一工吼，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吼，咱今仔即60罐，你去百货公司买，爱128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3280，即间无得找啊，一定爱赶紧吼！只有今仔一工哦，品无后悔，无摕到的品无后悔哈，赶紧赶紧来嘿，刘先生，你几组？
2: 我一组，我拜四才要收。
1: 好，啊，一组拜四收哈，一组拜四收哈 ，OK。啊，你爱几组？你爱几组？
3: 我一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哈，好，6月10号，谢谢哈。啊，赶紧哈，我跟你讲，最主要我跟你讲，最俗的啦，最俗的啦，哈，那会当你叫两组阿婆做伙啉，搁较好。来，咱爱几组？
4: 喂，
1: 嘿，你爱几组？
4: 爱一组迄个。
1: 嘿。
4: 因为。
1: 好，好，啊，拜三收哈。
4: 啊，有电话
1: 无？有啦，有啦，哈，谢谢，嘿，安尼就好啊，哈，谢谢你，好，王太太，
5: 哎，
1: 嘿，啊，你几组？
5: 啊，一组。
1: 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我阿你讲啦，哈，包括我阿你讲放尿这部分啦，有诶妈妈有真侪爸爸哈放尿哈，安尼哈，选少年哈放尿是哈选过溪，啊，即摆哈高尿，啊，细白哈，啊个滴尿油。第六个，啊，这不是你不行呢，是因为你欠了这青春元素，所以你来吃咱这组，哦，一天吃一罐，安尼就有够啊，唔免济，吼，啊，咱也要送礼，哦，啊，家己嘛要啉，啊，我哩讲，阮阁加3个提袋给你，吼，亲戚朋友带伊，你咪使送济啊，对唔对，吼，啊，恁新妇大腹肚，你咪使吼，可以吃济啊，吼，啊，亲戚朋友吼，啊，有诶身体较虚的，拢会当食济。啊，你即马你接受治疗的人吼，人讲虚无受补，还是讲咱规拄啊开过刀的人，或者讲我胃口较无好的人吼，还是讲你动刀了啊，伫厝内要做一个修复吼，咱即组你来甲食，啊，就是真好的修复兼调理安尼吼，啊，实在是太俗了啦，太俗了吼。那会当你叫两组阿婆做伙啉较好，你知影无吼？啊，我咧讲吼，尤其是讲咱遮个啊大哥小弟有无？吼，少年的时阵体格偌好咧，精气神偌好咧，对不对？出去人家还考试啊，再来讲咧吼，因摆高工腰体格，即马烂多烂多啦，因摆头长遮多啦，即马秃头啦，因为安那欠青春元素，青春元素无够，人就紧老吼，即组吼你爱来甲啉吼。Hello， 来，咱来几组？
6: 喂，我一组，啊，这汤药阁会当吃？
1: 嘿，会当哈，会当嘿，一工一罐还好啦哈，谢谢你哈。好，来，咱来几组？
6: 哎，请问
1: 你
6: 吼，
1: 哎，你讲，
6: 啊，恁这雪蛤燕窝一组是卖偌济啊？
1: 60罐3280。
6: 60罐3280。
1: 嘿，原价是12800。
6: 哦，安尼我买一组得。
1: 一组哈，啊，拜三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好啊，好朋友哈，赶紧哈，天气在变哈，空气无好，有个人脑头喵喵，对不对哈？我跟你讲，这组你来吃嘛。很有效的、哦、我跟你说给你做一个调理很好的啦，一比一中啊，像有的人去、哦、年咳一下烧一下有没有，这身体一定要调理，吃这个、哦、一比一中啦，你来吃。嘿，你的你的几组？
7: 一组
1: 哈、哦，拜三休、哦、谢谢。好，来，嘿，江小姐，
8: 你好，我刚才叫一组哈、
1: 哦，
8: 再给我一组，
1: 好，刚刚叫一组，现在追加，总共要两组哈。
8: 对，
1: 呵呵，谢谢。
8: 你说什么时候？
1: 礼拜三收，礼拜三哈。 好，谢谢哈，六月十号哈，谢谢。好，来赶紧哈，送礼也好啦，家己用也好啦，尤其今仔讲特别俗，大家拢食得起啦，吼，甲有钱人、甲贵妇、甲遐个吼，政商名人呐、甲遐个名气同款，拢来食。奶奶几张？你要几张？
3: 我爱两张。
1: 两张哦，来电话提来哦。好来，嘿，奶奶几张？
3: 我一张。
1: 一张哦，来电话提来哦。Hello， 来奶奶几张？喂，
3: 小姐，我一张。
1: 好来三双来接一个。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吼，电话你继续看，继续做利用吼。我跟你讲，今仔日这间有够俗的啦，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吼。今仔日这组60罐吼，百货公司卖12800元，你电话卡来只有3280元，然后佫送你3个提袋吼，赶紧哦。好来，咱来几组来？
5: 喂，一组
1: 来，一线接一个吼。喂，
5: 喂，你好。
1: 嘿，你要几组？
5: 一
1: 张，好的，三线接一个，来，奶奶几张？
5: 来，
1: 奶奶几张？
5: 一张，
1: 好，来四线接一个。
7: 喂，你好，要几
5: 张
1: ？Hello，
5: 我几
1: 张？好，电话听到啊。过来，嘿，奶奶几张？好，来二线给接一个。好来，喂喂，好来三线给接一个。Hello， 来奶奶几张？
5: 一张
1: 哈，二线给接一个。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赶紧哈，新闻护理师到接一个哈，咱吼电话继续卡，暗时困无好，身体欠青春元素的哈，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吃，身体无毛病，但是我了当天干这无爽快，未对档的哈，因为咱身体不平衡哈，我跟你讲，这组你来个吃哈，我跟你讲，这是结。高贵的保养的圣品呢？你若是讲食板豆吼，都爱几啊万的迄种豆吼，才有出，你知无哈？啊，再来吼，我咧讲 ，NO 是调理的，血哈是修复的哈。大姊小妹已经无来说哈，心肝头安尼吼，安尼心慌慌，困袂去，心情无好。我咧讲，即组你爱食，食了你就困哇，食了你就较好困安尼吼。啊，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哦吼，啊较有货啊，放尿滴滴答答，即组你来个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比较平衡吼，啊，你就加较顺安尼，好不好哈？啊，查某囡仔吼，女性朋友来吃啊吼，你就较袂燥热哈。尤其咱若已经无来洗了啊，我咧讲，你即组你也个食，较袂燥热哈，脾气较袂较歹，较袂暗时困袂好哦。啊，查甫你讲吼，啊，我有男性秃，啊，面正够出油哈。我咧讲，即组你老弟吃啊哈，精神体力较好，放尿嘛大放。Hello， 来嘿，文宏大哥，
9: 你袂烟火吼？
1: 嘿，对，你爱几组？
9: 一组我新朋友
1: 哦，无你老朋友，你祖宗你家我知影，
9: 吼。你若知，
1: 嘿啦嘿啦，只要甲咱咪咪啊笑买过，不管甲多一个主持人，咱就有资料吼。先安尼拜三休，
9: 主持敢对？
1: 对拜三休哈。
9: 拜三，即个拜八三。
1: 嘿，对拜三休，六月十号。
9: 主持唔对哦。
1: 你安尼，罗杰伯再给你回电，他说住址有改哈 ，OK， 好来，空吧，空0033777哈，安尼咱哪听歌啊？电话继续甲看，安尼好不好哈？好来，赶紧，这个哈，这个你爱啷吃啊？会啷吃，你就是最佳男主角啦。空吧，空空0033777，赶紧哦。

0: 吉拉是一个好野人少爷，自细汉啊就予伊爸母性格有够歹的啦，从来毋捌敢欺负别人啦。这一天啊，甲伊的司机去一个庄卡钓鱼啊，去到河边啊，看到边仔田呢，有一个伫种作的少年呢。阿吉拉的司机啊，就甲阿吉拉讲：“少爷啊，你看啊，这个伫种作的少年呢，来甲你生做这么像啊。”这个阿吉拉少爷真无欢喜啦，伊就对迄个伫种作的少年来讲。真卡松，恁阿母少年的时阵，恁母啊少年的时阵，是毋是伫街啊迄间上界大的旅馆做服务员呐？迄间旅馆就是阮家开的啦。我这个司机讲，你甲我生做有小可像呢。哪会知迄个少年的就因啊啦？阮母啊，即世人拢毋捌去过你讲的迄个街啊啦。但是阮阿爸身体真好。伊少年的时阵啊，有去街啊，迄间旅馆啊，和迄间旅馆的头家娘做司机呢。好，来，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咱人哦，我咧讲有医生，有病爱看医生吼，啊，但是身体要健康，爱靠平常来保养哦。
1: 进攻个，
2: 重点是即嘛，全新的 TQQ 生态就是全新的升级版，而且3品5姐加医科蔡瑞班医师来去做产品的代言，所以你发现一个五号的3品就有明星热把关，即嘛会有专业的医师的产品代言，好，这个是五号较安全的。现代人像电视、手机啊，这蓝光也攻击咱的目睭嘛，所以其实即嘛上界大的问题就是蓝光的危害。但是咱除了接受到这些蓝光之外，紫外线呐、还是 PM2.5 这种会伤害目睭，上好方式就是讲咱吃一挂护眼的保健食品来去做咱的器官的一个维护安尼。那即嘛咱年岁呐变多啊，器官本来就会退化，啊咱即嘛人平均用目睭的时间拢超过8点钟，所以你会发现退化足紧的哦。目睭其实退化的速度比咱其他虾米咧心脏啦、腰肌啦、肝脏退化拢搁较紧。所以讲，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光伤害。蓝光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所以水晶体就会白了。蓝光不是跟它造成咱白来讲呢，一个穿透力足强的紫外光，所以也穿透咱的水晶体哦，入去咱的整个眼球、眼底哦。所以你发现第一项代志吼，你睫状肌怎啊僵硬，或者看美丽、看大把油，可能嘛造成干眼。你发现你老花的愈来愈严重，你看物件就无得对焦。较早咱咧撑家拢撑会过，基本上撑袂过，因为你是看袂起个空嘛。其实东西因为咱用眼过度，
0: 用眼过度，
2: 主要是来自于啥蓝光。蓝光就是眼球的杀手。
0: 是。
2: 那即马即个 PQQ 全新的升级版对吧？
0: 是。
2: 咱一般原价一盒吼，咱治疗就是60粒啦。
0: 嘿，60粒。
2: 啊，咱其实咱咧食最简单咧。
0: 嘿。
2: 咱就是一摆食2粒。
0: 一摆食2粒。
2: 口寒咯、哈，
0: 是
2: 啊，就是你若感觉你较严重的，你当伫傍晚去加食一摆。
0: 平常咱食一摆就好啊，一摆食两粒嘛，
2: 一摆食两粒。
0: 嘿，那是较严重的，我就暗时加食一摆，变作一天食两摆安尼。
2: 对。
0: 有真侪好朋友，伊也真好奇，我若安尼食，差不多几工有感觉哈、
2: 啊。我拄仔讲啊，你今仔你食，一两点钟你就有感觉。所以我咧讲有效的产品，你也发现伊就只好你迅速有感。
0: 对。
2: 所以我拄仔讲啊，咱的产品是陈淑芳给咱做代言，啊，佮有加医科医师来做推荐。所以咱起码这几盒就是60颗啦，哈。
0: 60颗。
2: 那原价就是2980。
0: 2980。
2: 哦，咱这广告有帮咱有那边哈。
0: 五盒只要3980。0800-66-3377。
1: 进攻个。
3: 华旗堂血哈燕窝饮，伊是咱大会公司内底啊，送礼自用两相宜的最佳的选择。我是用汉方滋养的圣品血哈加燕窝，伊拢是伫汉方是上选的食材，等于讲是皇室御用的美肌秘方。血哈跟燕窝啊，一起讲汉方的滋补圣品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好处？因为血哈有含有丰富的 EGF 跟胶原蛋白，而燕窝有燕窝酸，还有我们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多糖体，两个加到顶的时阵呢，等于是滋补加强版。所以说哦，我有一挂号想要润肺养颜，还是常常酷酷少的人啊，还是想要让你青春美丽的人。它都很适合来做补充， 这个东西我们是一瓶是75毫升，开瓶即饮一毫升。你每个看就已经赶快，就是雪蛤燕窝还要自己再挑毛毛，还要下去炖煮。我们开瓶即可以喝了，一盒里面有6瓶，我们八位公司几阿喜1280块钱。我们今天火力炸弹可以炸，总共有60瓶，等于2个月的分量哦。原价要128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快闪价3280块钱，而且每一组都有3个提袋让你带回去。
0: 好朋友，这组专家用心补给拢会当吃，而且伊是温补阁未素热的哦，这无含胆固醇，查甫拢会当吃。咱银发族囡仔通通都可以吃，主播用心，趁优惠60罐。只要3280块，这百货公司卖要12800块哦。今仔日电话卡来328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赶紧吼，已经倒数计时啊吼，最后这5、6分钟吼，我甲你讲，你百货公司你无可能买到这种价钱就对啊啦吼。嘿 ，Hello， 来 ，Hello， 你爱几组？喂，请讲来。嘿，你请讲话，都无听到你的声音呢。
4: 我爱一组，
0: 一组吼，好，安尼我你讲拜，哎，你过目睭也是迄个 NO 的。
4: 我 NO 加迄个。
0: 拢爱一组呀。
4: 好啦 ，NO 一
0: 组了。好，即 NO 一组就好哈，拜三星哈，谢谢哈 ，OK 哈，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哈，我跟你讲，暗时困无好诶哈，因为你身体欠青春元素，拜托你甲啉者哈，啊，过来。因为我你讲，这是这个贵保养的性品就对啊啦吼 ，NO 给你调理血哈，给你修复，大姊小妹已经无来洗吼，听听安尼吼，啊心情无好，困袂去的，这组你爱食，食了你会较快活吼，较好困。男性朋友嘛会当食吼，尤其男性朋友有会啊，放尿滴滴答答，这组你来个食，补充一下青春元素，你就较平衡吼，放尿你会更加顺安尼吼。啊，过来女性朋友讲吼，有滴食了后吼。真侪阿姊也讲，我有滴食啊，我即马较袂燥热安尼，较袂安尼脾气遐尼歹安尼吼。啊，最主要就是讲，伊男性朋友吼，你若讲哦，男性秃对不对？啊，面出油，你有滴食吼，你会发现讲，我精神体力加较好个啦，吼，加较好个啦吼。所以讲，女性朋友你若是讲哦，做下来吼，要做进步，要调理吼，我你讲，即组你来甲提，人因香港啦做下来吼，即组绝对食的啦吼，即组绝对食的安尼吼，好，空吧空空聊聊3377，你电话紧甲卡做甲做利用安尼。有的无回。几组？
5: 一组。
0: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做个来拢会当吃吼。啊，我你讲，女性对青春期到120岁，你拢会当吃吼。来，咱来几组？喂。
6: 喂，小姐，你过目睭的一组偌济啊？
0: 啊，过目睭的3200，3980。
6: 3980。
0: 吃了久了，嘿，我跟你说，你吃吼，水吃了2-3点钟，你就有感觉了，吼，较袂焦，较袂咸，吼，吼，来，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吼，拜三号你收，吼，OK，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吼，啊，我跟你说，女性朋友，吼，你若讲，咱今仔这血压 NO 你有在吃，吼，你会发现讲，吼，脾气加较好的，吼，暗时加睏较好的啦，吼，啊，做个啦，会当吃啦，吼，这是高级的，吼，这高贵的这个保养品哦，你想看卖啊？遐名媛贵妇吼，我跟你讲，遐好嘢人拢食这个啦，遐明星啦，连慈禧太后拢食这个啦，我跟你讲，吼啊，所以讲，咱来个食吼，你若讲啊，我吼，即、这个要困进前来食吼，啊，你也较放松吼，啊，困较好，啊，你日时吼啊，保养食，你康白食，效果搁较好哦。哎，咱来几张？
7: 喂，
0: 嘿，等我个听你哦。来，过来，咱来几组？
7: 一组，
0: 一组来电话听了哦。来，咱来几组？
8: 我一组。
0: 好，来视线接一个来。咱来几组？嘿，文庆大哥，好，文庆大哥一组电话听了哦。好，来嘿，阿对呀，阿对呀，阿姊。
9: 喂。
0: 嘿，来几组？好，来二线接一个哈。来，咱来几组？美琴呐。 梅青阿姊，好，来电话提来，视线提来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像这吼，生囝前生囝后，你来家拢最好的对哇哈。伊这是食药补的圣品呐哈，阴拜皇帝哇，皇帝啦哈，皇太后啦哈，遐嫔妃啦、皇后啦，拢食这個，你知影无哈？啊，你就讲哈，像有的人哦，我做化疗了哦，身体才虚的，做你甲食甲补者哈。手术了后，你来甲补一下哈。啊，有人吼生癌症的、生不好的物件吼，身体即虚的，希望啊靠体力一下吼，补一下来，你来甲食吼。啊，再来，你爱水的人吼，你压力较大的人，你暗时困不好的人，我甲你讲，你拢甲食吼。啊，你也有滴啉的时阵吼，有即组有滴啉，你会发现讲，我即马吼，人看我拢讲我安尼光整光整吼，端端的呢，就行个足水的呢，保持青春活力啦吼。啊，所以吼，好朋友，赶紧赶紧，趁优惠你来个卡吼，来来来，几张 ？Hello，
5: 喂，
0: 嘿，你几张？
5: 没走。
0: 好，办三收哈，谢谢你哈。
5: 哎，走啊！
0: 哈，对，一组哎，包哈，给你下给你，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再来。
9: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奶奶贵州，喂，
8: 我们几组？
0: 几组哈？来三线推荐，过来奶奶贵州。
10: 来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听听哦。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最后哈，无到一分钟，你一定要较紧的哈。那闽南落节目了后哈，下咱算算后边搁剩三十组哈。好，较紧来哦，剩三十组抢会到是你的哦，因为我咧讲百货公司咧卖吼，1万2800块，1万2800块，今仔日咱只要3280块，所以落节目了后，你一定要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赶紧买到福气。阿姐，你几张？好，来电话摕来，视线来，过来，奶奶几张？
11: 我一组。
0: 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米拉桑玛，こんにちは，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先，好，别等起来，谢谢。来哟，听到我的声，但我知道我要讲什么。礼拜日呐，听到我的声，这时间的出现，表示就是礼拜天呐，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弄个蛋咖喱白哦，哈。啊，要点歌嘛，当两张点歌，靠切歌哈。那咱的先来跟咱报告了这个气球。哎，台湾的政府真正有在做代志，为什么呢？哎，哦。那你今年这边两个月，原油哦，原油是拢起哦，有起价哦。唔过咱台湾的油拢无，油价拢无起，为什么？都拢政府吸收啊，免来起吼，别起吼。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咱这几位，请讲话，无我要切电话。你要讲话无？唔讲话吼。小大姐，你好，你好。
3: 小川，午安。
0: 别听什么歌，还来。
3: 潘正雅哥，
0: 好，大南白，好，再见，
3: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
4: 谢谢，谢谢，你好。
0: 听下，
4: 麻，
0: 没听什么歌？
4: 哦，麻烦你帮我报一首《大叶山西暖》。
0: 好，大南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啊，你好，
0: 你好，
5: 你好啊，秀芳，你好，我叫你王大姐。
0: 王大姐，
5: 我要听风铃小桥。
0: 风铃小桥，
5: 小桥，对，阿弟给我下线好不？下线，
0: 来接接上线呐！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
0: 田妈妈，
6: 阿秀爽，你好，
0: 大
6: 富你好，
0: 大富今天去请假，你要听什么？
6: 要请假，
0: 田妈妈要听什么？
6: 我想要，
0: 嗨，
6: 点一条啊，地人山之恋，你好，大富笑讲，
0: 啊，今天去休困嘿。
6: 好呢哦，
0: 阿伯现在
6: 啦，到潮咯，我你看你啦，你来当有时间，你来你潮，阿伯就帮我去比得好啦。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
6: 好，謝謝拜拜哈。
0: 来，你好，你好。
7: 你好，我台中北屯区陈大姐。
0: 你也向外人呢，陈大姐你好。
7: 没听说。
0: 陈大姐，你今年到底几岁啊？
7: 我
0: 你八十几。
7: 没有啦，
0: 没有哦，啊，无你阵啊，唔是讲你八十几，无啊，
7: 没有啦，
0: 我记得唔对，嘿，歹势，
7: 对啦，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姓高啦，啊，虚岁69啊，看起来话像50多啦。
0: 哎呦，好棒哦！来要听什么歌？来要听什么歌？
7: 我们听沈文成唱的吼，男女的心声，
0: 男女的心声。
7: 好，谢谢你啊，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秀爽的大富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8: 我来你的蔡太太，
0: 蔡太太哦。
8: 哎，我一礼拜点一个会使哈。
0: 哦，可以来，要听什么来？
8: 我点迄个《爱江山更爱美人》。
0: 哇，可惜大富不来，无这首歌大富唱了最好听。
8: 啊，大富有来无？
0: 伊休困，
8: 哎，伊休困哦。
0: 哎，伊请假嘿对嘿。
8: 哎，伊唱这条最好听嘞。
0: 哎，你捌听过？
8: 啊无，
0: 你唱歌都蛮好听。好，等下给你安排啦哈。
8: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啊，那你懂啊，回答就会记啊。
9: 拜拜。
0: 那就关起来，无我要切电话啊。你若无关，那就我要关电话哦嘿。你哪就关起来？那无关我就切电话，拍谁哈？来，因为咱的那边我受不了安尼机啊，真的，我耳康啊有点怪怪了。来，你好，你好。
9: 很厉害。
0: 我你话是哪就这大声？你哪就嘛大声嘞？大姐，你哪就大声？现在？
9: 唔知
0: 哦。
9: 我唔太细声，
0: 唔知。唔知哦。安尼叫我大声，我什么叫大声啊？哦。安尼叫我大声。哎呦，关起来啦！哪就关起来啦？拜托您啦，嘿啦。
9: 安尼好哈。
0: 哎，咱贵姓？
9: 啊，我姓。
0: 没听什么歌嘿？
9: 我听。快乐的出棚。
0: 好，大南白，再见，拜拜。
9: 好，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谢。 来，拄则咧讲到油啊，哎呀，真正是政府有咧做代志，拢甲咱啥吸收伊个起价，所以一个咩两个月哦，哇，咱的油拢无起无落，保持原价，你袂感觉足奇怪吗？为什么都保持原价？哎，当然是政府吸收啊，买罐头原油刚好去油。啊，大力卖的是呢，无为什么美金哦？为什么迄、那个这个，只要那是有正经油的起，然后呢美金的有那起，然后股票会起哦。那咱的好朋友，那要升股票的人哦，你我站在一个不要太投入哦哈，唔茫去借钱来升股票，千万不要哦哈。啊，那讲到天气啊，咱的和平的大龙仔吧，最近拢是偶阵雨，尤其是有大雨。今嘛今日记得，咱的中央气象局发布呢，咱受的低气压因何关系啊？南部、高雄、屏东、新北啊，全台湾都有啊啦，有大雨跟豪雨特报，差不多全台湾哦吼。那未来一礼拜哦，赶快哦，尤其是礼拜二开始，公会下个礼拜一。随着这种西南风的增强的关系呢，会更愈明显，尤其是会局部的短暂阵雨加雷雨。所以咱的和平这段时间，会当去爬山呗？不可以，拜托的这段时间哦，唔要去爬山，唔要去深水，唔要去哦划舟泛舟，这个都不要，因为呢，这种是哦，危险的这个游戏的，这种一种生活的地方哈。所以呢，给人报告哈。不是只有我们南部而已，我们北北基啊17管区都有豪雨特报哦，所以希望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呢，不要去爬山哦。结果我的朋友竟然说今天去跟朋友要爬山两天呢，我说你 皮在痒啊我跟他说你是陪在上你啊，这个最好是不要啊，来啊，不过他也是出犯哦。来，阮大树来接结束，今麦来的，今麦过来的，存啥样子？阮兜个有大丁香，嘿，啊个有啥蜜栗长的拢搬掉啊吼，这个新品种叫蜜栗啊，蜜栗呢，那口感哦，我有蜂蜜的口感，但是我较爱食这个大丁香，大丁香哦，介只人唔知呀，它就是比那个栗肉荷包较大粒，啊也只是足细粒的。啊，上个特殊 special 是伊的肉吼，迄来鸡肉是什么口感？你们知？鸡肉，哈？鸡肉的口感，啊，你来个冰的哦，好像在吃鸡肉的，真的有够美味的是呢。但是咱的好朋友若要食来鸡，你唔要空白食，无你敢知哦？会造成呢，咱这空白食会中毒，叫来鸡病，哈？为什么？啊，你急性的低血糖为什么会急性的？因为咱低的物件食了，提高咱的要求啊，这者胰岛素也大量，这者结果怎么变成了急性的低血糖？尤其是小朋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是要食来之后，千万唔要食伤济，一个食五粒就好，还是六粒。那是有糖尿病人不可以，只能吃一颗。那么若是要食来之，拜托诶，你来食饱再食，唔要空白食。无你得到来之病哦，不可以，这个空腹袂当空白食来之哦哈，先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哦，你好，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
10: 好、哦，你好，啊，我新郎客啦。
0: 好，你好，谢谢，谢谢
10: 贵姓，嘿。我我买，恁那迄条
0: 弄弄，买高买你来，哎，个跳姐来，蛋姐等一下，蛋姐来，谢谢，我先来找瓜姐哈。来，那你现场看到，那继续看，我来个报瓜姐了啊！哎呦，又跑掉了，跑掉了，我这电脑真的很讨厌哦。来，等一下。来呀，现场看到呢，那个卡里白呢，再跑掉我就出那个。共一个电脑荧幕不要共个派啊！来，先听我个播几首歌曲，参政兄哥来试试。来，我稍等一下嘞。

0: 北角啦，台北角啦，请各位旅客唔通忘记别人的物件。
1: 来呀、啊，黄世廷老师，等一下，要一个便当一个啦。黄世廷老师，小等姐，小等姐，啊，来继续我唱正兄歌，大家拢在唱，什么人唱的？黄世廷老师唱的啦。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让肖大姐说点的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没事，请讲起来。
2: 我要分享那个暖毛皮痒。
1: 哦，来，请讲重点起来。
2: 我有黑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1: 灰指甲哦，
2: 哎，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嗯、然后会黑黑的。
1: 啊，今晚好了。
2: 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1: 哎呦，啊，你得赶紧动手吧。哎，加麻烦你哈。哎，谢谢。李贺，你好。
3: 你
1: 真正的那个，就
3: 会记啦，就会
1: 记啊，嘿，来讲重点的来，你好嘿。
3: 我家庭买个糯糯皮羊哦，
1: 嘿，
3: 你增加吼，拢安尼臭皮康子，啊，甲我一罐我就好了，一组两罐啊，买两组。
1: 啊，这会值钱啦，啊，我客气的。啊，你就跟咱做小伴呢？大哥叫嘛你哈？好，谢谢。老弟你好，
4: 秀秀你好。
1: 嘿，来，恰讲我秀先，嘿嘿。
4: 嘿，我用迄个糯糯皮羊哈。
1: 好、
4: 哦。我有甲翕相，我本来阿未抹啊，真正是红疹呐、啊。
1: 红疹。
4: 拢红呢。
1: 我会干嘛？
4: 阿廖就买，阮去在里买。
1: 阿别抹了呐，抹了呐。
4: 抹了都好去啊。
1: 红疹好啊。
4: 哦。哎呀、啊，皮肤起抹无。哦拢无法度用，
1: 红疹介麻烦呢，也是抗体的问题嘿。哦，安尼不
4: 了。哦，对，一足惊，结果我恁内好喜欢噶。
1: 哎，安尼嘛，赶快给咱倒小杯哈。哦，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真脑瓜够精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噶不啊？喏喏，皮痒。转个短时间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薄的有安尼吼，一做是850元呢。咱那么咱就两性。会去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胀哈，会抓起来捞起来哦，会去哦，抹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存一讲，谢谢。来，咱大地歌乡过去的歌乡关的大树，甲基山的好朋友注意听，不听的有人已经知影了吼。讲来这个，哎呀，咱的捷运要开到基山去呢，是真的假呀？哈？啊、我今天看到是说哦，啊那安尼太好了，对阮大树嘛很好呢 ，very good，very good。为什么呢？向东高捷运呢向东延伸一串联的九七堂、佛陀纪念馆、阿个旗山，哈，怎么这么好？哎呦，这是咱交通部呢，这个有原先就有这个备案，然后已经有通过什么那个他们的讨论检讨，所以未来呀、啊，未来你那边来问大邱哦，解决就可以了呢。啊，但是当然啦、啊，这一点要经过一个交通的种一个开发嘛，一定是有一段时间嘛，对不对哈？啊，没有关系，我们就等他，嘿，所以呢，公哦，这种为什么会有捷运局长为什么会这样子决定这样子，是因为咱南部的半导体 S 廊，这个叫 S 廊带啦，哈，所以大南方新矽谷的推动方案，所以呢，这对咱高雄的产业的布局非常的好，而且啊，咱南部咱的阮大邱这个湖光山纪念馆呢，够义大啦，九七堂湿地公园呐、啊，包括旗山的老街啦、啊，哇，所以呢，被延伸到那个东方咱高雄的东方这个地方过来了，哦，所以这笔来叫做直线延伸的对。大邱基山有一个完善的大众运输系统迈进，不怪阮大邱个最近哦，安我个眼睛个上呢，拢种被动大楼呢，哦，我想这增加所在起个被动大楼是要卖相啊，哈，竟然原来人造的怎样？啊，人个建设公司拢造的去探听啦，这阮这消息拢比人较慢啦，人个伊拢造的怎样？无人个钱不是塑料卡个呢？ 那要投资了，其实免先先去做功课，对不对？哦，所以呢，这个也唔知要当归当，我唔知啦。但是呢，有这个希望，有希望，有梦想，哎，就会快乐。来，给您报告哦，咱的好朋友那是恁有爱食节瓜，我最爱食节瓜。什么叫节瓜？伊外形哦，就像小黄瓜，可是伊来对面是台北的哦，那个边阿公。嘿嘛，有点么生？来这边呢，有点么生什么呢？一种菜龟，一种的迄个肉，迄个肉呢吼。食节瓜很好啊，可是咱的好朋友爱煮油，食节瓜一定爱煮哦色。为什么你们知？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葫芦素，哦，葫芦素啦吼。啊，这种物件呢，这种元素呢，经过的高温，哎，奇怪，伊毒性竟然没消失哦。所以奇怪呢。啊，不过我捌食过生菜沙拉粿呢，安那无安怎？那么伊这是什么呢？伊这是节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机制，预防的虫啦、吼虫类啦、甲动物嘎嘎，所以这个节瓜改的三线节叫天然毒素，叫做葫芦素。所以呢，这种诶，和你如果是你食了节瓜，简单哦，就是讲也当炒来、当煮来、当烘啦，拢大部分是。用烤的比较多啊，日本人能用炸的。那如果是你有吃了节瓜，或者得抠抠的时阵呢，你怎么吃？哦，就赶快要吐掉，因为有可能就是里面还有葫芦素，那么会中毒。中毒当然就不好啊，吼、哦！你也干嘛破心嘛，想要吐啦、要倒停啊、拉肚子啊、头壳晕啊，那么严重个脱水哦，严重个脱水，哎哦。个出血性的肠胃炎，那叫恐怖啊！那样吼，所以只要是食瓜嘞，除了节瓜以外，足侪种瓜嘞，足侪嘛，拢掉伫顶啊，就是瓜嘞嘛，节瓜、南瓜、胡瓜、小黄瓜、黄瓜、丝瓜、瓢瓜、葫芦，拢会有可能有这种葫芦素。所以你莫认为干节瓜有这种种葫芦素而已，都讲我念到的，嘿，瓜啊类的。瓜类的小黄瓜，你若食到苦苦的小黄瓜，不要吃，也是一样要配掉。啊，包括丝瓜啦、苦苦也不可以吃。哦，伊内底就是有葫芦素，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呢，可不可以甲咱建议的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千千万万电风啊，咱天气咧热呢，一定爱记啊，电风甲冷气爱开。可是只袂使直接吹人。电风甲冷气拢同款，袂当直接吹人哦，无你个关节会出问题哈。来，过来，甲咱个好朋友报告啊！你敢知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一人肝包油？哈？那这为什么？大家拢爱食，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哦，伤甜啊。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厉害，卖工厂，可能阮大舅就好啊，可能阮兜就好啦。我刚刚出，阮兜出山往来吼。你办的时阵，我就肥一公斤啦、啊。为什么？阿你看到想要吃啊，太甜了啊！所以不是跟他吃饮料，不是跟他吃肉类，咱人的三酸甘油关，尤其是咱今嘛讲的水果，你若肝包油的人，水果免去吃伤济。啊，你若要吃水果，我给您建议尽量利用的中道时啊，卖暗时，尤其是三酸甘油关，佮有肝包油，佮有糖尿病，还佮有高血压的人呢，卖诶。暗时食这几个，要食几个呢？中昼时甲下昼时呀，安尼比较起来较好。但是甲恁报告，咱台湾研发的一个药啊吼，时间是，这时间呢是一般来讲呢是煮的药非常贵呢，一个疗程可能是将近100万哦吼。但是今嘛咱台湾已经有研究出来对时间共有疗效的效果出来，所以呢，可给咱台湾的医术啊。咱的医学，包括咱的药方面，非常的厉害。您敢知影全世界？我刚看了 Discovery， 哈，恁台湾呢？全世界的庆记呀，排 number one 第一名输出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台湾的是哈，台湾哦。啊，您敢知影咱台湾的外汇存底跟他全世界排第三名、第四名？咱台湾有钱人呢，真的呢。啊什么叫外汇存底？外汇存底就是说咱要钱要输出去，咱要东西，咱的东西要外销，咱的国家就要有那个金额， 那袂随咧做押金同款啦。比如讲，你即马恁公司要外销一亿，政府若无一亿个外汇存底，歹势，迄个国家唔敢甲你买。为什么？因为你无一个迄个老大咧甲你保证啊。所以外汇存底就是做生意人的啥，诶，即种外销的金额指标。所以咱外汇存底愈悬，表示即个国家的生意愈好。安尼，你也看咱台湾排唔系第三名、第四名，你也想啊，咱台湾好唔好？好啦，干那一个迄个晶片，咱就赢人啊啦，对不对吼？干那这个晶片呐、啊，佮包括你看咱台湾个下当个制造啥潜舰呢？有厉害无？真的，迄毋是从别个国家哦，咱对面的迄个国家，因潜舰做做咧试验的是，迄气沉落水哦，怎爬袂起来？啊，咱也无呢，迄咱拢正常，试验拢正常嘞。啊，可是哦，恁敢有看新闻？这咱的台湾的潜舰呢，是虾米人做的？台船。台湾造船公司啊，啊，结果呢，今年有这立法委员呢，讲医生删掉呢，钱无要给人呢，那有安尼啊？啊，你讲做者，你没给人讲钱呢啊？你土匪哦！结果立法委员拢讲删掉呢，乱七八糟吼、哦。所以有一寡立法委员就是啥，拢无咧为国家，拢干呐为着因的栋梁，我是觉得这样很不好。那是这种地方委员的，什么种人拢会当来个批评？我感觉唔对，咱就是爱批评啦吼。个人不过，台湾有厉害无？很厉害哟。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家人说之乱的田妈妈点的拍摄，田妈妈，我跟你唱，我无请高向鹏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山集团，那么这主持人有足侪人请吼，包括了高向鹏、方怡平啊。那么这是咱的田妈妈说点名，我给你请哈，咱无请郭青霞，谢谢你。来哟，咱一定爱伫洗澡以后啊，改掉两个习惯，什么习惯？戒糖戒油，甚讲哦，卖食高糖，卖食高油。啊，有人讲啊，我呢，知什么叫高糖，我什么叫做高油？嗯，啊，就烧甜个烧油啊！来，我先上你好，田妈妈，
1: 姓啥？
0: 哎，我跟你唱啊！
1: 啊，你姓啥？
0: 哎呐，我跟你唱啊哈！
1: 足好听，足好听嘞！
0: 谢谢，谢谢。
1: 哎、欸，哦，我听着嘞，足欢喜哦，足好听，感谢你哦哈！
0: 别客气，祝你健康啊！
1: 足好听，足好听，
0: 谢谢，谢谢田妈妈。
1: 好，拜拜啊！
0: 拜。老人家就是要快乐了齁。所以那你和平呢，为什么咱的店呢讲呢，有人四十岁了，咱的心点大一下对你不好。啊，你吃伤甜个伤油，你中国没大哭吗？诶、啦。啊，中国那大哭呢，哇，四高就来催你啊呢。所以呢，你有感觉身体健康，你有管得好不好？你这么吃个几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够人一百无？有。咱我有人客。之前有一个一百空四的阿伯，应该是走了哈，很久没打电话来了。那么呢，你吃个这几回啊，八十回、七十回啊，你有赚到啥无？有啦，赚到子孙啊啦，啊赚到迄个老厝几啦间啊，田园几啦家，吼，这么好呀！啊赚到啥？啊健康拢无伊安尼啦，无赚到健康，结果呢？赚到规身骨拢病啊！呢，哎，所以不是讲老大人一定靠我这个慢性病，歹势哦。这时代啊，少年人嘛会呢。恁咱无阿爸讲过无？迄有我讲过两个二十岁的小姐啊，迄大家拢是啉啥？珍珠奶茶，伊家当作白茶，拢无咧啉白茶呢，干那啉这尔呢？哇，三升甘油飙高1400、1100呀！惊死人呐、啊！有糖分无？有；有脂肪有过高无？有，绝对有的。啊，够啥？够只二十岁那个只结石啊！所以咱定讲过，唔要糟蹋家己的身体啦。咱人吼，身体足乖，所以你那是甲糟蹋身体呢。那本书为了这个有一本书里面的一些报道下来讲，你即马啊，上帝讲的，上帝讲哦，你想要吃啥，你就甲客气啊，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意思讲，你想要食啥，你就甲食。但是你食了过多，你会啥付出代价？比如讲，食伤甜就好啊。食伤过甜，咱拢会想着讲啊，敢若大苦尔吼，无呢？食伤甜哦，咱人会产生啥？产生细胞哦，会氧化，会变成产生自由基，可以增加咱的麦胆固醇的高，麦造成你的心肺更高的高血压甲糖分的关系，糖尿病一定会来催你的。而且咱若食伤者甜的食落去，咱捌讲过呢，30分钟啊哇，你的白血球啊，就变慢就钝去啊啦，得等个5点钟伊才清醒安尼啦。所以食伤甜敢好不好？好、哦，所以当然咱不是跟他讲啊，食甜的物件，包括饮，跟他想着饮料呢，无啦，包括咱巧克力啦、蛋糕啦、甜点这个都有的吼。啊，有一个先生呢，伊哦，平常时拢食外口，一个人无结婚嘛。啊，拢食外口，伊拢食便当啊，较方便嘛吼。啊，过来无得食面啊，啊那无得食啥？饮料拢配饮料，逐顿拢配饮料。有一工因公司身体检查，董阿伟，这个人三高全部都有，糖尿病、三升甘油高、胆固醇高，过来啥？高血压都有。啊，毋过伊就甲医生讲啊，医生，我刚才食一个便当呢，啊，为虾米奈肌少拢总有啊？为什么全部都有安尼啊？爱先甲问看伊食啥物，伊讲啊，便当就是。

0: 那得到糖尿病哦，你得穷嘴一世人。第一点，当然穷嘴一世人啊。啊，过来糖尿病会伤了咱规身躯，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呢，会伤了咱规身躯的啥？比如讲，按头到脚啦，包括咱有糖尿病的人，大部分哦，心脏、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咱糖尿病另外一名叫做血管病，所以一般都有高血压。而且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腰肌拢无好。无你啊看，咱糖尿病哎引起的并发症，西腰肌人平均两个人够一个，大部分拢是啥？控制了无好引起来。除了是这问题以外呢，你敢知道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研究报告讲哦，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你假设个无要控制血糖呢，控制了无好，因用尿出啊做研究报告，甲用真油甲真甜好食哦，结果这尿出来提早记忆退化，所以这卖造成了什么呢？你有糖分的关系呢？澳洲雪梨科技大学研究会造成咱人啥？咱的脑神经退化比一般人个管个紧啊。啊，神经来退化，所以我常讲过这句话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病发症。那么，刚好有一些报道讲建议好朋友的那些糖尿病人，讲较食巴笑的，够记得哦。有讲较食巴笑的，咱会当好咱身体哦，产生了什么呢？这个种多巴胺，和咱的脑产生多巴胺，和咱人记忆较袂退化过愈紧咯吼。所以当然咱有糖尿病人卖并发症啦，无并发症足麻烦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啦，空气袂饱，骨卡骨镜头啊，迄高血压、中风、心肌梗塞、甲西药剂，拢可能会来催你。所以上个时咱食食哦，食白饭半碗就好啊，卖食个超过一碗。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过来，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也过来哟、哦。若要食水果呢，卖食伤甜的，食芭乐干嘛？要食中道时就可以啊。水分爱啉吼有够，因为咱们心沉代谢，糖尿病叫做心沉代谢病，就是爱靠咱的水，所以水分爱啉有够哦。好，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川哈，
0: 没事嘿。
1: 哎，哎嘞，咱们哦，因为糖尿病啊，目睭啊无吼，
0: 安尼等者来接者。

0: 谢西团。那么这詹雅文说请问喜人这位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三片我不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工酒店吗？
1: 在这嘿，三十年啊呢。
0: 什么会
1: 啊？我好个在这，我糖分啊，我有今今麦变几大。啊，我好个在这，你三片金宝吼，食两担我，食两担我。
0: 好，阿姐妈嘞。
1: 啊，冻冻地啦。
0: 哈，
1: 慢我恶化。医生讲慢我恶化。
0: 你是讲油剂吗？
1: 有油剂。
0: 阿姐妈油剂，甚至巧过你哩我这啊。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即卖偌济啊，
1: 六点几呢，
0: 哦，
1: 六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伊讲
1: 啊，恁这个年龄，我这个年龄啊，吼，
0: 好，
1: 拢开卖啊，
0: 所以即卖会疼稳定了掉了哈，啊，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呢，嘿，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你好，那就来请讲起来。
2: 喂，迄个四川的哟，
0: 请讲下来。
2: 迄个我咧，我食你咧三鼎金宝吼，
0: 嗯，
2: 食咖吼，
0: 嗯，
2: 即是零点，迄个5.8啦。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2: 嘿，
0: 你原底是偌高呐？
2: 原底你落6.4啊？
0: 啊，即嘛5.8呢？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好，安尼六以内好，4到6是最好的哈，大嫂。呵，继续看嘞，看嘞，呵，谢谢。老弟你好，
3: 啊，秀仙好，
0: 开心。
3: 我吃了那个三生星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
0: 嘿，
3: 我
0: 嘿，
3: 变成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成6.1而已。
0: 哦，有降了哦。
3: 有降了。
0: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6.5以上。
0: 哦，啊，即摆降啊，成6.1哦。
3: 我才吃一瓶，还没有吃完就。
0: 我就降下来了。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你比较快呢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上无至少两顿哦。好，谢谢大姐，谢谢。三片不接来讲重点，来讲重点。
2: 三片真好食吼！
0: 来食了哪好？
2: 食了我本人去看医生，伊讲我这边有成分，啊食食怎啊都拢无，检查拢无，怎啊并无成分。
0: 哎呦！
2: 啊血压本人我爱食迄个，啊血压的，怎啊拢唔免食，拢唔严，拢血压拢。
0: 血压药啊唔免食就对了吼。
2: 系啊，拢袂管。
0: 哇！
2: 啊，
0: 那无紧，你若加了，你叫医生给你减药啊。我先叫你我让你个改两顿安尼哈，好，阿姆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哦，你好，秀爽。
0: 哎，公众点么？嘿，
4: 我家三线清色哈。
0: 嗯。
4: 来等我啊，今嘛刚刚从出点么？
0: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
4: 对。
0: 原来才1.5呢，啊，今嘛从7.几安尼哦。
4: 对。
0: 哦，好。我那查改者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呢哈。好，谢谢。哎呦，我都讲过，咱的好朋友听到无？大家吃好拢无敢保育，上侪人吃，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同这罐，弄咱这罐三线金宝。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可是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咱一缸的量有够就好啊。看免吃个过量，免吃个宠物掉，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呢，你得关灯来吃，唔用听，听也袂好哦。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放药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来个吃咱这罐三线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对你较好，啊对油脂嘛较好。所以咱用的上佳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这是医疗级哦吼。咱的保温瓶两点。两点换一支的保温瓶啊，过上紧要房换，啊要房若无现货，请要房加恁公司叫货哈，啊公司讲即马有货啊吼，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阿伟，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5: 你好，
0: 嗯，什么贵属？
5: 哦，要吃虾米？
0: 好来，安尼个小姐，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谢谢啊。
0: 嘿，你好。
6: 那个卡巴西比你吃什么味啊？
0: 你敢有糖尿病？
6: 有嘞。
0: 我那不乖啦，来，我先个接掉。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拢唔敢那用听，你去听十档嘛，未好，身体未健康，那么。要谈到谈健康，就是要用食的，要保养入去。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若有艰苦有病，先看医生。药啊该食，咱嘛爱食。啊，若要保养呢，食天然的，再来找咱秀爽，安尼就好啊，吼，安就对啊，哈。来，咱来给唱这老歌，这首歌是《快乐的出旁》。这是咱的黄大姐所点的，而且介只人唱吼，啊，我给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我给你唱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

0: 爱弄个出旁，那么就盖几张情况，包括邓丽君也有，林慧萍也有。那么这是那你黄大姐说的没有？快乐的出旁，就大概有一个快乐的出旁。唔过那日落雨时阵呢，唔去也坐船啊哈。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没事，来请讲起来。
1: 哦，我食你的，食你一个。
0: 你打就先关
1: 了，打就先关了。好，有正常拢食爱困了，后尾去买你爱呀，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较好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哎，大哥，你今麦改改两顿哦，未使停哦，未使放掉哈，改两顿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来来，三片萝卜节，你讲叫我的阿雅得哪哪？
2: 哎，叫好困啦！
0: 哦，你也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买，
0: 弄了皮痒
2: 啊！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哦，安尼我买什么呢？
2: 买到这个这边啊，有只有一个迄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没关，你们那有五月买上，阿龙就一粒不落，这种龙毛。
0: 好好啊。大伯伯的好奇啊你，
2: 对啦，
0: 阿你阿伯再跟我道谢吧，感谢你谢谢。没有，卢克先生派昆明派的民签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龙呢。各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妈哦呢，有咱天然的帮助咱会较袂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呢。阿你阿他妈英公英公记得拿来拿不回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呢。假咱的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假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咱有讲过，咱只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这个个性有关系啦吼。所以咱来较慢的好便利无，无食一罐就停落安尼，要有耐心，要继续食。哪只阿变哪好哦？爱给食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阿威，恰公威，嘿，
3: 喂嘿，你好，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3: 哦，你是我呀，
0: 嘿是，
3: 嘿，
0: 嘿是，嘿，
3: 啊，我咪讲你，你如何呢？
0: 哈，
3: 你还是不能爱困的好呢？
0: 我来个姐姐一线喽，哎，大姐等一下，谢谢。哪有忙热了过头啊？你敢知即卖印度呢，热到50度，呜。还在因的路边，你就看到人热死的路边呢，真的呢，不是，不是咱讲的，是真的因的画面，因的这个新闻就有爆出来哦，所以呢，那么未来呢，各经济国家也愈来愈乱，因为整个地球呢软化，哇，这个真的对咱的环境不好。你看咱那一个伤过热吼，啊，这温度高的是树啊会自燃，树啊出油啊。啊，拄到日头炎，伊就倒起来，森林大火就来。所以呢，这真正够麻烦，够恐怖。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阿公阿妈，你唔要透中昼去运动，一定爱记，该吹冷气就爱吹。啊，我拄只有讲过啊，吹冷气唔忙直接向人，吹电风扇唔直接向人。你们知道新闻报了，杰先生42岁呢，这个人哦，伊伫办公的时阵呢，伊拢把冷气孔拢向家己的卡车边。个暗棍啊！啊，结果呢奇怪，伊突然间呢困中倒起来了呢。哎，那敢那手啊麻卡麻，讲个说唔知咧讲啥人听无啦。吼，较紧的送去病急诊咯吼。原来竟然是啥急性的脑根塞，会更塌掉诶啊！那样呢，所以就是直接吹人，因为咱的会更吼也拄着体热温度冷缩热胀，冷的时阵会更会救我来。啊，咱的热的时阵会更会减肥，是无唔对呢？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忙去热了过头？咱流汗过多啊，流汗叫做汗，汗叫做筋，啊，筋的源头是啥？心脏。因咱流汗是为了调节温度， 对咱心脏较袂造成你伤过热，热气往上升呢。热的时阵，咱这心脏啊，噗噗噗噗噗噗，一直硬跳。心跳伤紧的人，寿命较短。比如讲尿出啊就好啊，尿出啊，心跳，咱人一分钟哦，咱一分钟心跳差七十二个，对不对？尿出啊几个，互恁有两百几个，所以尿出啊寿命偌久呢？三冬呢？啊，那是嘞，恁敢知影这种一个蝴蝶吼？讲无啦，讲咱人啦是甲所有动物拢同款哦。咱那是所有心跳紧的呢，这个拢会出问题的，心脏甲隔叶中风。你们知影？搁一种，搁一种的动物呢，伊的心跳足慢，但是呀、啊，伊的寿命是最长久的。火林流是哪一种动物？乌龟，伊的心跳，你要看什么？slow motion， 啊，就慢慢的行，你慢慢的行呢，吼。所以呢，那你表示咱人个性呢，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就是比较起来，你较容易有心血管的问题、困眠的问题、过来胃肠的问题，这种跟个性有关系哦，吼。那么咱今嘛，咱台湾目前有偌济人？这个高血压620几万人，620几万人呢？这是过了当前的数字呢，现在可能更少哦。但是你敢要相信，咱一般都会认为说，啊，应该是老大人才会啦，拍摄，现在少年人增加几%，三成外引起的什么呢？心肌梗塞猝死的机会加三成外，是几岁呢？24岁到44岁，青壮年。所以呢，恁无课文就讲恁到少年人的拢少年无代志哈，有那都是爱特别注意哦。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了半七七七。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0: 好来，是谁？风铃小桥。那么听下嘛，掌声响起没？思安，嘿嘿，这是思安唱的哈。那么这时段的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那你好，
1: 喂，
0: 徐立赫你好。
1: 我这个是
0: 啊，喂。欸你讲重点的来，请讲来生病了不姐？
1: 三成全部系运动啊吼，啊，即马拢安尼，就除了穿鬼较袂紧张，即马所那拢做顺的啊。
0: 算讲原地会白棒吗？
1: 嘿，白棒。啊，即马呢？
0: 啊，即马袂安尼，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哦，大哥。哟，唔要停哦哈。好，感谢，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哎，是哪里好？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用那个。三成进步哦，我血压本来是百五，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00-120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你即马医生来减药啊？嘿，阿咱来加减两顿哈。好，谢谢。
3: 喂，秀川哈，
0: 哎，来讲
3: 大姐，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是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3: 我在你的三成进步，你冇高血压，
0: 哦，
3: 啊，我在三成进步里吼，
0: 嗯。
3: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哎、欸，正常，
0: 哦会哦，正常啦。
3: 哎、欸、哎、欸，对对对。
0: 阿、好，安那你即马，甲咱的甲，我赶快咯，甲改弄等我哈。好，大姐，谢谢，谢谢你，来立贺，你好。嗨。
4: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4: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4: 这料的使用是。心脏啊，袂喘啊，啊，佮迄落，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好阿伯，你继续看咧看咧，好，甲盖两顿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成金宝，嗯。啊，那这种啊，吃三面煎包，那种啊，吃三面煎包呢？因为咱的三面煎包就是规身躯有给你过透透成分呢，吃一罐低的五罐的话，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过量，因为咱一罐一天的量有够的可以啊，吼，看们吃个重复掉呢，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没嘛没见呢，咱登记拢有干部有台，啊，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你要个留起来哦。啊，那么当然了，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到底，哎，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呢，啊个留起来。假二价格咱到小博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好，我要叫孟姐哈。
0: 好、哦、
5: 嘿。哎、欸，你种有胆固醇较高呢，要加什么？
0: 哦，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是什么？
0: 哎、欸，
6: 我在这里呢，三百钱保险。
0: 三片了不姐。
6: 哎，对，最近中午保。
0: 哦，这股还刷卡呢。啊，改站起来。哎、欸，二线好，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他们收听这部，能够另外拜到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那的屏东七到的，啊，那台南七到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那的屏东管七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各啊屏东管七到高雄区好朋友，你当个转暗时的8点到10点，啊，收听90.5加91.3。欢迎收听七九，那么咱其他呢？诶，979都是一样的哈。啊，那不了解就看一遍门单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下到时哦，拜个拜那个下晡时3点到5点呢，调幅的比较多，就是 AM 的。啊，有拢是一点钟的较侪，所以有人可能较袂用转。那如果是唔知变呐转对一台频率呢，才开个门栏，因为咱无多一直播安尼，然后啊，这么安好朋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哦，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那么我今麦个讲一摆哟、哦。咱也是哦，咧讲笑啦，开玩笑的讲哦，恁孙啊，那做成隔壁老王啊。 开玩笑的啦齁，不是真的啊。但是这个隔壁老王齁的故事呢，其实讲起来是一个很感动人的爱情的故事呢。哈啊，不是在开玩笑，无啦，那是开玩笑，咱代现代人家开玩笑啊。你在讲隔壁老王啊？哎呀，恁孙哪有够像隔壁老王啊？啊，根本就不是吼。那么这故事是安尼哦，有一个吼，做盐的盐商啊，姓刘，迄、那个是因查某叫叫柳叶如啊。哎了，唔是柳小姐，是柳叶，柳小姐第二是柳叶如啦。那么这个小姐呢，千金嘛，爱着一个画图的书生，叫做王生啊。这两个相爱呢，哇！结果两个输定终身够好，无好呢？为什么？因为散啊，散到要叫跪下去安尼啦。啊，伊这小姐柳叶如因老爸哦，因爸爸呢嫌这个散家书生呢伤过散呢，真个拆散。真个因查某囝个嫁有够远，有够远，有够远个介港行的港岛的，叫做骆家姓骆啦吼，骆家的公主。但是哦，经过几日当后了，哎，人这个，人这个，一个善假书生，人有啊，有认真呢，哎，有成就哦。但是有成就了呢，伊刚好去找迄个柳叶如，无，伊嘛无去甲交了。伊想讲哦，伊祝福他嫁了，希望伊嫁了好安尼，然后，但是哦，伊真正有够痴情的啦，看我这查甫人这痴情吼，哎，已经探听了这柳叶如的地址了呢，嘿。伊竟然伫这個柳叶如因兜的隔壁买一间厝伫遐，已经住了，已经住了，住伫遐。哈，啊是要创啊？伊开始人拢无错，伊就是要关心。伊只要听到这個小姐声哦，伊人就心安啊啦。哦，比如讲伊啊，隔一个墙啊，有时就听到迄个柳叶如咧甲囡仔讲话声啦，啊是咧伊咧骂使用人的声呢，啊是咧唱歌的声呢，好，伊就是要听到这就好啊，伊感觉平安就好安尼啦。你也看，靠这查甫人这么痴情啦、啊！恁人讲哦，这真正是无得吹呢。住伫隔壁呢，啊，伊敢敢去啊吹？伊嘛唔敢呢，伊嘛唔敢讲哦，啊，爬墙啊过啦，唔敢啦。这个隔壁老王就是这样子，一点真正是有够痴情的。但是这个柳叶如敢知不知道？一直到呢，因兜哦，柳叶如给这个翁啊骆家的人呢，做生意失败呢。真困难的时阵啊，有一个心比的人物啊，出手给人刀帮忙。你们知道他帮忙的是什么人？可能有啊，就隔壁老王啊。伊既然要希望嫁了好，伊嘛是希望伊嫁翁会当好啊。所以啊，一个了解，一奇怪，这柳叶如干嘛讲奇怪啊？无识无识人，为什么要给帮忙？伊真去了解，一个了解了去了，哇，这柳叶如好啊啊！为什么？既然是伊的情。伊个初恋的情人安尼啦，啊，竟然是伊个善假书生啦、啊！我、哦、当然伊个哭啊呢，伊哪哭的哪讲啊？他故意讲的，伊知迄个这个王生的隔壁，伊条讲讲的，隔一个墙啊，伊就讲啊，妾以为人妇，何必隔墙独垂暮？意思讲哦，我已经哦，妾的是我啦，已经做人的某啊啦，啊何必得隔一个墙哦？底下叔叔念我啦，何必得安尼虚度一生呢？吼、哦！所以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马云讲是虾米？这个是咱咧讲的。结果咱一般拢把这个隔壁老王是当成是开玩笑的话，对不对？其实不是，它是爱情故事，是特别的、特别的哈，很特别的爱情故事哦。这就是咱底下咧开玩笑讲隔壁老王。呵呵呵来哟！我伫暗时我有讲过哦，咱的六月七日已经过去是昨天呐、啊，但是它很特别，它是几百年才有一摆啥六月七日。恁个注意个听吼、哦，伊是咱今年是咪2026一个六啊，6月6号是咪涨三个六了？啊，过来涨是礼拜几？礼拜六啊，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呢。你敢知前一摆那个六？都是六的日子是什么时候？记得就是在啊，过一百十当呢，隔了110年呢，1916年的6月6号星期六，赶快四个六，哎、欸，你看四重六，你看这种日子有特殊不？所以 我在想应该在长的时间应该跟一个人结婚哦。为什么？因为算一种吉兆黄日啊，对不对啊？吉利的好日子啊。哦，那一世人，咱也无到一百岁啊，嘛无到百一岁。你要看，咱顶一拜，一四个六呢，四重六呢，在110年以前呢。哇，所以你要看，这个就是吉祥齁。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啊。我拢听讲过齁，平安就是福，平安就是回家最好的路，平安就是啥？福报，平安就是啥？福气的对啊齁。所以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平安，平安就包括健康的平安啊，无事啦，无事的平安啊，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拢种平安过日子，希望大家平安。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呢，人生百百款，人世一路一路一路一路，就是各式各样，三嘛嘛是各式各样哦，哈，啊，我来个唱人生，什么种人拢有啦，有好人，有歹人啊，有迄落真友好的嘛，迄落真不好的拢嘛有啦，哈，来，咱来个唱这首歌，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希玛丽，啊，我来个唱哈，恁莫跟他听啦，恁有咧过健康无啦？健康才会平安啊，无健康变来平安对无？爱甲身体顾好，啊你茫干那欠钱唔敢开，钱爱用伫对的所在，迄钱吼爱用伫上该开，应该爱开的所在，就是投资你家己的健康。你若投资股票咁稳赚的，袂有稳赚的啦，对唔对？但是啊投资股票就是有赚有了，要唔过干那就投资你家己的健康呢？你家己赚。哦，别人无法度赚你的健康哦，吼！所以咱来投资，既然个是安尼，咱来用咱的钱的一部分的做啥？投资健康的保养哦，吼！个人建议和朋友来听我唱歌，人生一路一路，谢谢。

0: 款人生娱乐娱乐，继续关注全是喜马旅游来，谢谢。来的你好朋友，你有身体上的问题要问我秀山，你买单卡里白哦哈。秀山，我最近哦，唔在闲那呢哦，我做高腰呢。啊，最近唔在闲那放无啥腰呢，嗯，啊那得病。为什么可以放无啥腰？有只阿桑卡来好啊。哎呦，秀山，我那放无啥腰啦。我阿桑，啊你地啉有够无？有啦，我一干那啉1500cc的呢。啊你有流汗无？有哦，那讲流汗，我真的流出一汗呢，哦，阿桑就掉啊啦！啊，咱热天，咱一年四季来对面哦，心沉代谢上的是什么季节？热天，伊咱季节上流汗，啊，流汗对咱咁好，好啦！你那流汗有分过来种，有几种叫做，咱正常的流汗叫做新陈代谢的好好诶。另外一种是啥？沁汗、冷汗。迄种个就是有问题，你要注意心脏，因为那讲过咱脑肝跟啥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哦。但是呢，那如果是你那无够水，啉无够水，哎呀，咱这天气热呢，你搁啉无够水咧，啊，过来你拢坐掉，拢无咧叮当咧，安尼好，你得到有得发炎的机会，该必然较悬未？你搁想嘛？为什么我拢建议你一定爱啉的啥温的茶，就是要希望帮助咱呢？啉水啉落去了呢，会当到咱这胃呢，免落胃调节温度，对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嘛，拢非常的好。虽然水一定爱啉温的较好，尽量来当啉温的啦吼。那么当然，那么定甲咱建议，为什么你爱啉茶，慢慢来啉？当然啦，无你啉足紧哦，唔好啦。因为咱人啉的茶呢，你个想得好啊。我讲安尼，我真直讲嘛吼。咱啉的茶99%，拢是油脂扣起来搁在。咱人体个再次使用，互咱用得着啊！啊，你个想讲，那是你那是啉伤过紧啊，伤过凶嘞，就可能惊。比如讲，咱本来500cc做500啉啊，还是做600啉？啊，你唔是呢？你500cc个做一百啉，你有去吸收去吗？吸收袂去，啊怎么办？啊，就变相的水啉得水放尿啊！所以呢，咱啉落的茶，就是经过的胃，甲你调节温度，然后到咱有去甲咱新陈代谢。还是老肝老出来呢？这你敢知咱老的肝吼，唔是温的呢？所以咱人做恶苗，上天创造人介恶苗，干那咱放的药是温的尔呢？所以当然我们只讲建议好，朋友你那边药剂好，就是爱啉温的茶，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咱规身躯拢需要的水温呢。咱人员工是最多的，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你敢知咱的脑，咱这脑啊？伊嘛需要水无？要呢，伊需要50%呀、啊！啊，所以咱人接收的水啊，来到这个肥料，规身躯18%到20%呢。咱的变成咱的爱回收，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免个啉伤凶，免个啉伤紧，就是安尼。所以啊，天干鬼料呢，真够高油的人，真够咸油的人，你得爱注意啊。除了是听我建议40以上的人来做提肛法以外，上个重要是啉茶爱啉温的，过来改变慢慢来啉嘛。因为咱人无水袂使呢，水是咱的生命之源呢。而且咱水吼，那要过滤出去嘛，是爱靠咱这油脂。咱减一了油脂，啊，个会当活，但是相对列上会平衡失去，会变成了无多新陈代谢。所以热天既然个是流汗，当然你就来啉有够以外呢，上个是安尼啦吼。啉温的过来个是咱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呢，你要做提肛法以外，个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就是要刺激咱的卡底60几个穴道。和咱的膀胱经，离咱的脚底上近的，我讲过是膀胱经嘞，会当刺激膀胱经嘞，和咱人哦尿哦禁开掉。所以哦，当然咱尽量卖禁尿，嘛唔过你嘛袂使哦。迄个咱的膀胱会当得二200-250-300尿，虽然差一点钟个，就两点钟，还是点半钟放一个尿都还好。啊，你唔是啊？水啉茶水放尿，就是表示啥？你的膀胱无法度吸收，无法度给你得真济尿，你得去放尿啊。甚至有人放尿阁放袂清气，男性尤其是男性哦吼，尿泡上肿大的人，啊，咱女性嘛是有人安尼呢。嘿哦，唔知咧赶紧啥去便所放尿吼，啊未放完你就睡爬起来，怎么变成个习惯性？你拢有残尿，你个 放不清洁又叫残尿呢，将来你一直影响到你的膀胱的迄地量，虽然放尿唔急，我爱慢慢慢。啊，这个爱放个清洁才起来哈，所以咱你好朋友做提纲话，做打卡的，啊，有进啊，无算是就过哩哩，无大概六十个人，尽量咱不跟咱讲过，唔啥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尤其是呢有药啊物件呢，上个是医生开较好哦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呐干嘛讲哎放药，还起泡三十分钟个未消。放药个热热个，因为呢，那么咱得去检查，看你药剂有没有问题，有肾衰竭过滤率无达到六十无哦。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好，
0: 嘿。
1: 我吼，我咧做梦啦哈。
0: 好呗，嘿。
1: 那是我安尼放药拢配配啦哈。
0: 配配哦，哦，一千个接接哦，爱谁谁。

0: 来，谢谢南里的心声。那么这是沈文成收集完，写人就是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假山子已经到了，
0: 假了那好
1: 了，假了真好了。
0: 暗时啊，
1: 放油拢存放两盖尔，无本来拢过六盖。
0: 暗时较袂搞油啦吼。
1: 嘿，哦，假了真好了。
0: 安尼好，你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嗯，大哥好，谢谢你，谢谢。三片有一个听说说重点吗？
1: 我说啊，我八道也要吃对不对？不
0: 要
1: 紧的。哦，我吃了就是滚了，吃了最好的呢。
0: 那这样好，
1: 吃了这样好。哦，吃了那个暗时哦，较免惊，吃放尿。
0: 较袂慢慢放尿就对了吼。我安尼好啊，我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啊。好，好，大嫂谢谢。弟妹你好。
2: 有
0: 限。是啊，魏太太来，请讲嘿，来讲重点哦嘿。
2: 哦。
0: 好，来三片我不接嘿。
2: 那个三圣经宝很好哦。
0: 好啊，怎么好嘿？
2: 对，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2: 还有那个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好。
2: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
0: 嗯。
2: 哦，你
0: 肾是求过滤率。
2: 哎，过滤率啊哈。
0: 嗯嗯。
2: 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
0: 嗯嗯嗯。
2: 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2: 哎，那你要，你那个就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的你那个
0: 肾脏。哦，我那了解了呵。魏太太好，保重哦。嗨，老朋友，魏太太保重，谢谢你，谢谢。你好。
3: 好。
0: 来，请讲下来。
3: 啊，我讲我食的也做两千三岁啊。
0: 三千斤不来，讲重点的啦。
3: 食十罐哦。
0: 嘿，食了那好。
3: 哎，食了啊，即马哎哎腰的筋拢做袂调的。
0: 哎呦，筋袂调就对了吼。
3: 哎，腰的筋嘛。
0: 腰筋袂调啊啦。
3: 筋快调。
0: 哦。嘿。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啊，再给咱倒小杯哈。好，阿姆谢谢你，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
4: 哦，我较早拢，较早拢想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4: 啊，得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即马袂安尼。
4: 吓，我是已经食八冬啊。
0: 啊，你要讲重点，你要讲食八冬哦，哇，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哈，大嫂谢谢。呵呵呵，不中哦，呵，谢谢你，谢谢。嘿，你好，嗨，来车工诶，
5: 嘿，师傅，
0: 嘿，工厂店来车工诶啦。
5: 我今天哦用，
0: 嘿，啊，
5: 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5: 我先生吼，家里很三省健保吼，
0: 嘿，
5: 伊迄本来迄肾之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
5: 有也不是哈，就
0: 是
5: 一点多。啊，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家里的三年钟不好，再要哈他妈降落成四点七，啊，医生给你笑啊。
0: 哦，肾五一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哈。哦，化验指数降了安尼啦哈，安尼好啊，大嫂啊，你今嘛叫伊吼继续看恁两等安尼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的。你所听到大家吃的拢是对这款，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没烦恼哦。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吃这款，对了，咱要吃三。

0: 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该有的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我拢建议喝冰啉温温的茶，所以咱特别上了两点是一个保温瓶哦，佮是用上盖高级的用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保温瓶，两点换一支。咱的好朋友上今年帮我，若无会有帮无会，请有帮甲阮公司叫会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张丹的多准的讲，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1: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1: 你是说哈？
0: 还是
1: 我要问你讲，
0: 嘿，
1: 我迄油脂哦，公司过来退货。
0: 哦，阿三你等者哦。来先个接接，谢谢。来，我们来唱这首《咖喱蓝调调》，咖喱蓝调调。那么这首歌主唱是江蕙哦，哈，啊，我来改唱，我喜欢这首歌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咱继续个卡，要咖喱呗，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望咱的啦阿拉肉饼阿公阿妈，食老烂掉掉，免惊人笑。人个国外红阿婆食个真老啊呢，阿拢嘛手牵手啊，嘿呀、啊，阿拉大众广听之下嘛小金呢，那没有什么啊，对不对？这个表示一个啥？爱的表示啊，哈！哎，咖喱冷调调，主持人是江辉哟，来谢谢。来哟，一开始我就讲过啊，咱电风扇的冷气唔好直接吹人，除了是爱水的火更的方面的问题，以外，再来个是观察。你也想讲，你那是平常时拢习惯为阿公阿妈拢唔敢开冷气呢，直接吹电风。想讲啊，都胖啊，无菜啊，直接吹人较凉啊。迄真正一直吹哦，你敢想哦？迄风一直吹门根腔的风啊，入味啊，入味咱的内底面，包括到咱的骨头呢，关节恁骨啦，因为你有人胖啊，怎变成你啊？会变啥？会关节来疼。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爱一个习惯爱改，有两个习惯爱改。一个是电风扇冷气唔好直接吹人，另外一个是啥？伫外口热热，等下厝内底唔好马上强冷水强卡。哈？啊，为什么啊？定了强卡强冷水，你会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呢？会安尼呢？啊？那么等下会变你来讲啊，哪里？有人讲啊，我那惊到热是苦了，那哔哔表表是咪老啊？无代表老。咱人吼，只想看。员工是记在咱规身躯的重量嘛，对不对？啊，你个想讲，咱咧行路的时阵，咱咧只双脚记在啥外重的迄个骨头的重量，你的体重的两倍至三倍。所以呢，咱长期定定安尼用，比如讲爱为人工作爱徛久啦，为人爱行来行去呀，啊，这劳动过头了呢，当然伊对啥会过劳，所以咱得比比别别，所以欠软骨啦嘛，会然后啊，当然呐、啊，欠钙质是甲骨头有关的，欠软骨啦嘛是会安尼比比别别哦。虽然有讲过呢，咱人哦，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咱人来老的为着先老，唔是为脑呢，哈，啊不是为着为咱的卡。咱人老的为卡先老，然后慢慢为对面去。所以呢，如果是你这双卡，米诺先衰，阿未到65岁，你就先好安尼生安尼听呢，那么你得好注意啊。表示你根本的病是没在照顾，没在关心你，没在保养啦。哎，咱人吼真的是爱靠保养呢。啊，无恰恰问，你那咱40岁起来了，卡袂接着钙质啊？你要靠啥？啊，当然嘛，靠咱这个嘴接入去啊，钙质啊，无你要靠啥？用漱空气哦，漱空气够可怜吗？无可怜的代志哈。所以咱是爱靠咱这个嘴，大刚啊个补，咱大刚啊补偌济？钙质啊，大刚补1200米，你个人无够1500。啊，所以有人会讲啊，这废气啊，无归气，我归管个食食，看较紧了，较紧了，免去定定补，会错了。你那是食伤过济呢，我都讲过，咱是细胞组织，咱食伤过大量的钙质吸收袂去，哇，阿边啊，白虾啊，白虾袂哩，到时你变成会更钙化，有这个就要的差嘛。所以你唔是讲哦，我关节酸痛啦，我软骨那个食较济啦，或哦我骨头疼无力啦，迄唔是拢食济问题，何你袂记袂？所以骨质疏松是一啥？慢性病就是安尼啦，迄慢性病就是爱食一世人，爱保养一世人，从糖尿病同款，爱抢出一世人。所以呢，咱的骨骼啊，早晚拢会流失，因为咱拢会老。但是上个惊是惊啥？你人哦，走路无注意点来去跌倒。嘿，人啦，跌倒哦，这是麻烦。嚯，迄天嘛，我无讲过一阿嬷无，伊就是跌倒啊，含衫去跌做伙，去两骨三骨跌做一棒呢。医生讲爱灌骨浆，爱灌三棒啦。医生甲讲哦，你的三棒爱注意，爱换爱改换人工做啊换。这换落去呢，安动啊话，一摆得爱18万呢，拢钱无，诶，拢钱啊。所以我无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安尼无，有一个。做清洁人员的一个大姐，伊甘愿讲哦，逐个月保养，伊就无爱讲将来啊，迄钱去医生开，对不对？啊，那医生开这是大条呢？为什么？啊，自费啊！通常那拄着开刀，医生我给您建议啥？用自费的。伊拢会给你讲自费的原因，就是因为伊较好。所以当然，咱若听这句较好，咱就想啊，无钱哦，坑嘞也袂当，也袂当，伊个健康啊，无得甲开落去啊。既然个是 安尼咱平常时咱得爱保养啊，所以我定甲恁建议哦，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补充骨头，咱的脚有力，或咱的脚会当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啊，你过一个月请三万几块请人甲你照顾，所以补充该是40岁咱得爱保养啊，达刚刚至少行30分钟的路，啊，个兼做逆卡位哦。大弟兄你好，
1: 啊，小仙哦，
0: 嘿是，
1: 哎，脚无力不得行，
0: 哦，阿公得力哦。来，先去

0: 谢谢，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卓依婷说起来哈。咱的蔡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好的，你好，你好。
1: 喂，
0: 嗨，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1: 好，谢总啊。
0: 嘿，
1: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1: 我食四顿，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精吗？
1: 再过一个三星金宝，
0: 哦，安尼好棒哦！好，啊，继续看嘞哈。好，大姐，谢谢。你好，
2: 秀爽呀。
0: 回来，请讲回来。
2: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三个骨嘿呀。
0: 钙固执。
2: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2: 啊，这脚头本来只一个诶穴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吃一个拜年了。
0: 哦啊，一个拜年。
2: 吃一个拜年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
0: 这
2: 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2: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
2: 啊，就是有较好，我唔知会怎安尼。
0: 再继续看呢，哎，对，大嫂安尼好哈，好好，感谢你，谢谢。进来，你好，你好。
3: 哎，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3: 哦，你带过去咯。
0: 嗯。
3: 假如我脚哦，蹲起啊去手术啊蹲来哦，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嘿
3: 呀、啊。
0: 哦，安尼该好得滴。我呢紧呢，哦阿弟说你啊惊我说你呢，哦莫个跑到啊哈。好，阿姆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4: 喂。
0: 嗨。
4: 喂，
0: 哎，请讲下来。
4: 哦，我食三斤金宝，食了袂歹。
0: 安那好嘿。
4: 嘿，食了放油较清。
0: 哦。阿哥有嘞，
4: 阿哥迄食诶，我介只脚骨嘛较会惊，
0: 脚较会惊呢哦。好，阿妈你继续看嘞看嘞，感谢你，谢谢。三品了，我今天来请讲的来嘿，请
4: 讲。要找续耍讲啊！
0: 我就是请讲
4: 的
0: 来。
4: 啊，你续耍？
0: 哎，来请讲。
4: 我跟你讲哦，我昨日过去建华吼，
0: 我跟你讲
4: 重点。挂盖过一个吼，过去挂三挂，食了未歹呢。
0: 食了那好嘿。
4: 食了未歹，迄脚乌本来脚未爬楼梯哦。
0: 嘿。
4: 是迄摆我有跟你讲一摆，食两罐类哦，一摆甲轻三粒哦，一工食九粒哦。
0: 啊，即摆呢？
4: 啊，食两罐类，啊，即摆你走拢行路行做红去买买菜呢。
0: 哎呀，阿妈，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下，你嘛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能根据我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咱来食一罐，食咱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那好好人来个食嘛拢钙好哟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啊那咱保养个人个食两顿就可以啊，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七岁以上吼，啊上好来当个加三千节目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可是三千金宝个价盖过一咯，基本这两罐来挂灯个价哦。啊，那困眠无欠就喉咙问个价，哎呀得啦！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倌告进个不啊 ？No， 皮痒。哎，今日咱登记有干部内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点捞起来，假恶不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呢？多真的讲，谢谢。啊，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5: 哦，秀爽。
0: 没事。
5: 我可以问一下哈。
0: 好好，你讲下来。
5: 我家己是食十六罐啦，我即个惊晒地，迄个讲哦，残头啊，拔刀啊。
0: 哎呦，拔刀哦。哦，来先去接接哦。来，邓姐哈，谢谢。邓，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
0: 来，请讲喂。
6: 要开问谁了哈？
0: 嘿。问什么？
6: 三片那个卡槽退化生
0: 哦，退化你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线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5551163，啊，不过这个电话拜托，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人感恩，谢谢好朋友。这么时代是资讯爆炸的时代，你那边学物件足紧，像得手机啊、网络看得知啊。你要学煮食嘛，当微网络看；啊，你要交朋友嘛，会当微网络去交朋友；啊，你要投资啥、要看啥，拢种通通可以。所以，会当讲是一机在手，无限可能。就是讲一支手机啊呢，什么种的资讯都有。那甚至呢，起码够 AI 啊，你买蛋糕 AI 讲话，你买蛋是家己瞎瓜。为什么啊？你得搞 AI 讲话呗。我想要我的心情这一首歌，你帮我编歌，一唱就帮你编了啊！那就不好玩了呢，不好玩。为什么？太乱了哈。来，时间的关系，祝大家假日愉快，秀蛋姐刷卡带你，谢谢。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洁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 04-2223。 0570-0570-2570-0570-2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570-0
20: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还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已经进入六月份啊。
1: 嗯，对啊，所以你看新的台风动向，
0: 哎、
1: 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也挂为这个水气个，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周末呢会出现哈，典型的哈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心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要落雨啊啦，袂歹啦，我感觉这几天吼，哪讲有落一寡吼，尤其天气落啊，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温哦，提起咱水口补点补一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咱今日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吼，十六岁伫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要高中，
1: 高中啦，十六岁
0: 已经高中了，
1: 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吼，英国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吼，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啊，差不多台币400万然后超400万然后，但是的短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就对了哈、然后最后转呢哈，钱开完啦，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个真伤势哈，已经养成那个哈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啦，所以讲中奖的钱哈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啊，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哈，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哈，伤过早，和你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哈，真正不是好代志哈。16岁丢这个彩梗哦，结果呢，5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哈，400万哈。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有偌济就开偌济哈。所以讲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 哈、哦、啊，但是呢，你看啊、哦，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入狱哈。哦

0: 好了，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啊 easy come easy go 哈，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些这些独裁者的领袖呢，他们已经统治了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因不是安内的不安久啊，他们就想要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怎样哦，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哦，靠造的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那些的公告书，公告书，相信以前哦，这个秦始皇哦，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咧追求终生不老之药哦。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哦，包括普丁啊。包括习近平啊，你看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的咧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个百五岁啊，
1: 器官呐、啊，
0: 对啊，
1: 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
0: 嗯，甲听众比如讲，哎、有当时你也干嘛讲哦？嘿，太因是安怎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咧，一直活咧，用尽各种的办法，哦，啊，迄战争战家呢已经稀累的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咧，哦，我咧停战哦，我咧一个月，我的权势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即嘛乱了一下，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的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即阵四年过，伊讲哦，俄罗斯至少的啊。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就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啊，那含受伤的省了去的，我断手断脚的，变成残废，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啦、哦、所以讲哦，但是普丁你看哦，已经嘛是来愈怕愈无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哈、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哈，好，刚刚啊，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我开心，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啊，开始募女大学生哦，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女大学生，好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哦，募兵行列，但是伊跟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哦，啊是做迄个。什么文书的啦，还有勤的啦，什么安尼的对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哈。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哈？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哈。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哦，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哦！你甲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咪要拍干哦，拍干哦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边缘啊，不足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啊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越来越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人民的鲜花都干到这么一两赶快呢？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势地位哪一档一级？这上重要哎哈！哦，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在讲，我们是在讲俄乌战场哦。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一最近呢。哦、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几个延寿计划，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 他烧了8000亿哦，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啊，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哈，因为去年高伟文一出席北京93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一个习近平的讲啊，现在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哈，可以永生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这一段好，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哈。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地在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好，开备钱规约，听伊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一个爹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科学研究。这个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对啊，这就是要做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啊，替代器官。啊，不，你对这独裁家来讲，上面谁是最大的敌人啊？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哦，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所以哦，那个国。自古的不要皇帝嘛，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呢，你讲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哈，是要第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哈。啊，这些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了的哈。啊，当然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了哈。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安尼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就是要达到伊家的个人要延长寿命啊。听讲即嘛器官可以用3D 列印了哈。好，用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哦。所以啊，这个不管是讲用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啊，第二就是讲异种移植，器官的异种移植，
1: 没有错。
0: 好，异种移植就是为可能跟人体啊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啊，为猪的体内培育会当啊。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啊，人体器官啊呢，所以听讲即嘛已经有什么成功列印人体软骨跟小鼠血尿出来甲状腺哦，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了、普丁最大的敌人了、时间呐、
0: 对吧、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哈、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啊，反正我给嘛，你有钱啊，我都做底这研究机构啊，但啊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都会开啊，你都一直跟研究，会使未使吼，再去讲哦，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啊，啊，未讲只会到普丁家己先用啊。好嘞，所以其实就是普丁呢，因为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这个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

0: 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为尤其男性因为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为平均寿命才68岁呢。嗯，68岁。哦，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在80岁以上啊，哈、嗯。哦，所以讲，这个俄罗斯诶，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哈、嗯，哦，也伫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哦，这個、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了，哦。
1: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应该就是饮酒嘛、啊嗯，然后因为这个南宫战斗民族啊，开车嘛是战斗民族、嗯，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酒驾了、啊，所以很多哈东西饮酒饮咖这类恰和挑起，而且南宫因有习惯饮酒嘛，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呐、啊。哎、嗯欸，对对对对。
0: 啊，所以你若叫普丁啊，那即嘛普丁以七十以七十，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呐，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啊，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哈，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对，算是比较养生的、嗯、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你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了。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不太喜欢动的。啊，普丁至少我相信伊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伊本来的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高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包括体能啦、啊、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强。嗯嗯。啊，你看内底我感觉所谓独裁者。东阿舅的独裁家的雄威下面的其实的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嘎雄，他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哈，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
1: 阿伯郎一边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这家呢，我相信伊阿伯多爱嘛，阿伯多啦，结婚你看那个常常看到金正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啊，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
0: 什麼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届的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好吧，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12岁就开始咧个铺路啊，就准备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随时 stand by 啊，那得掉哈。还是哈想到讲，万一哪一天伊家己那走了哈，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呐，哈，嘛是爱家族一直个接落去哈，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哈。上午就这样弄分享呢，这个哈、，NVIDIA 的是辉达，诶，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哈、伊本来就足亲民的，啊，足爱回来台湾的时阵，拢足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哦，所以啊，民众也都喜欢呐，吼，也喜欢跟他互动哦。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阵，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以曾经啊，在美国的时阵有人啊有接受过访问，在中国诶、在美国吧，哈、有接受过访问，有人改这记者改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哪里？结果他回答，他第一句话，他不是直接回答说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他第一句话他说，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伊讲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厝内底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儿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是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他如果去夏威夷几乎啦除非他真的是去出公差那种的去谈生意，要不然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你看一个台湾回来台湾也都是一家人，跟太太儿子女儿一家四口伊就讲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伊讲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一家伙啊，人大概安尼做伙去吼。伊讲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吼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吼。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吼，比较度假的所在吼。啊，都去到遐，你等于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齁啊，去到遐都是要纯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齁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啊，也不远齁，所以说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他很小就离开台湾啊，他五岁的时候这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呢从泰国就到美国去美国开始，就所以早早就离开台湾，但是毕竟呢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他说我在这里待有很多亲戚有很多的亲戚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在台湾哦，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一的跟爸爸妈妈我这回吃饭嘛另外就是讲有足侪生理上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唔免讲啊，特别等下你看伊吼，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伊讲我只要到台湾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啊，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好来，这是所以伊讲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都有人家的心情来说来讲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伊讲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也感觉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所在，人问你说对上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伊在那讲，伊讲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其实他说在他草创都在创业的时候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那时候也常常在日本，他说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这个友人的这个帮助啦，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所以说也常常来日本，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这个初创时期的一些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就会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伊那来这几个所在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 每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伊答辩伊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想吼，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伊登来家一代一代讲这种语言呐、啊，啊，无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讲公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哦，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台，迄、那个去致辞，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官、细粒官，吼，伊、哦、要讲中文，吼、哦，伊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呾讲讲，伊就会变这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会变这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在讲中文哦，一定都讲个体体吐吐。哦啊、英语唔免讲，伊伫外国多啊，伫美国多啊久啊吼。等到台语，伊的台语是比中文更加溜得掉啦。所以特别你看伊登来台湾的时阵哦，啊，伊在跟人讲话的时阵，伊足爱我敢看会出来讲，伊足爱这个时阵登来台湾，伊足爱讲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吼、哦，我在家我会当发挥吼、哦、啊，干嘛讲台语？伊家己干嘛讲讲得嘛足舒服的，啊，足有亲切感的，啊，大家听到嘛，干嘛会真舒服？干嘛讲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吼、哦、啊，台语讲个这么溜吼、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讲啦，他早期吼、哦、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这真的吼，有诶，迄阵啊，若较早起去，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好，我会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什么三个男生诶，外国回来三个男生的组合，嗯，叫什么迄个
1: LA Boys，
0: 哎 ，LA Boys， 伊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嗯，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是家人就是也的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啊，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哈，更加溜哈，所以黄仁勋哈，我感觉伊那登来台湾，伊咧讲台语，伊是足爱讲啊，阿姨嘛感觉足舒服诶，好、嗯、看会出伊咧讲台语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天伊唔是伫迄个亚旗爱德伟的时阵，好有一幕哦，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有一个民众的诶。提请黄仁勋食，来提一支冰棒吼，黄仁勋食，吼一支益美迄个做啥？红豆粉粿，吼，迄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吼，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吼，诶，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食，而且黄仁勋吼，食了，食一嘴两嘴了，伊就讲，啊，那足好食，那足好食，伊讲我足好食吼，伊讲那足好食，这伫对买吼，伫对买，哎，诶，民众的解讲，哎，伫 seven 的有啊 ，seven 的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哎，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几天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咱先进公告，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啦，哦，咱五月份做做听众朋友，这两天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恁五月份吼有这个吼，该分该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有做的活动吼，最后这两天吼，拢把这个吼接下来一年份吼拢款哦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今仔开始的免款的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还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还未收到吼。我啊，阁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迄、那个要结束之前货还未齐全，吼你吼，一无要紧，因为我马个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5月3日到昨天嘛，啊，今天6月1日嘛吼，但是药房的叫货，阮即马还未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这个药房的叫货到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 出货啊，所以讲有诶药房伊来甲你讲，挨个等诶时阵，那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哈，哦，一定一样嘛哈，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哦，照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哈，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我讲，我苏鹏拢恁优待诶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哦，伊讲阿姨就甲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哦，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嗯嗯。哦，阿姨就笑笑甲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又买，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有帮叫这坐起来，拢家里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我你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咧以前那不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得改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吼，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改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讲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买去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已经有房买哦，安尼红买掉吼，也去红买完去哦。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嗯，哦，安尼啊来啊，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阿是安怎？阿是讲你进前有订阿有房阿无好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做，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即几天吼，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盯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吼，啊，赶快去拿。好来，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诶钙优，啊，个护护理元素哈，好食好困的哈，食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的，袂压杂袂郁卒的哈，袂安尼乒乓青的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的，哈哎这种啊食了嘛，安尼人哈较水较少年啦哈，心情嘛较好啦哈，心花开啦哈，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嗯，阿哥来来住，跟他带苏鹏，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啊，袂讲哦，安尼摇一斤，你就见，你就失禁嘛，哦，都放落去啊，哦，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哈，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咱都讲吼 ，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是台湾一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好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的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啊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你有食过这无？哦，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哈，因为伊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哦，伊讲啊，我跟你讲台語。

0: 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好，啊，黄振勋就改转来改讲哦，啊，那你就我英语改讲，烈阳公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哦，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嗯，哦，所以黄振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不然哦，一改讲一句讲，黄振勋甲这小朋友讲 ，You need 哈 learn Taiwanese 哈，你需要哈练英啊台语啦哈，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to learn in 啊这 Taiwanese 哈，所以这句诶，所以哈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无恙啦，一共。基本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哦啊！从小很小，大概拢个小朋友拢上去嘞，哦，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个了，好，哦，美语的那种哦，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基本台湾的囡啊，哦，小朋友会讲英语的哈，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起码台语会台语才稀罕哦。你看，你哪样讲台语，起码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都跟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会佮佮你回答佮佮较好。好，好的记者。又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嗯，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啊，不，伊今仔日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你讲台语，嗯，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麼。
0: 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不带。
1: 你若要讲，没啦，黄仁勋若要讲这台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要见的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以今天如果有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又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的回答。
0: 他觉得说，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一个语言，啊，
1: 也让给回答员工拢爱会晓讲台语啊。
0: 你考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就先看你人讲台语无，搞不好哦。以往嘛，就想要伫我的公司内底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生存下去啦，欸，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哎，
0: 所以柯林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伊买刚刚讲，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哎呀，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呢。
0: 哎，对啊，所以讲啊，咱伫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吗？
1: 五郎母系啊，
0: 就是
1: 没有。可是这个很少，有客家族群啊，又原住民族群啊，哎呦，就过去的外省族群，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多嘛，占多数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讲哦，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你那些客家人，你不要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回来跟那个小朋友问说，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语嘛，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不是，方言是很多元的。
0: 的确哈，这台湾呢，有些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一挂这偏见。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啊，
0: 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原住民的
0: 啊，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
1: 啊，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讲？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么就嘴客家
0: 对
1: 的听众，
0: 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啊，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欸、那如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欸、你马北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
0: 啊，这个李伯公为什么不学？让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啊啊欸，哦，这样子啊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啊，吼，伊感觉讲回来家就是讲台语，就是知道吧，家才有讲台语的环境嘛，吼、嗯，啊，知道吧，家应该足侪人也能讲台语、嗯，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哈、
1: 嗯。对啊，对啊，都合理啦，这正常、啊。
0: 从我古年去突尼西亚时阵、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后来我怎样讲？哎，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哎、欸、哦，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家公，但是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啊，是怎样？高雄人就高雄人讲台讲国语嘛，写通啊。呵呵哦，伊第一句我讲，哎、欸，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啦、啊，哦，我唔知以前咯，要给他强调这句咧，哦，啊，说台语有、
1: 哦，我咧有啦，一过去一过去都足侪带过团，足侪。哦、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所以这个是理解嘛，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啊。对，比如说黄仁勋来了，讲啊，你有选了，对、啊，你要学没错嘛，因为他这代偷的五。
0: 但是你去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家都嘛跟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你就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那个
1: 对，
0: 所以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能讲语言会样如贼如何，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對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今嘛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嘛愈尴尬，因干嘛讲哦？讲台语哈，因干嘛讲我外国人今嘛在台湾，我那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了好，人买讲哦，你外国人你中文那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吼，讲哇啊，你个含台语的人讲啊，因为可能咱家的台湾内底都有的人都未晓讲台语哦，所以你外国人好、哦、会讲中文 OK 哦，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 哦，就这样子。所以讲现在外国人就在你台湾外国人因马龙没耳台语呀、啊，我有感觉。哦、他们就想说，欸、好像跟讲台语 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较年长的人，啊，那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迄、那个。距离哈，哎，当摇滚的那些鼓励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恭维哈，我当时啊，反而靠那个力量，靠力量呀，好，包括那小妹，有人讲哎，小妹你用台语妹，跟用中文妹，用国语妹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有气力，靠有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消灭、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来谢谢、哦

0: 来公格，
1: 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哈，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阿丽娜公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哦，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2: 哈，对啊，
1: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哈，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個共同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吃护理元素哈，吃护理元素。
2: 这段时间就对听众朋友讲啊，我你咱伊想买吼买护理元素吃，哎，你一点问讲皮肤够有法度变较白。
1: 听起来是听，
2: 对对对，就这样哦。
1: 有经验谈的听众是安尼讲
2: 啊，前几天我就接到些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哦，这大组的讲啊，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我歹困哦，讲我想要吃歹困啊，吃了皮肤该水该变白，其实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因为一歹困嘛，歹困人。困不好啊，气色的败，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咱在睡觉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阵，它是在代谢的哈，啊，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哈，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睏眠无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个、已经无好哈啊，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哈，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除非伊就是讲无啊，都在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哈，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哦，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讲话长期呐，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2: 对啊，
1: 服用安眠药的人也精神安尼吼，哎，精神安尼吼，混乱混乱，恍恍惚惚恍。晃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走路，卖个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哎，晃神的人走路都安尼颠来颠去吼，所以。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不是靠安眠药、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记得护理元素。
2: 对啊，咱先话买张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我看，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的阿伯、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啊，伊要越过时阵哦，咱同事已经了甲叭叭轻叭两声，
1: 拢无听诶
2: 拢无听到，
1: 甲迄间甲我弄掉诶，同款拢唔知
2: 吼。伊拢吼，拢做伊徛伊诶吼，啊，佮徛蛮吼，伊徛卡拉车，徛蛮徛着咱同事诶车，惊死阮单同事，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着这样看，我看了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
1: 哈。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阿嘎咱诶。得力酸哦钙粉，
1: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你就沾沾几下酸哦钙粉，给焗在嘴安尼吼，好这样子吼，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阿个得力
2: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伫路咧开车骑车吼，爱特别注意即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讲那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诶，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会恍神。啊，真的，真的睡，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哦，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乌多麦，我骑，我得开我的汽车，得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弄嘣一声，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照常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转一个，连人安尼调一个，吼、哦，安尼讲。嘣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啊呢，我叫伊讲啊呢，睡眠哦，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汪你有睡，你有睡，你敢弄得人家嘣一声大声，边啊人拢知影，敢拢边啊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尴尬。都没有感觉，所以、哦、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他都不知道，他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的、哦、所以说不知道，他说我有听到 啊我是说那不知道，那是可能是哪里的声音，你弄到你自己弄到的声音，你会说你有听到、哦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哎，想做迄落，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伫路诶吼，你开车骑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哎，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用用都唔知呐。哦，啊无咧，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撞，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哦。其实爱注意啊，
1: 长辈也要家家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拱硬拱啊，吼，哎、欸，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1: 对啊，所以
0: 啊，重听啦，阿伯的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嗯，这种哎，吼，所以家己本身嘛足危险。
1: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0: 嗯，对啊，
1: 这个是实话哦。咱、嗯、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吼，还是讲真的，像咱讲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意外外，我阿出去你人讲阿惊咯，阿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
0: 嗯，
1: 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嗯

0: 好来哈。咱过去捌讲过哈，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哈，这个调查哈，而且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哈啊，喙齿那减一齿，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哈。好来，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哦，咀嚼很重要哈。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好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空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存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即卖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康哦，给哦拍一食饭，哎，讲虽然我讲这小朋友在吃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第一卡拢只大坑啊，迄个粉椒啊吼，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只大鸡都甲坑落伊的迄个碗哦，伊的迄、那个迄、那个餐盘内底吼，就是要给规只提起来个哦，拢规只提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空落咯，给规粒安提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足开心呢。啊，然后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什么？你讲两岁囡仔，你好，还要加一些样称哦，排骨啦、猪脚啦，拢规坑只大坑啊，吼，一个牙去啊，咬去啊，唰呢，这咀嚼哈，它就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吼，为什么？其中当然咱讲吃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的是讲吼，你哪边吼预防失智吼，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物件、吃物件啊，所以你若喙齿歹，啊，你就愈无法度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吼，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吼、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友好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物件拢咀嚼啊，这样子哈，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哈，
1: 而且比较不会胖，
0: 比较不会胖哈，
1: 对啊，因为你老公物件包胶稳，对头，你嚼物件比较紧嘛，不会囫囵吞呐、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嗯、啊、也比较容易饱了，慢慢吃哦、喔，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嗯。你牙囫囵吞，嗯，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哈、喔、有分量的小朋友，你换来讲米浆，嗯，能做紧的，那种吞呢。急躁 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哈，爱补爱补啊！你妈妈讲，啊，囡仔细汉呐，啊，你那个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哈、嗯，那个2岁的妹妹啊、嗯，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哦。哎、啊、哎，螃蟹，我螃蟹，因爸爸妈妈那规只都给拼落，都好，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客啊呢，哦，猪脚，哦，啊那个鸭腿，哦，啊无，迄个鸽子规只啊安尼哦，拢规只啊安尼弹落去，哇，都啊客啊呢，哦，真的是哦，哎，啊，都食无要紧啊，食个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即卖人哦，哦，你发现现在人就是哦，小朋友落龟头卡无要紧啊，再处理得好啊，吼，好让他用手抓，吼，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胖公公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你要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他都这样看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个有一个医生呐，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是地前的人口，起码已经将近，哇，这样好厉害。
1: 十八万啊！
0: 不是，不是惊死人哥。失智症呢？哈，好来，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啊。四十万人啊，
1: 哦，四十多，
0: 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吼，哎，该了解吼，再了解一下吼，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哈？咱用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355人。好，简单讲467,000人。65岁以上的。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好，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
1: 人，
0: 占地要10%呢，要一成呢，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嘞？这样很多的呢。你是很怕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000，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哦，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0: 来。
1: 来人开开放空位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咱台湾吼，我们比较在台制吼，讲咱65的以上吼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哦，咱台湾是8%，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吼。在日本呢，哇，日本更严重嘞。日本的高龄者吼，但是65以上15%到20%呢，加西人哦，
0: 因为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多啊，
1: 不是
0: 他们长寿啊，
1: 对 对，我是用比例的、欸，
0: 所以比例上就
1: 我是用比例的、欸，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然后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吼，咱台湾是不是要1.3%到1.6%？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嗯，惊死人。
0: 来你好，接电话哦。
1: 来你好，
0: 好来，嘿，你好。
2: 我也知道苏鹏是安怎讲。
1: 哦，来刷卡哈、
0: 谢谢哈、咱几点前顾，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顾，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所以你几点前顾，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啊，啊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啊，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不空空。7755599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喽，哈，0800-775599。
1: 哎，来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其实它跟真的跟年龄有关哈、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1: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还有钙粉，
1: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
1: 你拄啊吼，顶时间你讲迄个国际台语，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在日本教育迄、那个，哦，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哦，阿哥，你也甲人讲台语吼，人会看你无去，较早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啦，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马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1997回归中国了，即马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啊，吼。哎、欸，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吼、啊，啊，即卖囡啊，你去香港慢慢，即卖囡啊，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甲阿公阿妈以后拢无法度吼，较无，嘿、欸，这就是安尼吼，都是，哎，吼，哎，安尼你就知吼。You heard me. 再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吼。啊，即马香港的囡仔因读册上课吼，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吼，甲中国，吼，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伫遐咧啊，学校搁伫遐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吼，啊，这不行啦，吼。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小蛋，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1: 喂，志坤，
0: 嘿，志
1: 坤你好，
0: 嘿，
2: 你好，
1: 这是刘洪发的国民党诶哦，
0: 好啦，好，好，好啦，好，好，好。哎，
2: 这个吼，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嘿哦。失智症吼，这个每五岁吼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吼，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0: 嗯，
2: 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就是在这个年龄层。
0: 嗯
2: 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一雄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
0: 嗯，
2: 操，啥瞎瓜呢？
0: 对啊，所以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2: 对
0: 啊，
2: 对
0: 啊，高龄人口多。
2: 因为日本哦，
0: 就敢那存在十波人掉了破山咁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个愈侪趴，嘿。
2: 咱接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2: 哎，你好，
3: 喂，小公朋友你好，
2: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有咧食恁个钙粉啊，
2: 嘿，是，
3: 啊，今嘛存咧感冒咧，嘿，安尼，

0: 感冒较紧好啦吼。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临靠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就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子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跑不掉，大脑哦，
1: 跑不掉啦，
0: 你这大脑永固啊，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1: 对啊，时间搞啊，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
1: 啊，
0: 所以大家哦，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妹妹，过去我收紧啊，我最近找可爱卡掉，你是
1: 来刷卡，
0: 来刷卡，要叫产品哦，刷卡。来要卡电的机会08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要叫产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哈，啊0800-7755-99哦，直接卡咱几点钟固电话的现场哈，徐军甲扑克家服务哈，0800-7755-990800-7755-99。都只哎来哈，我讲过一个哈，对啊，咱刷卡有听众朋友包括这通马西嘛哈，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哈，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哈，所以我的听众朋友尊公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哈，哦，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哈，所以讲把握哈，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嘛才知影，今嘛才想到的，啊是讲哎干那买料剩的买料无够的哈，你要把握哈，刚刚结束第一天哈，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力盐。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哈，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一零零星。
0: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的，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麦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活，一直活，这人敢拢一直要听你的，根本拢要听你的。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辈一辈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的，吼，你啊舍不得吼，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吼，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统治吼，哦，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哦？拢已经国家给你逼母家的咪咪毛毛啊！好来吼，谢谢咱电话吼来。哦，断线重打0800-7755-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出来，吼，对不？死狗人就甲你变啊，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
2: 我觉得这失智哦，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啊，今年102岁了，哦，激动的个心，他没有结，跟他费用安
0: 的，是就难得呀，对吧？
1: 对啦，我比例上了，
0: 比例上来讲，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1: 对
0: 啊，
1: 对啊，不是您的一个，
0: 是您阿姨，您阿姨是可
1: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你要看比例啦，对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
0: 对啦，您阿姨有像您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1: 高十岁以上是36%嘛，您阿姨就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滴咧啊，对啦，对啊，对啊，
0: 是安尼，
1: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
2: 长辈噻，我会支持人，啊，不能买这个不行啊，对，拿去换，不过今天啊，我妈跟妈妈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 我阿妈已经九十几岁了，镜头很难九十几岁。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0: 对对，
1: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讲数据上的统计
0: 了。丢了，丢了，丢了，有啦，有啦，
1: 有啦，
0: 有啦。当然你也有八九十、九十几，还很
1: 清楚，
0: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对的，我那个比例，
0: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啦。哦，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解了啊！
1: 是，你这样讲。
3: 那些直棒这些台积电无？
1: 台积
0: 直棒台积电？
1: 嘿，
3: 台棒这些台积
1: 台钢啊？
0: 台钢吧？
3: 台钢啊，台钢，台钢，台钢，他们什么种公司呀、
1: 啊？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嗯，感觉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电话挂掉，我咧听收音机，我跟你讲，台钢其实吼，
0: 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哎，嗯，好嘞，谢谢，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哎，棒球台钢队，嘿。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的听的名字就知道，一本来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哦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哦，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哈，跟董事长哈王炯芬哦，台钢以上乍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啊，哦，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登顶顶哦，所以起码台钢变成一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类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10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哦，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哈，了解说啊、哦，原来有这个公司一个台钢集团的、就是这几年啊，包括伊伫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运动领域哦，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0: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啊，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4: 小君，
0: 嘿。
4: 我过得好啦。
1: 嘿、hey, ，你好。
4: 我个产品卖真济。
0: 感谢，嘿。哎，
4: 小君啊。
0: 哟。
4: 哎，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哦。生活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0: 嗯。
4: 看咧无意义啦。
0: 嗯，
4: 对不？
0: 嗯。
4: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0: 嗯。
4: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山。
0: 嗯。
4: 行到有一个坎站，啊，就转咧做迄个做好啊，唔免阁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迄个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当当忙，足老诶，啊，伊钱嘛足济啊，啊，伊那无去用哦，长较长岁寿，足好讲诶。
0: 好啦，
4: 干嘛？爱身体用，啊，卖咧，我自己干看医生，啊，一直开咱咧健
0: 好了，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哦，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哦啊，迄落啊，都看是要食个80-90，还是食个100都啊，全咧困困啊去安尼，哦，困困的都去啊，呢，哦啊，安尼啦，美满完满。
1: 台钢集团你伫2003年吼，甲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吼给买下來，大概咱讲就买少子化嘛，就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迄阵那这个高院科大吼，伊嘛是招生不足哦，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個高院科大给买下來，即嘛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啊。去年吼，伊甲即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哈哈。啊，各位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一定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陶一刚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阿对阿公哦，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混人的基地吼，不输日本哈，可以。 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全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一在今年台钢棒球队底咱中华职棒的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好甘南港台就没有盖销完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哦，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哦、拿到总冠军哦，排球更可以的。总冠军啊，希望今年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篮，
0: 它有天
1: 球、
0: 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台钢雄鹰这是棒球嘛？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排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所以讲拢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那我们这里别人说啊，唯一支持台钢的啦啦队，哎，人嘛真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齁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好来哦，你来看到哦，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哦，展翅高飞的时刻哦。我较早讲咧，代表咧。毕业自答词哎哦，好的，反正的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哦，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那个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哦，代表自答这个自答词哈，我就看了、哦、
0: 很感动嘞，
1: 对对对，我就这样弄看弄
0: 哎、
1: 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哦。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这哦自答词哦，是咱台湾的哈，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这两个哈，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哈。

0: 好，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齁跟国企系齁齁国企系双主修背景齁齁。那以准他说齁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齁致辞的时准有共啊齁一共五年前齁五年前当他要踏上齁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齁伊讲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号伊吼，伊阿妈卡电的讲啊，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小坤哦，
0: 哎是，
1: 我啊，家己一零七点一，
0: 嘿，
1: 听无呢？
0: 家己一零七点一听无？
1: 叫八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路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好哦 ，OK，
1: 八十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送六十颗嘛，哎，给上六十粒，哈，好，谢谢，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姑娘，
0: 哎，是，嘿，你好，
2: 我今加伊一零七第二足清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都加迄个先生哈，嘿，安尼哈，
2: 你听足清楚的呀。
0: 啊，你听足清楚的吼，
2: 哎，我嘛是加意思。
0: 有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个可能伊个所在有干扰着，啊是收音机啊，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程部去啊了解啊，好。
2: 啊，我是个卡电话甲你讲。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嘿。我一般呐讲，无其他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个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个讯号有被遮蔽，哈，啊所以。我往那转，好钢钉书，钢钉书今嘛去甲去卡电的咧，甲了解啊吼。好，谢谢吼。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 ，Hello，
3: 小
0: 军，嘿，你好。
3: 我想回收掉
0: 啊。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3: 好，祝福你们哦。呀，混的迄冷空气啊。嘿。

0: 谢
1: 谢
0: 谢谢
1: 啊，
0: 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哈，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谢
0: 哦，咱听众哈。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吼。咱诶，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着，还是买无够，朋友你着爱较紧问啊哦吼，较紧去讲啊哦吼。吼，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个吼爱较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2: 空吗？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都要讲吼，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书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因阿妈啦，要出发进京前吼，阿妈打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妈96岁啊，96岁啊，阿妈打电话给伊，甲伊讲，阿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来请问你哦，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

0: 셋.
1: 거기서 우리 서로를 재워주고 서로를 깨워.
0: 好来，这个台湾哈，这个在台大读毕业了，伊才过去美国读博士哈。这个邓丽杰哈，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妈打电话吼，伊家问讲阿丽杰啊。啊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妈嘿，阿公爱读偌久？阿妈爱五年呀、啊，五年哦，吼、哦。因阿妈家讲哦，爱五年较久哦。阿妈家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妈迄阵已经96岁啊。好来，你好嘿，阿、
2: 啊、龙。
3: 小姐，我请进门。
0: 嘿，
3: 我有听人你讲恁呢。嗯嗯，哎，囡仔过敏，哎，锐片，那个青片，
0: 哎，哦哦哦哦哦。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服务电话0800-77-5599吼。俺听众朋友吼，你若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吼，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吼，你即马会当经过叫哦吼，吼拄啊结束，拄啊才结束吼。但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哈，你可以再叫啦哈，这几天哈可能都有帮多这个会，哈会有入来时阵哈，啊个有机会哈，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药房，哈你药房讲哦，啊个大做嘞哈，这阵个用买无哈，哦来然后这个机会多结束机会还是有哈，所以好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医生，
1: 哎，药房来哈，嘿，我切到一种。卡床头诶筋哦，啊，较含卡诶筋哦，啊，拢行路当爬楼梯，实在两卡。
0: 啊，
1: 要
0: 食
1: 钙粉，还是要食钙油啊？
0: 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哟。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钙油较食较重，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遍得啊，吼。哎、欸，
1: 好好，谢谢。
0: 油食较重吼，好，谢谢哈。哎嘿嘿嘿嘿，吼。啊，去甲看够大组诶无安尼吼，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吼，真的听起来吼，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还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的啊？
0: 阿嬷有改空，你敢会使买去？来，你好嘿，Hello，
2: 线下，
0: 好来线下哦。

0: 迄博士，要读迄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呢。即间是叫做伯克莱呢，吼，世界名校呢，吼，哦，世界名校呢，吼，哈。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吼，阿妈如果很疼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嬷96岁啊，都不简单哈。啊，但是他要展翅高飞哈，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哈，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哈，讲啊五年前伊为台湾要去美国读册时阵，阿嬷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说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1: 来，
0: 你好，
1: 你讲你家里是蓬莱哈？
0: 嘿。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欸，小姐啊。
0: 哟，嘿。
1: 我拄只卡，你也无甲我讲当时要行。
0: 啊，阮客服小姐卡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啊，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
1: 我有卡，
0: 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哈，嗯，诶，咱迄个0911今麦咧甲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吼、哦，要卡电话，几点钟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的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个台湾女孩子哈、嗯哦，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吼？啊，他不可能嘛吼、
2: 哦！我阿妈有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嘿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可以卖去啊。
0: 阿妈未改讲卖去啦，嘿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简单嘞，这个世界变好呢。
2: 阿妈，你会当来啊？你会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单未到你五年毕业。
2: 你我安顿好，你等下过来。
0: 总共你是大家卡咧听听伊讲这段的时阵。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亲的
0: 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你会想到啥？
2: 想到啥？想阿妈，
0: 阿妈咁个滴咧？阿妈你今嘛好无？阿妈你咁个滴咧？哎，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阿上尾啊，伊讲阿要甩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哦，已经101岁了。
2: 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跟你拍麻将，讲就搞拍。哦，不简单呢，哈，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因阿妈甲伊讲，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打麻将。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真搞的。哦，你看，这不是哦，当得拢阿哥足清楚的嘞，吼、哦。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哦、国际生哈、哦，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包括一下致辞、嗯，啊，包括被干下来，
0: 个国语台语哈拢会通，
2: 形容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嗯
2: 嗯，对啊，
0: 国际学生哈，代表啊这个这个致
2: 毕业
0: 致辞毕业生致辞的这个哈，嗯，好、嗯，这个这个同学啦哈、嗯，这个同学
2: 来先接电话哈，
0: 哎，来你好，
3: 哎，请问一家是小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军加 Pocket，
3: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啊，こんにちは，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因为现在眼镜坏掉了啦，看那

0: 的电话号码。
1: 好，没关系。
0: 打了好几天哦。
1: 好好好好。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2: 线下哈，来淑君不给你好 ，Hello， 你好，嘿。
3: 你要进
2: 什么了？
3: 你
2: 是
3: 读
2: 七
3: 年吗？
2: 五
3: 年
2: 很高的。很高啊，嘿啊，人嘿啊，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好，
4: 不要这样说。
2: 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哈，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哈 ，Nathan， 哈。伊是今年毕业于台大台湾大学环境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哈致辞
4: 哈，
2: 伊讲伊为非洲善车囡呐哈，会当来到台湾哈读册，啊，佮读个博士哈，摕到博士哈，这个过程哈，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哈，伊讲伊的。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善的，
1: 嗯，对啊。
2: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要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个吞吞的安尼的一工啊，番薯啊，吼，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工吼。伊讲吼，后来他好像伊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的，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为因兜要去一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所以讲，老尾想讲都要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没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
1: 嗯，
2: 就是迄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1: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德博士，
2: 曾谷德，哎，啊，一共一帮忙伊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伊个大学迄个所在会当底下住校安尼吼，哦，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啊。
1: 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吼，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呐、啊，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啊，因为这个毕业生，这个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译北拜嘛，这翻译嘛，啊这。规工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卡写材料啊，曾谷的博士的来讲、啊，这个 Nathan 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起码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得跟 Nathan 讲哈，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哈，没关系哈，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然后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2: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这个帮助之下，因为因到就散了嘛，吼，吼，一共啊，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吼，就是安尼，吼，这也是曾谷德哦帮忙他，吼，也看见啊他的潜力跟啊好学个决心，所以助助伊完成学业，然后个鼓励伊，吼，又支持他，又鼓励他，啊，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才一路呢，吼，然后再到台湾来，吼，读到台大环工所，吼，啊，攻读博士毕业，
1: 对，
2: 而且伊已经结婚啦，已经结婚咯，伊讲哦，台湾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哈，啊，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吼，啊，已经有一个囡啦，吼，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哈，好来吼，所以伊讲哦，过去地可能是顶下啦吼，那个打赤脚了，当然今嘛咱安尼听咱干嘛迄个，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伊阵也无鞋好穿，啊，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常吼。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提一支针，爸爸也提一支针，甲因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擦到刺啊啥，迄个刺啊尿尿诶，吼啊，甲迄个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甲尿尿掉，然后呢，吼也没有药啊，所以就拢爸爸有暗时要困进前尿刺啊尿，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甲洗卡个死鬼，伊讲哦，我每天都做这个事情，哦，所以哦，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伊讲多来西尊哦，他为了那个哈，有一点是家己玩啊，要赚钱啊呢吼，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 哎、嗯，哎、嗯，有一段时间呐、啊嗯，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嗯、去菜市啊买菜。伊、嗯、讲哇，买菜的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啊买菜，你都知啊？哇，受婆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哎、欸，啊，你要黑人在卖菜哦，啊，你牙齿好白哦，啊，有当时啊，拢会提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哈、哦、那种热情善良。
1: 所以这个 Nathan 很让人很感动，我刚刚有几个点，我刚才讲个条件不要混响。Nathan 吼，一回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一个的出生环境，你若依然这么人来看，讲啊娘喂，哎，装卡可能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啊爱食一粒吼都还含钱啊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住底下哦，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生水金呐，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这个，伊讲伊讲过一句话，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装阿头来对，因规个装阿头来对，唯一上。那個、
2: 大学
1: 学没有，那时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哦对啊，但是因为可以躺一间吼中学啊，你爱哦翻山越岭三个小时、嗯，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嗯，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嗯，反而他很感念、嗯、哦，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吼、嗯，然后替他哦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嗯、有人打完天像跪其中脚。归祭拜求堂哈，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哦，环境很糟糕哦，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打个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啊，房子好贵啦，哦买不起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2: 所以
1: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2: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1: 对啊，
2: 啊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啊，
1: 激动啊，感动、
2: 哦、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白菜迄个乌人哦，啊然后堂中台语哦。国语哈啊，国语嘛，讲话就顺的哈，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嗯、啊，台语可以穿插几挂台语啊呢哈，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哈，很温暖的人。嗯、然后呢，啊，今仔日也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哈，伊是读咱都要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啊，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哦，伊赶快要登去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讲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嗯，要去改变哈、哦、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哈、嗯，啊，过来伊讲哦，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五万个学生，可以收容五万个学生哈、嗯哦，目标啦目标啦齁好的学校啊那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齁坦萨尼亚非洲小孩一旦成就一样呢翻转命运齁、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
1: 所以他是
2: 帮助故乡啊
1: 真不简单啦
2: 不简单
1: 不简单啦齁的出生齁、欸、比一般咱这么看到咱台、我说替咱台湾出世齁、我看你世界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腰，
2: 哎呀，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要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2: 助？哦，好，来大家哈。

0: 好，所以哈，将伊伫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哦，他还是很怀念啊。伊讲他所是足侪代志都是拢伫个菜市啊卖菜迄阵学的，迄个卖菜迄个乌人，拢讲菜市啊拢讲，哎，迄个乌人咧卖菜，迄个乌人。
1: 另外，伊为着生活费哦，他伊爱去菜市啊去扛过。我相信开菜扛过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伊来讲的呀，
1: 是全职。啊，你讲伊。拆家北拆安呐，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这边吼有讲到一句讲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那人家政治人物啊，嗯。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
1: 要先奉献、
0: 啊，卖干那想要做官，吼、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去了，迄、个，互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拜拜，
0: 而且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0: 咱台湾某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来买买菜一定，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你要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读这有诶无诶，那阿你嘛是跟过来
0: 啊。对啊，
1: 起码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啊，搁点。万当万塞，
0: 你叫他去买菜，没关系。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0: 不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不爱做。
0: 哎，
3: 今
1: 麦
3: 这
1: 种
3: 囡仔足少，听到足感动。
0: 对啊，阿姨是。
3: 那足少啊。
0: Come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同款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哎，善恰囡仔都会提早长，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先讲过，讲过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结果伊习惯种生活，啊，开钱大卡大手，啊，最后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伊就去卖毒，创啊有诶无？然后相对另外一个比较一下，贝克汉因囝，贝克汉跟维多利亚因囝，贝克汉去英国足球明星，啊，甲创一个某嘛吼，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要叫伊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要紧。啊，妈妈吼，要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拢做甲哩哩啦啦。
0: 哎呀，我即马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搁买上好的摄影机，哦，照相机可以。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
3: 姑娘呀，
0: 嘿，是，嘿，
3: 我叫问个吼，卡森爸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的麻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食啦。你诶麻就是你迄个软骨拢跌落来，唔知卡头乌还是你诶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困眠跟有关系。
0: 困眠。
3: 我困未起诶。
0: 困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困未起诶，还是本来就困未起诶？你若睏袂去，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念掉了哈！安眠药我甲你讲，豆豆啊念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咧会酸会麻，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啊，睏袂去，还搁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3: 吼。护理元素
0: 啊！护理元素食无好睏的吼，啊你安眠，你安眠药啊一直甲念掉哦吼。
3: 我拢做袂变啊，形状安尼拢会。
4: 我白
0: 烧啊菜啊，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白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得力选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
1: 对
0: 不对？
1: 对啊，
0: 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撑起来，搁该撑起来哈，2026年吼。哎，个半年较低吼，你大家试看卖、嗯、啊！你今仔今日买看，佮有大做的吼，嘿、嗯，安尼好不好？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贺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川普其实大囡呐，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伊的囡呐，虽然他是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伊的囡呐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把得啊，安尼吼，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啊，我们觉得
1: 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的囡呐拢无咧抽烟哦，
0: 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不然就白了啊。
1: 对啊。
0: 好，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互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真厉害，无输少年家阿哥哥来哦！这首歌是于龙华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老人阿哥哥》，过来听阿哥哥，你来看吼，体力介好，脚头介用哦。啊，来感谢咱广电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开始，一直到进行到六点吼，两点钟的时间，毕竟要陪伴你哦。现场的专线电话一定要甲抄起来，哦，甲背起来。背嘛一个背起来，抄嘛一个抄啊，大大字吼，因为这边抢速度的吼，你若抢袂得，拢怪美金啊啦，美金买电话簿啊紧啦吼。我咧想讲电话簿啊紧，啊你卡手慢呐、啊。好啦，美金买两家慢的吼，来空吧空空，空吧空空，免个背啊啦，嘿啦，后壁个你只要背三个字就好，你唔知背三个字就好啊，七音哦，后壁拢同款嘛。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七一五，七一五哇，对不？背三一个好啊，吼，啊，侬赶快来电话号码嘛，吼，就简单的啦，吼。来，落雨天，大家就刚刚讲，哎呦，啊，这落雨天就一个好嘛，该好啦，该轻松啦，吼，我们过一礼拜吼，过耍一礼拜哦，再来是一个礼拜哦，哦，其实我。以我本身来讲，我袂爱落雨啦，我真的不喜欢下雨，我干嘛要热死，我嘛不爱落雨。你今日你来讲呢？我讲，哎、欸，真的啊，我个是唔知呢，我个做不爱淋着雨的啦，所以我若一落雨，我个不爱出门啊。嘿呐，啊上班都无法度啊，上班有当时啊可以的话，我就开车来了啦吼。哎，你讲你今日你好命，个我都开车，啊，就等下我都袂爱淋，我袂爱淋着雨啦。好，落雨淋滴我个不爱啦。啊，有人唔是呢，有人讲好落雨好啊，我最爱淋雨的，最爱落雨的，够有人安尼。有啦，有人讲好，你个唔知落雨一个话好嘞吼。哎呀，下雨天有下雨天的浪漫哦，这是无饮水啦，浪漫。那饮水饮到底吼，我跟你讲啦，唔是浪漫尔啦吼，是心情很不好嘞，浪漫哦，所以一礼拜雨水哦吼，大概卡袂刷灾吼，安尼嘛好啦。咱台湾吼，你这热天你若无一挂雨水来吼，还用电哦伤呢，嘿呀，欠电欠水拢有可能啊吼。啊，你看热天上惊就是这嘛吼，所以落只雨嘛好啦吼，好，甲大家报告下雨咯吼。今仔日早时啊，阁有小夸出日头。雄雄，搁一阵雨来啊，搁开始啊，拢阴，拢今嘛拢乌阴天啊啦。听讲北部落介大雨哈，要出门吼，大家小心吼，小心再小心。讲到这落雨天，足侪人有一个问题，落雨当地吼，第一气梗就开始夹起来，对不？过敏的人就侪啊，嘿，过敏。啊，过来脚头搁你酸痛，嘿呀，哎，我较早嘛。唔知影讲遮严重，因为我身躯边吼一挂长辈拢甲我讲，我拢想讲是老人的问题，结果唔是。我发现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哦，少年人嘛会安尼。我讲啊，为什么？包括我家己吼，愈来愈年纪愈来愈大吼。诶，我感觉敢那落雨天湿气重，吼啊，咱的身体敢那嘛像我重重安尼，我们湿气也很重嘛吼。那到底是湿气的关系，还是你本身你脚头有的关系，是安怎会特别酸痛个地方啦吼？啊，不过人这骨科医生有出来讲，骨科医生有出来讲，因讲呢，唔那是湿气啦，这个吼气压，吼气压嘛影响到吼气压，吼落雨天的气压较重，吼较悬，所以。你也刚刚讲你的骨头诶，这个压力吼，其实你感受不出来，但是你的关节、你的骨头感受会到气压啦吼，气压的波动咱看袂到，对不？带气压吧吼，大气层那个气压在对流的时候咱看袂到，但是你的身体感受会到。好，这个时阵你的关节，那骨如果啦，原本的你退化性关节炎的人，这个时阵你发现特别严重。特别酸痛，好，过来温度嘛是温度，哦嘛影响湿度嘛影响，所以这足侪原因的啦，哦啊所以
尤其现在梅雨季节，现在开始了，哇，烦恼说，不错啊，再出来酸痛要怎样，有人说，酸痛简单，大药包，大药包也可以，你有你吃产品的，也可以，有一些人，有一些撇步，说怎样，说用吹风机，有影吗？吹风机有影吗？这有来这个专家有在讲吼，一寡包括骨科医师啦吼，福建医师嘛出来讲啦，讲吼，一寡长辈是多可能会吹风机出来吹吼，吹风机出来吹是会使，唔过咱的皮肤会打湿啊，皮肤伤打湿吼，安尼是惊会着伤吼，惊会烫着是安怎吼，这个不建议啦吼。过来个是安尼，为人会用热敷法。好，而迄个复健科医生啊，感冒迄个诶面巾啊，还是迄个一巾无吼，较厚诶迄个巾诶、毛巾无，改用哦淡淡啊烧烧安尼，啊你改热敷无吼。人迄个中医师拿出来讲哦，讲安尼即个方法无好，因为即个方法吼，等到湿气搁较重，好湿气更重，你诶血液循环更加无好个地方啦吼，所以这两种方法拢无建议啦吼。所以有人讲啊，安尼我知影啦，就是爱食药啊嘛，吼，食止痛的嘛，啊止痛无好多逐工食哦，吼，你若讲关节酸痛食止痛，一半解也会使，你若讲长期来讲是无建议，吼，无建议。所以今仔日咱直播当中要邀请一位博士，吼，黄博士，伊本身是研究即个再生医学，吼，伊要甲咱分享，伫加拿大有一种新的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吼。那么即个成分是一个专利，吼，一个专利。那么即个黄博士伊去特别去加拿大摕到即个专利了后，转来台湾，吼，转来台湾个研究产品安尼个对，吼。好，咱先听一首歌曲，吼。等下呢，马上要来邀请黄博士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用抹的药膏有什么样的效果，跟一般的药膏又差在哪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如果要找美金的服务卡，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听众讲呢，就讲精神概好哈，女子三人男，三个查甫人的意思啦，三人男哈，三人同行安尼好。啊、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咱准备来上课啊哦，来准备上课。

0: 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今仔日咱有讲到酸痛的问题吼，酸痛做者原因呢，有可能是你的肌肉拉伤哦，运动的伤害，还是讲你退化哦，引起到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哦，啊，有可能是肌腱拉伤哦，跟你做过头也伤痛吼，啊，比如讲走路走伤久、徛伤久，啊，是讲你体重伤过重吼，受伤过，拢有可能吼，规身躯的酸痛，这是大。工作素上听到的吼，这个问题要做解决，真侪人讲啊，我来打这个酸痛药膏吼，酸痛贴布，或者是去按摩哦 ，SPA， 好，这复健嘛是有可能哈，这复健嘛哈。那么呢，今仔日咱直播当中呢，要来邀请一位黄博士哈，要甲咱分享，因为呢，这个退化哈。你若讲无处理好好势吼，酸痛的问题你处理又无好势，会引起着足严重哦吼。所以今仔日要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因为黄博士的妈妈吼，伊本身都是足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啊。那个黄博士就友好，为着伊的老母吼，为着伊的老母，安尼想尽办法吼，要来研究讲有没有什么方法，吼，有啥物办法，吼，伊妈妈较轻松嘞。结果呢？伊走去加拿大，吼，找到一个配方，吼，找到一个配方叫做 ASU 活骨醇，吼，这个配方，哦，然后呢，研究出来一个产品，吼，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黄博士来甲咱做分享。那么另外，咱也买请黄博士来甲咱讲了，吼，依照咱的退化来讲，有足侪原因呢，吼，咱请黄博士来甲咱分享，来邀请到黄博士，你好，
1: 美金啊，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黄博士来甲咱直播当中吼，首先呢，要来请教你啦吼，请教我们的黄博士，就是讲呢，目前咱即马退化性关节炎有甚物款的治疗的方法？现在目前我听过就是复健嘛。
1: 对
0: 啊，不得去什么 PRP 玻尿酸这啦、
1: 没错，因为我妈妈吼，我就是那个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的家属，所以什么的药物我都吃过啊，止痛药、消炎止痛、消炎止痛的贴布来，但很严重哦，一听个袂惊哎，然后再来哦，我得可以来做 PRP，PRP、PRP 是啥？抽家己的血。然后分离那个血小板，再打回你的膝关节、
0: 听说很痛，
1: 非常痛，一针要15000，一个疗程要打三次，这样45000，对不对、明年再继续来
0: 哦，一年要打三次，
1: 对，你以为三次过去
0: 的、不是就砍就砍了吗？
1: 没，明年再见哦，
0: 一年
1: 明年再来哦，
0: 年复一年，
1: 就是这样，所以我妈妈就是听啊，哎呦，一直叔叔叫，然后脚会肿得像大象一样，
0: 是
1: 啊，她就想要工作啊，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伊就是安尼啊。
0: 那怎么办吼？
1: 住 PRP， 所以公我才会飞到加拿大。
0: 嗯，
1: 因为我想说那边的人吼，台湾卧病在床到走的那天是8:47。
0: 嗯，
1: 那边的人不是哦，活到老，动到老，运动到老。加拿大很冷哦，
0: 嘿
1: 呀，他们就动，时不时跳入冰块里面。
0: 有啊，哪里来？
1: 有因
0: 啊，咱台湾的老人可能
1: 我懂对不？我就发现为什么印西安诺包用、他们用天然的方式，他们没有抽自己的血打回关节腔、可是有一样的再生效果，
0: 真的。所以练哈静脉囊哈，有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们资讯有限，
1: 是
0: 那就接受的环境，我们大概接受到的资讯就是这些嘛。
1: 例如
0: 说啊，我有吃那骨髓了，我有吃葡萄糖胺呐、我医生给我做 PRP， 我个做啊，医生给我安怎啊，无听医生的个对啊，哈，听医生的就对了嘛。
1: 是
0: 医生最后受不了，医生说啊，你这无救啊，爱玩人工关节，大概就是这些方法，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今天黄博士跟我们讲的有其他的方法，
1: 对，但、就是我想讲吼，我读册读较悬啊，我都在研究医学，有没有什么办法，当好我妈妈不要这么痛，
0: 是
1: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她原本的卡达夫可以继续保留的，不要去换人工关节？
0: 对呀、
1: 所以我就飞去加拿大，加拿大的这个大厂吼。因它其实齁，这个在国外很普及的，叫做也成分叫做 ASU 活骨醇、活骨醇这个是齁特别针对植物性的、让我们的膝关节可以重新活化再生、因为它的原料太特别了、我就把它特别带回来台湾、
0: 所以这个原料就是 ASU 活骨醇，起名兄呢 ASU 活骨醇所有生品的原料都是为这来、所以黄博士今天特别 介绍这个 ASU 活骨醇所做出来这个药膏哈，药膏用拍的，用擦的。哇，起来了后，你只要给拍一拍就可以吸收了哦，吼！哦，为什么用抹的、用擦的效果会这么好？请黄博士来给咱做分享。抹的真的有效吗？
1: 是，因为吼，它一叶分子就少。这个 ASU
0: 可以跟吃的吸收来讲是一样的吗？
1: 哎，我跟你说，因为吃的哦，那吃到肚子里面哦，经过我们肝胆肠胃的分泌消化
0: 吸收嘛，
1: 对，全身性的吸收嘛。但是擦的速度是更快的
0: 哦，真的。
1: 给大家看一下，美静，你试用，
0: 好好好，
1: 我不要都说我说，不要说都黄博士说。
0: 所以哦，跟欧勇吃一个喝啊，我何必有要用抹？
1: 外敷内用一起用更好，
0: 一起用更好。来，
1: 你看这样哦，这是石墨烯耶，所以它颜色是灰色的。
0: 来，
1: 那一开始先涂抹，比如说哈，他每天都在很认真的剪片，拍一拍，
0: 哎呀，拍打式的要拍哦，
1: 拍打式的，来，夫妻一起打，夫妻一起打，感情更好，有无？
0: 好，好，没错，
1: 拍，来马上吸收，
0: 哎，凉凉的，
1: 414道尔敦，妈熊帮你小羊鸡打三分钟。美金真的只要三分钟，
0: 哎呦，欸，好舒服哦！
1: 三分钟消炎止痛，
0: 好舒服哦！
1: 414道尔敦，十项专利认证，全球有十项专利，164篇的临床研究。
0: 你看看，哎，欸，所以这样子一抹下去，马上吸收。
1: 吸
0: 马，因为
1: 这个就是 ASU。
0: 刚刚讲到黄博士讲的道尔顿，道尔顿的是叶分子谁嘛？
1: 对哦，
0: 好小分子啊，这阿爸母你听我不要紧，重点是你个怎样讲这科技的进步，让破书研究出来这用抹，比你用假，
1: 对哦，
0: 快好几倍，
1: 好厉害，
0: 直接就是皮下吸收，直接就是进入到你被癌的你身体来收窄嘛？
1: 对哦，
0: 好，那请问一下黄博士，如果我们贴布的原理跟这个？插在哪里？
1: 贴布我们的肝的 Kio 七啊，
0: 哦，插在这边
1: 了，啊。嘿啊，我们分子很小，为什么用拍打式的？你知道吗？就像打针一样，0.1秒穿透你的骨膜，直到你的骨根源，到你的骨细胞重新做释放，帮助你的筋骨、软骨、硬骨全面的活化再生。啊，只有它可以针对退化性关节炎哦。
0: 啊，那不怕。无减
1: 减这个动作，稍微买一下啊，用拍更
0: 快，
1: 对哦，
0: 哦，所以
1: 更好，
0: 一定要拍一拍，
1: 好拍一拍
0: 啊，卖拍太大了，来凹青哦，轻轻的拍就好了，
1: 是啊，
0: 所以今天这波当中，咱有讲到讲，除了你用吃，好，你平常是有吃，不要紧，继续吃，好，你可能觉得保养品很好，就继续吃，
1: 对，
0: 那止痛药就不建议哦，
1: 对，
0: 止痛药不要，
1: 它最强的作用啊，就是。国际有那个法国卫生部追踪了15年，跟你说它效果等同差的 PRP， 因为它可以减少止痛药的需求，延缓你的软骨的磨损。
0: 所以啊，你唔免个假期听药啊。
1: 是啊，
0: 即管你个抹用抹，比你假期听药好，而且佫完全无副作用，对咱的身体无百害。
1: 哦，
0: 重量你加哦
1: 吼。啊，兄弟啊，今天给大家的又是升级版，
0: 升级版就是来这个加上石墨烯。各有三生态、五生态，哇、哦！来这上重要 ASU 活骨醇这个专利，有十项的世界专利哦。哦，你甲看，十多米金嘛咧，手拍拍吼，好舒服哦，凉凉的，足舒服的。迄种凉袂讲很刺，有耶吼，有耶凉鞋，杠杠哩比咱的那那一个皮肤来得一杯哦，它是很舒服的凉凉的感觉吼。哦好，安尼呢，咱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吼，咱的快闪组合马上给您做报告。来，咱要找你干嘛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这是咱两点钟的快闪专线，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来，有任何商品的问题吼，包括你广告的时间吼，你若要找美金嘛，拢会使卡，吼，拢会使卡。啊，咱的客服小姐嘛，给你接，吼，0800715715。啊，给恁报告哦，今仔日美金嘛，两点钟的直播当中，吼，等下会介绍另外一个商品，吼，你会使锁定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

0: 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这款，真正厉害，升级版的用 Y PRP。阿爸母，你也讲用 Y 哦，用 Y 够好。来，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的产品代言人，包括以这款产品是一根发的哦。来，来邀请到咱的黄博士，黄博士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
0: 那有听咱的节目个知，黄博士会研究这款。活关节活骨醇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会研发这款产品都是因为妈妈的关系，
1: 对，
0: 妈妈因为长期都站久站，
1: 嘿，我是开服饰店的，所以我妈妈都久站，然后久站然后都没有休息就爱折，
0: 所以卡塔乌龙退化，
1: 整个退化性关节炎就发生在他身上。
0: 啊，鬼辛苦拢整天。
1: 阿美狗咋会就被宣判要去换人工关节，全身都酸痛哦。我这怎么给来的？唔干嘛？然后我就想说，催他管，当然要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可以对家人有所帮助。
0: 是，
1: 所以我就飞到加拿大，特别找到这个成分，有够厉害耶。
0: 那黄博士，你当初找到这个东西的原料来讲的话，听说是尤其是这次升级版，我们有加石墨烯。
1: 对，因为
0: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
1: 卡扎吼，我们用 ASU 活骨醇的就厉害，就很好用了。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添加了超导石墨烯，超导石墨烯是虾米？我们知道 ASU 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超导石墨烯，刚刚你去那个中医诊所，一滴帮你救黑远红外线灯啊，赶快一滴帮你强效、强效再强效。以前的 ASU 活关节、活骨醇，可能你一个小时要拍拍拍拍一次，
0: 嗯，
1: 今嘛吼石墨烯进去，你只要六个小时再拍一次就好了。它的速度变更长效
0: 哦，
1: 来，这是第二点哦，是是是，我们特别添加石墨烯。第三点，
0: 嗯，
1: 我们还特别添加了生态，虾米是生态？
0: 嗯，
1: 胶原生态哦，胶原生态的时候，我们把它想象成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尊会不会有钢骨、嗯？那个钢骨就会帮你支撑着，
0: 对，
1: 来对钢骨车支撑的。我们里面除了胶原生态来对，来钢骨支撑里面各有能骨手。然后还有葡萄糖胺、
0: 嗯，
1: 谷乐沙敏跟奥运选手指定选用的 NSN， 全方位都帮你保护住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哦，氨温头、混凝土以及水、嗯，然后这边就像盖房子一个逻辑，帮你的整个脚、整个膝关节整个撑起来。
0: 吼、哦，哎，安尼听起来，规个拢包山包海啊！
1: 是啊，
0: 哦，包括你要爱阿爸母啊，你要爱谷乐沙敏嘛有啊。玻尿酸也有啊，软骨素也有。
1: 是
0: 啊，你要爱哦，这唔捌听过三生态、五生态，这个是你讲的钢筋，你爱给撑起来嘛？
1: 对
0: 哦，哦，安尼升级版真正最厉害哦，
1: 真正最厉害、嗯。所以讲原本就很厉害，原本那个就很厉害，升级版更强效。
0: 安尼来讲哦，那阿爸不好像想要怎讲，我要买外骨靠这个好个。
1: 我跟大家讲哦，三分钟你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你的消炎止痛。
0: 我这个手十多啊，那个上个小时。你的黄博士搞啪啪啪啪啪对吧？
1: 对对对，搞
0: 拍拍拍拍拍，我今嘛这个球哈，我够舒服哎啦，足溜厉害啦！
1: 因为它 0.01 秒穿透你的骨膜，直达你的骨细胞啊，重新帮你活化再生，都帮你补到你的筋骨、硬骨、软骨，都帮你补上去了啦！
0: 啊，那肌腱来讲，歪不？你讲三分钟个在肌腱？
1: 是啊。
0: 哦，安尼我只刚刚挖龟改。
1: 我跟你讲，你痛就擦，但是你可以六个小时擦一次。
0: 安尼等于我一天擦两次，
1: 两次早晚的也是。
0: 差不多我透早起来，阿个困静静。
1: 嘿，安尼洗完澡之后，就是边看八点档的时候，还是听我们美金的广播，弄来当来啪拍啪拍。
0: 哎、欸，不油呢，
1: 嘿，
0: 完全不油呢，它吸收了呢，
1: 吸收率就好哎。
0: 一开始你挖哈，你也刚刚全部挖乳液啊，呢，你也就想要给它推哎，因为它也还是有一点油性在里面，
1: 哦、
0: 因为它为了要润滑嘛。
1: 对、哦。
0: 但是你放心，差不多十分钟过了，
1: 整个松开
0: 就吸收了。
1: 是
0: 啊，的那个刚刚都无我物件，感觉
1: 对哦啊，它是特别针对你的退化的问题哦，膝盖发炎肿大，手腕发炎肿大，扣掉弄掉，还有你的脊椎错位、长骨刺的这些，全部都可以帮你慢慢的代谢掉，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0: 这管叫做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来这管。50毛诶，卖2980块。
1: 是
0: ，OK。今天一块三，咱黄博士要给咱什么款的优惠组合？
1: 来，今天呢，我跟大家讲哦，1380。 体验看看。
0: 一罐吗？
1: 买两罐1380，
0: 两罐1380，
1: 北京很够
0: 确定哦，
1: 很够力吧？
0: 太给力了，太给力了！来，今天给黄博士买两罐
1: 1380，很够力，
0: 很够力的。好，但是呢，黄博士，你讲两罐嘛？啊，两罐你在挖挖固？
1: 没，两罐你早晚早晚擦，一罐一个月没问题。
0: 啊，你差不多两罐两个月。啊，爸母啊，讲不够啦，两罐我两个月。啊，两公公婆啊，两夫妻要擦的话根本不够啊，吼！咱今仔日做快闪，刚才请咱黄博士，够给咱啥意思之类？
1: 快闪是不是？
0: 对呀、啊，我两个月抹完，我还要再抹
1: 来啦，买两瓶的、啊，就直接再送一瓶的、
0: 啊，好不好？
1: 1380，
0: 安内赫
1: 三瓶啦、啊，直接三瓶啦、啊！
0: 黄博士，黄博士，黄博士，听到讲到这边又开始大声起来了。没啦，因为黄博士来啊，吼，那他退单停。
1: 学长对不起哦、喔，我们学长怎么卖你知道吗？挤到中医诊所，挤到那个圆形的罐子，一罐卖800块啊。
0: 我相信啊，因为哎、欸、对，
1: 五毛就800块。
0: 先插话一下，这罐商品在咱的那个
1: 中医诊所、喔，
0: 中医诊所热销商品哦、喔。
1: 哎，物理治疗、喔，哦，还有复健科，
0: 因为因嘛被谈啊。
1: 哎呀，唔好讲啊！
0: 啊，不啦，这是属性嘛，对不？所以每这个更小嘛。啊，那呢，咱是因为广告交换。阿爸母，你讲啊，你要谈，我讲讲谈较少尔啦，我讲你谈偌济。

0: 凹诶，有够凹凹诶啦！
1: 来来来，阿布啊，
0: 这我组数不多，
1: 这我给你清楚诶，买三送二。这一罐你用怎话者？我阁讲者，一罐咧2980块哦。
0: 是哦。
1: 啊，你若买大组的，买三罐送两罐，一罐才396块，一罐免400。
0: 真的。
1: 来啊，所以呢，赶紧啊，卡电话入来吼，咱今日组数有限，组数有限，今仔日咱开放200组，200组，互恁去抢，互恁去买吼。啊，爸母啊，恁若要囤货，赶紧卡电话，大组甲看起来，大组甲看起来，1980块，互你买着5罐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来，以上功课吼，来，你好，你好，毕竟吗？喂。来，你好，美金吗？
2: 来
1: 嘿，你要几组？大组呢？
2: 大组的。
1: 大组要几一组哈？
2: 哈，
1: 0920哈。好，我给你写起哈啊，拜拜三给你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0800-715-715，大组的较会好啦。虽然小组已经做优惠啊，但是大组直接给你5罐啦，5罐哈。来，你好。你好，来大组，大组的一组哈，来0933的哈，
3: 52053，
1: 好，好，我帮你留下来了哈，礼拜三，谢谢。全身躯拢会使抹，算倒位你个甲抹倒位来，你好，
2: 我一组，
1: 大组的哈，
2: 来
1: 0936哈。大哥啊，我给你留一组，哎，留一组大组起来，拜三给你哈。好，谢谢，谢谢。来，比今日人报告未伤腰子哦，你们能够问迄个问题啊？绝对未伤腰子的哈，这样不是假，这卖哈，卖直接去收啊哈。你好，你好，来，淑如，你好，大组的吗？
4: 大组的一组哈。
1: 好，来0929哈。我给你下看哈，啊，拜三给你，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来，我来刷卡来接电话啊！您有订您哪要卡个专心卡？0800-715-715哈，来，哎，你好，来，你要大组呢？零九哎，大组是。

0: 等下呢，来报告一下哈，恁电话一定爱卡哦，今日两百组给恁抢哈。等下美金麦要报好康的另外一个产品，另外一个产品，所以等下美金麦你广告别个产品的时阵，你嘛再继续卡，继续卡哈。0800715715哦哈。来，你好，你好，
1: 我

0: 是，我们这个是那个，你怎么会说姜葱？那个酸痛的呢？酸痛的药膏呢？对对对哈，确定哈，好，我帮你留一组哈，好，谢谢。1980，嘿，喂，好，谢谢哈。不要紧哈，来，无清楚无了解不要紧，恁电话记有调个掉，恁来再卡来问哈，卡来问个掉哈。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1: 喂，
0: 你好，来，
1: 嘿，我要
0: 嘿大作哈。
1: 嘿嘿，
0: 好，我给你老几做起来哈。好啊，
1: 一个拜，
0: 来一，一个，好，谢谢，好，拜拜哈。好，你今晚无得过来接电话哈，全部拢给客服接吧哈。来，我要来介绍其他的产品啦哈。来，今仔日呢，咱直播呢又搁要来介绍好食诶，哇！讲到这个烟肠吼，有人讲烟肠，有人讲灌肠，吼、哦，拢好啦。反正就是香肠，好吃的香肠。市面上呢，就这口味诶，但是呢，恁敢有食过飞鱼软香肠？搁有一种高粱香肠、高粱酒所做诶烟肠啦，吼。这两种烟肠，你咧市面上。就看到齁，除非你可能咧可能比较特殊的管道才买得到。今仔日呢咱直播当中要邀请到永诚国际的总经理来跟咱现场齁，要跟咱分享，你知道吗飞鱼软香肠有多珍贵吗齁。来，咱现在邀请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2: 欸你好，欸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嘿哇，这爱蒙你个知啊，这烟肠齁，这
2: 听见
0: 这个飞鱼软香肠齁，我印象当中我刚才讲过一次。
2: 哦，这因为真少，非常少，因为你吃着，甲嘴会跳舞，哔哔啵啵，
0: 对，
2: 哔哔啵啵，
0: 好好吃哦。
2: 因为这口感真特别，真特别啦。
0: 对，
2: 烟肠大家拢食过烟肠，吼、哦，有蒜味的啦，什么红枣啦、
0: 锅
2: 渣味，足水足水啦。所以你要吃着飞软的烟肠，是爱看你福气。
0: 哎，今天吼，而且我是在观光地区吃到的，好贵。一季我知道可能是跟它的来源有关系嘛，
2: 来源跟它的季节性，不像整年冬天都有这个名字、啊
0: 哦欸、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飞鱼卵就是飞鱼嘛，然后飞鱼
2: 飞鱼卵
0: 飞鱼卵
2: 台语叫飞鱼卵，飞鱼卵是世界同好
0: 真
2: 的、哦、品质同好，但是因为现在是软化、哦、这飞鱼卵越来越少，飞鱼卵越来越少，飞鱼越来越少，不要说鱼卵，你会看到飞鱼都真少，这是气候问题，这无多。
0: 是是是。
2: 所以而且伊这背后伊生能，唔是讲哦，你生海，你要人类，人出，准啊出去破，还有潮汐啦，潮潮啊，啊，好背后背顶啊，去迄落生能补能。所以讲，伊这是一个真特别、真特殊的咯，产能。
0: 你这段讲到这个因的能，他们补这个飞鱼卵是有特殊方法的哦。
2: Okay,不但有特殊方法，而且还要领有执照，还有执照。因为船要是船要出去，吼，伊必须爱政府许可有领着的执照，才通去掠。吼，伊出去要掠，一定要申请，因为你申请出去掠，正讲你偷偷出去掠要回来，嘛无人通去收，因为要入港的时候有固定所在收，伊嘛要看嘛你的船啊是有执照还是无执照。吼。啊！而且伊出去掠，唔是讲一般像掠鱼啊，用网来看。
0: 对呀、啊，他是怎么抓的？
2: 哦 ，OK， 前一天伊出海的时，伊要用草绳啊、草绳，来铺喺落海顶。
0: 啊，在海面上。
2: 海面上，
0: 好，
2: 可以捕能。
0: 哎、欸，因为它会飞嘛。
2: 对，嘿，啊，捕能捕喺落草绳顶啊。
0: 为什么要用草绳？
2: 因为你能接袂沉落去啊，因为伊的动作迄是伊的收。哦，当作伊是产卵的地方，伊就点样生能孵能，
0: 嘿，
2: 啊，渔民哦，啊，过江才落去收，收回来了才落去处理，这是一个真高工、真高工的。
0: 北欧吼，这个北欧他怎么会知道说要在这里产卵？就是因为它长得很像它的
2: 巢，一个假象，右拐，右拐，它在上面孵蛋。
0: 真的，这个方法是成功的，
2: 成功的。古早渔民就是安尼掠啊，
0: 所以一代传一代各用各。
2: 无唔对，
0: 这里有赶快，
2: 只有这个方式可以那个得到飞卵。啊，一些红血就干了，这个红血，金跳了，咱的祖先是金跳。
0: 所以讲，哦，可是隔天你不去修的时候，听讲这则规定做黄做反复的呢。
2: 足搞工足麻烦，你修等来了，你乖紧吼，因为
0: 该碎嘛，
2: 嘿，因能有干了有膜，有长有那个膜，
0: 修对吧？
2: 修，所以讲你爱拖吼，爱用。 爱胎轨啦，
0: 对啊，爱、哦、而且你搁伫草桥顶管，拢夹做伙啊，
2: 夹做伙，所以爱提落来啊，啊提落来，搁用台下落吼，用手落暖。
0: 我刚刚安尼想，我个刚刚做好。
2: 足搞个种嘛，无多用形容啦，正经无多形容。你若看过，你会感觉讲，哦，要食到这培养能哦，也不简单。
0: 啊，这整个制作过程那么的繁复，所以代表这项物件做顶贵，而且量很少，
2: 非常的少。
0: 所以今日呢，除了吼，恁食到这个鲱鱼软香肠，够一项什么口味呢？掺高粱，高粱酒58度的金门高粱。哦，讲到这个高粱酒吼，这对我来讲吼，我实在是不太，因为我没有在喝酒的人。可是我就是要请教咱的总经理，咱的高粱酒吼做出来这个烟尘，到底伊的酒味是安怎
2: ？OK， 讲到这高粱酒，大家拢知影讲高粱酒足多吼，
0: 足有名，
2: 足名。我金门一上名都是高粱酒，这是世界有名。
0: 是，
2: 但是高粱酒内底上顶级的都是58度，
0: 对，
2: 58度高粱，
0: 嗯，
2: 好。因为这做起来高粱香肠，伊的口感非常好。虽然讲咱听讲，敢是酒，但是伊食起来是无酒气、嗯，但是有酒的香味。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对，无了酒气，所以讲你切未出来。
0: 哦，
2: 是讲你酒测啦，哎、哦，你切未出来。
0: 啊，你讲到重点，哎、欸，我刚才食着你烟尘，就进来去酒测，讲哎，哔哔哔。
2: 啊，无可能，无可能，无可能，伊敢那是一个香
0: 肠。啊，了解。哦、
2: 所以讲，我这是下档本啦，
0: 是，
2: 我用的是58度。唔是讲
0: 不便宜呢，
2: 哇、欸，真贵哦，
0: 不便宜，
2: 嘿、欸，那是当本呢，
0: 对啦，
2: 所以阮两行的口味用拢是真在是了，
0: 哎、欸，真的，哎、欸，然后我都食到这高粱酒的吼，我可能爱啉酒的人做爱，按讲像你今物话呢，我未爱啉酒，我也可以接受哦，
2: 酒香啊，香有那酒香，
0: 因为当时我爱讲我本来就是因为伊的高粱酒，伊的迄、那个金门的高粱酒嘛，对不对？
2: 对，伊的芳贵，
0: 对。就是特别香，
2: 伊的口感，
0: 对，
2: 袂讲咸加，敢那会长啦，
0: 很入，很润喉，
2: 金顺，啉着金顺。
0: 哎、啊，为什么不用其他的酒？为什么要用金门高粱酒？
2: 哦，因为金门的金酒，哦，非常的有名，啊、哦，世界级别。因为
0: 啊，那跟其他的酒做出来都无同啦，
2: 无同，口味无同款啦，较咸啦。
0: 哦，
2: 啊，这算讲较香，
0: 是、
2: 哦、高粱足侪，我都讲足侪种高粱嘛。
0: 我相信你嘛是做过做足侪种实验过，
2: 当然
0: 所有的酒，
2: 一起，所以讲一起起来用58度诶高粱，伊、嗯、的口感同好，
0: 最好
2: 同香，
0: 上香，
2: 好、哦，而且香落去啊，讲蒸落去，伊的香气哈，会使满天飞啊。
0: 规间拢香公公公公香，哦啊！重点是好食无好食啦，一定好食的啦吼！你唔免阁问啊啦吼！重点是要互恁买上俗的吼。等下呢，广告的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今仔日咱的总经理来甲咱现场啦吼，要甲咱介绍这两种的烟尘口味，你一定爱食看卖。一种的是鲱鱼软香肠，一种的是五八辣的金门高粱酒香肠吼。真的没有吃过，吃吃看，食看卖。到底安怎卖？等下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来，有任何的产品的问题，要防护笔记吗？卡0800-715-715。哎，你好，你好，笔记吗？嘿，你好，嘿，你好，嘿，来，请讲。好，没问题。好，对，五罐，好，我帮你记下来。

0: 来算命。
1: 来，你若要爱算命的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十段吼，电话拢无停哦，吼。啊，烟尘安怎卖？等下甲恁报告吼。
2: 哎，我有机会。
1: 哎，你好，你好，你今吗？来，我库存哈，
2: 挂电
1: 话
2: 哈。
1: 来，0900
2: 哈。电话机加一
1: 八九，好，七八九八三九，好，阿子做哈，好，阿你带啥好？你

好，我毕竟嘛先来广告啊，先来广告好不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今仔日咱读了这个活关节 ASU 活骨醇药膏哈，咱有大细组哈，大细组，恁电话那卡哈，电话那卡。我今物要甲恁报告哈，好进来飞鱼软，我先来讲哈，要特别介绍这個，你唔知？端午节要到啊，恁要爱拜拜哈，拢来传起来。你若要拜拜，拢甲传起来，因为市面上大部分拢是简单的猪肉吼，猪肉腌成吼。但是呢，咱今日要介绍你真正唔捌食过鲱鱼软香肠，佮有高粱香肠吼，来注意听。咱今日两种的口味，两种的口味吼。来，咱的鲱鱼软香肠一包有半斤重，吼，一包有半斤重，300克。啊，咱的高粱的。高粱的有250克，差不多嘛是拢半斤重啦吼。啊，咱这种冷冻包装，冷冻的吼，冷冻的哦吼，你送到恁家拢冷冻的吼，冷冻运费唔免。好，咱今仔日的组合就是四包的鲱鱼软香肠，佮加上四包的高粱的，总共四包，好，总共有8包个对吼。那么呢，鲱鱼软香肠内底一包内底有6条。好，啊，高粱的一包内底有5条，安尼个对，哇，满好价恩情，总共收到8包，因原价一包是爱450块的哦，外面在卖鲱鱼软香肠非常的贵，一包6条爱450块的哦吼，所以今仔日的组合，你若你外口买买爱3000几块，今仔日唔免2000块。唔免2000块，只要1480块，1480哈，1480。来特别哈，咱爱第一点钟，赶紧甲咱开上广播电台乡亲报告，啊不，恁等下买袂到哈，买袂到。来，鲱鱼软香肠4包，高粱香肠4包，总共呢有8包哈，8包的香肠1480块哈，1480块，赶紧。哪边爱，赶紧卡定位哈，赶紧卡定位。啊，你哪边爱酸甜，酸甜有歌哈，你马上易先生帮我接一下，我要等很久了。你哪边爱，你哪边爱酸甜哈，马赛卡。啊，你安全的报告一个，八包只要1480来一雄公告。

0: 这也要吃到鲱鱼软香肠，去观光地区吃呢。系啊，我真正一开始去观光地区吃到这个恩泉，永生难忘，啵啵啵啵啵，好好吃哦！迄种口感有够好吃，恁真正爱买来吃看卖吼。这完全拢是人迄个特别量留给咱的哦，真的量是特别留给我们的哦。哈，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要恩泉呢？
1: 哎，
0: 来恩泉一线。1480块呢哈，1480哈，好恁食看麦，啊恁若要端午节要拜拜哈，再上盖好，拄端好，好恁收着拄端好，会使拜拜哈。

0: 哎，你好，毕竟吗？要安全呢。好，安全。好，来来，一线一线。下礼拜高小姐讲你要恩情，还是要酸疼哦？吼，恩情还是要酸疼药膏吼，爱讲也好哦，讲也好哈。我正好恁食个笑眯眯啦，唔捌食过较好食烟尘啦吼，猪后腿肉哦，咱在吃猪后腿肉吼，完全拢安个黄金比例哦，瘦的甲肥的黄金比例袂安尼油腻腻吼，袂啦，完全袂吼。来，恁若电话卡袂入来，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来你好，你好，
1: 好嘞，
0: 要烟尘呢？啊，一线一线。

0: 这正港就是咱台湾的古早味啦，哦，古早味啦。但是你唔捌食过鲱鱼软香肠啦，佮有金门五八啦，完全无酒气哦，它有酒香，没有酒气哦，吼。唔敢啉酒的嘛，会使食哦，小朋友也可以吃啦，这没问题，袂醉啦。被醉啦吼！来，今仔日背包给你吼，这个恁争取到的价钱，今年你买袂到个无啊？哦，今年买不到就没有了吼。来，你好，哦，一线的。你胖呀，真趣味，咱有上赞的牛肉面，世界乌鲁。啊，来，开上广播电台，乡亲拍摄，你听一点钟尔哈，你若要爱，搁家己卡电话入来哦，吼，还是用 APP 听，吼，用 APP 听。来，第二点钟，你今仔继续陪伴您，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要爱安全呢，也是要生听有歌吼，全部卡电话0800715715。煞气，食饱食卡食暗食早食卡会得气。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来哦，第一点钟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比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是0800715715哈，今仔日一定要和恁买到，绝对哈，比金妈讲，比金妈，我跟恁讲啦，这买袂到嘛，我嘛甲厂商后来和恁借啦，这烟尘一定要和恁买到啦，吼，要拜拜上主要爱拜烟尘嘛吼，来飞鱼软香肠、高粱香肠、细胞安尼吼，1480赶紧抢购吼，来听歌，爱你呐，恰恰。

0: 恰恰，好听啊！你欢喜跳恰恰啦，哈！来现场真爽哈！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啊 ！Vicky 嘛，你烟尘到底是安怎卖啦？哈，好啦，绝对无听到讲什么要卖烟尘啊，卖烟尘啊，来注意听哈，注意听来。好，咱来进攻个哈，今仔日咱的节目当中吼，要来介绍这两种烟尘的这个口味哈，足特别的哈。一种是鲱鱼软香肠，那一种是高粱香肠。这两种的口味呢，咱绝对有听到总经理你讲啊，尤其这个鲱鱼软香肠哈，除了珍贵以外，重点足好食哈。那个它的口感非常好，会啵啵啵啵啵，你食到一粒一粒的白乌的卵啦哈。好，到底安怎卖呢？咱今仔讲个时间，你定要注意听哈。来，咱请。邀请咱的总经理，总经理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段呢，咱的总经理有跟咱讲，讲这个鲱鱼软香肠，吼，够这个高粱香肠的整个来源，吼，真正非常的不简单，尤其这个鲱鱼软香肠，鲱鱼软吼，真的很珍贵，
1: 太珍贵，
0: 而且大自然的变化，咱无法度掌握的，对不？你讲温度，你讲为什么日本无？它那边太冷了啊！
1: 对，上寒都不够，
0: 上寒一个北加咱家个不够去
1: 呀！对，
0: 得天独厚，我们台湾就是有啊！啊，问题咱台湾的量个无嘛无，哈尼啊，侪那个青椒个无搞个白干。
1: 哦，对，所以讲日本根本就分袂掉啦，因为即嘛北欧能愈来愈少，因为这是暖化问题。
0: 对啊，
1: 最重要暖化问题，
0: 是啊，
1: 处理愈来愈困难。
0: 嗯，
1: 所以讲即嘛真贵啥黄金嘛，所以讲
0: 即嘛
1: 海上黄金是啥？对，北欧能。
0: 对，它好像有一个外号，叫海上黄金。
1: 海上的黄金，摸不掉，确实摸不掉。
0: 为什么叫海上黄金？都珍贵啊，而且量少啊，而且它跟它颜色有关系，也色最
1: 对哦，就是黄金色，跟黄金没讲没讲，
0: 黄金色黄金色呢，对
1: 对。
0: 而且也产量讲是少，所以咱今日去重点在倒位。阿爸母啊，恁等下听了我的介绍，恁嘛可能哈，还没了钱哩呗。我跟恁讲，这个是公格，公格的
1: 是安尼。
0: 咱今仔日真正了钱哩呗，所以阿爸母啊，恁要注意听，咱等下要跟恁讲偌济。就是吼，恁真正卡手爱拼卡手的哈。咱今日先甲这个总经理请教啦哈。咱所有的制作的过程，佮好好甲咱做介绍，包括咱的整个工厂哈，我们整个制作的过程非常的讲究食安的部分嘛哈。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过程吼是非常非常的都繁琐了
0: 哈。
1: 我简单讲者，
0: 嗯，
1: 所以阮第原料处理，吼，贝壳能是真少，真珍贵，
0: 吼，
1: 啊个在地吧。地吧，咱嘛是用台湾正台湾温差低，吼，唔是冷冻低。啊，两种的产品拢是真那个台湾地加培养能，
0: 是
1: 该合作会，吼，用阮那个黄金比率，加上阮的老师傅雷敲雷叫，吼，义务独家那个
0: 配方
1: 是不方便讲啦。而且阮管的中间，阮是用天然的肠衣，唔是讲用一般，即嘛市面上嘛足侪迄个。零诶咯，本来我用天然，唔是用化学，爱咯零工诶，吼，零工你食到口感都无好啊，嘛对人身体都嘛无好。
0: 用最天然的猪肠，
1: 对，啊，而且阮做出来物件全部拢经过检验，无论讲你迄啰防腐剂啦，吼，啊是讲一寡啰有诶无阿萨布鲁诶化学迄啰，
0: 这个都要经过检验，
1: 当然拢经过检验，所以讲消费者绝对是听好。安心嘛，
0: 是啊，
1: 而且阮的地吧，未讲蛮，阮的安全啦，未讲真肥真油，因为即马人较重视迄啰养生，所以阮的瘦的加迄啰肥的比例是8:2，是正港的黄金比例，所以讲食起来未讲安尼哪食哪肥，哪食哪肥，肥啥肥。
0: 啊，等你真安全的时候嘛，别讲有别个
1: 贵。哦，别讲足多油。
0: 对，咱今嘛拢只养生的嘛吼，所以要吃就是要吃我们最健康的香肠。讲起的恩情吼，这种物件囡仔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啦，但是就是唔捌食过什么叫做鲱鱼软香肠，就是没有吃过。
1: 对。
0: 啊，你说酒类的香肠也有，但是
1: 价58度诶，像市场倒一无利啊，
0: 真正无唔捌食过，高粱就做恩情哦，这唔得胖公公公公帮无唔对，就胖咧。
1: 高粱就做恩情都少啊，哦，卖讲58度。58度，目前市面上干啦，会使讲翻到手咧。
0: 真的哦，
1: 啊无一般高粱酒的烟尘，哦，我靠有，但是真正58度 C， 这是干啦翻到
0: 下当本啦，成本就贵呀。
1: 对，
0: 所以阿爸母听到这里就好奇，这个这条烟尘要卖偌济？ 来，我直接跟你们讲，今天咱总经理真正是佛心价哈。来，在外口饲鸡那边，咱一包内底有差不多几瓦当？三百。
1: 鸡鸭卵是300公斤。
0: 三百公斤。
1: 高粱酒的是250公斤。
0: 它差不多，差不多有
1: 半斤啦。
0: 半斤。
1: 一包到半斤啦。
0: 半斤当。对。那几条敢算得出来？
1: 哦，六条。
0: 差不多六条啦。
1: 六条。高粱酒58度高粱是五条。
0: 五条哈，好好。安尼像安尼来讲，恁外口一包。哦，四百多块，
1: 一包是上少爱450块。
0: 哦，真的是不便宜吼。
1: 哎、欸，关这物件伫迄啰，咱当然上关的啰，上关的什么？
0: 啊，101哦，
1: 别啦，别啦，别啦。
0: 啊，你101也会买哦？
1: 系啦，一超市有咧卖啊。
0: 啊，只一包就450块。
1: 哦，因卖500几块。
0: 应该台北的
1: 黑木价价价
0: 管，所以咱今日唔免和恁用得哈尼啊贵的介绍。当然，今天是快闪价哈。来，请咱的总经理给咱报告一下，咱今日的组合是安怎？
1: 四包的白乌卵灌肠，加上四包的都
0: 高粱酒，
1: 八度高粱酒香肠。
0: 嗯，好、哦。你四包四包嘛哈啊，这里讲一包本来原价啊450块，安尼八包算起来3600的呢。啊，那今日来，今日咱的快闪优惠是偌济？
1: 1480块。
0: 1480，1480块，原价3600的物件，今日只要卖1480块，总共有八包哈，两种的口味哈，鲱鱼软香肠四包，高粱的香肠四包，总共八包给您哦。哦，安尼每一包算起来才185块呢，不到200块呢。吼、哦，太便宜了，而且又很珍贵哈、哦。来，电话赶紧卡，加买就拢赚到哈。来，0800715715。好，啊，恁电话那卡哈，毕竟要给您报告，您收到拢是真空包装的哈，冷冻宅配到家的哈。那么收到的时候麻烦，你嘛是给放在冷冻。
1: 冷冻也真方便，因为冷冻哦，绝对是比一般无冷冻较安全，佫较好吃。嗯、因为阮做起来就是马上冷冻，
0: 急速冷冻，
1: 哎、欸，保持的新鲜度。
0: 是
1: 啊，所以讲，你若讲看到外口的卖吊伫外口的，你内底有含蓝衫，我唔知啊。
0: 低点啊，
1: 吊伫外口蓝衫，我唔知啊。因为肉上惊肉毒杆菌。
0: 对，要新鲜嘛。
1: 对，所以讲，阮做起来一定是冷冻。
0: 对，啊，所以咱收掉是嘛冷冻。
1: 嘛是冷冻。
0: 啊，冷冻呢，你个甲冰起来，随时今仔日中昼要甲。要甲吹吼，要甲蒸吼，要甲炒炒饭，拢总会使。
1: 拢方便，
0: 啊，要食宵夜，阿孙啊，早餐要食，哎，早餐也很好，早餐有时候切切
1: 切夹面包，
0: 对啊，
1: 夹吐司，
0: 对啊，
1: 好，哎，你若最爱食啊，
0: 哎，波西啊，哈个顿啊，阿
1: 妈
0: 阿
1: 妈
0: 肚子饿，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呐，做方便嘞，因为现在嘛拢真空包装嘞，
1: 是，
0: 所以袂占空间，啊，你个甲买起甲冻起，哦，甲
1: 冻起，你要切下这，食下这，
0: 对。而且这个端午节嘛要到啊，端午节你若讲要拜拜啦吼，做方便的吼，像这些拜拜上方便的真空包装的嘛吼，啊你有准备要拜拜吼，会使加买几组啊吼，一组来，咱有四包的鲱鱼软香肠，四包的高粱香肠吼，总共有八包，才1480，1480块尔，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哟，来山的姑娘要出嫁哦，0800715715，来你好，你好，变成哈，
2: 哎、
0: 来你好，嘿，来一线，谢谢你，别帮我介绍，来你好，你好，来
3: 嘿，香肠，
0: 啊，香肠来一组啦哈，好啊，你细料哈。好，安尼拜五给你哦，爱拜五，好拜五会记你哈，好谢谢，好拜拜。

0: 被恩成哈。哇，来一线。出来说。来，你好。
1: 喂，班长，我这个电话啊，但是你刚刚拜五收我。
0: 拜五是不要紧，那个那拜五无法度就隔工好不好？
1: 拜六了。
0: 嘿嘿，好不好？好，
1: 谢谢。好，心情不在。
0: 好，没关系，谢谢，谢谢，好，谢谢。搁等一个妹夫啊哈，袂个搁小等尔哈，因为今仔日咱的烟尘足少，含量真的量很少。来，你好，你好，你好，来被烟尘哈。
2: 对，
0: 好来，你好几组？
2: 哎，我要两组。
0: 好，呵，我帮你写下来哈，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五哦。
2: 那这样的话不用计时。
0: 好，对你都有留买过了嘛哈。
2: 我忘记了
0: 呢，没关系，小姐找不到的话会打电话给你，
2: okay, okay,
0: 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好好好。给巴郎，脚卡啦，脚欢喜啦，嘿啦，假的哈，这吹逼金妈个店哈，这熊先生呢哈，冷冻急速冷冻，然后呢宅配到家哈，一路都是冷冻宅配到家，一心先帮我接哈。好，啊那那今那今呢，搁有生田有歌哈，生田有歌。第一点钟无听到的来注意听吼，注意听。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金吗？讲到这个酸痛了吼，我相信就是阿爸母一定讲，哦哟，比金吗？你还袂到咱这个会吼，拢唔知影酸痛的艰苦啦，规身躯的啦，手啦、脚啦吼，腰脊骨啦吼，脚脚片啦吼，什么所在拢有可能会酸痛了吼。黄博士，依照你的经验，你有看过哪一些症状很严重的？
3: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咱的脚打呼哦，脚膝关节啊，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活动，脚步的活动都要站都要走，所以膝关节退化是我最常看到的、啊、膝关节退化很多阿爸阿母、哦、都会忍耐，你刚才他在初期的时期、你可能觉得酸软无力，
0: 比
3: 较没力，
0: 对
3: 啊，脚麻，啊，顶扣扣，啊，我都疼我亏，他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啊，中期他变成什么？开始肿胀，啊，有的关节腔还会积水，你刚才
0: 对，
3: 有的会积水，
0: 啊，就憨憨的，看起来肿肿的、啊，
3: 对，啊，其实要先把那个腹水抽出来，才能打，不管你是怕下面 PRP 啦，葡萄糖胺啦。然后这个都是啊，玻尿酸马西，所以的关节肿胀，然后慢慢的变形，啊，走路会有那个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
0: 对对对，
3: 啊，有那种摩擦感，有无？咯咯咯咯咯，那个摩擦感，啊，就开始疼，就疼就疼。这种吼，我最常见的就是膝关节，因为最后再不去理它，它磨到你的软骨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要去换人工关节了。
0: 是，所以你看到的是讲啊，爸爸这个忍的对不？很会忍耐，包括你讲啊，疼疼忍一下就好，问题是不是咱忍呢？忍到最后是你要牺牲掉你的关节呢？
3: 没错。然后整个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还要去复健呢。
0: 对啊，还赶快过去啦啦。
3: 是啊，
0: 啊，我有看过阿爸，我较早阿妈拢讲敲骨啦哈，啊，其实敲骨嘛是退化一部分。
3: 对，敲骨，因为他疼起来得疼吗？他说：“哎呦，
0: 他、哦、整个后面的后背的这个脊椎，
3: 整个都像一节一节一节的卡住了，
0: 嗯嗯，
3: 像齿轮一样，你一个地方卡住，你就转不动了，
0: 是是，
3: 所以你要慢慢帮他，哎呦，退化的部分哦，因为他一听起来会痛嘛，帮他拍一拍拍拍，他会觉得舒缓非常多。
0: 所以你哪路箍撸不得插一个撸啊撸箍哦，
3: 是，
0: 本来可能30度变成90度了、哦，
3: 因为越来越痛嘛。
0: 对呀、啊，阿哥我看过阿妈棍家有些，因为现在
3: 落枕哦，
0: 歪一边的吧，歪一边的。
3: 哦，我较早头发留很长，头发很重的时阵哦，我嘛经常性落枕。
0: 哎、欸，为什么人会落枕？
3: 哦，落枕就是姿势不良，
0: 困不喝困啊啊，困不
3: 睡一个 pose， 你刚有侧睡？
0: 有啊，
3: 系啊，就是经常性落枕。
0: 哦，啊，像这嘛爱抹，啊抹抹是不是就比较减少那个机会？
3: 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颈椎也会退化。
0: 哦，
3: 退化，它就经常性落枕，然后有的人还会歪斜，
0: 所以一定要抹。抹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哦，
3: 松开了。
0: 你本来可能一年好几次落枕，今嘛可能卡袂啊。
3: 嘿。他就帮你修复你的筋骨、硬骨、软骨。
0: 是是是，啊，各位50斤啊！
3: 你有看过妈妈哦，穿内衣哦，没办法往后扣的，
0: 哎的内衫哦，别人扣不起来了，
3: 我们都要妈妈穿内衣都要从下面拉。上次我跟一个男生主持人，哎，跟我说真的假的，
0: 内衫会卡，你穿
3: 起来，这样子有没有？
0: 阿伯个心来看，掏紧扣扣，
3: 再转过去，
0: 再转过去。
3: 这只有查某人才知道，我们的女儿，这个想象中的女生都不一样。
0: 那金甲头不辣的，
3: 无力啊，手连举高，哎呦，的就疼，嗯，有的疼。
0: 啊，这个也是有效，
3: 这个就是粘连，嗯，颈椎粘连，嗯，这个也是有效。
0: 啊，个我要看过那个关节拢规个变形啊。
3: 哦，
0: 这个有点像类风湿性关节。
3: 类风湿性关节，首先饮食先改变，哦，免疫系统的它是自体攻击自己，可是我们的 ASE 活骨醇可以帮助你修复。
0: 那个很痛呢，欸，
3: 就疼，欸，
0: 所以手指头要抹
3: 在那个你的关节腔里的来对嘞。
0: 所以这个手指头就一根根抹一下，
3: 嘿，
0: 哦，这个就可以
3: 差就这。
0: 所以哈，哦，你来看哦，不是干那卡塔乌力生疼，龟辛苦的关节，你只要哎弯翘的收在，就是关节，
3: 没错，
0: 只要是关节就有效。
3: 哦，
0: 阿龙讲哎，除了关节以外，咱的肌肉酸痛、肌肉无力，都有塞哦，这个都是可以的哦，
3: 都可以，都是可以的。温的分子就是414道尔敦俩，414道尔敦，国际有164篇临床研究，有10项专利认证。我给大家共解专利，好不
0: 好？来，
3: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专利认证也当修复那的筋骨、硬骨、软骨，也当代谢那的骨气。骨期的增生，骨期的生长，我们可能
0: 骨质增生，
3: 对，我们的后腔，
0: 对，
3: 然后它可能骨头跟骨头一直磨损，一直摩擦，有跑出尖尖的突出物。美金，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牙医？有抽过神经？有，抽过神经，神经痛不痛？
0: 对，很痛啊。
3: 那骨刺就是像一直帮你抽神经那呢？
0: 哦，
3: 一直刺激。
0: 你要看，咱无生过骨刺，唔知嘿，生过骨刺两个在干口里的位啊，那个就是骨刺增生出来的，
3: 一直在帮你抽神经。
0: 啊，像这个在抹，一定要抹，
3: 一定慢慢代谢掉，因为哈，它还可以舒缓那些神经的压迫。
0: 是，
3: 这根神经条啊，这个都是。
0: 哎，快点快点，
3: 已经膜炎吗？马西
0: 啊，这个也是脚底板呐，
3: 脚底板很容易温干吼，走路走一走。不知道怎样平衡不好，很容易冰卡的，
0: 哦，小朋友也会哦，
3: 小朋友都冰卡的啊，
0: 哦，
3: 他说妈妈脚很痛啊，走一走就鞋子可能买太大双，
0: 对，
3: 冰卡的，
0: 所以连卡带都也在磨，哦，卡带都，
3: 然后再帮你重塑你刚刚聊到的变形的关节，结晶体的这，也像有效也当逆转那些退化，
0: 是，
3: 然后熊丢腰也可以帮我们杀魂筋，杀魂筋哦，大家听好哦，3分钟消炎肌条，
0: 是，
3: 里面没有任何类固醇、抗生素。然后全部都没肌肉松弛剂，马没就是运动选手指定选用的品牌，再来又可以帮你激活骨细胞再生，补充你的关节的滑液，因为里面有玻尿酸，还有提升那的肌腱强度，这是多难五生态，减少你对止痛药的依赖，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再吃止痛药啊，
0: 真的。所以呢，你就一天给抹两次，一天就是给它抹两次，
3: 一天拍两次就轻轻松松，
0: 这样你就抹不到的时候，在你跟你翁给你抹，你叫你囝给你抹，哦，包括你的后背你擦不到，没有关系，我们请人家帮我们拍一下，
3: 直接拍一拍就可以了。
0: 对，啊，你也抹来，第二收在那个给你抹。
3: 是，
0: 哦，眼睛哦，认真抹。我跟你讲，真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慢慢一直在进步，
3: 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你会觉得差好多。
0: 啊，喝一定要你给这波用，
3: 对哦，
0: 好了你就保养。
3: 急性期哦，一个小时擦一次都不要紧。
0: 哦，安尼吼，
3: 嘿，你等的身体啊，你就一个小时擦一次，你会觉得差有够多啊。再来哦，如果后面开始保养，6个小时擦一次，就一天擦早晚，安尼得塞啊。
0: 哦，所以阿爸不听我吼，你今麦很注意你身体啊，你唔免搁他妈六。六个小时慢，你逐点每个小时都给他拍一拍，想到你坐底下无聊，你就底下拍一拍，安尼个好。
3: 拍拍拍拍拍拍，就规
0: 工，你个讲规工的药效拢你进行，
3: 嘿，
0: 吼，安好的比较快，
3: 好的很快，
0: 对哦，
3: 没有需要类固醇、抗生素，别伤肝伤肾，大家放心。
0: 啊，你若讲抹个好，你以后要保养，你个时间抹两届个好，
3: 没错，
0: 好。所以你啊，规身躯酸痛的吼，不管你酸倒位、痛倒位，拢来个抹抹、拍拍，吼，打一打、拍一拍，安尼够好啊，吼。来，咱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明仔日要来锁定咱等的广告的时间。

一百六六去哦，哈，咱这款药膏呢，完全拢无咧固存，所以你放心啊，甲抹哈。啊，咱这是有专利的哈，这国外十种的专利哈，世界各国拢有摕到专利证明的哈。到底安怎卖？咱广告的时间，你绝对若无听到，你会使敲电话来问。啊，安全的，安全还有哈，咱今日绝对安全的部分，互恁买。安全的部分，拢阮量拢有够，你尽量买。但是呢，活关节 ASU 活骨醇只有含量200组哦，吼，这有含量的吼，所以您赶紧把握机会吼，0800-7100

0: 好，咱来进广告。今日要介绍予您，就是呢，规身躯酸痛，你来抹拢好，肌肉酸痛，吼、哦，你闹掉，还是转掉，或、哦、是肌肉拉伤、运动的伤害，突然间对酸对痛，你拢会使提来抹。活关节 ASU 活骨醇石墨烯膏，活关节来这个产品的名哈，报个节叫做活关节，这产品的名字活关节来，伊利用这个 ASU 活骨醇这个成分，佮加上石墨烯，所以你可以着这管是。加上石墨烯，所以有一点挤出来是灰灰的颜色，
1: 灰色的，对、哦，
0: 灰色的哈。请问先生，什么？不要讲这个
1: 石墨烯
0: 的颜色、
1: 啊，代表它的浓度纯度都很高。
0: 石墨烯的颜色，但是你不要讲啊，有 BK 哦哦宝贝，
1: 没完全不。
0: 我们一抹开，它就是你这么看袂掉。我讲给你听，哇，起一个透明，拢吸收啦。好，为什么也这厉害？伊的分子就细哈，它。只有 4.14 道尔顿小分子深层穿透齁、哦、而且呢这是领先全球哦，刚才咱这款用拍打式的要拍齁、哦、你个陪伴的拍齁、哦、马上吸收齁、哦、马上吸收。而且呢你给我给你报告，咱这款活关节呢是奥运选手指定用的哦齁、哦指定用的东西、哦、你若想一些运动家运动选手因为酸痛想要买多、哦、很厉害。而且呢这是复健科骨科推荐的、哦、欧美国家他们都在用这个东西、哦、那么里面都没有任何的类固醇，没有任何消炎药抗生素，都没有。而且呢还有拿到这些国际专利哦。好，来，听说它的国际专利是非常强的哦，来，
1: 十项国际专利哦，来帮我们哦，活化我们的骨本气血，好让你三分钟让你消炎止痛，再来激活我们骨细胞再生，
0: 这东西专利哦，
1: 还补充我们关节的滑液，以及提升那的肌腱的强度，它可以重塑那的关节变形，有效诶，当逆转退化，嗯，然后上到来修复那的筋骨、硬骨跟软骨啊，慢慢代谢力的骨刺的增生，以及坐骨神经痛的黑。舒缓神经压迫，全方位都帮你
0: 做到。你看、哦、这专利介重要，不是咱你画画讲，哎呦，迄产品恁家己的，恁家己讲外好。这专利是什么意思？专利的意思就是你要去申请哦，
1: 对
0: 哦，别人未使跟咱同款的叫做专利哦。
1: 一个专利就花了几千万，
0: 对。啊，你讲用钱买，无可能。我跟你讲，专利什么叫做专利？专利就是你研发出来的，只有你有，只有你会
1: 啊。
0: 人家而且是经过人家。国外是不是国外的一些
1: 国外专利？
0: 对，国外的专利。那所以啊，爸母啊，恁听到这就知道讲，咱买个可能贵起的方法，过去吃止痛药啊，有可能你今嘛有你请呼吸，你继续请。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搭配我们这一罐，
1: 石墨烯就像什么？帮你隐形的呼吸一样、
0: 欸、
1: 然后石墨烯就像什么我们再加我们 ASU 像、嗯、像什么一样随、嗯、时随地帮你去中医诊所照光一样、
0: 欸、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一罐的升级版呢、欸，
1: 隐形的 呼吸啦，我们夏天可能呼吸轻微掉，有无？
0: 对，
1: 来用它来拍一拍，
0: 好，都可以的，
1: 都会塞，
0: 都可以的。所以来今天给咱赶紧来给咱介绍一下，外面哈，其实这一罐产品哈，你若买到，你讲拢坦掉，为什么？因为外面市价说真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便宜哦。
1: 没错，
0: 这一罐五十毛，其实是大罐的。你买保养品，你可知啊？五十毛它其实是大罐的，
1: 大罐的，
0: 大罐的。好，所以外面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市面上也好，你今嘛拢会看到这罐商品，它是明星商品哦，
1: 明星商品、哦，
0: 明星商品，而且你也看到黄博士点上电视哦。你会看到很漂亮的那个女生，她就是黄博士吼。后来来，所以呢，咱今日快闪吼，咱的大组的吼，十多拢抢干的呀吼，今日伊干了两百组，互恁抢吼，买着拢赚着吼。本来原价一罐爱2980块的哦吼，今日咱就是大组的，买三罐搁送两罐，1980块尔哈。哎，啊你若细组的较袂好啦，细组是买两罐送一罐都爱。1380块啦齁，但是你搁加600块，搁说搁加两罐给你啊齁，总共有5罐，5罐只要1980块，2000块搁有走齁。来，赶紧卡电话个电，今仔日200组卖完就没有了齁。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别爱卖火光桥二线二线。哎，你好，
2: 我不会
0: 火光。哎，来，别打招你，
2: 打
0: 招。啊，你姓周哈？
2: 哎，对，三周，三组，要三组。
0: 啊，你要三组？哦，好，三组，安尼一组五关哦，对吼。
2: 哎，
0: 对。好，安尼，好，安尼好哈，啊，我拜三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清歌兼泡茶。将阮当作你的歌迷，当作你的演唱会。来，你好，中华哈，来要大组的吗？
1: 大组的。
0: 好，一线一线一线，帮我接一下。有你过这年，爱你，阮爱着你，你亲像电脑屏的星星。来，你好，你好。
3: 喂，你
0: 打招呼呢？
3: 我听到我是新客户啦。
0: 嘿，没关系，你要大组的吗？
3: 还有大组的多少钱？
0: 好，来我。

0: 来新朋友不要紧，新朋友无地址吼，我拢会搁卡好你哈。哎，你好，你好，来。
1: 嘿，
0: 我比金妈啦，阿姨，你要大做呢？
1: 好，我提一做，因为刚生起来嘛。
0: 对，
1: 生你多久？
0: 三年，三冬。
1: 三冬。
0: 嘿，再放三冬的哈，好，我给老子做起来哈。
1: 啊，你还有
0: 主持？不要紧，嘿，揣无主持小姐靠你哈。哎、欸，拜三，拜三，好你哦，哈，谢谢，好。喂，你好，新店哦。好，
2: 妹妹。
0: 大周呢？
2: 有
0: 哥。嘿，有哥生听的哈。
2: 啊，大周。
0: 好，来，阿你说说哈。
2: 大周。
0: 好，大周哈，好，来，拜三，好你哦，哈。
2: 好，谢谢。
0: 好，好，OK，好。

0: 一组
1: 啊，一组哈、哦，你顶九，你零八哈，个屏东的哈。
0: 嗯，
1: 我给你老师做起来哈，拜山好你哦哈。
0: 好，啊，我不煮鸡哦。
1: 不要紧，那两小姐个靠你哈，好，谢谢好。喂，你好。
2: 喂。
1: 来，被阿姨打招你。
2: 哎、
1: 二线，二线。哎，你好，台中哦。嗯。喂。
2: 喂。
1: 哎、欸，台中詹大姐。
2: 哎、
1: 欸。来，你被打招你。
2: 嘿，
1: 我给你老子做起来哈，好，啊，拜山好你哦哈，
2: 拜山好，
1: 嘿嘿，谢谢，好，谢谢。来，安怎用吼？禀报告吼，电话给恁接。

0: 等了了，你甲刮一下，刮一下，看你要刮咧对手指头啊，啊酸痛，啊是你的扳指做妈妈手吼，你对酸痛，你个甲抹，吼，卖抹伤济，薄薄个好，开始拍，拍拍，拍拍，吼，拍拍，三分钟马上止痛，三分钟随安吸收落吼，安尼清气淡淡。拢袂黏，袂安尼，安袂黏 TT， 袂完全拢袂。啊，这唔免冰哦，不用冰，不用冰哈。你们什么？你们人什么药膏拢要起冰？吼，这唔免冰哈。咱今仔日大组你爱看起来，因为咱咧在市面上无遐尼啊俗个呀，就只有美金这一档，干那美金才有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台中好。
1: 哎、欸，哎、啊，小弟。
0: 嘿，来。
1: 我生听啊，
0: 一组。对对，来一组哈。啊，你要大组呢？
1: 四组倒啊。
0: 四组的袂紧，好，好，四组的哈，好。
1: 哎、欸、哎、欸欸，跟你讲一下哈。
0: 嗯。嗯。哎、欸，包好啊，好啊，好，二倍好 ，OK， 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
2: 喂，
0: 你好，嘿嘿，
2: 我一桌，
0: 好一桌一线，好一线。来，你好，你好，你大桌呢？
2: 大桌，
0: 好来0986哈，五罐。
2: 嘿，
0: 嘿，五罐哈，好好 ，OK， 好大桌，礼拜三，好，谢谢。哦，电话给您卡哈，电话给您卡哈。阿、啊、娘要爱食烟尘的哈，爱食烟尘的哈。到底要干嘛？什么好吃的啦？什么好吃的啦？来，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要干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咱快闪呢？哈，产品呢？品质绝对好诶，吼、哦！啊，就是值得咱信任诶，做者好朋友吼，逐礼拜拢锁定咱诶快闪吼，诶，节目看啊，毕竟嘛，即礼拜要卖虾米个对话啦吼、哦！来，有任何产品要吩咐、要交代、要抢买，卡0800-715-715。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诶总经理啦吼、哦！啊，讲到即个飞鱼卵吼、哦，我知影市面上有诶以假乱真，
3: 就是假冒。是什么？然后明太子，嘿，嘛是嫩啊，嘛是稀嫩啊。
0: 嘿，食起来口感无同、哦。
3: 当然无同，咱食就是皮皮薄薄，啊，伊食就是刷刷，跟你食刷。
0: 所以、啊
3: 啊，口感上当然无同款。
0: 哎、欸，啊，真啊，假的？有当时讲是讲个歹听，你唔捌食过，
3: 唔知啊，
0: 假的你嘛唔
3: 知啊。哎、
0: 欸，动作嘿真诶，
3: 嘛是嫩啊，嘛是稀嫩啊，是讲迄个鱼甲这个鱼无同款。
0: 所以一定爱皮皮薄薄，皮皮薄薄。
3: 当然，皮皮薄薄，皮皮薄薄。刚刚嘴来滴，食就刚刚跳跳糖，
0: 哎、欸，哦，所以咱要食个爱食的正哦，而且咱的总经理给他有讲啊，因所生产的这个鲱鱼软香肠，真真正正就是正的，
3: 百分之百，
0: 无可能和你
3: 无可能，吼、哦，咱做生意，吼、哦，一定要有良心，吼、哦，这唔当我家己饿到家己，
0: 是啊，
3: 因为要所用的猪肉是百分之百，台湾的问题低，
0: 好、
3: 哦，啊，鲱鱼是百分之百正啊。鲱鱼，
0: 嘿，讲到这个猪肉吼，讲起在猪肉酸甜介重要。你们用的是哪个部位的肉？
3: 哦，后腿肉，但是不是讲后腿肉贵的拢挺好用，吼、嗯哦。哎，因为后腿肉有一挂筋，虽然讲伊的油脂无遐那济，但是伊毛就筋，嘛是爱人工给去掉，吼。食到较袂讲黏嘴齿啊，讲掉嘴齿旁，所以咱的恩情是食起来非常的好的口感，
0: 吼、嗯
3: 哦。所以讲你过嘴齿的阿公阿妈，吼、哦、阿公囡啊孙啊，还拢真爱食，真好吃啊。没掉嘴齿，而且伊迄个肥瘦比哈，肥瘦比2:8
0: 哦，
3: 哦，袂讲像一般那家边吃边配，吼、哦，哎，补一个
0: 好油哦，
3: 足、哦、恐怖，
0: 真的，我看到一块白白的，很大一块在那边。
3: 对啊，所以讲那家那配啊，因为起码人家讲究较养生，
0: 哦，
3: 不爱食遐尼
0: 啊。啊，你全部散了嘛，袂散。
3: 哎，少少食，
0: 无好食，
3: 无、哦、好食、嗯，所以讲我是用黄金比例，哦，佮加上阮的老师傅啦，
0: 是，哦，
3: 阮三十几年老师傅，有伊的。秘方啦、啊，
0: 嗯，调配而成
3: 的。对，啊，骨节重点，我们用的是价低灯啊，
0: 嗯，
3: 哦，起码科学真进步啦，合成的马乌啦，
0: 安尼哦，
3: 合成的
0: 低灯啊，就是讲化学。我们那食袂出来啊，
3: 当然会出来，你无注意啊，
0: 安尼哦，
3: 食到脆脆。
0: 哦，脆脆，
3: 脆脆，
0: 那个是
3: 你食到哪讲小个润润？
0: 哎、欸，有我吃过脆脆的，
3: 小个润润，那都是价低灯啊。
0: 哦，
3: 那人工的食到就脆脆。
0: 爱轮轮这个是
3: 正点的。啊，我唔知影外行的就讲，哦，这眼睛都只只都切切。
0: 哎呀，我那
3: 接。迄就是伊个肠衣是人工肠衣化做的啦，
0: 所以啊，爱问专家才知影啦吼。好，来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吼，来继续卡电话哈，继续卡电话，哎、啊，了解吼，唔通去买着假，底比今嘛只买拢正正正真真真的哈。来，你好，
4: 拜
0: 高
4: 修哦，
0: 你好，美玉姐。好，来，我给你写起来哈，你屏东的哈，美玉姐哈。好，我给你写起来，拜五，拜五哈嘞，拜五给你哈。哎，再拜五哈。中天拜三哈，无同日哈。哎，无同日咯哈。哎，你要爱同日呢，好，我给小姐交代。好，安尼全部拢拜五给你。

乌昏天啊，这个天啊，卖出门啊啦！你要食啥米，今麦甲恁食过啦，安尼好不好？细胞细胞哈，鲱鱼卵四包，那个高粱四包，哦，总共有八包，哦，冷冻栽培，冷冻栽培到家哈。哦

哎，对对 对, 对，好，那礼拜五收哈，礼拜五，好，谢谢，拜拜。心肝内永远是春天。拍摄哈，电话较有耐心卡的吼，都摸索拍摄哈，0800715715，那卡贝礼拜个有0800068777。

0: 好，来，好，咱来进功德哈。今仔日咱快闪要介绍这两样烟尘哦，一个是鲱鱼软香肠，一个是高粱香肠哈。白鹅的卵所做出来烟尘足够大的。另外呢，金门高粱所做出来烟尘嘛是足好食哈。来，今仔日给你四包四包，两种的口味哈，各四包哈，拢四包给你。总共有八包烟尘，你收到是有八包的香肠，1480块。咱今仔日快闪哈，快闪的组合1480块，要爱赶紧卡电话入来哦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您收到拢是冷冻的哈，冷冻栽配到家，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米金吗？
1: 哎，你好。
0: 要烟尘哈？好，要香肠吗？
1: 没有，我你要我点生甜。
0: 哎，你现在要香肠是不是？
1: 没有
0: 啊，你要什么问题？你什么问题？来二线，嘿嘿，对啦，嘿，你讲，嘿，哦，你要改拜个，好，你礼拜你二线帮他改礼拜五休，好，你帮他改一下。
2: 嘿，阿姨，
0: 他要改礼拜五休。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
2: 我知啊，好，谢谢，好，拜拜。
0: 好，一线，二组到了，一线。

好秘境吗？哪一边安全呢？喂哦。来，过一点仔时间吼，毕竟要来进广告吼。咱今仔日有两项产品，一个是恩晨吼，你若袂个赶紧卡。恩晨有4包，两种口味各4包吼。鲱鱼软香肠做顶贵的，你若毋捌食过，家食看卖。啊，你端午节要搞要拜拜要用吼，做方便的，做真空包装的哈。鲱鱼软香肠总共8包，1480吼，1480。来，另外呢，你若要买酸甜，毕竟要甲恁报告。你若你食咱的产品的人，你也再继续食。过来，你搭配这罐，搭配这罐活关节 ASU 活骨醇，你个搭配落抹，你个抹落，你个拍拍，一天抹两下就好，一天抹2次就好了哈。今仔日咱的大组的买3罐，搁送2罐，总共5罐，总共5罐哦，1980块尔啊，一罐较偌济，一罐较396块，一罐不到400块。昨段迄个黄博士有讲，讲伊的朋友开迄个复健科的。复健科诊所毛利用应一罐每倍吧，应一罐每倍吧，吼、哦，所以人复健科你专用的，你规身躯的酸痛、酸抽痛麻、踢腿的、腰酸背痛的、坐骨刺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全部拢会使抹，吼、哦，手指头啊、手后翘、你的关节，吼、哦，腰部搭袂到的所在。有疙瘩袂掉的所在，你拢会使用这罐来甲抹，吼、哦，来拍拍，吼、哦，6点钟抹一盖就好。那你酸痛啦，吼，正在酸痛的话，6个小时抹一次。那要保养诶，一天2遍就好，困静静，你甲抹嘛袂要紧，吼、哦，这简单的代志下来。大组诶，买3罐送2罐，总共5罐，1980，吼、哦，以上广告。来，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

0: 好，
1: 你先听。
0: 来，医生。拢会使，欢欢喜喜谈。哎，你好，美金吗？
2: 我叫杨。
0: 哎，不来算。来算听，算听哈，来。

0: 喂，
1: 哎，你好，
0: 哎，我要李生听。
1: 好，来好，一线一线。哎，你好，
2: 你好，
1: 哎，不要。

大会报告，火谷醇石墨烯膏，吼，咱数量真正剩无几组，那要爱赶紧个卡电话礼拜哈，0800715715，安全个有吼，你那要爱食安全，要食过迄个什么飞鱼软的啦，高粱酒香肠啦，拢会使来订哈。

好，来，咱今麦所收听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专线电话：0800715715。

0: 来南投哈。
1: 哎，
0: 来，你要爱啥物？
1: 爱身体。
0: 好，来，于大姐哈。
1: 哎，对，
0: 好，我给你下看哈。阿德拜三，好的，好，拜三，好，谢谢。你若不相信网络，我跟你讲，你去你找无这个介绍，无这个介绍，嘿，网络买物件，我比你较清楚，我逐天咧找网络的都没有这个价格啦。来，你好，卫生棉哈，好来一线。来，比金马加倍哈，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被爱生命。
2: 啊，
0: 生田，好来，陈大哥哈，好来，我给你老几做大做哈，好，拜三好厉害，好谢谢，好好。每个爱较紧的哦，嘿，因为吼，拢个逐礼拜快闪都是安尼啦，吼，拢有限量的啦，吼，来，你好，你好，
3: 你好，我在生田，
0: 好来一线。哎，你好，你好 ，Picky 吗？
4: 哎，小姐你好。
0: 嘿，
4: 香肠是一包是到底？
0: 一包有半斤，半斤当，嘿，半斤当，你看。

0: 你好。
1: 是我的小花蕊，无你我的心。
0: 哎，你好，美金吗？
2: 我要爱那个生田。
0: 好，来，好，我给你下起来，好，来，好，等下我下起来，等你哦。

0: 哎，你好。好，一线一线。谁过来，谁过去？哎，你好，新竹香山哦。
1: 对。
0: 来要什么？
1: 酸痛的。
0: 酸痛的，好，来0961哈。好，礼拜三给你哦，哈，大组的哈。
1: 礼拜六
0: 哈。好，礼拜，等下礼拜六 ，OK， 好，礼拜六，好，谢谢，好，谢谢。无情你的表现，心中摆地。相信你今仔这块扛棒，相信咱的 BB 阿球公布网的扛棒吼，咱的产品吼，拢是精挑细选的，绝对品质百分之百吼。你原先接百分之百的品质吼，包括食的、用的、吼抹的、吼今仔个酸痛药膏。ASU 活骨醇，这是有专利的吼、哦。这人迄、那个人唔是无掺西药，无掺类固醇，你若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吼，0800715715。感谢你今仔日的收听，两点钟的节目，咱后礼拜日继续陪伴你哦。那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鲜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 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欸，俏女孩哈，来俏姑娘，俏姑娘。好啦，对阿妈呢，大家好，安吉电话簿，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咱呐有收到个，找来个食，嘿，找来个食。来食你经过订一罐，因为吼，咱365天，咱规个菜市啊要对上，吼要卖肉粽店，开肉粽店的，规年头当都当食肉粽。但阮的肉粽就是这肉粽，这咱较订有着，哎，十几工尔。因为咱活动办十几工尔吼，啊活动停咱就无啊，就无啊。做电销你唔知哦，做稀罕你唔知哦，做稀罕哦吼。啊做卫生啊真正好食吼，啊食食食个买来食。那咱的行动电话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吼。这囡仔都变功课歹记文啦，迄今日这个囡仔去学迄个老母吼，会个斗一个无吼，斗一个43岁吼。啊！老母目睭金面，但看见了，拍到骨头断去呢。迄个死啊！迄个囡仔是，搁手嘴甲弯起，手啊弯起哦，甲蛋去洗衫机哦胖呢，洗衫机哦胖哦，啊乖乖扛起来呢。迄囡仔惊，干嘞啊！老母哦，无也无在调伊，老母也袂讲哦，迄老母该判呐哦，若无该判死刑，就是该判伊终身袂当去生囝。判死刑。嘿，啊！若即个查甫判死刑，迄高大成足气，一个人看到迄囡仔严死，讲哦，拍到骨头断，又继续拍呢，看到两位囡仔呢。两位查某囡仔呢？迄是毋老母的问题？迄每查甫会死哦！我烦老母，我有食毒个，你来看。啊，这查甫食毒啊！哎，拢讲累。迄个，这高大成足生气，我凶手一定爱判死刑，因为伊足苦度这囡仔呢吼。这台中传出这两位查某囡仔叫因老爸、因老母的女朋友苦度80天，是啊。伊个空嘴吼，啊个骨头等于啊肿起来吼，用枪机哦，挖麻个吹呢。找到受伤烂的，啊烂的嘛无出来看医生呢，怎补人落人吼，怎引起败血症呢？你来看囡仔，甲等落去洗衫机哦，啊，佮拍两岁囡仔佮拍，佮出来弄白碎骨头有断去啊，伊骨头骨折有断啊吼，安尼安尼，伊弄白，啊摕吹风机哦，佮吹烫的这伤口，规身躯伤痕累累，迄个佮验尸都看到都唔敢。
1: 系
0: 啊，一直讲吼，即个囡仔因为颅内骨折出血。败血症死啊！啊，这法医高大成足生气的哦，一个囡仔伊袂晓反抗，你43岁，这囡仔2岁尔呢，袂晓反抗呢？你拍到骨头断去，佮拍到一头哦，头骨哦歪呢，错位呢，啊，佮佮烧呢，所以迄个吼足痛的，而且会痛足久的，这惨无人道，这可能要佮骨头死的啦，哦，要骨头死的，80天哦。会痛苦，互人无多原谅。迄高大成讲，一定爱判这男兵死刑。咱台湾做主笔的袂啦。台中这个姓林的唔正囝吼，甲这姓杨的查某人同居，啊，就不管这查某人佫牵一两回吼，而且对桥后的会哭啦，会乱啦，唔食饭啦，安尼啦。所以前前后佮等落去洗衫机佮胖啦。哦，啊手哦头拢用火带哦，佮封起来，安尼佮但顶起来，佮剩鼻孔啦。啊，无就两支，就手吼，徒手吼，爱甲拍啦。啊，无就用棍啊，伸缩杆哦，甲拱安尼啦。啊，无个我揢你个汗，甲蛋你弄白安尼啦。你看偌妖羞，嘿啊！啊，无甲蛋你门床安，门床关啦，造成伊大腿哦肿起来。啊，肿起来你用吹风机来消毒哦，拄掉水大腿伊肿起来出来，伊甲吹呢，拄造成伊大腿的肉吼烫伤啦。你看偌痛，咱若吹头门去用吹哦。烧的，哎呦，我就烧了哦，哇！吹他门，伊就近距离吹他，可不能就听有无吼？伊个脚已经断去咧，断去怎肿起来嘛？伊用枪去对这大腿把个五毛个烧烧烧，安怎烂健康呢？啊，烂健康，甲传去国术馆膏药啊，尔咧。你这个国术馆你也未通报吼？这昨天啊，因对去年11月吼，甲今年2月14日，去后这个唔正惊生病的吼。安尼，逐天就甲苦读吼，甲零低啦吼。落尾无多惊咯呢，啊，伊实在无，唔知人都读甲受伤啊嘛，一直困啊，唔知人，啊，困到伊个读间吼，颅内出血，规身躯做侪所在拢断去，骨头拢断去，伤口吼补人，败血症，14号死，你看伊啦吼。即、這个台中地检署吼，今日用即个凌虐吼。啊，未满7岁以下的囡仔，低数的罪嫌，从即个吼，唔正惊念的吼，该起诉。啊，即个老母吧，依照吼，即个过失吼，依这过失低数罪来起诉。预计吼，由这国民法官吼， 审理这个案件吼，要告这个国民法官啊。这个高大成吼，伊就咧讲，考到囡仔的三部曲底咧，五彩缤纷的册箱。这个箱魂哦，有乌色的，有青色，有红色的，哦，有橘啊色，有粉啊色的，哦，有新的旧的拢做伙吼。这代表达刚讲啦，第二骨折，第三烫伤，这两种就是痛苦的延伸。哦，常常看到吼，人提粉去烫的囡仔，啊无调用这烧水甲烫的，吼啊无甲浸泡的，要做要修的这有无吼？嘿啊！所以高大成讲哦，这个查某囡仔侧胸甲骨头的骨头骨吼，头壳骨吼，佮伊脚手的骨折哦，各种的这伤势拢集中伫啊，伫伊桌边，可见。这个夭寿姓林的吼，你个苦度吼，拢是安那面对面直接拍的，扇嘴皮，所以吼，伊拢用伊拢拍这刀柄，而且伊身骨的伤痕哦，不但足侪所在拢等于骨折，而且错位哦，即个目个骨目抓心当呀，两岁囡仔尔，这骨头拢走去吼，这就是拍吼骨头拍断去啊，啊拍断去了，佫拍。拍到骨头拢走去啊，错位啊，啊个咧补人啊，这表示伊骨头等于哦超过十公啊。
1: 你好，
0: 这真正是拍到足清惨的清惨啦，你该看这偌可吼吼，系啊。所以高大成的分析哦，这查某囡仔会死的伤痕都是一头壳。
1: 可以啊。
0: 所以伊针对哦，这个姓林的，伊解说这查某囡仔伤是家己跋倒的侧伤的，好伊撸起。哦，高大成撸起，用查囡仔头壳哦，这伤势是伫额部啦，哦，额面，哦，安尼啦，头壳顶的足侪拢是骨头颅骨吼，会骨折，会当讲是规个头壳哦，外伤哦，拢有迄个流血啊咧。你看看这个偌恐怖囡仔吼，哎、哦，所以高大成你认为这种的苦度囡仔的凶手哦，把囡仔拍干哦，痛哭失声呐。那阿你也讨厌囡仔哭，啊！你搁爱听囡仔哭声，你搁怕我哭，你不爱哭，你搁怕我哭声。啊！看这左囡仔吼，两支脚肿，搁得吹气甲吹，哦，实在够疼疼。
1: 来，我
0: 给
1: 你倒
0: 来。这老母吼，这个老母嘛唔正人啦。这种你得等吼，讲你出用，你不爱惊，你甲小舅讲，这囡仔我不爱饲啊，我要出用，安尼得来救这囡仔。这伊生嘞，伊头安尼吼，伊是生离婚个来带查囡来来对一个啦，有啦。所以高大成讲，这才够可恶可恶吼。伊讲这种苦度囡仔的凶手，一定要判死刑啦。面对未反抗的囡仔，伊个拍下落去。所以做怀疑这是食宵夜啊啦，吼啊无好酒好去宵夜安尼啦。我刚刚欺负囡仔尔，才有够含。伊骂骂老，这个囡仔老母，哎，看查囡互拍，伊无反抗，目睭金明看伊互拍死，歹负责任就对啊，对啊。该老母严格一世人都袂当生囝，伊无资格生囝，对哇？嘿呀，即个咪咪啊笑，讲无帮关心的所有听众朋友，你若是怀疑儿童有造成了身体的即个苦毒的话，哦啊精神虐待，还是性侵害，哦性骚扰，拢当卡113，啊你若袂记得马警，你就卡110，好警察甲斗三工，哦啊你即做老母个爱甲判重罪，哦即可怜老母吼，啊像个囡仔安尼。囡仔无法度讲，啊！若像这十二岁样讲无会啊？汤圆十二岁，这十波囡仔吼离家出走24小时，用行14公里，去坐吼，你着大溪老街，啊！这警察倒吹，伫个北顶吼，会超想找着这囡仔，嗯，伊这厝人生气，伊会走出去嘞，啊！像个两岁囡仔尔，你敢看对不对？有够可怜吼！这个汤市汤区有一个国小5年的十波囡仔吼。啊，因为哦，伊都是饮料淹倒去吼，淹倒伫因兜门床顶啦。啊，烦恼老爸老母会甲骂啦，所以伊昨哦半暝4点外吼，伊就离家出走啦，无去学校啦，互厝里人烦恼一个四界咧找啦。即、這个警方人来报案了后，吼就开始找。伫个今日下早5点半，伫即个汤吼北直区哦，即、這个兴丰路一间便利商店找着伊啦，哦。啊，这个囡仔离家出走哦，一步，吼、哦，一直行，距离差不多14公里哦。下大溪，下老街去海龙溜连啦，海东海安尼啦。然后伊个一步吼、哦，行到倒来，好咧，家在无发生任何意外啦。像这物件淹到，伊惊后面就先走啊，无。啊，为可耻，可了歹， 科技单摕就紧走啊，有无无？我若无摕，我若伊嘛无紧走，我叫两阿婆相打怕死。哇！伊讲有一个双亲家庭，有老爸老母，做是毋是毋是迄个单亲呢？伊讲哦，你考了歹，你等于吼单打尔。恁老母甲你讲尔，我等于爱相打。阮老母讲了，阮老爸讲。那这是好些，好对不对嘛？阿公阿妈较唔敢讲啦，嘿啦吼。哎，说阿你甲看者。哦，你得这离家出走，这爱听会惊嘛？哎，囡仔两岁呢，你来看吼，有够可怜。伊老母穿目睭看伊在红怕死，哭到讲你看老母老无路用吼。系啊，看老无路用，而且要爱伊死啦。迄时阵你应该紧啊，社会叫通报，这个囡仔我无爱啊吼，要出领哦，互人看人上边，互人去人遐有无？啊无你去，你又不爱带囡仔，你回去一个安全的所在，人会甲饲啊。哦，对不对吼？系啊，安尼，后日囡仔死去安尼吼，就等下找伊啊！迄个囡仔，等下找暗时，就等下找这两个嘿吼。这个警方就咧讲，这个查甫囡仔吼，第一早离家出走无等啊，厝里做烦恼个事个咧找嘛吼。厝里啊，等下讲啊，你做伊等下嘛，你烟刀物件车子勿紧啊，袂甲你讲叫你等下倒，就是就讲安尼吼。啊，那伊若无离家出走，伊伫厝烟刀物件惊要死，我咪死啊！我哦啊，就是安尼啊，这但是。尾也找无人嘛，哦，甲昨暗啊八点外，佮甲即个桃园警分局吼龙安派出所报案，啊，警方受理了啊，调外只监视器影像吼相关的资料开始找人，嘛通报了足侪单位，像昨任务佮一个阿爸走判过呢，我讲啊，迄人没有找到啊，一下找到，昨暝就找到啊，哦，迄即马是点足侪，敢咧人物大小事内底吼，老爸走判过有三四件，啊，拢找到呢，拢找到吼，安尼，对吧？啊，今日六点我就吹掉啊！唔，伫个敲松松啊，歇困吹恁去个远啊，恁吹出来要笑，恁吹来要紧张死，伊搭歇困吹恁去，吼吼，迄看到起个巴嘞，吼吼，莫怪歪等伊，哦，就是安尼。啊，刚才警察发现到这个囡仔身，伊身体是无啥物状况啦吼，通知家长紧来甲带伊转去，结束这个吼亲情的虚惊啦吼，嘿啦，哦，迄条囡仔讲。无读册啊吼，无读册啊，离开因到夜四点钟，竟然用行去距离这龙安派出所差不多14公里的大溪老街去啊，乌白龙溜连安尼，路尾想着嘛啦，落掉地磅子你变无棒啦，系啦，钱唔是万万灵，无钱万万不灵啦吼，啊在家日日安出门条条难啦，伊就感觉着啊，无钱无磅子啊，要坐车嘛无车吼。啊，就只好用行，要行到倒来。啊，他经过这间超商，他入去休一下，拎去吹一下，拎去休一下，困的安尼哦。哎呀，囡仔也像安咁无较好，卖让白白安样怕怕死，对不对哦？哎啦，好啦，大家平安啦哈。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讲爱是大家的啊。

0: 这首歌叫做《爱是大家的》哈。哦，变贵来了哦！好来，我要来甲伊哦，进一个广告吼。好，咱咪定咱的老老机吼，咱的好食古早味的肉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咱的一罐是20粒，嘿，啊，1200块。啊，咱的办活动就是15000，唔免运费，因咱走冷冻车吼。哦，你若像咱的这个包装规格，你若是百货公司，你轻易无可能买到。哦，因你那一般哦，你咧看这条冷冻的哦，咱这一包千二哦，啊那1500唔免运费，嘛足少少啦。哦，通常你那冷冻车有拢爱2000-2200起哩吼，你才免运费。咱只要1500就免运费，咱搁开哦，1800送好只红枣低卡 Q 底底，你甲看吼，啊这一包是160。那市面上你无等看啊，1800搁送160的，多甲咱个搁送运费，搁挂发票拢做一过。哦，你去菜市买敢有发票？无发票哦，哪有发票拢做一过哦吼？那咱个听，这是咱这摆今年吼，咱嘛是新的好朋友。
1: 阿啦，
0: 哦，八只过啊，恁这屏东红竹仔啊啦，
1: 嗯，
0: 哦，安尼仔仔仔，安尼啊，应该就是顶个吹吹盖红边，
1: 嘿，对啊，
0: 安尼上地坑哈，
1: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甲下起来喂，两罐
1: 两，上两打啦
0: 吼，好，上不能打呀，2400个上地坑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1: 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1: 好，
0: 13号的哈，好。啊，佳姐，鱼啊，大赚钱，大赚钱啊！
1: 哎，感恩。
0: 哦，拜拜。
2: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2: 哎，对啦。
0: 要两罐吼。
2: 嘿，我要两罐。
0: 啊，捌食过无？
2: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直接拜就爱着我啦。
2: 点火跳墙咧。
0: 哎呦，火跳墙有够赞赞。你爸怎个火跳墙品质拢感官赞啊？
2: 啊，我是拢顶火跳墙啦，差不顶这个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2: 嘿，对。
0: 你住中埔，我怎样家己帮吼？
2: 嘿，
0: 今年较快活咧哈。
2: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2: 啊，我要订两罐啦。
0: 两罐送低卡2400，好不？
2: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2: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叫你好啦。
3: 啊，4月28。
0: 哈。两罐肉粽，啊，送低卡2400，好不？
3: 哦。
0: 好，安尼就够啊，哈。
3: 哦。
0: 啊，祝福你啊。
3: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啊。等吼，讲要订3罐哦。
3: 嘿。
0: 好，安那要订3罐，干嘛这么贵？
3: 唔。
0: 第一摆哦。
3: 哎。
0: 哦，安那一群要订3罐，像足侪人诶。
3: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卖。
0: 啊，你也真好啦。
3: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啊，你3罐有送低卡，啊，咱小姐有甲你写完吼。
3: 哎，啊，你送低卡是送几个？
0: 啊，两包，送两包。有你送汤，你阿松这样呢？
3: 系啊。
0: 对啦。安那讲要买5罐。
4: 赶好来啦，赶好来。
0: 要搁变6罐哦。
4: 嘿啦
0: ，啊那这侪人，
4: 这侪人诶，当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4: 后生查某囝嘿啊，
0: 哦，安尼爱上上好对啦。
4: 对啦，
0: 啊你稍等我
4: 叫。我听你节目，你叫我讲话呢。
0: 我没有带武器啊嘛，带武器
4: 啊。
0: 啊，做呢？嘿，你甲看，逐年拢冠军诶啦，好食。嘿，上后生查囝吼，要订两罐吼。
5: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食过无？
5: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
5: 嘿
0: 哦
5: 嘿。
0: 安尼谢谢你哈。
5: 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低卡哈。
5: 好。
6: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6: 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6: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6: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6: 当然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6: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6: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6: 种槟
0: 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3: 哎，
0: 阿爹要订哦。
3: 哎，阿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3: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3: 哈哈啦。
0: 规矩，你搁咧做工课无？
3: 有哦。
0: 你甲看，阿有这
3: 块。阿咧忙呢。
0: 啊，唔超5点嘛，你加。
3: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阿我听心机哦。
3: 听你话。
0: 好，
3: 你话。
0: 你看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3: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7: 我要订，我订3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7: 我订1罐，订今仔收到啊。啊，公园迄只要订3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7: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7: 哎，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7: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7: 啊，你怎么得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来听，啊听听咧哦。哎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真香，我食到未歹，食两罐就感觉，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真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面尔，啊！现在拢要去确认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7: 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这了那个食，你真香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
7: 诶，再个
0: 关讲啥
7: ？Q M
0: V， 嘿 ，Q M V， 哦，讲讲爱吼。
7: 有啊，个过关，我六只拢关。哦，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哦，
7: 是啦是啦，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7: 下镜头袂济吼，
0: 无问题哩。
7: 本店五 G 接做我呀，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做我，敢无足听啊？
7: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7: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做羹，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7: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7: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有无？好，谢谢大家吼。你话食肉粽看偌赞，方便利便啦，来代替咱爱无教无甜。好，啊，电话甲卡得，我咧老多老家肉粽吼，足珍贵啊，足实在啊，足好食啊，足卫生诶。哦，咱这一年个卖一盖尔，吼，即那季节限定的吼，啊，一罐20粒，1200块，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去，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谢谢啊吼，有人今日听到吼，咧问组合来，我甲正讲过，我讲一个组合啊，好你等于家己教，吼，你来想我要用安怎。咱咧肉粽一罐是拢是肉粽做主机吼，肉粽若是一罐吼，有二十粒，嘿，啊1200块。迄拢是国家卫生标准包甲做好势吼，咱的粽，咱的肉粽叶啊，毋是油汤汤的，吼，像你看人咧买肉粽油汤汤哦，啊一罐落来咧摕咧送人无哦，迄无够迄落吼，啊咱这是咱国家政府吼，许可卫生的包许可包的，咱的粽台学你讲哦，迄粽包甲足水的，啊放足粽足清气的吼，啊粽袂油汤汤，对吼，吼，咱的肉粽是足高尚的，吼，再盖高高尚吼，咱也是一罐肉粽。哦，啊，个加两包猪卡，因为猪卡一包是160，吼、哦，那加两包猪卡，安怎1520？我那咱满1500免运费，对不对？吼、哦，你若一罐肉粽，啊，两包猪卡足Q 了，你若牙口不用你个吹较少，哦，软心心，哦，一包你食无够，一包一罐肉粽，两包猪卡 Q Q Q 的，吼、哦，安尼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台湾头台湾尾吼，拢总送吼。哦台湾头、台湾尾吼，东平、西平的拢总送，无咧收运费吼。啊，过来，你若种一包一罐肉粽，一包金桔啦，吼，去油解腻啦吼。啊，佮加一包油维 C， 因为肉粽侪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囡仔带有去食物啊，吼，才有金桔来摊好食。吼啊，油维 C， 咱的油维 C 是深海油维 C 哦，深海油维 C 你两个看，咱若一般你看油维 C 拢是黄色的、白色的有无？迄毋是个原型呢？好诶，买个处理加工过啊，咱嘛唔好，咱食原色诶。你看了我的油色，哇，这真是原色油鱼，无唔对吼。加亚杰迄个，安尼一包，诶，瓦萨比加亚了，吼，穿啊对平康去，有够赞的赞吼。到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桔啦，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1580块，安尼把咧过节，哦。啊，免大白白，免加咧人客人吼，咱咧，唔得你日头卡咧排队咧买，唔免。乌鸟送啊！你恁兜吼，开钱较大班的哈，敲啊！恁去手尾食到花香安尼哈。过来，咱一罐肉粽，一包猪卡，一包鱿鱼条，安尼1540，安尼也可以。吼啊！过来，咱讲啊，一罐肉粽，吼一包一太甘盐鸡腿，吼啊一包卤啊足入味的红枣豆干，安尼1530，熬鸡腿熬豆干，搁肉粽吼。啊！过来，咱买单有肉粽，啊太甘盐鸡腿。啊，加一包吼，咱的这金桔啦，安尼1830，满1800送猪卡吼，安尼吼，啊，咱买单哦一罐肉粽，吼啊一包猪肉条，吼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1560，安尼唔免运费吼，啊挂发票拢做一过安尼，啊咱来讲一罐肉

这个呀、啊，啊，我的肉粽好伫地吼，这台湾正咸足啦，正咸足啊，青米煮正饭的，青米落去煮的，落去晒吼，落去晒甲熟起来。我的猪肉是温体猪，所以爆浆。猪肉是温体猪啦，吼啊，所以你食也爆浆啦，迄肉桂哦。咱的三餐是肉桂吼，所以你食有芳味，唔是白食无味。咱的土豆是咱云林的，全世界同出名的云林的土豆吼，土豆。哦，啊，过来，咱的咸鸭蛋嘞，吼，黄金流沙，咱的这咸鸭蛋嘞，咱屏东肯定的，香菇规律规律肉桂，肉桂才会好食吼，咱台湾的，羊肠嘛台湾的，台湾心台湾味啦，包咱这套古早味吼，而且肉粽内底，无食就无菜，食一斤你足爱足爱足爱，后摆你能够来，食我的肉粽是一种享受啊吼，若要订单甲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现场是0800335599。我那一向吼，拢是乌鸟送会，乌鸟收钱，哦，乌鸟送会，乌鸟先做收钱，安尼吼。你若满1500，就免运费啊，安尼吼。好来好，谢谢。来听歌，听罗时丰唱歌，唱哀愁的火车站。若要食肉粽，电话都拨你用。Hey.

辅酶 Q10， 辅酶 Q10 cock Q10 哈，辅助酵素，一个叫做辅助的加素哈 Q10， 啊，伊唔是维生素，也是矿物矿物质，伊嘛唔是氨基酸，但是伊对咱人体内底哈会帮助每一个细胞拢袂当欠缺 Q10。Q10 对咱人体内底每一粒细胞拢是袂当欠缺的。哦、那么上个早发现辅酶 Q10 和 Q10 的元素是在西元1957年，这个美国的博士哈，伊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大学，伊第一次哦，将这个辅助酵素哦，辅助酵素 Q10 甲分离出来，一直到1987年哦，经过30冬。个即讲即破损，一个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当咱的人体呐欠缺辅助酵素 Q10， 就引起心脏病、方面的疾病。也个，咱的肝是要合成 Q10 的主要场所，但是咱对着咱的年龄渐渐变侪岁，咱有疾病会发生，所以咱人体咧制造 Q10 的能力会降低。那么咱体内分泌的这辅助酵素啊 ，Q10， 对着咱的这渐渐对咧递减，那么必须要做些适当的补充。所以这个医学博士哈，伊就咧讲，伊把买啊吼，荷兰叫做一支辅助，辅助酵素靠 Q10 支付啊，那么除了三型这能量，辅助酵素靠 Q10 哦。也个对咱人体会当有起吼，有做一种保护的作用。哦，卖哦，咱身体是自由基的破坏，自由基就是要生癌啦。咱身体一个无稳定的细胞啦，吼，即阵叫做自由基，有当压起来就变癌症啦，吼。所以伊会当吼，咱的身体卖受这自由基的破坏，而且提供咱人体免疫功能的效果，那么帮助吼预防。哦，也够治疗心脏病、预防心脏病、治疗心脏病，包括糖尿病、牙周病、高血压。我咧讲一个问话，高血压诶，Q10 高血压做好会好啊。哦，还有肥胖、癌症，而且会减少咱人体衰老的过程。食物当中哦，那含有这个辅酵素和 Q10 的数量的物件，会当我是做有限的。哦，除了这以外，对着咱年龄的增加，咱人体干来当制造少的 CoQ10， 所以咱也当来服用吼，这个保健哦，而且 CoQ10， 和咱帮助咱的身体吼，当充足而且营养素。那么这个 CoQ10 对咱心脏有啥物款的帮助吼？会当强化心脏，促进着咱心肌哦呼吸而且作用，心脏蹦出来。蹦出来，蹦哇！一拍出空气输液，拍出空气输液，所以这心肌、心脏这肌肉正常，哦，正常哈，强化心脏。那么当预防心肌发炎、心律不整、心脏我别跳呀，心律不整，然后心房颤动，拢就是赶快，然后心律不整哈，心脏我别跳这样，你们跳几轮跳板我别跳，我别跳这样哈，这会强化心脏 ，CoQ10。过来降血压，研究这经过研究过，研究显示每一个人那服用到这个差不多100mg吼，诶，这个 CoQ10 的量会当大大降低血压，而且数据。那么因此哦，如果咱我本身是低血压的人，低血压的人吼，哦，咱在食 CoQ10 的时阵啊 ，CoQ10 时你先注意者。哦，那哎，咱食六粒的，啊，咱卖食较一粒，安尼吼，所以讲哦，所以咱保持咱的稳定有较会好，哦，还过来治疗哦牙周病，嘿，牙周病这方面，比如讲哦，这个起牙包啊，吼牙包啊，哎，当渐渐哦，好你爱卖个出血，好卖个出血，哦，还过有个人这牙周病出去不是来出血啊，流血好无吼，哎，靠 Q10 啊，对最好，还过来抗氧化。因为这个辅酵素吼 ，CoQ10 是一种的类似吼，这个维他命的元素。那么伊的抗氧化的作用是维他命 E 的数十倍哦，不是十倍，是数十倍，数十倍。那么伊会当吼消灭自由基，
消费自由基，自然呢会得咱延缓老化，吼，啊，当会当启发咱人体的治疗的免疫系统，维持细胞的环境一个稳定，而且会当减缓哦坏的胆固醇的这个氧化。嘿呀，我你讲话真尼好哦。所以这个真尼好的物件，伊本来是发现有诶时阵，一直拢不过研究，不过啥，干那个买啊吼，怎啊变迄个甲三十年了后，吼，伊才一个深加研究发到是真尼好的物件。那么这个医生吼，这个医学报告哦吼，医学报告哦，医学吼，这个医生就讲，伊最近的研究显示，每一天呐服用着这个高剂量的这个 CoQ10。每一天若超过300mg的话，有敏感的患者，也有肿瘤的患者，会当完全消退。这外国医生讲的哦。好、哦，那么根据吼、哦、美国心脏学会，而且会刊哦，心脏学会，你这专刊顶管哦，伊来有一篇报道，伊来讲，你若有食这个辅助酵素 CoQ10， 将其他的药物哦合甲其他的药物合作哦哦哦合作用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吼、哦，比无食 CoQ10 的心脏病患者平均要加活三冬。在美国心脏吼专刊顶管讲的，哦，你有食 CoQ10 的人，甲即个其他吼，其他伊无食 CoQ10， 但是伊是食一线心脏药的人，那么甲一边食一线心脏药啊，还佮配 CoQ10 的人比较起来吼，有食 CoQ10 的，甲无食 CoQ10 的，甲比较起来，平均加活人三冬，好，前去研究嘛，啊，那么那日本呢？日本这个大阪大学的研究人员，哦，将一组有牙周病、有牙周病的人，一天吃60mg，哦，的这 CoQ10， 甲另外一组无吃 CoQ10， 伊会吃安慰剂，哦，两个月了后，哦，有吃 CoQ10 的人牙龈，哦，有显著的改善。啊那无吃的，哦，唔嘛讲个发炎，竞争个更加吃力，系啊，哦。啊，所以讲即个 CoQ10 是即马做者全世界国家拢咧注意，吼、哦，做者研究显示，每一天那个100mg的即个 CoQ10 哦，和即个有几千个哦，吼 ，CoQ10 给几千个患有心脏衰竭的患者服用，有75%以上患者，伫细胞的功能、脚灌水的功能、心大心肺、心肌的方面有足明显的有所好转，而且无副作用。这是意大利的，哦，意大利的研究，吼、哦，吼、哦，这篇我拄仔讲的这意大利，75%伊有 CoQ10 哦，和几千个患有心脏衰竭、心脏衰竭的患者来吃 CoQ10， 有75%以上的患者细胞的功能、脚灌水的，还有心肌的人。哦，这方面有非常非常有所好转，而且无副作用。那么个另外一个研究哈，哦，126个哦，心肌哦，糟蹋哦，心肌病这患者的人，其中有87%的患者，伫个每一天有食100mg的这个辅助酵素，那个 CoQ10 了后，心脏的机能得到明显的改善，而且无出现到副作用的感觉。你来看，啊，包括日本临床实验的医学期刊哦，某一个报告，每一天服用60mg，吼，一旦帮助在6个月内底降低血糖，就可叫做这么好的物件，哦，对吧？吼，系啊，丹麦无研究，吼，全世界对 CoQ10 哦，投入一些，因为有迄个产值，所以每一个国家会投入足侪钱的。去个研究，吼、哦，去深入追究跟研究。丹麦的研究人员将一组有这个转移性哦乳腺癌的患者，每一天拢服用390mg，而且 CoQ10， 第一几个月了后有4名，而且女性的患者癌症开始消退。11个月了后，其中有一个癌细胞已经由这个乳房扩散到肝脏的妇女哦。被证实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医生的报告认为伊的健康的状况十分良好，这就是纯的 CoQ10 对
对咱身体帮助有这么大的好处。全世界医生拢知道 CoQ10 有大点 ，CoQ10 对咱的心脏的帮助有够大，而且呢，佮对这个降血压、抗氧化，哦，卖有这自由基来伤害咱的身体，再再拢印证出来哦。癌症的、肥胖的、高血压的、牙周病、糖尿病，包括心脏病，拢有 CoQ10 的帮助。

0: 是真的哈。来，卡电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卡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二轻松，爱多人二姐哈，进广告。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麻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今麦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藤、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哦，那个乔右左转，用性命爱我，谢谢大家吼，嘿啦，诶，这个啊，卖个用性命爸爸掌诶，热干呢啊，诶，你走卡足热呢，对不？啊，你这嘛糖都遮贵，你白个都倒塌，你白个你卖了比我卖你个搁啊贵呢，哎，有影有影，你家己白个款个钱吼，比甲买一罐青衣较贵啦，嘿啊，你来看。啊，阮的你免母，啊，佮白较好势好势，吼，啊，做阿娘仔命，送啊对恁兜去，你免人客人，外要热死，搭咧就总唔免，当初叫我恁舅舅点子甘袂歹，人来送啊恁兜，啊，某咪人啊，笑个啊，你的肉粽来啊，你甲钱互伊倒，发票拢交，你看偌赞吼，交不好你着一千万呢，我卖讲一千万无着万，两着两百万，吼对无，我看偌欢喜。哦，都甲恁买物件，拢一定发票拢做会到，安尼啦吼。来啊，我因为咱第一阶段有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啊，我先话甲广告一下吼。哦，咱的这个肉粽讲，真正是真材实料的啦。会再收到的啊？
1: 嘿，我会再收到，我头一摆甲食看，啊，头一摆食，啊，足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人讲一下啦。
1: 哦，迄足好食，迄气味足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1: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1: 我再去食一下吼，食起食足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嘿。
1: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食啦，进来等。
2: 你介绍真实在，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啊，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来买着歹吃，我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你，
2: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表恁服务呢，
2: 系无？系啊，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吼？
2: 系啊，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干鹅。
3: 两
0: 罐啊！哎，两罐，阮这边老客户啊啦。
3: 嗯。
0: 梅花来佚佗啦，啊，你今麦好无？
3: 好。
0: 真好吼。
3: 哎哎。梅花几岁啊？你讲。
0: 梅花。
3: 梅花要八十岁啊！
0: 啊，要八十岁啊！哦，勇勇行行足快乐的，大家听 B B 在广播房。
3: 哎，你得不用
0: 啊！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好，拜拜。好，拢真正是老客哦。
3: 我今年都给你带两罐，我一年也是吃一罐，吃看。
0: 好
3: 食
0: 啦，阿囝啦，讲二二六你来看。
3: 啊，
0: 谢谢啦，你要去甲我斗宣传安尼聊百年哦。哦，感谢。安尼哦，安尼好啦，平平咧做工过，叫甲快活食较好食的啦。好，啊，谢谢你啊。哦，你还在享受，敲我恁喙手哦。笑
3: 啦。
0: 哦，做人就是安尼看偌赞呐。
3: 啊，听你的话，听你讲。
0: 敲敲恁喙手，要食到化休啦。啊，祝福你啊。真
3: 好
0: 食咧，真正好食吼，无漏开的。
3: 你讲咩是讲好啦？哦，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好食吼。
3: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我甲食开，有影无漏开。
0: 真的好食。
3: 食起，
0: 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3: 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好食，
3: 头一摆。你喙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啊，会堵未？堵未？
3: 未啊。
0: 未堵。
3: 真好食。
0: 好食，未堵。
3: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堵。
0: 安尼堵食。阿婆是讲淋。辣椒哥啦，
3: 对啦，
0: 辣椒哥啦，
3: 好食，头骨大粒啊，
0: 生，
3: 头家安尼哦，
0: 阮头家叫石川啦，
3: 滚啊千粒，我都学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千粒安尼。定了，
0: 还
3: 佫有人要
0: 佫定。嘿，真个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唔是几啊千粒尔吼。
3: 我刚才迄日个餐是讲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伊人的脏拢是诶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3: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啊，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
3: 我吼，
0: 啊，佫足一味啊，足一味啊。
3: 嘿，足一味。啊，汤哦，拄啊卡定搞阮新妇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3: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谢谢。
3: 我唔捌食。这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0: 半，吼，
3: 唔捌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日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
3: 真的甲你讲谢谢，
0: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3: 无漏开啊，
0: 一个妈妈敲电话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那就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嘛第今年第一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恁对面的吼店，啊，甲 家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到要提红灯，啊，怎是做入味的，啊，做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温赞的，包粽包粽。啊，明年搁来哦，啊，明年走较紧的啊。我讲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也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受这样卫生，哦，这样好食，啊，实实在在的肉粽，安尼对不对？喂，啊！你讲旧年有敢订哦？
4: 嘿嘿嘿！
0: 啊，有影好食无啦？
4: 真正足好食啦！哎，足方便嘞！啊，我要甲你讲，我即个要订四罐，好，安尼真正安记。咱讲真嘞，旧年真正大家食到怀念。
0: 好食啦！
4: 嗯。
0: 啊，真材实料啦。
4: 系啊系啊。
0: 咸咸咸咸，
4: 佮有香嘞！哎呀，佮有迄个啥物？哎呀，佮有咸鸭卵啊！
0: 嘿嘿，啊，佮有香菇啦！
4: 系啊系啊，好。都吃啦！阿妈在讲妈，一定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姑婆啊，拢卖白荷兰啊啦，一定会好啊！个球跟啥，即摆怎只球？
5: 拜五就收到啊，
0: 拜五收
5: 到，十几日了去啊！啊，真正有影未收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个我想要拍开尔，肉粽味道拢出来。
0: 真的，
5: 安吉，恁来得力的产品确实在有影。
0: 真正真好个吼，真好个吼，阮做每只物件拢足认真嘞啦，吼啊无食无菜你看，啊大家一人拢起来讲好食吼，即个妈妈吼拢是老筋扎嘞，应该拢家己咧包嘅，即嘛唔包啊，吼而且我讲哦，我卖你千二块，比你家己去包嘅佫较会好啦。你千二块你款无一个啥物倒来哦，你着顾家己哦，哎呦，卖啊卖，我个包好细好细吼，你要摕送清平好用，足大班嘞。这送礼足好看，你像我讲哦，这大银行界的吼，这个银行界讲哦，这若大银行界吼，啊，这要送人哦，真正赞，都台俄罗包装甲足清气。
6: 跟你讲哦，你这肉粽要求好食。你
0: 台北中山区的哦。
6: 对对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6: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到。
6: 我甲你订两三百粒的啊。
0: 啊！你敢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6: 哎，第一摆食，今人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的咸香啊，佮即个包装做卫生的吼。
6: 入味都很卫生。
0: 好，真的。
6: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有影，做好看，做体面的，哦。
6: 做体面，
0: 做体面，啊，做民主。真的，这话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哈。
6: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6: 我再来一支，再交了。
0: 哦，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哦，拜拜拜拜。
7: 最好这种公司，你隔半年、逐年安尼啦。
0: 好，安尼你逐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
7: 对啦。
0: 不管你逐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真好啦。
7: 你搞工会对电台哦，我哩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7: 加滚啊！跟你讲吼。
0: 啊。
7: 三十八罐啊。
0: 好，真好。
7: 啊，这里统一别发票爱开的。
0: 发票一定爱开的啦。
7: 发票你开这个同个编号有固定有资料伫遐个啦。
0: 啊，你搭档安尼顶上完工是唔做体面呢？
7: 有体面，
0: 食芳啦，就好食芳啦。好，谢谢谢谢，嘿啊，顶啦，迄三百关都顶起面。谢谢大家吼，这个卫生标准是符合咱的这个政府的标准吼。你若要像爱标准的饭店，你轻易话你绝对买袂到啦。我哩高品质啦吼，高品质，咱的 CP 值足高呢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吼。啊，那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爱食紧啊，食无老喙软足艰苦吼。那满千五唔免运费，满千八送低卡阁免运费吼。哦，不管你是千五啊千八，一定拢发票拢做一过哈。啊，祝你得大奖哦嘿！谢谢啊，电话卡接，小姐过出来做分享哦。

这篇讲啊，黄狗告状，黄狗告状，这个古早哈，有一天，这个地管户啊，哦，这当明晚，伊端伫这个后边吼咧批阅这个公文的时阵，伊突然间听到这个金家门头前啊，那有一阵一阵哦，啊，足紧的像咧弄鼓的声音啦。啊！但是这时阵，这个当兵万一知县吼，伫管府哦啊，伊即马就目头夹夹，听这个歌声无啥对等，嘛无像正常吼，这个击鼓鸣冤的声音，等到做成啥物物件咧，乌白龙咧，乌白龙一声。这个时阵，当兵万这知县吼，伫管，伊就甲这个鼻孔咧。啊！就喊一声来人啊！去头前金衙门看卖发生啥物代志？这个衙役就匆匆诶，来走出去。无一万年，哦，搁雄雄公公走台，大人唔好啊啦！大人唔好啊啦！是一只狗吼，咧弄狗诶啦！哈？一只狗咧弄狗？这个时阵，陈明远伊怎徛起来？行，带本官来看卖啊！就来到这个金衙门的头前，就看一只狗啊，黄色的土狗啊，就伫用这金卡底下咧咬，不停不停哦，咧拍这个哦，打鼓哦，打鸣打鸣哦，这个拍打这个吼鸣冤鼓啦，呀，怎哦要被弄过咧鸣冤的吼安尼，迄个鼓声哦虽然哦足杂乱的，足乱的乌白龙啊哦，但是透过这有感觉到吼，讲袂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和这个陈明远感觉一个讲不出来的悲伤。这只狗啊，哎，看到这低户低管户得出来啊，伊马上怎停落来，坐嘞，开始咬咬咬，咬两声，伊就歪身对外口走去。这，这个陈明远是怎讲的？哎，阿卡安尼啦，尾啊伫边啊，这苏爷伊就低声讲吼。大人，这只狗恐惊是来告状的哦，因为民间有一个传说啊，忠犬通灵啊，灵变善恶啊。那么这只黄狗这个举动，一定有蹊跷哦。这个时阵，陈明远听到这个苏爷在边咧讲了啊，就行，对来看卖啊嘞。那么这只黄狗看到一群人已经对来啊，伊就开始脚步放慢，豆豆行，豆豆行。伊哪行不时的歪头甲看，看伊有狗无？伊就安尼带领因几群人，弄过几啊条街路巷尾，最后怎停一个较偏僻的一间厝卡，怎停起来？这间厝门有关哪无关？这只狗来个触景，用头啊，转个这门杀个开开，伊就先冲入去。这当兵万规屯兵马吼，这衙门这人，都对后边入去，一入去到这门来外口，都闻到足一股吼，一个咱足重的吼，咱的火臭青味，这个火味啦，哇，这个门个杀个开啦。这个大厅倒了一个查甫人的尸体，胸坎插了一支尖刀啊，血流到拢啊跟动去啊！这只黄狗趴嘞，伫个尸体边，不停用个鼻啊吼，一直咧吐，一直吐，一吐这尸只的手啊，发出着吼像咧哀的声，这只狗啊咧哭的声。这个时，陈明远就下令，紧封锁现场。去甲查死者的身份，无偌久，这个爷，这个爷爷等来禀报，大人，死者是这个城门哦，咧做保的，的生意人叫李富贵，这只黄狗是伊饲的，名叫大黄，平常时啊哦，佫真巧，拢会对主人哦，爱出出入入啦。这群单面完全孤卵。咧详细查这尸体，这个死者的面翻青，嘴唇翻乌，
这就明显是中毒而亡啊！胸坎这个刀啊，是撕了后甲补起来啦。这个凶手应该是跳入要制造吼抢劫他人的假象。这个苏雅伊就讲哦，伫咧陈明远的边啊讲哦，弟夫，你甲看这伤口，这个刀啊是对顶冠往下底插落。所以这个凶手应该是比死者高半粒头左右啊。这个时阵，苏雅就点头。大人英明啊，也够这涂骹的脚印，伊就比门边哦，这个乌毛涂骹落个门啊，有一个脚印。这个凶手是穿草鞋，而且凶手的正脚的草鞋下底有破一空啊。这个陈明远都还没讲话，忽然间听到这大只狗啊，吼在人前头前哦，一吠，伊怎惊出一看，伊就看到这大只狗向这壁倒啊，哦，一直吠，无停，一直拼。这个陈明远，伊就甲这个爷爷讲，遐有啥物物件？这个爷爷就上前遐看卖啊嘞，灰大人，这有灰。有火热，也够。伊就伸手对这个哦，壁倒的棚啊，哦，去摕到一块细地，这布布，一块细地布，吼，安尼。这块布是对山顶我掠落来。这时阵，陈明远接到这条布条，这是普通的粗布，有黏着火热。这陈明远看向这只狗啊，伊甲狗啊讲：“大黄啊！”你会当找到这块布的主人无？哎，这只狗啊，因呢，嗷嗷嗷嗷，我先了，我好走呀。陈明远带着人紧甲追起哩。这只大只狗佫拖着众人啊，绕过大街小巷，最后呢，停在一间的破庙的头前停落来。等等，这只狗啊，冲入庙，咧大声吠，大声吠，大声吠，但是唔敢入庙。这只狗唔敢入面。这个陈明远看到这只狗竟然在吠，但唔敢入面，伊就失忆。这个吼，爱说伊，你要入庙爱注意，爱说伊哦。这进人吼，点来包围这间破庙。突然间，这个庙内底出了一声足大只响一声的声，或者乌影吼，对头门要冲出去。这时阵，陈明远看到大只话，对，起啊对。这爷爷规顿人吼，规顿人骂过，这个乌影惊到金牛皮皮乌白肿，乌白肿的东西，叫这大只狗甲拍嘞，抓大只狗甲骂嘞涂骹。这个证人就真快。哇！这穿衫破破，这个人，这查甫人，伊的正脚的草鞋，果然有一个破坑啊！陈明远就看到这个时阵，就下令，带等一个衙门，等一个官衙。陈明远马上升堂来问案。这个查甫人正开始哦，死硬硬嘴白，一直甲这个衙役。对伊身躯敲出一包银六，够一块玉佩。这是这做布的人李富贵的玉佩。苏雅讲啊，顶冠够刻着李富贵的名，体景如山呐、啊。这个查甫人哦，从起尾哦，伊就讲啊，用原来李富贵是咧卖布的人，家境虽然唔是讲介好过，但是伊有咧老家。哦，伊有故乡，哦，伊个厝内底咧，哦，也算小康。李富贵伊伫厝已经有娶某生囝，但是为着要做生意，不住着下骹手人，哦，这王姨啦，就这查甫个台戏者，来个他乡外里哦卖布啦。所以因来他乡外里，佮另外租一个所在较偏僻的所在较俗，日子过了哦是真平静。有一天。
李富贵的家咯，拄到一只三级落叶的流浪狗，迄只狗规身乌飕飕，但是眼神啊看，有感觉诶，这只狗足巧诶，有一个灵性。迄个时阵，李富贵唔甘这只狗流浪，伊专甲这只狗抓回来，甲号名大黄啊。这只大只狗诶，足紧足紧，就来融入这临时的厝啊。伊每一工对李富贵甲这王二诶出门去卖布，暗时伊就守护伫咧这个林间卡，吼、哦，咧听外口有啥物动静，狗吼、哦、就伫门口咧过过门就对。但这个王二诶咧，这下骹手人，伊原本嘛是一个高义人，但伊自从去摸着剑，就害啊啦，一把溜溜去啊啦，伊欠足济娇小啦。这个祭祖殿咧甲逼啊，伊规工油头革面啦。但这李富贵虽然有感觉这王爷，诶，这阵啊心情全无好呢，但是伊也无加甲问啦。当然有一天，李富贵伊就收一笔钱，伊准备第二天诶，吼、哦，要等因家啊，要等看母囝。这个王爷知影了后，伊心中啊起了歹念，伊就调理假鬼假怪，泡一锅高茶。趁李富贵无准备、无细嘢时阵啊，将这毒甲倒入去茶壶内底啦。李富贵当下啉了这毒茶，足紧呢，这毒都压起来，伊就死去啊。这个王爷为着要暗砍罪行，搁伫李富贵胸前甲补一刀啊，这就出了抢劫他人的假象。伊提走李富贵的钱，搁再这一再日啊日赔。冲冲轰轰轰轰，都离开现场。这一切一切，这只狗啊，伊看在眼内；这只大黄啊，伊目睹了一切啦。但是伊无法度讲话，伊只是目睭金金看伊主人怎倒嘞。伊就用头一直去撸李富贵的手，发出到咧哭咧哭咧喊咧喊的声。落尾这只狗啊，佮冲出去到这个门外。一直走，一直走，走去悬崖要伸冤啦！用这狗仔咬啦，然后咧拍这个鸣冤鼓，才引起了敌户陈明远啦。陈明远带着这个爷，跟随着这只狗仔来到案发的现场，发现李富贵的尸体，经过详细的这个检查。这个陈明远，伊就推断了上凶手的身悬，佮下底有破一空。这只狗啊，伊佫带着证人去找到这王二所秘的破庙家，将其尾凶手啊绳之以法啦。这个王二就哭，大人啊，小的我嘛是一时糊涂啊，求大人你开恩啊。这个时阵，陈明远就冷笑：你为财害命啊！你手段残忍嘛！你罪无可赦，来人啊！押入大牢啊！手后门斩啊！这个案件就了结了后，陈明远特别去看这只狗啊！这只狗啊，趴在李富贵的梦前，一动也唔叮当。哎呀，这只狗啊！陈明远看到汗头啊！尾啊，这个爷就低声低声甲讲哦，大人，自从李富贵落葬了后，这只狗啊，逐天就守伫家，唔食唔啉，已经三天啊。这个时阵，陈明远就过来，轻轻啊甲摸这只狗的头，大黄啊，大黄，你的主人已经安息吧，你嘛应该好好活嘞。这时狗仔抬头起来，目睭含着目屎呢，轻轻个哀两声，哀哀叫的哀啦，伊唔甘啦。但是对刚开始，这只狗仔就入去住伫个衙门啊。伊逐工拢会靠去李富贵的门的门啊前，去啊一万年啊，了后伊会等来官府，等来官爷帮伊看门啦。李明远目定看这只狗仔，看啊出神哦。伊讲啊，这个世间真正足可贵的感情，无定着装伫个吼，
这只未向讲话狗的眼中啊。一年了后，这只狗把死在李富贵的梦境。李明远将这只狗啊带在主人的身躯边，改徛一支牌啊，顶冠写“义庆大王之梦”啊。所以从此有关这个忠犬的过程的故事，在当地嘛嘛广为流传呐。咱人拢讲，狗都在谈要如此重情重义啊，咱人又搁哪会当不如一只狗嘞？

人生有短有好处，万行因果皆有时，用心计较无苦。

0: 谢谢，来进广告。好食甲未肚肚啦，同人都爱讲啦，未肚肚啦。
1: 加油起滴！
0: 我说唔知，我同人加油起来，你达达唔加少，但但无爱油啊吼。
1: 多食多食，
0: 做胖的啦，
1: 多胖多食，未吃酸啊，
0: 未真正未一吃酸，多做咱的肉粽未一吃酸，即不好食。
1: 系啦系啦。
0: 哎，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南岛有诶卖
1: 啊
0: 啦。
1: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1: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即个底啊，先包我做好势。
1: 系啦系啦。
0: 即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1: 系啦系啦，对啊对。
0: 你食几冬啊啦？
1: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那今日订几罐？
1: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2: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订五斤哩啊？
0: 订五罐呢？
2: 五罐。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哎呀，嘿，都嘛唔捌来，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咧足方便。
2: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我的菜较 Q 较好食啦。
2: 嘿，较 Q 的。
0: 真正咸猪肉比无同款啦。
2: 嘿，我老食迄个啊。
0: 嘿，啊，我咸咸咸咸啦。
2: 嘿，
0: 啊，顶个吹好小刀啊吼。
2: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2: 好。
0: 啊，伊订四罐，伊订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拜拜。
2: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2: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实，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吃过啊啦。
3: 捌啦，捌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吃做胖的吼。
3: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3: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吃，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3: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吃都。
0: 吹好烧都好吃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3: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QQ 都啊，虾人食的吼，
3: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好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3: 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3: 好，
0: 谢谢，谢谢大家，没肚肚啦，有人都唔敢食，拢肚肚无菜。跟屏东洪太太呢？
4: 哎哎，对对，
0: 今日收电话呢？
4: 收电话啊，有食着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干
4: 锅粥。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4: 啦，啊那你讲未肚腹肚，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4: 啊
0: 胖胖啦，哎，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有底
4: 啊
0: 底
4: 啊。哦，啊包装盖啊，阮先生就是咧，咧讲吼，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嘿，有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4: 啊，我即卖随咧订，搁订三罐，因为我咧互我的囝啦，
0: 咧
4: 分囝，一个人分一
0: 罐。哎呦，这洪太太好好妈妈，好妈妈。
5: 料料啦，
0: 就即摆有订，就要料呀。
5: 啊，即摆即个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5: 好啦好啦，都好食啦，无好食要搁订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5: 你爱食猪脚？
0: 哦，猪脚做食，我做鱼皮的吼。
5: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肉粽有像咱个人做好食的啦。
5: 有啦有啦，伊个迄个做食，土豆个食啊个烂。
0: 嘿啊，做生个对不对？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5: 嘿啦，有啦，我那无分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5: 别啦别啦，
0: 做享受的享，恁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
5: 嘿，对啦。
0: 看烧鸭
5: 好吃，安尼吼，看烧鸭
0: 足好吃啊，好吃好吃，啊，这未肚未胃，
5: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5: 怪，你下摆上来，有影较烧鸭未会吃生，
0: 嘿，真真，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一吃，
5: 嘿嘿嘿。

当然咱兜倒啊。哦，你今年八个吼，一定比我较贵，你卖比我较俗，你卖，哦，你绝对无较会好啦，卖较会好吼。啊，你卖一个迷思，啊，阮囝若无白无食，我白都都袂爱食。哦，试看卖啊嘞，试看卖你甲讲，哎呦，阮来囝我学了恁的做食，啊，都有影甲通讲的啊吼，哎啦，人阮真正牛啦，老都老囡仔即步咧做卤味啦吼，啊是即个佛跳墙，啊是有生土鸡。还是小羹啊酱，啊咱这個肉粽一粒一粒，真啊一粒一粒，食过我能食的拢讲哦，真啊足卫生的，包装品管真啊敢无同款，口感无当比啦，口感嘛无得比啦。哦，我哦一年四季吼，365天，逐天都有人咧卖肉粽，开肉粽店的卖肉粽，但咱的无，咱的足珍惜，咱的足珍贵的哦。我的肉粽是今麦靠咧卖尔，限量版的啦，哦卖10几天尔啦，卖了话停就停啊哦。来享受，谢谢你，卡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

0: 咱人爱对咧进步，一定爱对咧进步吼。你啊看这个妈妈，我希望大家学伊啦。安那讲吼，六十岁的时阵伊学修水，六十岁先学修水。我哪像五十岁先学修水啦？我五十岁先学修水，应该是吧？以前差不多五十岁对。我先在学修水吼，六十岁吼，六十岁学游泳，啊，我五十岁学游泳。哎，七十岁去欧洲吼，独旅，哦，这厉害呢！七十岁家己去欧洲旅游呢，你敢知影吼？啊，八十岁吼，无做啥物吼，八十岁吼不做什么，好，啊，伊经过中风了后，伊生命活甲足精彩，中风过，捌破病过，吼，即个吼进入老年，每一个人拢会面临着无同款挑战哦。啊，要安怎勇敢去面对咱食老嘞？这个台湾的文化界吼，重要的推手洪建全基金会创办人哦，这个简进会，伊伫一本册哦，面对老，我有备而来，伊就讲安尼吼，进入这个老人哦，伊这本册面对老，我有备而来哦，这本册当中，伊分享哦，足丰富吼，啊，足通透哦，生命淬炼。好，唔嘛讲做潇洒，做洒脱，你看朋友情吼，伊嘛做住宅独处，吼啊做认真的生活，而且伊坦然吼接纳一切所有的发生啦，伊带领读者吼去思考咱生命的过程。那么到底要坐咧到哀天叹叹，唉声叹气咧，还是吼做好准备来迎接新的可能？吼，伊就咧讲嘛。用人生上个重要决定，唔是你要做啥物，是你无爱做啥物。嘿，伊即个写这本册时间哦，再编辑术哦，所谓再编辑就是啊，一个内容重新哦，伊个想法重新组织来整理哦，这顺序哦，搁来再重现哦。如今我已经哦八十岁啊，超过八十岁，年过八十岁了。伊个回忆吼，伊家己是安那经过六十岁、甲七十岁、甲越过下过八十岁，而且哦，伊即马得要八十五岁啊！哦，伊感叹岁月逼人，过去的风光哦已经远离啊啦！伊想讲哦，伊才是想到回想到伊六十岁时阵伊吼，即个意气风发吼，感觉历历在目啦！哎呀，用哦。伊有一群哦结拜的姐妹淘，吼取名七姐妹，伊排行上大。伊从满吼，迄个时阵都要六十岁，伊是当伊只姐妹淘吼，只姊妹啊伴，哦大家都讲想啊无，吼都慧杰吼多才，吼啊精通天文地理，吼而且蚂蚁工伊就讲，对少年行到六十岁是不可思议一甲子的岁月啦。哦，啊，这个立法顶管哦，又称为花甲之年，啊，花甲六十岁哈，啊，有天干地支的循环，一届多六十天，多六十年，对吧哈？哎呦，啊，一甲子，我给你一甲子，我给你一七年，对不对？一七年六十岁，啊，满六十岁先，伊就回到出生的干支哦，这天干地支的干支。象征的人生哦，回到原点，一个新的开始。一共哦，这个说法哦，太精彩了。哦，这姐妹们哦，待后做华爷哦，要来为伊庆祝还礼之喜呀、啊。迄个时阵七十加一岁哦，七加一，而且姊妹阿伴哦，阿因都新的加入者，本来是七个，佫加一个哦。阿所以就咧讲，伊六十岁开始学游泳。伊从此吼享受吼如鱼得水，像我即马嘛要传甜点，我即马咧找迄个阮前母，哦，我嘛要传甜点去收水，带按钱去收水，我嘛要传人去骑马，迄个大侠也有咧骑马，我嘛要传人去骑马。啊，因阮甜点未惊水，你像伊礼拜吼，哎，我咧想去就，因为我以前一直想要去迄个马来西亚去住一间大红花饭店，哦，大红花饭店，啊，叫阮就自己住一间。哦，啊去大间，一是诶大红花饭店，恁嘛要去着知，伊每一间房间后壁弄一个游泳池，好无吼嘿？啊，阮规家伙在佚佗吼，天顶会跳水呢，伊未惊水，伊跳了后，因我甲抓咧啊，伊跳我甲抓咧吼，好，伊脚一抬，伊未惊水，伊生啊爱像砸着，伊嘛未惊， 你像这礼拜吼，因姑姑等于讲用迄水滴啊，哦，等于这水滴两两个算悬差不多30公分啦，差不多35公分的悬啦吼。啊，水啊，伊甲捞我只要8分滴、7分滴哦，伊嘛是用要咱用要浮起来那种，伊袂惊水呢，爱个拍嘞吼，开开水开水呢。伊只也袂惊水，这也无出来，游泳无彩，所以我甲人母阿公哦，我来找人，我报名去学游泳，哦啊，我嘛要来研究哦，骑马啊，我要带两个来骑马啊，爱学啦，我50岁才学游泳，嘿，就是安尼，啊伊60岁学游泳，所以开始享受哦，如鱼得水的快活，伊把拍高尔夫球，啊练瑜伽。吼、哦，啊，这骑飞轮，60岁哦，你甲看吼、哦，所以对有年纪吼、哦，啊，甲身体状况，伊开始调整运动哦，健身的内容。你毋知伊到尾啊吼，伊到尾啊足侪回身，伊家己出国去佚佗去澳洲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莫哦，70岁，爱要玩，趁年轻。多出去旅游，70岁你来今天佚佗。我即摆去荷兰，迄个副总的吼，银行的副总，伊退休了，伊86岁啊。伊话即摆享受伊人生，因为伊讲伊无行出来，伊后摆无机会啊。你甲看，是不是？哦，祝咱都可爱所有好朋友，珍惜咱即摆健康，有时间出来行行。啊，祝心情汤的好朋友。汤好朋友現在、喔，今麦吼，这个绣球花大开，哦，大开，哦，啊，那咱宜兰的好朋友，这个东山啊，吼，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秀，这四天，但是这礼拜今要落风，要10，这礼拜吼，6号到7号，哦，啊，加这后礼拜13号到14号，吼，伊要因为嘉年华，咱等台湾热气球足水，迄土耳其热气球无遮水，咱台湾热气球，但是是种造型啦，吼，无单像载遐济人啦。啊！咱土耳其一车去哩吼，哦，载30-40个人啊，哦，像阮去是载30-40个人，迄无同款吼。会当行，咱身体会当行，你就出去行。啊，过来，趁你若会当食，你就唔通遐嫌。啊，嫌这贵，嫌那贵，买衫唔敢穿较好，食唔敢食较好，去照镜，照镜要怎？内底迄个你上贵，对吧？你爱保底底，你最珍贵。哇！啊，咱若面定咧食好料，咱面定好，定咧食3天，咱面定食一顿哦，2-3千咧食，咱也无啊。就咱会粗茶淡饭俩，你久啊疼家己惜家己咧，莫甲家当做牛咧做，你做了袂成哦，老牛啊搁咧拖。做者快活的人得。
1: 秀梅吗？
0: 迄80岁还搁咧做活力，好吧吼，好啦，谢谢。

后来是谁呢？结果有得力领国金，得力雪莉旺，广有维他干，我也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好吃高渣味的肉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算到这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而且继续这款夜市小吃，你包括你要插会会不记得要插会，你现在会当卡妈会再会当卡，不用等到安吉六点来卡吼，规天长路路都听我卡卡这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谢谢你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中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小天是美表桥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济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予咱大家平安顺兴。

所以心肌病的各朋友，我是文瓜。今麦你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十二月天公吃菜头，六月吃灯扫，意思是反应迟钝，反应太过慢，差不多半冬。在这礼拜台湾落大雨，咱家人在夜妈祖，北部乡亲讲贵人，贵人夜妈祖，顶礼拜五，一年一度这个鹅卡港，十四日夜妈祖绕境游行啊！在顶礼拜五两天前，咱家人市、贵人市、新光二路乐建停车场来出发。A.A. 叮叮，歌声齐鸣，炮声响响亮天呐！哈，信众甲着个公庙这顶头，沿路随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根据着咱贵人副市长邱佩林表示，鹅阿卡港十四日夜妈祖是家人重要这民俗文化活动，由着咱贵人市。中山区的四里，包括着乐安、安乐区、安乐区的十个里，共同发起十四里哈。安乐区的区长王海总，包括中山区的区长陈秀明，陪同绕境队伍，完成今年十四里夜妈祖绕境游行啊！来，好朋友讲天气，讲天气哈。今日拜来。哦，顶礼拜来啦，咱宜兰诶，咱这桃园，桃园哦，吼、哦，雷公寺呐，啊兼这大水呢，吼、哦，诶，大溪啦，桃园区啦，拢哦一百米以上一江啊，包括伫咱桃园中立平镇，啊，佮有罗德孤山背地厝诶八德龙潭，加减诶积水呢，好个再拢提起，吼、哦，好在都退掉了哈。那么南台湾大埔就是大埔咱们水库一天的雨量超过百外毫米，是三百外天来一天上盖多，现在已经有十外趴，本来叫我们要见底，叫我们水库没水就对了，来山卡一山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么另外未来一礼拜，未来这个礼拜好朋友别落大雨，透大风哦！鸡啊，讲惊雷公哦！今年梅雨季上大的一阵雨，伫这两天要开始，讲致灾性的降雨。那么到拜二，一直到下礼拜日，梅雨的这个方面滞留伫台湾上空飞来飞去，包括着西南季风同时增强，带来水汽，所以。这批雨水呢，讲热，啊，落干的十七，六月十七咯，好朋友啊，十天左右哦，十天咯哈，啊过嘞，过热天，我啊大概做这个落大雨，迄种哦，我先落落遐久，啊落干了拢生菇，迄种的准备哦哈，今仔日呢？诶，气压达到万里，所以今日阿哥加减较好天，我后日阵雨，气温较无稳定。但是明仔载加后礼拜梅雨季哦，都是梅雨季哦哈。带来的强烈的个气象，雷击啦、强风啦、瞬间强落雨，阿哥地灾型的这个落雨。和朋友特别小心注意，水沟啊清清的哈，准备对付这个雨水呀、啊。那么真正未来这礼拜听到雨声，和朋友真正心肝艰苦啊。陈升的歌唱出着真侪人的心声，和大家快乐，啊将悲伤家己心内藏。陈升给你安排，把悲伤留给自己。

对今年的四月份、五月份到即马六月份，咱的油价全部都不调整。这礼拜哈，这个礼拜啊，汽油无汽，柴油无热，哈，好朋友，这个礼拜是不调整了哈。有一句话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济人为钱多性命，台湾人真怕病。阁有一句话讲：人因为贪食而病，因为破病而亡。讲话简单，假死的啦，吃死掉的。啊，想到这教育，和平唔当怀疑啦哈。三顿假死，大鱼大肉，烧烤油炸，重油重咸。好笑人的芝麻吼，弄来的麻辣，麻辣鸭血，麻辣豆腐，麻辣猪血糕，麻辣卤味，跟麻辣火锅，吼、哦、又麻又辣。和平又没个细找回，哎，心白脑海哦，啊，不是汤油的大肠癌甜心了，大兄大姐绝对有原因咩？

伫南台湾的高雄黄综合病院心脏科的医师林正浩，伊讲台湾人40岁以下患着糖尿病，近来是明显的增加。伊有一个患者28岁，姓高高小姐，啊来看诊，长期卡对水肿，啊个泌乳尿哦半尿起的泡泡啊泡泡尿。其检查结果呢是肾病变，爱洗肾呢。好朋友28岁哦，结果28岁，这个高小姐呢长期是大夜班，食食无正常。伊六当前的22岁都糖尿啊，伊面色暗沉，卡腿拢肿哦，啊个泡泡尿哦，啊个疲劳无关系。讲患着迄个免疫球蛋白 A 型的肾病变，兼并合着糖尿病肾病变，讲爱洗肾洗药剂，好朋友28岁。

医师林进科就讲，糖尿病、心病变会变作尿毒症，就是血糖无控制，全身骨的血管病变，心的这个微血管受到伤害，心功能受损，并合着微诶，这个微白、微白两白尿，而且症状，无说小说有几呢，恐惊活袂久啊。那么大肠癌、癌症，哦，好朋友，这种真可怕。咱园林荣总病院吴文杰的医师，伊也表示讲，大肠癌初期有四项，就是你便秘、排便，哦，那不是闭结，啊，就是漏塞，哦，不是闭结就漏塞啊。第二，你那勉强哦排便。比如说细条，佮有加血丝，吼，细条佮加血丝。第三，你的体重呢，无甚物原因，感觉下只会困，结果一直轻落，一直减重。最后一项就是容易疲劳，无然无呢，吼，只爱看医生来检查。啊，唔是少年就会哦，唔是老的会哦，四十岁左右都要注意啊。你的加工安排。烧烤、油炸、重油、重咸，搁爱食甜，分酒不离家，啊，槟榔下咧煲，哦，啊，生命难免旺盛，所以要保健预防，糙米、燕麦、荞麦、番薯，好朋友，食五谷杂粮、全谷杂粮、花椰菜、胡萝卜、海带芽、奇异果、高纤蔬果。迄、那个鸡胸肉、鸡胸肉、豆类、鸡卵、鱼啊，优质蛋白。最后加上一挂发酵的食物，譬如讲米寿西乳，譬如讲无糖的优格，哦，啊，譬如讲卖收过咸的泡菜。阿文哥，祝福咱大家永健好生命，讲食老老青春、老长寿，佮老古锥得人疼。

来呀、啊，乡亲斗阵行，爱拼才会赢。哦，阿龙行出第一名。小弟是咱全台湾上热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文歌，文是做文章的文，歌是唱歌的歌。服务的专线电话是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暗时来就香，暗时来有什么香？暗时来有夜来香，听到邓丽君的夜来香。

0: 节目中我敬爱好朋友，咱台湾慢性病上济是倒一项？
1: 哈？
0: 上济倒一项？
1: 哈？
0: 糖尿病啦、啊，糖尿病，四十岁以上加减无糖尿，那么糖尿病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就是咱的腰翘，吼、哦，腰肌、腰翘、腰翘，这个胰岛素分泌无够，血糖中的这个糖，吼、哦，血液中的糖伤多，啊，什么原因？只有先天甲后天，先天的出事，你的胰脏，吼、哦，你的阿姨因阿张，我讲胰脏啊，吼、哦，胰脏腰翘，啊，就无多制造胰岛素。这样问您阿姨的阿张，哦，啊，一世人注这个胰岛素，但是通常80%以上的人拢是后天的，你都吃啦，吃啦，吃啦，唔知安怎吃。来，阿文哥来广告一下，广告给你听。这个糖尿病，哦，糖尿病英文叫做 diabetes 哈、哦、，diabetes 哦。带有吼，有他妈贵姓的艺术吼，带有 diabetes 吼，啊那患着糖尿病叫拜带有 diabetic 吼，带有 diabetic 吼，你糖尿病啦。那么有糖尿的人高食高啉个高尿，思想疲劳个无精神，啊视力会减亏吼，看物件会花，皮肤会破坑真歹好。重点哦，你的体重的异常减轻。你检查就知影，啊，抽血上准，哦，啊，空白血糖是100以内，哦，空白的血糖标准啦，哈，饭后的血糖是140以内，啊，重点哦，糖化血色素是 5.6 以下，6以下个无要紧，6以下哈，你若严重糖尿病啊，我跟你讲，嘴气歹，洗嘴。喙齿老化，啊，应用三高心血管，啊，你的肌肉萎缩，讲无吧，肌少症，啊，你的关节个酸软痛，或者痛起来痛，啊，目睭视野看无，佮起着放大镜，哦，喊大镜，啊，佮脚掌有当纠正，哦，啊，长期爱洗身，五脏六腑讲规组害了了，好朋友叫做并发症啦。讲一只鸟啊，要死要死，啊，佮排了两刀米，好朋友啊，迄真痛苦呢，真拖磨呢。啊，咱讲清楚，糖尿病无法度根本治疗，伊只有排稳控，哦，排稳控，就是讲快速代谢。排解哦，稳定血糖，啊，佮优化解控制。你去病院啦，吼，检查抽血啦，三个月一摆啦，一年两摆胃照，吼、哦，永远的慢性病叫糖尿病啦。你知道阿辉伯啊有无？咱的前总统啊，50几岁听讲都有糖尿，活到90外有控制。啊，咱佮有一个总统叫阿国啊，有无？迄糖尿病控制无好，迄时常咱底下拢食糖啊。地糖啊，70外岁就假拼啊！啊，最近电视哦，好做些广告，过来啊，过来啊，过来啊！这个生态啊，过去啊，生态好啊，这个生态贵松松，好讲张地糖药真贵，好朋友，今仔日我介绍，我讲糖尿病无特效药，只有稳控排哦，排控稳定控制。啊，平平要稳定血糖，一盒好朋友未歹啊。这叫做台湾稳健苦瓜生态，平稳的稳啊，稳降的降哈、哦。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这大公司哦，有品牌哦，40多年来先期研究。有美国、日本、韩国的专利，主要就是苦瓜生态，爱个配合这个五血月、酵母铬、酵母碘、白心刀，这是全台湾唯一植物性的这个胰岛素。 伊采用着美国两项专利技术，叫做低温追触标靶，甲着生态定序标靶，对饭后血糖的稳定控制，30分钟就有效果，半点钟。你每工站甲食一粒，稳定血糖，控制血糖的安全标准。好朋友，一个月你甲检查看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要互你达到安全标准，所以即味台湾温酱哈，温酱啦哈，即、這个酱就是属于迄个温酱、温酱、温酱啊、温酱哈，迄、那个古泰生态哈，咱有白煮的哦，大白煮的哦，号称为台湾唯一地步性的即个胰岛素。因为这个苦瓜生态萃取出来了呢，以这个成分，跟咱人体的胰岛素非常相关，非常一样，所以叫苦瓜生态这个物件。有糖尿人来吃上好，啊，你若无糖尿做保养嘛袂歹。即个台湾稳降苦瓜生态，天然底部的胰岛素，当属就是嗯，当初就40多人来专门研究糖尿病，伊对血糖浓度分解、稳定血糖的控制是专门科的，而且业界有出名哦。对咱台湾山苦瓜萃取这个苦瓜干的元素啊，综合着五血月、白红豆、白肾豆、白肾豆，啊来做成台湾稳健苦瓜生态。今仔日。就在今天特别优待你，现在听清楚，一盒30粒，绿色的这个卡布西露，绿色的这个卡龙，原价一盒30粒要1680元，1680都给你一路花。你现在听到买一盒送一盒，你没听不对啦哈，这小盒哦，小组一摆两盒，赶快优待1680元，1680，剩两盒，剩你一盒钱啦哈！啊，特别有大组的，你若加减有糖尿的，买大组的，4组搁送4组，哦不，4盒搁送4盒，一盒30粒哦，买4盒送4盒，啊，端午节要到啊，互你食稳定血糖，身体健康，兼退火解毒。四阿上四阿姆，一阿上一阿姆，搁加上一阿好你啦！听清楚啊！台湾稳降苦瓜的生态，小组是两阿1680元，啊那大组呢？4盒加4盒，搁加一阿九阿吼，九 K 啊啦，3880元，3880，好朋友。继续俗的啦，哦，俗到春，俗到贪杯啦，白白要开钱，哦，高压才3880元。董事长，哦，董事长真有贴心，伊讲欢喜就好啦，有效较要紧啦，哦，坐难买啦，哦，啊，食了有效果啊，啊，你主文电话今毛听着，哦，唔通有糖尿，身体爱保寿。现场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啊，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台湾第一支，美国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针对着慢性病糖尿。针对着身体的保养，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哈，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这个苦瓜生态的生态，就是两百一个四味的两特质，让咱较好吸收。好，比如听啦，哈，这是苦瓜生态，台湾稳降名牌大牌子的，属乎你的，再讲一摆哦，两盒1680。高压九合高 K 啊，一克啊30粒，3880元，3880，真正好朋友买无到，心肝会解忧，电话紧卡起。

较早有一部电影，美国的电影叫做《巴托就是》哈，啊，《巴托就是》就是阴间大法师，内底的插曲就是这个对哦，对哦，对哦，来，电话给你卡，阿文哥挂继续安排。讨厌春天，讨厌夏天，好、天气太热啦，好朋友，热天足讨厌的。这段歌是张震岳给他演唱，欢迎继续收听。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即马台北火车站，即马便当是卖全台湾呢，各式的即便当，讲便当节，便当搞啊，便当搞啊，无啦台北搞，买落车，买会记买便当，坐火车两澎江，搬山过岭过宜兰，讲丢丢重啊。宜兰阁过罗南，苏澳阁落去南澳，啊南澳一个武塔，武塔火车站，你若落火车站，火车站前直直行，有一个台钟，

有一天的透早，阿嬷拍开便所门，惊一跳啊！哈，阿那的便所规堆拢狗遐，我一个问啊，啊，就拄只阿公有来放尿，啊是安怎放尿的声狗遐？啊，就尿伤甜有糖分，哎、欸，原来阿公有糖尿病啊，狗遐想再看啊！来，如果你也听不清楚，我今麦过来讲过吼，这讲过时间有限啦吼。真济人有糖尿病，阿家己唔知影，阿食到五十六十，阿奶目睭开始花，阿奶特干无精神，阿奶一个小小一个空嘴，一个伤口拢未好，哦，阿脚头乌啦，酸软佫未止力，阿那嘴露一个嘴，洗一个嘴齿就流血，当然不一定是糖尿，可是明明。你就咬食咬棒，吼，啊，佮咬啉，啊，奈脚肚、手肚拢无肉，啊，体重一直减。当等到你放尿、尿尿搞下来，啊，这严重啊！啊，糖尿连带心血管出问题。啊，我都无咧食甜，啊，有糖尿，啊，真侪人嘛感觉奇怪。好朋友，你有在食饭无？你有吃白米无？你有吃鸡巴鱼巴无？哦，鸡鸭鱼巴无？你有搁吃饮料无？你有吃青菜果子无？往来啊，往来酥啊，西瓜啊，荔枝啊，哦，卤面啊，肉鸡啊，一碗过一碗啊。哦，你感觉无吃糖？事实，任何食物拢加减有糖分呐、啊。因为糖分的营养吸收，会变作热量，变作溃烂。爱经过有胰岛素这个化解，哦，啊你无食那有怨气，啊重点是安尼啦，糖分啊伤过侪，胰岛素佫不足啊，你着排泄嘛，尿尿嘛，唔只有糖尿，安尼佫比有听有，啊有糖尿无可怕啦，上惊是无控制，糖尿上惊是并发症哦，这个并发症就爆出来，哎、欸，火山我唔惊，火山爆发我着惊，都未收山。所以心血管出问题啊，中风啊，心脏病啊，哦，脚的截肢啊，长期这些这药剂啊，迄个肝啊歹，胃啊歹，目睭啊歹，行路阁未凊彩，吼，吼，真正毛病出现啦、啊。哦，好朋友，唯一的办法，你就是补充胰岛素，你就是稳定血糖，你就是控制食食，吼、哦，你血糖稳定上重要。所以你拄只来听不清楚。迄不怪讲，即马电视台吼，吼、哦哦、报纸、电视、杂志啦、网络啦，吼、哦，拢着生态、生态、生生态。来，好朋友，台湾第一支天然植物的胰岛素，咱叫台湾稳降苦瓜生态。欸，好朋友，不给咱给咱吃，我是袂使黑白讲哦。这来到五血月。就是这个本根顶，吼，嘛个羊角顶啦，哈。一旦降给你爱食甜，控制本奥血糖。个这个酵母个，这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个酵母点维持着甲状腺健康。个这个白肾豆、白肾豆，这降给食物的糖分，帮助血糖的稳定。上重要，即味苦瓜生态。我讲生态是一种小分子的蛋白质，就是让咱较好吸收，很容易吸收。那么这个苦瓜在咱台湾花莲、台东山苦瓜，屏东万丹、里港、高雄、南州嘛出真多。这个山苦瓜营养是一般苦瓜两倍哦，苦啊苦苦啊苦苦啊瓜啊吼。咱用美国专利技术叫做低温标靶萃取，每一粒苦瓜伊的生态哈、哦、做出来精华，哈、哦、每一粒那苦瓜生态啊，这粒等于是320公斤的苦瓜啊。好朋友，你也知讲这个浓缩哈，这个提炼呢足成功诶，伊主要成分就是苦瓜干，内行的知己啊、药师啊、医生啊，你问看卖啊。这是上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那么我介绍一下温健、温降、哦、温降啊、温降苦瓜生态，得到美国、日本、韩国专利的认证。
这伫阿丁馆拢有著名，袂使后边讲哦。头家专业的黄当署长，四十外当的经验。啊，今仔日黄当署长心愿，吼、哦，要食保养，要食温庭血糖，特别有优待价，一盒三十粒，吼、哦，卡布西露的，这原价1680块，一盒三十粒哦。不过比电视的广告的苦瓜生态都有较俗啊啦哈！啊，今仔去买一盒送一盒，好、哦、买一盒送一盒，好细组两盒1680，啊那大组是四盒送四盒，啊加送一盒。嗯，张组长哦，做贴心，买大组的吼、哦，热天搞啊，肉粽一搞啊，大组四盒送四盒，佮加送一盒，简单讲。真正继续做多啦，哦，买大组的继续会好，效果大家，啊，你听清楚，天然台湾植物的这个胰岛素，温降苦瓜生态，平稳的温，稳定的温，哦，诶，降就是皮降，哈、哦，咱的工匠皮降的降，稳降，哈、哦，这个苦瓜生态，好汤叫人，本前本后。温庭血糖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有做保养的人嘛真好。吼、哦，小组的两盒优待1680块，1680，啊大组的呢一到九盒，吼、哦、九盒，长期使用啦，做保养预防啦，哈、哦，买大组的继续会好。有糖尿、有糖尿、惊并发症，你听好清楚哈，爱、哦、买大组的。九啊，才3880块，3880。这是假期节日，礼拜日假日快闪，今仔才有，下礼拜就没有了哦。一通电话，你甲翻顾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靠对哦，我讲较慢呢。0800068777，听好清楚哈、哦！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以上广告哦，大家平安，多谢。

这两天啊，在屏东东港乌暗城的大闹剧，张艳的款还是今天阴暗哈，在咱东港王爷庙文武王爷大请客，百外地都吃海产，呵呵呵呵来呀、啊！这礼拜要落雨啊，油价无起无落，哈、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小听是咱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透早时啊是较早，啊那阴暗，大家乡亲就斗阵行。时间关系，暂等就继续来哈。这段歌叫做《五月肉粽的端午节》。

哇，啊，够九分钟，啊好啊，诶，背零准你刚刚背一半，背一半无准成啊，等一下阿文佫要甲你报告背零准啦吼，诶，都为背零准上趣味。其实五月前哦，全台湾各地风俗啦吼，包括南台中的日头点街，诶，南卡夹、南土卡、南拉里吼。包括咱宜兰、宜良正道的白龙船，吼、哦，啊，佫有真侪五溪水啦、菜鸭卵、菜鸡卵啦，食五溪水啦。阿文甲你报告哦，明仔在高级啊，出来等，哦，明仔在高级出来等，安怎出来等？等来讲互你听。那么简单，刚中差不了，再过来，线下电话继续服务哦。多谢努力，谢谢啦哈，感谢你哦，谢谢。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咪咪啊笑广播网，向清宫斗阵行。来，赶紧过来进行咱后半点钟的后点钟的节目。哦，做伙行斗阵行，爱拼才赢。拄则甲你讲明仔载的股市爱注意，有投资股票乡亲注意这件新闻。伫两公前的拜五暗时，这个机会市场崩盘崩盘，哦，历史上上大这个崩盘，包括着这个台积电的机会，下周145块，哦，啊，这个美国，尤其是美国夜盘，美国啊，哦，美国上爱盘叫啊，讲盘叫歹听投资啦，哈，道琼工会指数呢落695点，纳克达指数落1121点，费城半导半这个半导体啊，哦，落10%呢，啊，什么会落上济？迄落 AI 啊，你 AI 未 AI 加半导体啊，有无？哦 ，AI 哦 ，AI 哦，加半导体哦。哦，你 AI 哦，唔知佫有救无？咱唔知啊。不过 AI 应该是有较激个，网易的讨论啦，讲我即马吼叫世代同堂。什么叫世代同堂？唔是阿祖、阿公、阿妈哦，囡仔、孙仔，唔是哦。迄、那个大看的大啊，拢叫大条的啊，世代同堂啊，爱在上班啦、啊，卖我白炒股票啦，哦，上回爱上回，我上爱我上。来，好朋友，一个月未前足足两个月，今年4月初4，哦，2025年，去年呢，哦，2025年的4月初4，哦，够紧啦，那遐紧啦，你知影股票哦，台湾一天落2000多点，迄个时阵是一年前，迄、那个美国的阿波啊总统啊，哦，美国迄个川普阿波啊总统讲哦。要关税啊！关税，海关大税，大家拢要甲你收税，扣扣扣，拢扣税哦！扣一个凄惨歪歪，有无？连续要2-3天啊！好啦，好啦，好安怎？好，这个歌听看卖，祝福咱大兄大姐 ，Make a comeback， 什么意思 ？Make a comeback， 拢借着一个倒转来，唔是安尼讲哦。东山再起啊！哈哈哈哈，来，第一个来歌声，东山再起。

有一个问题吼，咱唔知好朋友啊，你知不知啊？知唔知啊？谁那电视报纸啊广告过来啊，生态过去啊，生态。今啊，针对这个藤椒预防保养、血糖稳定，真正上好的是苦瓜生态。我讲生态的是小分子的蛋白质，小分子的蛋白质。那么苦瓜生态就是萃取到山苦果苦瓜干的这个元素，它是天然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专门供给着血糖稳定血糖。所以今仔日阿文哥介绍，这是即下有牌子个名牌一个专科的台湾稳降苦瓜生态。你若打听到，你若听不清楚，我今麦过来讲过，好朋友，时间有限哦。这个血糖跟血压同款，拢会升高会升低。啊，正常人饭前血糖是100以下，饭后血糖是140以下。糖化血色素是 5.6 为标准，6以下阁无要紧。啊，台湾真济人有糖尿，家己唔知影，哦，你不知道哦。啊，食到50，食到60，啊，一个体温检查夭寿你咯咧呀，血糖300-400。糖化血色素890，那不怪大家先生没精神啊，哦，啊高价高棒够高啉吗？啊胃吼，哦，开始就目睭花啊，目睭歹啊，那报纸世纪爱给放大镜，啊最近牙周出血看袂好啊，啊不是安尼娘娘呢，好朋友，脚肚手肚鸡巴萎缩啊，哇刷肌少症啊，啊四肢关节个酸软疼。啊，够较严重诶！好，登记注意多数一礼拜135啊，这真细药剂，真正诶哦。哦，好，我甲你。万倍体记诶啊，心肺脑海五脏六腑害了了，讲多重诶共病症啊，好朋友，多重器官衰竭，严重啊！迄真正逐工哦，辛苦病痛，心不如死，人生都无价值啦。我讲糖尿病是无可怕啦，好朋友，主要是控制血糖、稳定血糖，食食爱呛嘴。啊，今仔日救星来啊！今仔日即下你用看麦，你要倒食看麦。台湾稳降苦瓜生态，这个成分内底有五叶和五血叶哈，五血叶就是羊角丁啦哈，羊角丁的对哈。伊会降低爱食甜的欲望，控制饭后血糖。有这个酵母铬、酵母碘，会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保护甲状腺的健康。有这个白肾豆、白肾豆，帮助血糖稳定。最主要就是苦瓜生态，哦，这均衡哦配合综合复方啦，对这个山苦果采取的美国专利萃取技术。300多粒的山苦果，才做一粒的苦瓜生态。你听有吼，是台湾头一粒天然植物的胰岛素，伊排除你体内糖分效果100%。当时张有胜嗯，伊讲关节啊，白白你要食苦瓜生态，效果给人20倍、20倍啊！当时老头家40多人研究团队呢，公司在咱台南麻豆的关帝庙附近呢，叫新兴生物科技和诚信生物科技，拢来自咱新台高雄新光大学，台湾稳降专利的苦瓜生态，专门稳定血糖、控制糖尿引起的并发症，所以有糖尿人白白食苦瓜生态。咱黄董事长讲啊，你食咱即下台湾稳降苦瓜生态，100%标靶胰岛素的接收，提升240%以上的排糖效果。以促进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是八种品牌和八种个苦瓜生态20倍、20倍啊。所以有糖尿要稳定血糖，即下上好。啊，若无糖尿做保养，补充天然的植物的这个胰岛素，你嘛减轻药剂药效的负担嘛。那么地区中心来好朋友白白开钱，你要食补充胰岛素稳定血糖，
苦瓜生态，第一你看品牌，第二你看成分，第三你看信用，第四你要看效果。吼、哦，啊，咱这边台湾运将苦瓜生态，吼、哦，运将啊，吼、哦，平稳的运啦、啊，吼、哦，工匠，吼、哦，咱的工厂，吼、哦，运厂，吼、哦，匠吼、哦、叫厂啦，吼、哦，木匠嘛，吼、哦，木匠嘛。哦，稳将苦瓜生态四十多人来经营团队，专业的生活科技，伊的信用效果有保障的，伊有美国、日本、韩国专利证明，你放心来买。啊，上大点啊，今仔个优待啊，假期快闪、假日快闪呐、啊！哦，你大礼拜拢听听不讲哦，好朋友，你今麦听到吼、哦，一打三十粒卡布西露，吼、哦，保养一天本钱一粒。有汤药早晚一粒至两粒，你一两礼拜去检查看卖，你就知道效果啊！吼、哦，一个两个礼拜上班一个月，好不？啊，真正让你学了个特技啊！这原价一粒是1680哦，三十粒就1680块哦，一粒爱50块哦。啊，今仔日是买一粒送一粒哦，四组两盒哦，1680块哦，吼、哦，一半价单五折哦。原本一粒50块，今麦变20块哦，一粒哦。啊，那大组的呢，买四啊，送四啊，对不对？佮加上一盒九盒九盒啊，啊，继续佮打折啊，3880块，3880，一粒偌济，一粒才十外块，14块外。好朋友，真正八折盖打折，讲打到骨折啊！内行的当然嘛，要大做呀，做长期来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哦，啊，广告时间有限，我再讲一摆。今仔日细做诶，哦，一组两盒60粒，1680，1680块。啊，大做九盒270粒，3880块。假日快闪。有听到电话金卡助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靠对哦，你唔当回家鬼甲你分皮啊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谢谢大姐，拜拜。

0: 有痰当作王牙，啊啦无痰当作西卡。啊有闲就无加减听，啊有闲来去泡温泉。来，空中游览车今仔日要来宜兰的大溪，唔是大溪哦，是大溪。台北转运站，哦，台北火车头边，哦，即马台北火车站出来边啊，迄、那个东三门，搁去哩，百外个车主，宜兰客运拄一下就到大溪，爱经过着咱这个雪山隧道。阿文哥今仔日唔是要泡温泉，要来讲宜兰大溪基母兰顶庄饼的庄，宜良境大的白灵船来啊，飞啊！
1: 嘿，拜山兄哈，好好好，拜拜。你看那边导购几招？

较早老师教咱，讲迄个白灵村是纪念春秋战国迄、那个三里大夫的区啊员，刀笔龙江义王，讲为着避免区员的尸体去予水底鱼啊食去，爱白灵村炖肉菜。哎、欸，我咧讲哦，听听就好。宜兰大溪渔农村上早白灵村，甲平埔族原住民伽玛兰风俗有关系。平埔族的伽玛兰比中国历史的白灵村哦，无关系，讲谈天籁。唔只人讲尽信术不如无术啊！哦，咱宜兰的白灵村，甲咧区啊原是无关系，伽玛兰啊，好朋友。来讲渔农村的白灵村。一种生活中的娱乐甲运动，因为过去这个渔农河有这个水神的风俗，原本白灵村赶走水中的妖怪，超度阴世的阴魂，所以比作白灵村。好朋友，丁真饼的真非常老吉，阿文哥今嘛讲予你听。

宜兰宜良村两个庄头，宜武兰甲着酒阿伯，讲丁庄饼的庄，每一年稻作收成了后，乡亲会祭拜老大公，哦，无主又那老大公举办十二天的白灵村比赛，两百外当来就是安尼啊。连任五届的较早宜良村的老村长叫做林泽，哦，林泽。好朋友，伊就讲过，了后才到个五月初五，哦，来白灵村。当时两百外当前的登山公林冠民，带着族人对头城乌石港来个基布兰。迄，那个中间比五山较早哦，比五山公早三冬啊。登山过台湾，五山公到宜兰。大家心肝拢结归完，那么全台湾白灵村当然到处拢有，但是早前大客宜兰村的白灵村是无同，主要无裁判，没有裁判，两争讲好就好啊。旗阿妹拼旧乌兰，旧乌兰拼旗乌兰拼旧阿妹啊，讲那比赛讲话一边起啊，开始大家都白，得个人存啊，你若万个的，哦，你就输人啊，哦。啊，摕到平安旗就算赢，哦，啊，好朋友画好就行，哦，讲草地亲情画好就行，这是台湾十大民间的风俗庆典之一。宜良敬都白灵村是咱宜良大家两百外当来上重要的代志，这不是咧拼输赢，不是咧拼民主，是咧拼互相请。因为灵村拜了后，好啊，顶阵下阵小坐车，和啊五花一场，互相来拍拼。啊，大稻埕不，不是台北大稻埕，是咱的顶阵下阵的宜良村，哦，基母兰就要买大稻埕做戏，互相啊来办桌，请人客，好大卖照，明年再过来。好朋友，甲你报告吼，咱宜兰的这些风俗。有的环啊，头挂缠，你捌听过无？哦，有的梁祖厝，哦，梁尊厝，你捌听过无？有的宜龙庆都白灵村，讲顶争拼下争啊，好朋友爱拼才会赢。

几点问题？阿文哥，伫只诶，甲你报告哈。第一点，真侪个朋友，阿文哥即马拢无可以啦。啊，其实我是做爱啦，都无时间啦、啊，时间就是金钱啊。外国人讲 ，time is money， 哦，啊 ，no time 就 no money， 哦，啊啦 ，no money 就 no time， 无同哦。No time, no money 就讲我无钱，我无用哦。啊，那 no money, no time 就是酒吧朋友，你有钱才有朋友哦。吼、哦，我即讲又去足深啦吼、哦。啊，第二点，和、哦、咱电台毛肉粽啊，啊，唔知佫有无可能，嘛要无啊啦吼。咱有肉粽哦。啊，第三点，咱佫有好汤头啊，足多啦吼。好汤头，我介绍二十外档啊啦。啊，今仔日吼，好朋友，时间有限啊，我最后到报告。你若打听到，你最后把握吧。我今仔介绍这个好康的、有优惠的，我即马来做广告。世界上第一剂慢性病就是糖尿、糖尿病。啊，台湾嘛同款啦，啊四五十啊，哦啊，大大都有糖尿啊，哦啊，这不一定是吃甜哦，不一定是吃糖哦。真济老一辈细汉哦，搅猪油、搅豆油、搅糖果。哦，啊，现在无糖尿，啊，道理简单呐、啊。哦，啊，少年时代要求胰岛素分解足啊，哦，分解糖分就变作元气溃烂啦。啊，你食了有年纪啊，哦，胰岛素分泌较无够啊，功能就退化，啊，血糖就累积啊，所以糖尿病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哦，它是一种慢性代谢异常的病。啊有糖尿吼、哦，啊你若高血压上专业啊，高血压就是稳定血压吧，吼爱食血压药啊。啊有糖尿朋友嘛是同款啊，爱控制血糖，爱控制啊，爱稳定血糖。我简单讲，上四十岁以上食老加减有糖尿，你唔免惊，只要控制较稳定，你饭前血糖卖超过100，饭后血糖卖超过84。上重要，迄、那个糖化血色素控制伫六和六以下。你配合运动，配合食食，吼、哦，特别补充着胰岛素。我有讲过啊，阿辉伯啊，前总统啊，50多岁听讲得糖尿，活到90多岁，一尾活灵啊。啊，你阿国啊，我阿国六地啊，拢得糖啊病啊，无控制啊，70多岁得加拼啊。呵呵呵啊，還有一个动物专家林杰良有无？吼、哦，这想出名，毒物专家林杰良啊，伊20多岁就死神啦，哦，这先天性死神啦，结果加我要30-40斤啊，吼、哦，重点有控制血糖，稳定血糖，吼、哦，食血糖药啊，以外去补充胰岛素啊，所以今天去介绍这人人有需要啊，台湾稳将，吼、哦，稳将，吼、哦。平稳的稳，稳定的稳，啊，工匠吼，咱的枪、木枪吼，木枪、木匠、工匠迄个匠，稳匠苦瓜生态，这是台湾头一支、第一支植物性的胰岛素，吼、哦，好朋友。这胰岛素种荷尔蒙啦，好朋友，这那一般来讲，咱心脏啦正常，腰椎啦正常，伊拢会分泌。啊，年纪大，年纪老。哦，迄机械牢固啊，较久啊。啊，科技研发综合配方有这个五血月、羊角丁，这来自印度，针对饭后血糖的稳定，啊，佮有酵母果、酵母碘。那一寡这个，我、哦、这医学名词吼，这足深啦，了解袂完啦。啊，这当帮助胰岛素发挥作用，兼保护着这个钾和。甲状腺的健康，干那这个桑叶对化解着饭后血糖，搁这个白藓豆消毒食物的糖分，但是主要这边伊的苦瓜生态是采用着美国两项专业萃取技术，低温的水处标靶，甲着生态定序，将300多粒的山苦瓜。提炼做一粒的苦瓜生态，当时研发成功呢，成为美国头一支的植物性的胰岛素。
嗯，当署长表示讲，日本、韩国、美国，伊拢有摕到专利证明。伊讲外国人在咧食，我外销在咧卖，啊，想那不爱卖，确实咱台湾人。哦，对不对？哦，赚外国人的钱是美金吗？和咱台湾人哦，算有贴心吗？所以今仔日一拳头高压，吼高起啊，270粒，又在3880块，这主要原因哪有原因吗？啊，佮朋友旧年纪有糖尿病，真普遍啦、啊，真侪人无检查你唔知尔尔，你叫温性的啊，隐性的啊，你茫像你阿伯放尿哦，啊那狗遐走几堆，糖尿上加并发症，哦。你吃老补嘴气，你就知道，那个嘴气会手术老未停。我一个嘴气年来老未停，啊！你脚啦、手啦、刀啊挂一个伤，也阁未止血。我、哦、你普通，你若讲糖尿啦、哦，脚腕症、手腕症啦，也严重爱截肢呢。啊，上明显是目睭啦，你细字豆豆，愈来愈看无。啊，才五六十年年呢。啊，退化那遐紧，我个也放大镜，诶，脚头手都阁无力，啊，脚头阁酸软痛，哦，啊，一般啦，严重是注胰岛素哦，我、哦啊、长期洗身洗药剂哦，啊，来阁较严重，糖尿病发症的多重器官的衰竭哦，诶，规身躯哦，我变了了哦，啊，各朋友，40岁以上都要保养啊。哦，你若食济，啊，啉济，啊，尿阁高，哦，哦，三多症、消化症啊，体重一公一公减轻，容易疲劳，就是糖尿初期的症状，初期的调整呢。你上个到病院检查，哦，啊，你若要补充胰岛素，要控制排毒血糖，哦，过节这个血糖，要稳定血糖，好朋友。你来来吃一下台湾稳降苦瓜生态，哦，稳降啦哈，平稳的稳啊，工匠的匠，哦，台湾稳降，嚯、哦，稳降啊，稳降，每个开完拢钱，你放心来吃，这一盒30粒，1盒30颗，啊，吃完你甲检查看麦，好朋友，效果大家标准，这个咋输赢，吼、哦，不能乱讲话，天然植物。降血压的植物的胰岛素，哦，已经有注胰岛素，有细心的乡亲，你更加爱买，帮助血糖的稳定呢，100%，你放心。那么今仔日呢，今天哦，最后优待了，无啊哦，假期快闪哦，下礼拜要介绍，下礼拜哦，要来介绍了卡巴尤基，哦，卡巴尤基，卡巴亚基。卡巴亚奇，吼，卡巴亚奇，你唔知吼，唔知下礼拜你才听，吼。那么一礼拜，常常咧排队哦，讲 no queue no buy 呀 ，yes queue yes buy 呀，什么意思？那无人排队就无人买，啊，那排队就侪人买啊。啊，一盒30粒，定价1680，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吼，你听清楚，细组的一组啊，两盒1680，1680块买食保养的啊，啊，大组的吼，吼，叫做有价。买四啊，送四啊，有无？啊，你买一啊，送一啊，买四啊，算免送四啊。能够加送一啊，总共高起啊，高啊，3880块，3880。啊，你听清楚吼、哦，你听不清楚哦。原本这个苦瓜生态一啊吼，一粒爱50多块啦。今仔日大做，你一粒才14块啦。啊，你有少无？有优待无？有效无？听清楚，电话去卡哈。这组两啊1680，大组高啊3880。主文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伯吃肉粽哦。买好当头，弄个当卡啦，弄个当服务啦哈。刷卡电话直接卡好通哦，0800013456，0800068777。
以上广告，到小保险，多谢。

一个步进飞甲着郑永嘉合唱的歌声，叫做《牵手做阵行》。人若食老有老伴，才偌好。好、哦，老公啊，老婆啊，互相牵手来做阵行，行到大稻埕，行到台北城，行到咱台北的火车站，吃便当。

这个歌。迄一年，我去个南非，吼、哦、，South America， 吼、哦，啊，我甲伊讲，诶、欸，啊，恁家什么歌上出名？伊讲哦，这条、这地、这地讲上出名。诶、欸，迄南非呢，祖鲁的，哦，祖鲁，哦，祖鲁族的啦，吼、哦。做路族的，我还讲那英文字典最后一个祖母，哎、欸，做路族的哦，哎、欸，哎、欸，因家唱歌好呢，还做好唱歌呢，做好摇呢，做好跳呢，来，好朋友，和你摇一个跳一个来，欣赏的南非，什么歌我嘛唔知道，反正南非的歌。

这个国家吼，原地甲咱有邦交，尾啊断交，哦，去有迄个阿强啊上去。啊，因这个国家有一个特色，兰特币吼两块银，铜板两块，按上这20块、20块。哇、哦，你做内行呢，我就奇怪啊。哦，迄街头吼、哦，你甲看因呢哦，乌人囡仔就出来跳舞，跳了街舞，红车顶30秒，跳差不多15秒。哦，啊，剩咧10秒后，做个则时间，手伸出来，要甲你讨钱。哦，这乞食，啊，因乞食唔是讲安尼，因拢跳舞互你看咧，真的跳街舞哦，就像这块歌你即摆听在咧跳安尼哦，2块银就解决了，2块兰特币偌济，咱台币唔要甲4块啦，哈、哦，差不多1.8、1.98，即摆差不多安尼计价。不过南非真的很难飞啦，吼，真歹飞。好，咱无同款的享受，来，搁听一集啦。

啊对啦，好朋友啊，你没给卡电话哟、哦，你拄只卡不通哦，即马赶紧卡哈，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你卡电话是阮立钱呢，你唔免立钱呢，这长途电话是阮咧付呢，阮付款的呢。哦，啊！你买物件付款以外，迄、那个运费你嘛免付呢。啊嘛，上个恁到即落天热天呢，啊落雨天呢，风台天呢，无风台啦，落雨天呢。哦，好朋友真辛苦啦，哈、哦！啊，到台湾人，我讲为钱多性命，啊，大家共同打拼，啊，身体拢保重，啊，大家拢健康，安尼好无？

各位旅客，各位坐车的旅客，台北到啊，台北到啊，要落车的旅客来买便当。对于顶礼拜五，咱拜六今仔礼拜，明仔再拜一，连续四天，台北的卖便当，叫做铁路便当节。诶，较早排骨便当无同哦，即卖便当哦有麻哦，麻便当哦，吼慢香木盒便当哦，即配合着咱家己在地，啊个海陆哦，哦足侪种哦，家己有一个水产啦、啊，海边啊你知哦，你知哦，布袋啦、东石啦，吼、哦。啊，个台湾鲷啦、沙巴鱼、马鱼啦，吼，啊个闽南白虾、沙巴鱼以外呢，哦，啊个 S O 酱干嘛？一个蛤蟆的酱油膏啊，啊来个台东的哦，台东鬼头刀哦，鬼头刀啊，干贝子的啊，吼、哦，台东风味物产特产啦，足多啊，包括日本的那个灌篮高手，一种叫江之店，以及个平交道的周边啊，周围产品啊，来台北老家公公买便当，吃便当吼、哦，台湾各地便当特色，啊，过来今朝即马大落去。哎、欸，去年一公斤要到百五，今年上好的讲即马一公斤到八块，食香蕉啦，好朋友。啊，最后啊，时间哦受不了你的苦，我最后给你报告一下，你若高正高，你搁个高叫，体重一直减轻，容易疲劳，迄目睭搁愈来愈花，吼、哦，细个看无，放大镜搁举来看，哎、欸，糖尿初期啊，糖尿初期。你若甲放尿声高遐，迄严重啊、哦！血糖绝对足悬的，有人都冇咧检查，唔知影啊。血糖哦，饭前血糖、饭后血糖检查尿、检查血哦，检查血糖。好朋友，脑血糖我是感觉无啥会，主要是惊伊病变哦，惊伊病变伊个并发症哦，要稳定个血糖哦，爱控制血糖。因为血糖会起起落落啊，吼、哦！阿里忙讲，哎，低血糖嘛未使，高血糖嘛未使呢。即个呼吸管甲喘气管管啦，吼、哦，甲血压嘛同管啦。伤过低未使，伤过高嘛未使。所以好朋友，吼、哦，好天惊落雨啊，啊，歹天，哦，哎，歹天惊风台啊，啊，所以老人永远惊。下礼拜我要讲个卡巴亚气，下礼拜就无啊。这礼拜最后，我最后一句话。台湾温江啊，温江，温江苦瓜生态。今仔日大组的狗啊，做下河，大组的狗啊，3880元一粒，十外块银啊。好朋友，做好个好，稳定血糖，食保养，食稳定，食补充胰岛素，食精神爽快，只要身体好，目睭看会清，看会明。台湾温江。苦瓜生态，无啊哦，下礼拜没有了哦，就顾问聊聊哦，点了最后啊哦，0800013456，0800013456，这种有专利的啦，都是专利的，卡扎拢作贵，嗯，当属定哦，真正做有信心，日本、韩国、美国一路提的专利证明，一个一句话足感动。外国人我都袂好伊，赚伊美金，外国人在咧食，是啊，无爱想咱台湾人来使用，吼，足感动。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

0: 加阿文哥顶一回陈盈杰盈盈的祝福，七十通会都伫咱台北荣总病院。顶讲啊，白冰冰在咧讲，哈、啊、哈，这啊吼、哦、身体无介好，人哦当时分析无清楚，身体爱靠保养，生活爱靠照顾，人爱乐观，爱运动，食食爱特别注意，大家拢保重。下礼拜我们同款时间空中再会，无时间啊，拜拜。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水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做嘛来？我是黄月水，今天还是很开心哦，就是因为我今天呢，要访问的来宾呢是朱思倩小姐。朱思倩小姐其实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名导演，尤其以女性导演来说呢，应该是第一名了哈。尤其你看，伊是啊，刚过年纪拍摄，但他是生于1977年，差不多跟阮查某囝辈岁，但是看起来足少年的吼、哦。而且他的学经历也非常棒，伊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研究所毕业吼、哦，啊，伊是独立纪录片的工作者，而且呢，伊得足侪奖啦，伊得的奖都拍过啊。啊，因翁嘛是足出名的导演，就是杨立洲，吼、哦，伊杨立洲呢，不管伊是把一条河啦、青春啦啦队啦，我们的那时此。客的纪录片，因阿拉做导演的做制片的对啦，啊，伊家己呢作品里面呢，譬如讲，伊哦，真的是要这个这族谱繁多不及备展啦吼，啊，咱稍等再来和伊家己啊，朱导演家己来讲伊的故事安尼，好，这个思倩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黄老师好，我是朱思倩小倩。
0: 哎、欸、真假然后给小倩啊，其实人家就优雅一些女性啊。我想我可能做导演的参照王小弟一路啊，那么就是参照我这路安尼较霸气啊，较粗鲁啊，甚至头毛较短啊。但是哦，伊真正做模型的，跟他一个是刚大学毕业的小女生一样的哈、哦。所以小倩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啊、嗯？当导演。
1: 是我
0: 跟你的小时候有关系吗？
1: 有，我的小时候我家里开录影带店。
0: 哦，真的哦。
1: 对，哦、我妈妈、那个、
0: 是那个大盒子的时代吗？
1: 对 ，VHS 跟 Beta 小带，收音的小带。然后我们家生意非常好，然后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要看最新的片子，所以我就会一放学回家，大家都还在打躲避球啊玩的时候，我都是很乖的第一个到家，然后帮忙回带。我的工作就是以前那种跑车回带机，我们家会一次十台，然后就要帮客人回带。
0: 哦哦、生意很好啊、欸，
1: 我们家生意很好，
0: 哦、我们在十台去做。回在
1: 对对，那个时候在龙总附近，
0: 所以应该有赚到钱。尤其医生无聊、护士无聊，都会租回去看。
1: 而且我妈妈是那附近的七家店唯一一家开成 7-11， 七点她就开门，因为我们上学，她就开店，她十一点才关门。
0: 可是那个时候、哦、妈妈也是很认真的，
1: 对我妈妈真的是超级女强人，就是她做这件事是很投入的。那、嗯、我们家开录影带店，我和我弟弟都是念电影，所以其实是很小，我大概小四的时候，我都是看电影长大。然后我们家。电影那时候很红，那个是录影带店很红的事情，没有只有老三台，没有 cable 台，所以家里生意真的是好到当时还没有电脑、嗯、用手写的 key 那个布置，就是每天那1000块会员在收。
0: 哦，是你妈妈那一波是真的有赚到钱。
1: 是有、嗯、对，我们小时候是真的经济就很还不错，但是我们看的电影多到让我小学的时候还得到校青楷模两次，然后其实同学举手说提名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到底哪里孝顺，然后他们就说因为朱思倩回家都会帮忙顾店，我不是为了顾店，我是为了看最新的片子。可是因为他们都想要跟我玩，他们就跑到我家的录影带店前面去打躲避球，有时候还砸到我们家的橱窗。但是我都叫我叫不出来，因为我宁可看电影，我都不要玩。我就每天看最新，所以我那时候记得《倩女幽魂》刚出来，我看七八遍，然后周星驰的片子啊，还有很多港剧啊，然后还有诸葛亮的歌厅秀啊，这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0: 对，我那时候回来台湾，把三个小孩子放在菲律宾，我回来台湾打拼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做好了一个啊，就是一个在桃园附近。那时候电子业刚起飞嘛，那他叫我帮他做一个人事的方案。那我做好以后，我请两个研究生来帮忙，都做好了。结果就准备要去送去交这个企划书的时候，就前一天工厂失火了。结果呢，我100万的那个委任钱就飞了嘛。
1: 嗯，
0: 哦，那时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单亲妈妈特别需要钱，然后再加上好不容易去争取到这么一个个案，
1: 嗯、
0: 结果那时候非常的挫折。可是研究生的费用你要给他嘛，
1: 嗯、
0: 于是我非常的无助啊，但是我又不让自己无助到说走不出来，所以我就开始跟老天生气，我讲吼、哦，天地哪不被我哇，没有我没我多人起这三件，没有我死吼，我现在开始我就不工作了，
1: 嗯、
0: 我跟老天赌气、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租了诸葛亮的餐厅秀，我大概跨过500+啊，对，就是每天都看。然后他那个他怎么样怎么说，就是你在悲哀，在悲哀看他影片，你还是会笑嘛。你本身有幽默的人，你要写笑啊嘞、嗯。所以录影带跟我有一段足大的感情，是跟你同款、
1: 嗯。
0: 所以你是看录影带长大的小女生，
1: 嗯、
0: 再加上你妈妈的这个意志那么坚定啊。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导演是很辛苦的工作哎、欸。
2: 那小时候不知道辛苦啊，只是我没有想要成为明星，我只想要当导演。很小的时候就很希望自己可以跟电影有关，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职务叫导演，但是我没有想要演戏。我就这么神奇，这些作品都这么棒，他怎么完成的？但是我高中是念复兴美工，我是画画上来的，所以一路高中大学都是学美术，直到研究所才读电影。
1: 对啊，你后来你变成明星这一条路，在没有变成导演以前，走明星这一条路是怎么搭上的？
2: 没有啦，我没有变成明星。
1: 有啦，你现在就是导演明星了，大家都认识你啊。
2: 没有，我是没有没有想过什么明星梦，我就是很想要好好的拍电影，跟很喜欢说故事。那拍纪录片，
1: 可是现在在电影界大家都认识你，真的是，而且大家都蛮喜欢你的。我很少听到你负面的消息。
2: 哦，真的，谢谢。
1: 这也许跟你跟杨立州导演你们这30年的夫妻有关系，你们认识那么久啊？
2: 对，我16岁认识他，
1: 哇，
2: 17岁交往，所以是师生恋。非法
1: 对，你们是师生恋，在那个时代大概不被允许。
2: 是，他就是我的老师，对。
1: 哦，可是你还是很勇敢的。
2: 嗯，他比较勇敢，
1: 对
2: 他要坐牢，我不用。
1: 对。不过那个杨立州导演也是非常好的人呐、啊。可是同样的工作、欸，通常夫妻很难够经得起这个考验。你看，不要说是这个电影，这个拍电影这个工作，就光一般在这个企业体，或者个小买卖开个杂货店，那个阿莫到底就搞弯的呢？可是你们能够这样子，尤其是导演这种工作跟制片这个工作，其实你们碰到了不是只有从开始剧本选择脚本，还有导演要找哪里去拍，这些都很复杂、欸。
2: 是。我们还是弯啊，还是吵啊，只是我们的吵架是很成熟的，我们的吵架就是就事论事。然后比如说同一部片子，我是制片他是导演的时候，我们会对预算或者是执行的团队有不同的要求的时候，可能就会沟通，可是沟通不是这么心平气和，有时候就会有火气大起来的时候，跟有时候一起当剪接师，他改完他的，我又改回来，就是两个人这样子改来改去。
1: 你们有没有哪个片子是你们冲突最大的？
2: 哦，有，我在日本拍了3部曲，日本的《漂亮之女》是我们第一次挂双导演，然后那时候双导演就会造成很大的，对不起，新宿一东口一东那部片子，新宿一东口一东就是我们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我在20年前在东京的时候拍《酒店妈妈桑》，那是我公共电视刚创台没多久的一个计划，然后本来我们是2部片，我是男片，他是男片，我是女片，2部片要一起，可是那年遇到日本的世足赛很轰动，所以我拍摄到的日本那黑道的抛尸事件跟那个日本的世足赛好多事件，男片女片都有共同事件要交代，所以就2部片就只好剪辑在一起，这一剪辑在一起两个就吵翻了，因为
1: 他要他的你要你的，
2: 对对对，那他是讲那个绕跑的台湾人在日本的生存黑户，我在讲的是日本的台湾人妈妈桑在酒店生存的，然后都是没选择才会在新宿站东口以东那边，就是 Kabuki， 这边就是那个歌舞伎町，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选择的区域，生存的钱啊赌啊都在那个地方，
1: 对
2: 毒啊都在那里。那我那时候20几岁，所以他大我8岁，又曾经是我老师，所以所有的纪录片他又是正规纪录片研究所毕业的，
1: 对。
2: 那我那时候是旁听陪读他研究所毕业，我才
1: 去读。你的创意跟他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们的方向不一样。然后我是一个很女性主义，完全从女性观点来，所以我就把我的片子占得很大，他的片就很小，可是片长就2部合在一起就2小时，公共电视就给我们本来54两部片融在一起就变成178分钟之类的。然后我就会很吃到1/3，就超过一半。他把它剪回来，又变男性到1/3。我们俩就在这个拉拉扯扯。可是我们俩很专业，我们俩第二天要去工作，现场工作人员第一看不出我们是夫妻，第二是看不出来我们两个有争执，就是我是他的制片。我在所有场合里面，
1: 这不容易，
2: 就没有不影响，
1: 你们很理性，
2: 对，不影响任何在工作，就是这个架绝对不吵超过这个议题之外。
1: 哦，太厉害了！要是我隔天绝对不跟你去。哎，就耍性子，哎，所以我当不了导演，也当不了妈妈桑。客人来高兴的就免费，不高兴就把人家叫流氓把他赶出去，所以真的是不行。那所以你们是很理性，所以才能够做好这么样的 partner。尤其对日本来说，他们是需要敬业胜于一切。
2: 在日本的时候拍片，然后也是有日本的伙伴嘛，然后协助还有翻译，我的日文只够吃喝玩乐，真的没有办法。 听懂真的日本当地人在讲什么、嗯、所以还是有日本的翻译的同仁，所以其实工作人员不算多，但是我们还是让大家不会觉得我们在争执，有所争执、嗯、所以一直这样子以来维持到现在，从我是他的学生到跟他一起，比如说当他的助理，早期是他是研究生，我是陪读，像书童一样，然后也不可能念到跟他一样的知识啊，因为我不是那个学校的，我只是陪读。
1: 嗯嗯。
2: 然后他毕业，我才又去读大学，又再去读研究所。嗯嗯嗯。那我读的研究所是剧情片的，我是读拍摄导演的，那他是读纪录片，所以纪录片的专长确实他是比我来的专业，
1: 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还是很多听从他。后来就会变成我们的争执太多，我们的决议就是不要当共同导演，
1: 就分开，
2: 对，就是制片就是制片、嗯、然后我后来有小孩我就做监制，然后我尽量去现场也只是探班不干涉。
1: 嗯嗯嗯。
2: 那但是因为监制的制作跟导演就还是有拉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监制跟导演之间的拉扯会怎样？你让听众朋友也知道一下，因为听众朋友知道去看电影，可是他们知道说每个电影都有导演，然后有监制，然后有影片嘛，哈，然后当然再来就是观众嘛。可是至于导演跟监制之间会有哪些冲突跟矛盾的地方？
2: 我自己像导演立州在做导演的时候，所有的内容其实是导演的结构跟故事主轴，那监制就是一个咨询的对象。那制片它其实是协助导演完成影片，控制预算，控制进度，协助
1: 财务方面，
2: 对，财务跟时间控管跟团队的和谐都是制片，然后包含完成影片的进度跟品质，但是都是比较协助导演部分。但是监制是比较在导演之上的，所以监制比较是在导演需要协助的时候请求监制的寻求他的意见。
1: 制片人是对影片的整个完成，
2: 对，
1: 但是监制是跟导演就直接
2: 在上面对沟通，所以导演的角色就会变成是我如果在好莱坞的状态，以导演来说是会被监制换掉的，就是你这个导演跟我沟通不 OK， 监制就是换人，但是也会换掉制片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台湾是作者论，就导演是最大，通常就是我一个导演要拍什么片子，我走筹组的团队，连监制都是我自己找的。我已经想找小弟老师当我的监制，还是想找很有名的导演来，就侯孝贤导演来当我的监制，都是我可以去请教。
1: 所以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那杨立州导演的所有的监制几乎是我自己，还有侯导也有监制过杨立州的《红盒子》，讲李天禄师父儿子的拍布袋戏的故事，就是侯孝贤导演的监制。我们的监制角度其实尽量不干涉导演的原创，但是就是因为杨立州的创意意志都是很坚定的，所以其实监制也很难。可是当他自己是监制的时候，像情欲女王，对，他就会很想要跟我讨论，那我就会让他的监制尽量架空，就是尽量不让他跟我有得吵。那他也很尊重，因为我其实跟他的关系已经是监制很多片子，所以我也当别人的监制，
1: 你比较清楚。
2: 对，他就觉得他意见越少越好，除非我也问他，他就尽量忍住不多说。
1: 这很好，这不容易。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们其实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的，这四个字可以放在你们身上，这是很不容易的。
2: 有朋友就算我们的生命灵数，说我们两个生命灵数完全是颠倒的三角形，老实说合在一起叫正方形，就是两个三角形是颠倒，然后生命灵数的数字加起来，这样是滚不动的。但是我们居然可以这样滚动，
1: 真不容易，
2: 可见我们磨掉多少脚，
1: 这也是好事啦。你这一次拍这个纪录片，这个情欲女王，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2: 其实就是在刚讲那部《新宿一东口一东》，我20年前就在日本拍《酒店妈妈桑》故事，可是当年我太年轻，那时候的妈妈桑年纪大概就是像我现在这样46 48左右，都在50岁以前，正值最有魅力的妈妈桑年纪，就是大概40几岁，其实最年轻的不会是妈妈桑，就是小姐嘛，
1: 对对对对，
2: 公主，
1: 小姐她不懂事，
2: 对，然后其实
1: 太老没有人要，所以这个40-50岁是最好最有魅力的时候。
2: 对，而且日本的酒店文化其实他们是要读报会查到，他要高尔夫球，他其实是要很多跟政商名流的，
1: 像早年的艺妓这样子，
2: 对对对，
1: 什么都要懂，
2: 他要聊得起来，他不是去真的纯唱歌陪酒的，
1: 对对，
2: 他真的是去
1: 有内涵
2: 的，客人是去找他倾吐的。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夜间的心理咨商师。
1: 对了，
2: 他们可以好好的去看医生，他们也不觉得他们有病啊，他们只是想要放松。然后有一个人
1: 可以听他倾诉，
2: 对，而且他会是那个妈妈桑角色。我看到其实每个人都贩卖一种暧昧，那个暧昧就是你好棒。我好支持你，我好仰慕你。可是这些事情在正宫的太太是不会发生
1: 的，
2: 对，因为她每天都在家务或小孩这个柴米油盐里面，
1: 没有教训她就已经不错了，还要赞美，假大败的，
2: 很难很难。所以妈妈桑她其实是他们没有到小三啊，他们就是在店里面的客人就是服务这样子。
1: 对，协赏也是协娜也是说他们是搞暧昧，而且他们大部分也都做到职业道德，就是不去破坏人家的婚姻，
2: 是
1: 只是赚男人这个请诉的这个钱就是。
2: 对，让他开酒，那他开酒就是固定来嘛，那他就会这瓶酒一开，假设一两万，他就会固定要来这里，因为消掉他的低消，他就可以喝。但是我自己在日本看到的是，我其实觉得那时候我回来台湾找了很多资料，我们其实很少有情欲的探索。
1: 对，
2: 然后我们在北投像陈明章老师的音乐里面看到你这么多跟听起来像是情色文化的这些妈妈桑，或者是做性工作者的一些故事，或者是电影，或者是黄春明老师的小说，其实这量都是少的。然后真的没有人去统计这些女性到底有多少人。然后当年他们赚进大量外汇，我们去日本20几年前之后，其实外那个日币跟我们相差4点多倍，其实不像现在才2点多，就是日本的外币是很强势的，然后在日本生活是很辛苦的，因为很贵。但是他们其实，我记得我拍一个妈妈桑，当年46岁，就我今年这个年纪，我那时候21，我就问那妈妈桑说：“你来日本几年？”他说：“他14年前为了家庭的生活家计，他是。”哥哥有弟弟，但他唯一一个女性，然后长得很漂亮。他其实来到日本14年前养了他的爸爸妈妈哥哥跟弟弟，因为都要读书，他很年轻，16岁就去日本工作，
1: 对，
2: 就做酒店小姐，做到后来变妈妈桑。那我说那14年后呢，他说小倩你知道吗，他是用那种很感慨的口气跟我说，我14年后我还走不了，我还在这里继续养我的妈妈爸爸哥哥，哥哥的老婆，哥哥的小孩，
1: 到最后都是情绪勒索了。
2: 对，然后弟弟的全家人。那为什么一个女性做这样的职业，当她要回她家的时候，她其实回不去。

0: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有一遍望乡。就是这样子啊，
2: 是
1: 他日本战争的时候，他这些女生都是送去为了国家送去那边当这个信那个
2: 向慰安妇，
1: 对，就是向慰安妇这样子。是是，可是等他们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其实是为国牺牲的、
2: 欸，是是，
1: 回到自己的故乡没有人接受，所以他们最后就是。他们就把自己的墓碑望着大海、嗯、不望着自己的故乡、嗯嗯嗯、所以叫望乡、嗯嗯、那边电影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嗯、
2: 是
1: 真的是
2: 我那时候也是看到这个妈妈上她是普遍现象、哦、他们其实回来自己的台湾其实也待不住然后原生家庭好像只希望拿到她的钱不希望他们留在这
1: 他们觉得没有面子
2: 都没有人要承认她的职业、嗯、然后只是知道有一个漂亮的女儿然后邻居都议论纷纷然后他们家都家境很好然后大家都不用工作、嗯、可是永远经济都无虑、
1: 嗯嗯、
2: 那就是她一直在输入这个不管是情绪勒索或者是身为女性的悲哀
1: 一种责任的牺牲啊
2: 对就孝顺嘛、
1: 嗯、对对对
2: 然后因为被养习惯了从学生时期就养着哥哥弟弟所以自然而然长大以后哥哥弟弟工作不需要怎么样他们还是觉得你反正你赚的钱很容易
1: 我辅导过好几个个案
2: 嗯
1: 那从日本回来的也有然后从美国回来也有台湾本地的也有、嗯、在我过去这30年、嗯、我曾经辅导过几个个案他们很少是因为为了满足个人的情欲而走进这种特种、
2: 嗯、
1: 都

0: 纪录片的时候，是在华灯初上开始以后你拍的，还是之前拍的？
1: 我印象中我在接触 Sienna 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华灯初上，
0: 哦，
1: 因为他其实华灯初上他当顾问，他当很多片子的顾问，我其实都不知道，哦，因为他并没有提，
0: 对对对，
1: 华灯初上也还没有播出，所以我们跟他的拍摄，我从来就不是从酒店妈妈上的职业在探讨他，纯粹是因为我活到这个年纪，我生了两个孩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是很认识我的身体，
0: 嗯，
1: 我们台湾的性教育很薄弱，
0: 对 对, 對，
1: 一直到现在我女儿14岁，他们的性教育的知识还在14、15章两个章节，就介绍一下器官，介绍保险套，
0: 然后你有月经，
1: 对，
0: 啊，然后保险套，如果不扯，
1: 就
0: 真的是悲哀，
1: 那身体后面这个皮囊下面关于不是情欲而已，还有包含身体很多需求，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包含要你所谓需要的两性关系的部分，
0: 对对对，
1: 都没有去探讨。
0: 像这次 Me Too 就是因为缺乏这些性教育的，跟你有了良好的性教育，你才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的身体嘛，
1: 甚至保护自己。因为我觉得身体界限是一个需要讨论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当我们两个人是因为Me Too 的事情之所以延烧，是对方并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有意的去探寻对方的底线，或者是戒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酒精很冤枉，酒精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可是
0: 催化剂，
1: 对，但是在道德的界限上面，酒精并不会使人乱性，
0: 对，
1: 这件事其实是有根据的，所以爱喝酒的人酒后乱性这个说法我觉得最难接受，
0: 对对对，我也不接受，
1: 真的能够接受的就是你本来道德观就是如此，戒酒只是装疯，
0: 对，
1: 那这个酒精这件事我都觉得是
0: 酒是无辜的，
1: 对，这是一个催化剂，但是我觉得回到身体界限，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别人，对方不舒服或者是不敏感，就是这件事都不能讨论，那那些女性被吓到，当下整个人是空白的，没有人教他，原来我不能被这样
0: 对
1: 待，或者我当我遇到这件事，我该怎么办？所以我自己在回到20年前那个我妈那个拍摄二十几年前那个经验的时候，我回到这个妈妈上的年纪，我没有看过华灯初上，也只知道我需要身体的探寻，所以我其实找了很多女性的朋友去讨论你们的身体的感受，跟比如说性高潮，或者是性经验，或者是身为母亲你怎么教育你的女儿，跟性有关的，或者对情欲的探索，我觉得很难开启。我后来就只Sienna是出现在我身边，他就在我们的怪咖纪录片系列里面，我们甄选的个案里面跳出来的，所以他是从400多人的里面跳出来的一个，
0: 他也是很勇敢哦，自己去应征哦，真的很可爱。
1: 他说他是怪咖，然后我看到他的故事，我一眼就决定要去见他。那我去见他的时候是在刺青店，因为我们是跟周牧之心理咨商师合作，就是被我们甄选到的，我们送他一个刺青。那我就在刺青店，那他就是被甄选到，然后我就是想拍他，可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被拍，所以我去跟他聊。我就发现他对他的职业有所尊重以外，他也很清楚他在做什么。那所有我正好想要解答的这些女性的情欲的探讨，从 Sienna 身上我就看到了一个可能，
0: 对，
1: 所以我就这样的拍，所以拍到后来华灯初上一波爆红，他整个人就像演艺之路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到处上节目，所以我在拍摄中其他节目很多啊，其实就是一直在录影。那我也意识到其实台湾对性产业或者是这些工作者都是有兴趣的，大家只是就是爱能做不能谈，都是台面下的，可是一旦这种台面下关系越多，交易私下的就会越复杂。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常常矫情文化让我们会觉得更不安全，而且这个矫情的文化呢，跟暧昧的文化还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你暧昧的文化就是说我搞暧昧是从我这边出发的，对方跟我搞暧昧也是由我来回应的。可是矫情文化是全面性的，就是你掩盖了所有的，那太矫情了，因为太虚伪了。那可以说矫情跟虚伪其实差不多可以画上等号。那我是觉得说台湾如果要跟这个社会更文明更进步的话，就是很多这种所谓比较阴暗面的或者大家不敢去正视的问题都应该把它变到台面上。所以我今天访问你就是很佩服你愿意把这个情欲这个文化呢拿来做你纪录片，这个从早年的日本到现在的台湾，这是一路走来都始终如一啦，这很不容易。那我是觉得说这个杨立洲导演跟你这样子，当然都是导演啦，可是你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以你们来说，像你做过监制甚至做过制片，你会觉得说在台湾目前当然是因片子的长短跟这个各方面有关系，这 more or less 大概差不多一个纪录片3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大概需要多少的费用
2: 啊？费用其实我这一部情欲女王其实只有20分钟是短片，因为这一部怪咖系列是一个每年六部影片的状况，然后每年六个议题，一年总共三年18部纪录片，然后一直在每个月都会在院线上全台的微秀跟台北乐声戏院会播出。但是费用其实是看片子的属性，还有他有没有离开台北。当时我的拍摄团队都是在台北，可是我却要去高雄拍的时候，所有的交通住宿就会几乎是倍增。所以对象是一个，然后再来是我们的拍摄都是在百万，因为不是 YouTuber 的这种影片，它全部是电影院的规格，全部是 4K 摄影师的拍摄。所以我自己的差别是我的团队都是女团，不是韩国的那种美女的女团，是全部从灯光摄影师剪接师全部是女性，我配乐都是女性，因为我其实想要让我的被摄者也是女性，然后大家都在一个很安心的信任的关系之下拍摄。因为在拍片的圈子你男性居多，这几年好多了，女导演多一点，然后有人愿意做女性的灯光师、女性的收音师，早期连女摄影师都很少。
1: 对对对，
2: 但现在就希望鼓励大家，就是比较多人会现场从导演开始或者制片。以前在片场，我们早期在拍片的时候像在拍双瞳，那时候好莱坞早期有进来台湾拍一部双瞳，一部惊悚片，陈国富导演的。我记得我们最后场记副导跟书画还有我
1: 都是女的，
2: 都才是女的，
1: 太好，
2: 整个团队有六七十个人，包五六个女
1: 生，你们这占十分之一，
2: 就很少，不到六个哦，对，十分之一差不多，我会觉得稍少，但是现在好多了，
1: 不一样，
2: 对，那因为纪录片团队相对小，所以可能我们才十个人左右以内拍摄，
1: 已经算够多了，
2: 对，
1: 有的更少，
2: 对，有些更四五个人也是可以拍，但拍摄现场是不用那么多人，我加的是后期，连动画师这些都算，那我就尽量是希望是女团，是因为觉得台湾的女性的工作的机会，其实尤其在电影这么阳刚
1: 的。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少，
2: 对，是希望他们可以多点机会。那我是女导演，我当然希望给女性的机会多一点。
1: 对对对，女性在做表演上面可以跟男人争一个数目啦，但是如果在导演这一块，真的是拍电影这一块真的是很少很少，
2: 比例还是少，
1: 所以你真的不容易。主要也要感谢你有一个这个杨立洲导演的这个支持了，这个差很多了。
2: 是是，他也是在我这30年认识的阶段上面给予很大的支持。他并不是一般上班族老公嘛，我们这种拍片的没有六日，没有上班打卡。
1: 各位导演可能我们熟，你们不熟啊。他是朱诗倩，朱就是朱元璋那个朱，诗呢就是作诗的诗，然后倩呢就是倩女幽魂那个倩的，所以朱诗倩，你们要记住这个名字。他这个是一个很有。我们已经到国际上都知名的，如果我们大家不认识他，那真的是我们孤陋寡闻了。那个最后那个时间，我想问你说，如果说有至于拍这个纪录片，然后你身为一个导演，对于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2: 我正好前一阵都在面试新的伙伴嘛，团队，我觉得真诚很重要。你有没有自己 很真实的认识，想认识自己，不是一直往外求，不是只是想追求社会给你的成功的定义，追求高薪或者是很好的职位。因为我觉得身为纪录片工作者，他其实应该要在很边缘很外面，
1: 有时候也蛮孤独蛮寂寞的，
2: 算是对，但是也不能说只是想拍电影这么简单，那个热情其实很快会被消化掉，消耗掉。拍纪录片有100个困难跟叫你不要拍的理由，它不像拍剧情片，它的那个规模支撑团队比较大，所以拍纪录片相对而言，可能两三个人伙伴就拍了一部片，可是它中间还是要面临完全一样的困境，很多的处境。我自己觉得真诚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外，你有没有想说的故事？如果你所有的事情都是编造，那或许你往剧情片发展是可以，可是纪录片导演比较是社会的良心或者是一股清流，就是当所有的媒体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观看的角度跟眼睛去很敏锐的看到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纪录片导演身为他跟剧情片导演或广告片导演 MV 导演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之所以会在纪录片的领域这么久，是因为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会比较多的面向，不会只有单一别人给你什么你就是对，或者是为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会想从后面再去找原因，然后自己有自己本来就想知道，或者我们全部都是怪咖，我们就在这种怪的思路里面就完全逆向思考。所以在拍摄上面，我觉得真诚的态度，纪录片会在追求的叫真实，可是我觉得真实是什么？真实其实是电梯里面的监视器24小时你都没有放过这个人，那叫真实。可是纪录片没有这样子，纪录片其实是一个重新拍摄再剪辑重新组合的一个过程，它是经过导演的诠释，我剪掉不要的或许又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度的一部片子。所以真的在诠释上面，导演其实是一个要很有真诚，比诚实，诚实比真实又更重要，不然他其实诠释的事情会似是而非，会整个颠倒。就像如果我是律师，
1: 失焦，
2: 黑的变白的都是可能的。只要是纪录片导演，你是有诠释权的话，你是可以把不好的事情讲成好的，这个只要你有论述能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还好，在我在台湾的纪录片圈认识的导演身上看到都是非常真诚的人，所以我都开玩笑说我们一直在可爱动物园区
1: 是一个良心的工作
2: 就比较是可爱，因为太无利可图，所以会待在这里。我们还是有生存之道，我们会演讲，会拍广告，还是有自己赚钱的，就是每个导演都还是有多工的，可能有人会卖鸡排啊，他自己做菜很好吃，就是要生存之道。但是对我们而言，如果你在纪录片圈待得下去，又我在这里已经28年了，就是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这么久，就代表这个行业相对吸引人以外，我们也有某些特质。所以如果年轻人要入这个行业，当然他不会是一个很好赚跟很多钱，如果想要跟很多钱有关的千万不要进电影圈，因为你就直接去做钱有相关的行业，不管你要做电商啊，要做企业金融都可以，但是你想做纪录片你一定有电影梦，
1: 你就是要用真诚呢，然后呢还有良心的走入这个纪录片的世界。
2: 对、就是、
1: 这个是我看是朱导演要跟年轻人说的。
2: 是
1: 好。好，今天谢谢你啊，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码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码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来，他讲来讲黑花，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错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用爱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免费哈，听那个明年的六月四号，还呢六对日哈，用来纪念六对忠勇义士来守护家园，挺身赴义的精神。哈菲菲祝福顾秀菲呢，对啦，六月四号特别到许多屏东竹田六对忠义厅来参加祭祀典礼哈，也希望呢加油安尼来凝聚六对人的向心力，来延续客家祖先不雄伟土的信念，将那个六对精神哈，可以呢推推相传。顾秀菲祝福啊表示哈，哈菲菲呢听啊，你能你应念。来期盼那个六对三百年金阳法通以后，就咱们乘客的凝聚六对乡亲，还有政府机关、公民社团那个认同感哈，为了要延续那份团结的精神，今年呢六对日哈，特别呢有抢到国平十二个乡镇提供所，冲下来向祖先表达最崇高的敬意跟诚意。古秀飞主飞讲到哦，客家祖先吼，其他过去三百年间哦，十万块钱留奔后退子孙吼，一片后山后水吼，咱们是他港中的皮田啊，面对那份按珍贵的文化资产。身处跟那位沙飞英的人吼，唔单止呢爱思考，爱用我来传承跟维持。更加爱进一步来探讨，怎样来发挥影响力，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进而呢来展现出动态的六对精神。这边也从啊参加发通的，还包括六对三百年祭典活动的召集人廖松雄哈，还有哈维菲的委员刘世才、李宽志，还有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谢胜信、立法委员钟嘉宾、苏清泉服务处的推表，还有高雄市政府主任秘书宋桂龙，还有屏东县政府的处长林云芳，朱天雄的那个推理雄总方慧茹、新皮雄的雄总曾明辉、嘉东乡的乡长赖文一、三那区的区长萧建义、六龟区的区长刘文甲，还有高雄乡的乡长梁正汉、闽农区主任秘书林清亮，还有内埔乡主任秘书林明志，还有万峦乡的秘书刘怡秀、六对中一田的副主委哈刘世干，还有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的董事长宋廷栋，还有六对历任的大总理后推以及六对三百筹备委员会委员等等。这边的活动的亮点之一，就特别邀请到屏东县万峦乡乡里优质人的五九分班哈，带来全部客家话那个戏曲的表演。谢谢总义工，谢谢呢沿用六对开垦作为故事的背景，咱们生动来讲到先民沿用的港中土地哈，保卫家园的一个历程，展现出客语教育替他提防扎根的一个咱们好的一个层。另外呢，屏东县政府还有六对十二个乡区公所，哈，也共同来响应六对日。提啦，各地也办理多元特色的活动，包括呢六对历史的档案讲座，还有行了文化体验、文化体验行图、十二行的一个展览、客家中美食跟客家语文的一个表演，也鼓励客家的，还有 亲子哈，加入那个户外的教学跟提防的行图来认识在地的历史，来陈发对六对文化的一个认同。古小辉主委也表示，伊讲到哈，那个发通咯哈，希望咯哈，可以做出实质的一个贡献哈，来进一步呢探讨，怎样来发挥影响力，展现出动态的六队精神。
1: 一拜一求国国，风调雨顺。
2: 是。
3: 沿留下来的东西，体现在动态来讲，我们怎样的继续下去，不但请维持下去，替动态的也会发挥，我们做的作用的贡献。来展现出六队的精神。
0: 2021年纪念六队300年以后呢，为了延续六队客家忠义的精神，所以哈维芬呢就听那个六月四号作为六队日。除了忠义亭的那个祭祀佛堂以外呢，哈维芬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第二六队客家延期哈，也邀请到得到客家专业。奖章的作家李旺台哈，也举办那个专题的讲座，加油在听人讲在地的故事。另外呢，高雄市合肥一间优队的米农山呐甲县气功所，在那个六月四号也创下了举办115年六队日纪念活动。代替闯关佛堂哈，由300人位的学生的化身为六优队的小勇士，来展开一场融合历史跟冒险的一个探索旅程。
4: 那什么时候叫做六队呢？一直到了1786年，第二次六队大出队，我们就出义勇军，就叫出队。所以1786年那次组织的军队就不叫七营了。就叫做六队，
5: 一前左队、前队、右队、中队、先锋队，该应该。我印象最深的是刚从好桥下走，我家个该。各神奇，
6: 今年都有九件好高的参与啊！嘅活动都有300人嘅生意呢。啊，你因为讲啊，300人嘅生意就等于啊，你有对嘅小勇士啊，透过人过去分享，每天啊，嘅种子会空喺体验心肚里。
0: 还有呢，为了爱追思六队先民的忠义精神哈，屏东县崇智乡公所也在六月四号举办六队纪念日以及传统文化庆典活动，加油各庄园树木的一个纪念哈，来怀念六队的先烈，保家卫土的英勇的事迹，也延续合众世代相传的忠义精神跟文化的命脉。
7: 全体贵宾，兄弟，神起，神六队起。
8: 来，我们啊，过去的客家祖先，大家来祭拜了哈。啊，像对他们的过去的英勇牺牲行为啊，做一个最大的敬佩哈。

公请，金身玉气，开机复胜，心堂不尊，难能空心圣意，机构三传，天气上场，有子不破台，一口丢，就一时一弄。

我当一条歌曲，林夕常所带来的《黑汤水河》，小女阿莲族谱哈。好，听众阿莲说，介绍过都是第那个六队哈，来举办的那个六队日的纪念活动。另外呢，为了爱传承发扬周恩客家艺人文化哈，还为诸位顾小飞呢，年纪是九号呢，去到云林县仑背乡。东兴结秀哈，来访视云林的周恩客家花卉那个教学指引中心。顾秀飞主席表示呢，那个中心成立的最主要的核心目的哈，使命就是要肩负起扶正周恩客家那个一个中心哈。也希望呢，加入补助支持指引的中心来扶正为。无间系咧吼，评为一个周恩行业。顾秀飞表示呢，客家委员会哈，第二就是什么人就补助云林县东兴结秀成立客家手书那个腔调指引中心。后来呢，第二113年也进一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了办理周恩客家教学指引中心。比较于人口。高度哈，使用频率比较高诶，汇率跟吸烟强，这文学语哈，使用人口过少啦哈，所以面临过严重诶文化断层跟流失一个危机，所以方式就会希望呢加入那个在体诶高中主任一年代表哈，一个体现呢欣赏的力量共同来商讨用来提升给那下解脱的那个周恩客家使用率的一个新的方法。根据哈维菲哈110年，全个客家人口以及一年调查的结果哈，显示了那个客家强调以吸烟强啊比例最高，有57.7%。再过来就汇率强44.4%，其他的像那个云林。给议论哈，论杯为主的周恩强1.6%，所以使用的比率比较较大哈。啊，为了避免到讲的客家话，安尼慢慢的流失去，所以哈维边呢，咱们用力哈，致力来提高客家手书强调使用的比例。哈维菲天明的93年就依照那个推动客家生活学校补助作业。优点啊，来补助云林呢，云林县呢，东兴结秀成立客家手书强调的那个指引中心。后来提啊，113年又订定那个补助地方政府设置那个客家手书那个腔调教学指引中心示范的计划，来扩大补助云林县政府办理周恩客家教学指引中心。计划经费呢200万元哈，办理包括有组建辖区内区域的伙伴跟资源分享的机制，来办理特色的那个课程给发通，还有高才的编辑研发，还有使用的推荐，建制人才资料库，还有办理专业成长来真能研习发通等等的事宜哈。也底下117年图呢，来补助县政府推动传承周恩客家文化。

好，为了要落实学业学习的环境哈，提供更加多的点加充裕准备的一个时间，所以扩大学业优先点加服务的能量哈，特别用延长那个学家毕业那个特约店家招募申请，期间到115年呢。8月31号为止，哈，非常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有意愿的店家，哈，也谈为符合以下三个要件就可以，到报名的网站来申请。第一个就会有那个税籍，还有那个营业事业自然人，哈，啊，第二就会成为 TWQR。使用点架嘛，也系探微哈，设有行通的那个装置跟网络的一个讯号。第三就外场人员，侬可以提供助听学业服务。啊，另外呢，为了确保那个有那个基本的学业服务能力，点架哈，会录一段差不多有10秒钟的那个。全部那个外场的服务人员哈，一听爱讲客家话的影片哈，也还请志工出分享，按这些什么张磊了哦，等等三句字听的客语。最后呢哈，等到通过以后呢，爱现场来评核，就可以成为客家币哈，你。2.0 的特约商店，客家币 2.0 使用的期间，我从我服务人员一天会归属客为非所提供的资金呢，客你告诉有那个秘密客无听起来抽访客你表服务的一个情形，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店家来报名参加。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有些
1: 听众应该听上吼，第二个美美人专访，第二年度呢 ，IV 上的朋友，父母呢吼就会充话个歌，充个非常好听的颜之文先生哈。第二个呢，唐豆呀，充个歌声哦，很多十首歌，阿公伊呀歌曲吼，这么多哈，哎，虽然拢归隔一堂哈，相信朋友呢也非常隔一堂颜之文先生的作品哈。那礼拜呢？吼，一条高雄的魏武云吼，而且举办亚那个演唱会吼，阿人就来谈伊介绍吼，大家有兴趣看下来伊个谈吼。
2: 三年的土建，
3: 大家好，我是陈耀泰，南方乐团的创办人颜之文吼，我从他讲的好消息啦，所以在今年主持啊，在高雄的魏武云啊，高雄的魏武云表演厅。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就是来自土地的声音。那为什么讲来自土地呢？因为我过去的重要的创作都是来自我生长的地方。那这些歌呢，跟土地有深切的连接啊，那非常开心能够分享给大家啊。虽然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些歌，但是呢，我们是因为新的组合，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表现。这次呢，还邀请到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家啊，邓丽君老师啊，是长号手，他来跟我们一起。那我们这个音乐呢，就是他会有很多爵士乐的精神在里面啊，就是很多互动，在这样的一个棒的场地啊，欣赏这些来自土地的声音呢，我相信能够给你一个全新的音乐会的感受啊。欢迎大家6月10号不要忘记魏武云小时光。
4: 来，刚刚冲伞过好吗？
5: 好啊。
4: 那你要开始的冲哦。
5: 好啊。
4: 来，刚冲伞过。

0: 我哋嗰啲书谈到话系咪严志文所带来嘅啊？我讲从三个哈，严志文先生咯，睇下六月十号咯，会睇那个高雄嘅威武爷哈，来举办下那个演唱会哈。诶，上次朋友我记得咯哈，来一个谈哈，诶，从个大幕谈哦，诶，我哋时常会听谈到演唱嘅歌曲，啊，现场嚟谈哈，有冇相同哦哈？所以千万唔好错过诶。六月十号，你个用嘅魏无言嘅六场嘅演唱会哈。哦，其中呢，二位乡亲朋友，请行嘅系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嚟去合法咯，谈佢啦。
1: 最佳时刻来讲合法。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巴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牛嘎嘎，牛嘎嘎，嘎嘎意思就跟模糊是类似的。比如说呢，张先生娶了小老婆，并没有比较幸福，两位女生最后弄到牛嘎嘎，就是乱七八糟哈。时常呢看到张先生是灰头土脸，牛嘎嘎，跟夫妻妈嘎是类似的，牛嘎嘎，乱七八糟，牛。

陈松所带来的那条荷塘的歌曲，五月雪飘了下来哈。哎，五月天哦，虽然讲天时这么热哈，不过呢，来山那地都来欣赏个呢油桐花哈，哎，一片一片泡泡个呢花瓣飘了下来呀，清浪漫呐哈，归浪漫的一件事情哈，也可以消暑莫安久哈，这么热了哈啊啊。啲老辈工作嘅朋友哈，记得哈，用我来消暑哈，冇啦那个中暑哟哈，爱多涉水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日一点钟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咯，就为乡亲朋友进行到啦咧。非常感谢乡亲朋友收听，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来收听，用诶。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 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高渣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没有啉茶啦，这时阵啉茶上佳好吼。啊，要啉冰啊，啉温的。
1: 温的。
0: 你不要喝。
1: 我只喝啉冰的。我那我物件咧包用时，我无茶，我拢啉冰的。
0: 哎、欸，你去更无人敢啉冰的呢吼。
1: 啊，我这么好啊。
0: 哎、欸，这裹起来吼、喔喔，这个朋友，这个来啊朋友，吼、喔、朋友，这个领装啊，许天博士过来，应该叫许天博士吼、喔，哎出来吼、
1: 喔，访问我。
0: 哎、欸，给访问者哈，嘿，伊严重的气喘啊，黑姑，迄个血氧量七十几呢哈，昏在路边的，昏路边叫叫我坐救护车哈。
1: 我家己开车去的啦。伊讲要叫我要甲我讲要叫救护车，我讲无啊。安尼有只附近拢熟悉，安尼歹势啊。伊也是刚来看到我。
0: 安尼，哎，食徐令博士伊时只困啊，气喘足严重诶。今晚当运动啊吼，啊当啉，当啉凉诶啦吼。
1: 你
0: 拢啉？啉一杯无？一只面做两杯无？介贵？我讲做新鲜，伊拢啉好呢，恁知影吼？吼，无简单。
1: 唔好对家己无好，爱对咱家己较好。
0: 艰苦鬼拢知影。哎，不，因家大朋友吼，迄头天带大金咧做民宿啊，伊也堪咪啉吼。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吼，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我现在看电影啦，去看 Michael Jackson， 因为昨暗时来甲我操单，迄个小姐吼，客服伊讲哦，又去看两届啦。伊讲哇，我顶要来看，我都看早班的10点20的啦，啊，刷新多12点20吧。都啊包饭包包来公司食，安尼都啊好啦。你甲看吼，安尼下早做有时间的话，下早个诶一间来，一年拢无贵，因为即卖拢价做贵啊价啊吼。
1: 较
0: 细
1: 啦。
0: 诶，较细啊，伊也为无贵，十二个去看尔。
1: 我
0: 这个
1: 跟
0: 我妹妹
1: 看，
0: 等下
1: 我
0: 两个包场。两个包场哦，哎，因为 Michael J 哦，伊伫4月初就开始播映啊，就爆放映啊，就足侪人个啊。大家即卖要买啥，伊得要抽起来啊吼，啊去看下也袂歹啦。咱伊成长历程，你也唔甘伊啦。伊是细汉老爸就甲逼作严的啦吼，因都有四个哥哥吼，啊来伊五个嘛，佫一个姐姐啦。啊，伊老爸算做伊经纪人啦，啊，老爸对伊作严的吼。啊，好佳哉嘛是用这個老爸甲严起来啦，但是这個老爸不要甲当作摇钱树吼。啊，麦克是一个心地足善良的人啊吼，伊拢无朋友呢。伊拢坐伫窗门边啊，看人囡仔在耍西吼，在耍。啊，伊拢袂当伊练歌，伊啊甲四个哥哥做练歌，因着要组成一个杰克森团啊，吼杰克森团，因个团体安尼无吼，安尼啊着，拢啊无通出去佚佗啦，伊着真细啊，即嘛，伊着怎，因怎有出去一个表演，等下足忝嘛，对不对吼？想要困啊，因那表演袂当困，爱佫继续佫练，吼恁无教好，安尼啊，但麦克讲，我感觉我做好，伊先囡仔先八岁尔，伊讲我感觉我做好个，好咯，你感觉你做好个，你做够会啊吼？因老爸批大体个笑啊，就甲讲啊，吼，哎，足伤心啊，足艰苦啊。因老母嘛足伤心啊，无把大老爸足严啊。啊，伊拢一步一看，头先老爸吼，甲雕出来啊吼。伊这气势是老爸雕出来，但因老爸尾也甲伊当作摇钱树啦。拢开始都是伊改变大家庭哦，变做大做，拢是啊，伊都无变完。伊第一个变为鸟鼠啊，因个鸟鼠啊，讲话饲只鸟鼠啊。哦，啊尾也就是因到愈来愈大间啊吼，啊饲只猩猩。哦，伊去认养一只猩猩，只猩猩是互人咧做试验的。哦，哎，啊，伊去啊认养吼，伊去甲救出来安尼，啊来饲长颈鹿啦吼，啊来饲草泥马啦吼，草泥马吼安尼，啊饲出一只狗啊，伊的朋友就是只动物，伊也无朋友啊，伊麦克无朋友啊吼，伊无朋友，哎，最爱看迄个像诶，说童话漫画，童话书吼，迄个主角吼，伊甲点了，啊伊迄个主角伊。拢那种尾啊，歹人变可以被他收服啊，安尼吼，哎，变好啦！伊跩伊看一本安尼，啊，伊是一个，伊写这个歌吼，真好听吼，吼，足侪歌拢是伊家己写的，啊，这舞步是安那来，嘛是伊的灵感来的呢吼，啊，嘛是伊家迄公司讲，我要爱加什么的路线，啊，我要什么歌，吼，啊，我要安怎，伊知家己要什么，伊讲我要变成世界国际巨星啦，啊，伊这样伊做到啊，吼，麦克吼，伊出就介好看。做许你感觉做唔甘这个囡仔，但是我懂童星喎吼，伊细汉时就被日光灯拢照嘛吼吼，啊拢镁光灯安尼照，啊伊拢无家己的生活，家己的悲伤，伊拢无得跟甲遐动物讲啦，吼，甲狗讲啦，甲马啊讲吼，伊也饲马啊，啊饲长颈鹿安尼，甲遐讲安尼，但是伊应该后续，因是伊做拢是乌人的时阵，啊未做变白的时阵的啦，
1: 哦、
0: 变白时伊像。迄个 We Are the World 时阵无吼，迄时阵迄足侪，后壁足侪光，昨天伊是做伊头前吼，迄个 站立，吼，迄时候站立，吼，站立无像鬼啊，个真鬼啊，像咧对坟墓起来，迄一边的啦，伊在看电视哦，哎，啊有一个电视做一个查囡仔吼，拿一个棍仔对一个人面啊，啃了，哎，啃了破，迄面怎变骷髅啦？伊怎变有迄、那个、迄、那个、有迄、那个吼，互你有迄个 idea 出来，啊，怎样迄个站立吼，迄首歌编排舞步安尼，啊来 Billie Jean， 好 ，Billie Jean 就上伊第一定位的一炮而红的 Billie Jean， 好的 Billie Jean 对不对？哎，就是安尼。袂歹啦，伊去看总是名人传吼，咱若加加看，你会感觉讲出身拢无容易，尤其是黑人。迄阵伊要踮咧 NTV 内底吼，要播一歌，吼啊，迄间无爱，迄间我袂当。你阮都无了黑人起来遮播 NBA 啦，啊，但是伊就即马足穿个呀，啊，迄个头家吼，昨下敲电话甲迄个 NBA 迄个单位讲吼。甲讲你甲我播 Michael 的歌、哦，你十分钟来甲我播，你连我播，我甲我旗下做的主持人嘛，旗下做的歌星会拢甲诱来，哦，拢我你去做啊，安尼，伊怎十分钟来去跟阿 Michael 歌好起哩，哦，一炮而红，伊的 Billie Jean 吼，伊的打一对卖2500台销售，
1: 2500万
0: 嘿，2500万，哦，足厉害。伊好甲再叫伊看，就甲再张客服来有甲分享一撮，我才经去看。伊讲伊看两届嘞，伊去看两届，吼、嗯、嘿、哦、啊！我嘛希望咱的好朋友，恁若有时间去看。嘿，捷运坐哦，我足久无过平啊，因为阮公司来这边六冬啊嘛，六冬哦，我都无过应该迄边的生活。应该我住凤山，要徛伊迄落新营区无？哦，德顺街啊，哦，德顺街是阮公司个地啊，我徛做徛要过半点钟个，甲徛到啊，迄个所在，因为我正伫任务啊。伫前某伫公司徛到遮都免十分钟个哦，迄边就无咧过啊。啊，结果我即摆过啊看电影过，啊，遮遮多咯，是我逐工咧行，即摆变轻轨啊。
1: 对啊。
0: 轻轨要五年
1: 啊
0: 呢。
1: 对啊。
0: 哦，惊到，迄阵在反恐啊，做轻轨开啊侪钱啊，你若唔当做，你违约开个愈侪话吼，怎啊头都提落来，无多无。
1: 很方便呢。
0: 足方便，你话做就变方便。你无造成，你讲吼，日头然后落黄人啊，无啊坐你做要创啊？结果即摆优惠偌济人呢？
1: 系啊，
0: 对不对？吼，啊，佫真正袂歹嘞，做成绩做大城市呢，吼，佫袂歹。吓啦，拢即个社会咧进步吼，咱的观念嘛爱对咧进步吼，啊，即个社会咧欢迎啦，啊，咱嘛爱对咧那个享受啦，啊，人就是安尼，对不对？家清两字啊，佫兼游山玩水啦。好、哦、好，对啊，好来，谢谢。啊，现场就是咱的0800-3355-99哎，搭带倒来订肉粽，我甲做咱的肉粽吼。咱若要订肉粽，爱较紧的啊，嘿。
1: 来，
0: 即马后边讲没了。
1: 没了啊。
0: 咱即马要订当，赶快10号收吗？
1: 10号、16号。
0: 十号，十号
1: 还是？16号。
0: 哎呦，乌鸟释出名额啦！乌鸟释出名额吼，好咱五，连咱五车已经订啊，对不对？但乌鸟讲，好咱个订，伊要赶送啊到。哦啊，但是伊嘛唔敢讲伊了，你着那初二无到，初三到啦。
1: 对对对。
0: 五月初二甲五月初三啦，安尼好不？好，因为这今天才知影尔，因为乌鸟庙咱四处善意。物件伤济
1: 啦。
0: 物件足济，啊！伊即阵啊开始拢在塞车。啊，咱因咱我甲讲，咱已经就是咱讲，伊讲安尼庙咱，互咱甲五月初二上晚。
1: 对。
0: 哦，啊，甲五月初三。
1: 啊，若无收
0: 着，
1: 就是
0: 初
1: 三。
0: 哦，对，安尼较安心，安尼你咧拜拜就会使吼。
1: 吼。
0: 来，乌鸟今日四处善意吼，伫咱即马开始。你讲啊，无五月初，因为咱五月初是定啊，但是伊四处善意，讲别个肯收。哦，伊讲那五月初二无到，我五月初三就到。哦，安尼敢无吼？
1: 啊，咱
0: 对袂当催话，乌鸟就是袂当催话，规台车停催话吼，伊就挡住时间去
1: 啊。
0: 嘿嘿，对，啊，你就讲啊，我甲按十点要等啊，无来，啊，就头前班挡住人，后边对挡住人，对不对？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大家共取时间呐、啊。吼、哦，你若个感觉讲啊，会啦，我若车三来无紧，啊，你就定。然后啊，车三来无紧，啊，你就定吼。甲阮一罐吼，20粒，吼、哦，啊，1200块。你若要像咱就包装规格啦，像大饭店即卖无咧卖肉粽，若像咱就包装规格，你轻易无可能买着，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菜市啊，即卖一条目像咱60块咧摊，但是咱的规格是伊贵也砍起的吼。咱若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若满1800，送猪脚。哦，啊，咱即卖一组叫做吼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到你家，多啊1810块，吼，多啊满1810块，1810啦吼，1810块吼，摕5项啦，咱就一罐肉粽吼。啊，一支大支的太甘盐鸡腿，哦，这支足好食吼、哦！你着看即马热人搞啊，捏死捏咧，做凉拌食甲酥酥叫吼！啊来，咱的红枣鸭翅，啊，啊个一包吼， 阿根廷的深海鱿鱼丝。有人爱吃瓦萨比吼，看到咱的鱿鱼丝，哇，真正鱿鱼丝就这条色，绝对不是白色的，吼，白丝煞惊死宝宝。你甲听你啊，这真正是鱿鱼丝，哦，你看啊，这鱿鱼丝对吼，啊，一包瓦萨比给你啉，我甲爷爷吼，刚刚对频道对闹起，有够赞的赞，吃到足刺激吼，啊，这 Q 嫩鲜呢，都嫩鲜嫩鲜，做好食。哦，这包阿根廷生来有一条，安尼四行，哦，个安尼就满1810元，哦，个上迪卡，哦，个上一包底下就五行，个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哦，来个领导哈，啊，若要订单，咱电话该多拨多量，啊，无我若无人无啊济，食较少就好啊，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满1500，你比如讲就是呐，那咱的一罐肉粽吼，啊，两包迪卡，迪卡变家己买，两包迪卡1520。安尼把免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哦嘿，安尼把当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鸡翅吼，啊一包鸡筋，安尼1500哦，鸡翅鸡筋爱较换手哦，啊会使，都会使，拢会使，吼那拢会使啦，安尼，那安尼若讲啊无两包鸭翅好无好啊？两包鸭翅都1560，吼啊无啦一包鸭翅，啊一包金鸡啦，安尼1580，吼加加加加加，过年过节要等下食。后礼拜要大落雨，啊，慢点吹毛毛烧，日头晒有够热，吼，对不对吼？日头晒有够热，啊，那风雨淋嘛足艰苦，咱只叫月较快活，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哦嘿，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咱的肉粽吼，365天你拢挺好食，挺好食肉粽，好，但是咱的肉粽就卖10几天尔，足珍贵的，这真的是限定版的，季节限定，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吼，咱用咱台湾正尖足啦。正尖足啦吼，则袂堵，则袂胃，则会 Q 好食。哦，啊，过来，这个土豆吼，咱分林的，吼，分林千岁团吼，哦，大丰收的土豆，松松绵绵绵。哦，啊，那这块三十人白讲，哎呦，会爆浆呢，啊，你 Q Q Q Q Q 做食吼，吼，啊，那在三十人白买好食，爱过卤过，做搞刚吼，爱过卤，爱过卤过了后，盖一味，哦，则会好食，较袂柴，较袂寡吼。啊，过来，这个牛蛙糕，嘛是咱台湾的牛蛙糕。哦，啊，这鸭两片，啊，鸡鸭两只细片，无人要食几粒的呢？吼，无人要食几粒的哈？吼，咱的鸡鸭两片是咱屏东坎顶的，吼，屏东坎顶的这流沙，吼，流沙金，而且鸡鸭两，真啊就是无同款吼。啊，那油葱芳无，油葱有够芳的芳，啊那食啊那好食，那要订按电话投保，订两罐上盖好啦。订两罐都2400，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发票做一过，含低卡都做一过。若要订港的，电话都拨利用。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0800-3355599哈，0800-3355599，啊个。全台湾的广播电台，加上咱 BBS 笑广播网有店面，都、就是宝德旺便利店。遐就是我的店面，哦，起来当铁巴掌、干巴掌，遐就无限钱啊！你有一罐，伊拢卖几罐，无你卖难使哈！你有一罐青鱼，你也摕，安尼就当摕，因为你家己去摕啊，运费你家己去摕啊，对不对吼？遐就无加运内底，安尼要食小巴掌，全台湾都咱高雄市哦，啊，新兴区啊，文华三路29号，哦，这间宝德旺便利店，这间就小巴掌。两工之前敲电话订，两工前改订，伊就改找我收收收收收收肉粽吼，啊你关灯安就好吼，好啊，谢谢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啊咱家记录起来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哦，安尼看多方便，啊，过来就是栽培所。 那那咱到附近有栽培所，你不当去个领呢？那栽培所你不当去个领？你啊上班经过是恁到附近，还是下班经过？诶，栽培所你当去个领？所以做方便兼利便吼，卡电话上介好，现在是0800-335-5599，0800-335-5599。

0: 你个你个看这吼热吼热啊，有人爱喝，有人不爱喝嘛，有无吼？嘿呀、啊，你像这个暴雨狂炸，崩山的山呀，崩山的山呀，甲玉井的山呀，咁无嘿？这个呀、啊，这个网警吼，网警好嘛吼？哎，咱是网警对啦吼，对啦吼，咱网警吼，嘿呀、啊，网警也讨无价嘛。啊，这个就是这个时阵吼，多着山呀落地吼。四月是啊，五月是山呀落地吼。啊，这崩山的山呀，最高等下等咧大村嘛，我这样往玉井对不对？哎、啊，最阴啊阴卡多，吼，这个高龙吼损失真害，真烦恼。哦，即几间落雨落无停诶，屏东崩山哦，一个山仔园，去哦，即个雨吼浸到这行脚水拢浸到咧脚倒去安尼啦，都哪像囡仔咧耍水池安尼无，规清了个山仔吼，未堪免雨安尼淋啦，哦啊泡伫水内底吼，好，这真正农民工要哭无目屎，对不对？落即个雨安尼啦，啊，过来屏东，哦，屏东哪边啦？屏东哪边诶餐厅啊？餐厅诶溪底啊吼？还有起个膜吼，迄膜膜吼，安尼酸出来吼，鱼仔啊，吼鱼仔规安蛇出来酸出来咧，好大哩啊咧！受了这个吼低气压的这影响，这个暴雨猛炸吼南台湾，昨下下晡开始，屏东做一个所在就淹水啊，淹水的灾情，哪边哦唔嘛讲马路吼啊变成河道哦，甚至个餐厅鱼底内底鱼啊吼，哦遮收出来吼。去咧大马路逛大街，哦，伫遐伫新园啊，新园个水哦，深甲嘛是共阮半粒脸啊起来啊。这大水甚至哦，淹入去哦，人家厝内底，地主家具泡水哦。落即个雨你甲看咧吼，哎，昨落雨惊出日头，你看水果袂烂，拢嘛烂个，拢烂个。
1: 有那有一臭扑鼻。
0: 啊，你个正时过两班无着，袂慢呢
1: 啊。
0: 系啊。白叶烂呀，哎，浸着水袂甜啊吼。一直甲暗身水甲退吼，啊淹水的马路吼，嘛无相关的人员吼来救封锁线吼，啊住伫遐百姓，家当家己吼徛伫路口指挥交通，吼无人管理啊，形容怎应来安尼款啦吼，安尼，啊个即个嘞吼，即个嘛是，即个金蕉啦，金蕉实在，真正金蕉足贵个喎，啊讲金蕉创天价先足贵个无？一斤讲卖到几百块呢，即马一斤讲剩八块啦，啊八块啦吼，伊讲八块是上关卡的哦，顶 A 哦，伊分 A 甲 B 嘛吼 ，A 哦，哦啊即下个 B 哦，啊那即对即唔是即 B 都无上叫，即要后背啊，你看，那曾经何时啊？迄今朝大家安尼介绍才管，即马讲崩盘啦，哎农民讲艰苦啊，目屎干崩吞啊，还做肥料呢，啊无变安怎？因为伤过济啊，供过于求，因天气好热啊，今朝够红啊，何里啊？在前面讲，人做呆啊，无水讲无水啊，啊，即摆水来呢，你做净水这个未堪一啦。我昨下晡四点吼，因为规个办公室拢无人，我家己我稀微啥物事，我想也无卖，出来流流，现在看到哪要落雨，我嘛未见穿雨衣，就都安尼湿湿啊，感湿湿啊，好感觉哦，穿雨衣废气啦，热啦，啊，卖穿凉安尼爽快吼。到迄个感觉都想要出来，安就对啊哈，啊就我都摆起来去红旗啊，啊行行，目都未枵啦，啊未枵，吓啊就行看看，哦，红红点顶坐坐啊吼，迄个红诶感觉印象啊，拢阿扎太个袂规头壳拢夹空水泥啊，拢空啊学做整齐，啊一家规划甲做好个吼，无像应该安尼，啊就去目未枵啦，啊怎去买一个煎饺，买我目无食，我都未枵啦，啊未枵啦买，啊就是人搞怪啊，奇怪啦，都是想要出去行安尼吼。啊！你应该啦，巴肚枵，敢去打坐食？啊！未枵，甲买，我怎甲摕咧？摕咧才看到前咧卖咧炊肉丸咧。啊，无甲坐咧食，啊嘛未枵，但是种，都长都是哪像一个人咧，像有魂无体安尼吼。啊，都坐咧好，甲叫肉丸吼，佮、叫四粒，吼，迄一粒15块，叫四粒。我正伫遐食个头壳凉，你讲哦，啊！你落大雨啊！啊，因为我咧食鸡头，我你哪知影？啊，这吼。天棚啊，嘿，啊，因为我无听到啊，我无注意到，用，迄下落大吼，啊，都有天棚，都雨一声有听的，吼，啊，落沙巴较无听的，我讲哦，你落大雨啊，伊讲你看，就是因为落大雨，人才拢无出来啦，人落雨下班就拢等呀，就直接等就无出来啊，我啊对吼，无啦，拜五这时阵人客人家这条路咧食物件，这条路人爱烧客人烧钱，嘿啊对啊， 人客客像即款零零零，长只做零诶，长你凊彩用行，我着用行用走诶，啊，人只零零零，我做落一个雨，你看，我讲天若无雨，人无雨啦，伊若要落雨落伤过侪，你嘛无伊法度啦。呀，咱上阵阵就带人下班该落来，我待下班就咱冲回家就无爱个咱南咱南南无咧红旗啊，对不对？就一个车开的对厝的车库入面，要搭南雨哦，就是变安尼，所以大家都安尼哦，卖雨伞的卖雨衣的都爱落雨啦，你啊，那卖雨伞卖雨衣哦，迄家己诶，迄菜价都贵啊，当咧卖雨伞卖雨衣喎。啊！那日头出来，也无半冻，变咧买迄条防晒帽啊，迄条吼，迄防晒衫无，冰丝的无哦，冰丝防晒衫有无？嘿啊！啊，连咪炎日赤日头，连咪透风雨都流，等下是都落雨，雨都落较粗，啊，我都穿雨衣啊啦，因为落较粗啦吼，啊，落来要落来公司的这地是我足惊，迄厝倒人诶，吼，迄个真正来开车人，你唔知我桥倒摆危险，啊，我拄啊长桥倒摆。哎，桥都要落吼，两只脚吼，对头壳打的吼，啊，因为这同事佫摔过啊，佫就是摔一下，摔一下做食啦，我总唔敢的。啊，我是唔知伊摔的哦，我是站的做这无佮知伊摔的哦。啊，我落来时喏，佫无怎敢定做安尼，啊，两只脚落来吼，啊，因为我捌听过，捌逐摆人落雨就人摔啦，落雨就人摔伫遐啦，吼，总唔敢的，迄做危险的。啊，我会惊，我惊疼，拄啊帮我打打落来，打了两只脚突然，咱两只脚咧突然突我落来呢。好，无摔个就无啦，做这无我甲你讲，那摔者脑震荡，你看面啊，做危险的危险吼，嘿啦，你会像这个，这南投吼，南投咧做茶啦，吼咧做茶的师傅，会摔落去溪谷呢，伊做绝望的求救，讲吼，伊的下半身瘫痪，摔落啊，咱人都唔通摔，你看摔落对阿达哥登落，照着天头盖厝吼，啊会厝你厝的对阿达哥落，迄人怎倒了蛮美喎，那出问题啊？也做恐怖，所以伊就下半身瘫痪啦。啊，尾啊，人伊就绝望求救嘛，有无吼？嘿，伊求救讲我下半身都唔知人呀。这个警消竟然去来吹十二点钟吹到，人死呀！你啊，人死呀吼，对啊。咱都穿五免围啊，穿白啊较有爽吼。这个南投县的仁爱乡啦吼，发生一个暴雷溪谷的这意外。46岁呢，这个46岁姓林哦，咧制茶师傅，吼，伊伫咧造林哦，伊家一个入面吼，翠峦北山吼，诶山域咧找水源，无细伊吼，怎摔落200公尺至300公尺深的溪谷，啊，伊家就敲电话要敲119求救，但是伊下半身讲瘫痪了，伊无法度定位，吼啊，这个经销大海捞针呐，一直讲吼。半暝11点，甲找到伊，还找到死呀！搞咱人袂堪要摔啊！哦，迄长着摔着做危险的，迄个天雨路滑做细个。我转紧甲明宏哥，我讲哦，后礼拜全台要落雨，你若对我落雨，你莫乌多万莫徛咧地下室咯，你摔到外面哦，你着甲停所有事边啊倒啊，你莫徛倒外哦。我甲讲安尼，伊讲我昨吼要等伊落雨，我白徛要惊死，伊要上惊我爱厝呢。要上镜爱出，吼、哦，迄做危险诶！赛车人毋知阮桥倒要艰苦。来啊，即、這个啊，伊就摔过。经过了解吼，即、這个姓林，即、這个做茶米诶吼，即、這个伊甲厝里人讲吼，讲伊要去到翠峦诶北山一吼，啊要去遐找茶园吼，诶水源头。哦啊，落尾就开发财车出门，朝10点34分，伊甲119求救。啊，伊讲啊，落足骨诶吼，啊无说怎摔落。伊个开119呢，伊讲落足骨嘞，伊无说怎摔嘞，哦啊，伊下半身已经瘫痪去啊，袂振动啊，哦，伊刚知影家己吼摔落是差不多上品茶园的附近啦，但讯号无好啦，无到定位，嘿啊，山谷啊，你山谷，你着讯号就是无好啊吼，啊，你南投人下这仁爱消防局报案，伊着搁只神鹰的搜救队吼展开着任务，伫咧地厂的人员到三江街顺利去找着伊啦。伊个消费车底下有看到，但是无法度精准来定位，佮加上落雨过，烂土较济，歹行吼，歹行，所以佮一度中断嘞吼，还即条即一分一秒，生死门咧赶咧行，啊，你佮中断咯，啊，都无法度人袂过啊吼。佮暗时8点半，即搜救人员再次整队佮出发，讲即无吹袂使，伊佮咧有咧啊，即马卡电袂通啊嘛吼，袂通啊。佮半佮10点50分，终于发现到伊物件落伫个山坡地安尼。啊！由这所在顺利哦，就垂降落去看， 都无喘气啊，明显死亡啊！你来看，哇，这实在哦，唉，我呾人生哦，你要计较啥物啦吼？伊是为着要找水源的呢，吼，要找水源，安尼跋落去看，安尼一条命都无去啊，对不对？对啦，珍惜你即马啦吼，可是啊，要食会当食吼，要买会当买，要穿会当穿啦，啊，人生在世，食穿能衣，搁会当游山玩水，上解个，你讲对不对？怨叹啥物？你抱怨啥物？勇敢就好啦吼！来听歌，听红灯酒馆。

0: 另外哈。
1: 你爸要订几罐？
2: 两罐。
1: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2: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1: 啊，这胃歹只食袂对不对？嘿。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2: 我唔爱食肉粽，嘿，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瘾。
1: 无爱包，都食咱内转袂对你个嘛。
2: 嘿啊，我买买会得。
1: 有啊，方便个礼品。
2: 嘿。
1: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吼足高工个啦。
2: 好啦，款几啊十项，搁多啊吼。
1: 好。飞机价。安尼，甲阮包较好食干嘞吼。好，阿俊先说下。
0: 哎，说这你看，飞机干嘞啦，要改包啦，飞机干嘞。订三罐，敢捌食过？
3: 无啦。
0: 好，安尼好食吼。要甲阮敲电话，就即马现场0800-333-5599吼。啊，那满1500块吼，咱就免运费，搁挂发票过吼。全台湾头头尾拢总送，乌鸟拢咱做配送。哦，阿娘满1800块，咱即摆游戏规则就是安尼，满1800块要送这包 Q 底的红泽迪卡。哦，这底卡咱有咧卖，哦，咱这包有咱要卖160。哦，等于那满1800送160。哦，你这包好在红泽迪卡吼，现场是0800-333-5599。
3: 哦，
0: 姑娘叫今日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3: 生啊。
0: 啊，那三瓜给你下个，哦，啊，送迪卡
3: 啊。
0: 好啊，吴先生来担住，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4: 包装啊，卫生啊，
0: 嘿，对对对，
4: 再用镜啊，
0: 嘿嘿，哦，安尼袂歹哦，做一点。啊，谢谢大，啊，我给你下一条两瓜啦。
4: 哎，好，
0: 安尼送自家两，
4: 哦，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好，老大，谢谢。啊，你讲安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5: 哎，
0: 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食呐？
5: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0: 哦，去年订啊啦，啊有虾啦。
5: 系啊。
0: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下个卫生啦。
5: 系啦，我过一年就拢无得包啊。
0: 哦，包就足辛苦啦。
5: 系啊。
0: 买较快活啦，吼，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当拢去给你家包包，无较会好啦。
5: 无啦，我都我那几廿年拢无得包啊。
0: 安尼买较快活啦。我订三瓜小姐给写完哈，
6: 谢谢你
0: 哈，谢谢。好嘞，你好，你好。
7: 喂，阿姨，我来找你嘞。
0: 哦，你找我哪样？
7: 没啊，我给你订三罐的肉粽，吃了搁订两罐。
0: 这摆了。
7: 嘿啊。
0: 哦，我哪吃好？有影，啊那今年才开始订的呢哈。
7: 没啦，我当年拢订啦。
0: 当年拢订啊，一摆三罐吃到完是送咩人吃？
7: 我家己吃啊。
0: 我家己吃哦，啊，就好吃吼。
7: 我囝一概食三粒，一羹三粒啊，啊一罐了几粒？
0: 哦，啊一罐20粒吼，
7: 嘿，
0: 嘿啦嘿啦，
7: 好食哦，
0: 好食，啊但迄个
7: 番贵，啊我今仔搁
0: 订两罐，哦，搁甲小姐讲两罐呢，
7: 系
0: 啊，啊有谢谢，啊小姐甲我当时收诶，
7: 拜三，
0: 哦拜三啦吼，
7: 哦，
0: 好好喏好喏，啊祝贺你呢。
7: 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7: 好，谢谢，
0: 谢谢哈！
7: 好，
0: 拜拜，谢谢，拜拜。咁好食啦，好食啊，佮卫生啦，啊，包甲足利便，包甲足有利啦。这个妈妈就讲哦，吼，迄只包甲足水，啊，迄个包啊足清气，哦，那有甲有甲电话只，哦，迄个包甲足清气，哎，酱油啊足水水，哎，食过拢袂佮食，哦，食过拢袂佮食。你当时叫一届，
8: 今日来啊嘛，
0: 今年有食一罐啦，
8: 两罐啊，
0: 我今年有食两罐啦。
8: 啊，即摆我甲你讲吼，
0: 好，即摆要来订六罐啦，
8: 六罐，
0: 我要订
8: 四罐寄到我家来，
0: 罐啊两罐要寄另外遐，安尼好食无？好食无啊？
8: 好啦，
0: 好食啦，真正赞的啦，香香的啦吼。
8: 我金米啊嘞，
0: 金米啊，好贵多。金米啊啦，哦金米啊来啊啦哈。
1: 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贵啊呢？
8: 哎，
1: 去年食的吼，
8: 哎，
1: 啊，食了好食无啦？
8: 好啦，
1: 啊，那好食敢讲啊？
8: 嗯，啊，就古早味，
1: 哎，啊，就真材实料的，
8: 哎，我逐年拢冇订，
1: 哎，逐年拢订啊订。
0: 你那马仔有买七条人，你今日订哦，好朋友，哦，伊咧进入倒数啊。你那马仔有买七条订袂着肉粽，你爱订。咱咧肉粽一冬啊卖一届，卖只十几工尔吼，卖完了就无。这季节限定有够好食，有够方便的啦。
1: 怪是真足方便的。
8: 那嘿啊，都用电锅吹就好啊。
1: 嗯，阿免退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8: 系啊。
1: 哦，啊你甲囥哦，像迄半小冷啊，是咱小小囡仔哈。
8: 拢会晒啦。
1: 好，我甲你订两罐哈。
9: 我甲你参一届订。
6: 买第三代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真好吃。
0: 哎呦，谢谢。
6: 土豆不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6: 吼。土豆啦，两年大咯，咁样真好吃。
0: 哦，够好吃。
6: 做两罐啦，
0: 安尼哦。
6: 做两罐一罐去我阿嫂啦。
0: 哎，哦，
6: 啊，真好吃，
0: 真好吃。
6: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包装有变无？
6: 啊，无无无，根本无变，是个都厉害。
0: 怎样？我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大家。姐姐妈妈吼，花店仔拢知影，清理个有哩。哦，啊，咱这个包装作水，袂将啊有肉粽外口撒起来，啊，外贵又浓汤，我说家底啊地都无无无，咱的足高规格。介高上，你要做盘手嘞，有够赞。啊，莫错过人过吼，咱这一罐二十粒吼，啊，咱这个1200，1200，然后啊无甲摕两包七滴七样，安尼1500几，安尼免运费。哦，啊无甲摕一包吼，这个鸡翅啊，啊一包鸡筋，爱多1500只，多1500只都免运费吼。一罐肉粽二十粒，哦，啊一包鸡翅啊。哦，啊一包鸡筋，安怎1500，安尼就免运费，吼、哦，免运费。啊，要到满1800送底卡，就咱就一罐肉粽，吼、哦，啊一包这个鸡腿，一包金鸡蛋，安尼1800啊，啊是要五福临门的，1800，1810五福临门到你家哈、啊。一罐肉粽，一罐泰感盐鸡腿，一包做好只红泽阿信。一包吼、哦、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安尼送一包底卡 QQQ 的五福临门偌济钱，1800啊！吼，好，谢谢大家，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敲0800-335599，0800-335599，只要满1500。台湾头台湾尾，咱都无咧收运费吼。大家金门的好朋友，满3500块哦，因为爱坐船吼，包括美丽朋友嘛是同款，因为爱坐船吼，爱满3500块。啊，那台湾本岛走恁动车，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底卡。啊，你那马仔要游览要佚佗的吼，马仔订无到，你赶紧订哦。哦，你赶紧订下，这一年卖一届呢，订过就无啊。哦，一年卖一届啊，订过就无啊，无在。你因为一定一旦我你按那上后边吼，即马用乌鸟跟配合伊讲啊，乌鸟不要按刚好切二切三，用切二不够切三够。哦，你要按切二切一不够切三够，用乌鸟跟咱讲啊，吼，讲要给咱要给咱，伊把这扩大给咱。哦，伊要扩大人，所以你来讲啊，和你上换就是初二、初三，无他个换啦。初三、初四就是咱的过，就是肉粽节，对不对吼？你若明仔要游览的订袂到，你唔能错过人过哦嘿。你若是游览等我啊，要搁订肉粽嘞，啊都没有啊吼嘿。做侪人像我这样要订无呢？但因要食过好食过吼，啊若要订个爱紧订，满1000啊，咱好朋友，咱无咧问住址啊，歹势，咱无咧问住址哦。有咱即马拿这个落山卡了，该该问住址。因为即卖无用该写住址，啊！你若明仔要游览的无订的，订无到想要搁等的，搁等的，啊！就予你五月初三、五月初二收，要搁等当时啊，等肉粽过最贵呢啊！都上班予你按啦。他说你若要甲咱按的，你着爱电话叫人倒拨。明仔要游览佚佗的，无伫厝的订无到无彩，爱甲卡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大姐你看订三罐，食完要搁订讲无啊啦。
9: 现在哦，生意太好，就当生意太好。
0: 啊，恁大家支持的啦，你像人，你去年一听了就来订三罐，啊搞啊，来今年啊，卡手缩缩了买无，你看。
9: 对啊，都是
0: 啊。啊，要搁订三罐，人都卖完啊啦。安尼，去年食了印象袂歹啦。
9: 食了是有影袂恶酸，袂啥。
0: 袂肚肚，袂一切酸啦。
9: 嘿啦嘿啦。
0: 一正煎煮啦，就是较好食。
9: 无，你得爱搁白。哈哈哈哈
0: 哈！迄早都卖完，搁调一千罐来，搁调一千罐嘛袂赴。
9: 调看卖
0: 啊。那调我甲甲你讲啊。哦，啊，谢谢你哦，嘿，
9: 好，
0: 谢谢妈妈，谢谢。哦，啊，这就上烦恼年这时啊，订不到，哎呀，订不到，这话是，这讲订啊好食，要甲厝边隔壁讲，啊，厝边隔壁不敢，啊，袂歹搞订，那嘛是无啊，吼，来听讲哦，嘿，我妈在要游乐没啊听，真正做食吼，
9: 哎，
0: 无闹亏的。
9: 你讲的是讲好啦，哦，哎，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做食吼。
9: 甲阮新妇讲，我明仔找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的，啊，我甲食惯，有影无闹亏。
0: 真的做食，
9: 无闹亏。
0: 有影，谢谢你。
9: 系啊系啊。有影食起，真好食。
0: 做食
9: 头一摆，你吹底还袂，我还袂捧你走哈。
0: 哎，肚背肚背。
9: 没啊，
0: 没肚。
9: 真好食。
0: 做食没肚。
9: 哎，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
0: 安尼多食，阿婆啊，不是讲南辣椒哥啦，
9: 对啦，
0: 嘿，辣椒哥啦，
9: 好食，好食，头骨大粒，
0: 爽爽。
9: 头家安尼吼，
0: 阮头家叫九川啦。
10: 滚啊青粒，滚啊青粒，我都有啊。阮遐囝听，人安尼滚啊青粒，人讲迄迄做袂，我拢袂信。滚啊青粒，安尼定了。
0: 十五万粒嘞，唔是几啊千粒，是十五万粒的。
10: 啊，搁有人要搁定。
0: 嘿，真诶啊！
10: 我刚才迄日甲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讲脏的。天然的脏，拢是诶用吹。
0: 用吹啦，用吹。
10: 我拢唔捌食，啊，看你暖暖。
0: 嘿，
10: 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哦。诶，
10: 我吼，
0: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10: 嘿，诶，还搁汤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国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10: 怪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讲的脏。
0: 有影有影，谢谢。
10: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咧，遮大汉啊，食到半。
0: 对，吼，唔
10: 系啦，
0: 唔
10: 系，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大家都安尼讲啊，
0: 对，安尼好，啊，谢谢你，真的
10: 跟你讲谢谢，
0: 好，老大谢谢，好，谢谢啊，
10: 无漏开
0: 啊，好，一个妈妈打电话讲，安吉，啊，恁的肉粽吼，哪像无啊对啦，我看哦，摕恁的肉粽，要甲恁对面的店，摕恁的肉粽，我把第今年第摆订的吼，啊，都有够好食。我昨要甲阮对面的吼订，啊，甲讲有够好食，伊讲好，真好食。啊，你搁甲订，甲订三罐，你看我的肉粽好食，甲要提人订，啊，主要是足入味的，啊，足香的。我讲今年啊，着拢包稳赚的，包装包装。啊，明年搁来哦，啊，明年走较紧的啊。我讲啊，剩偌济，你差不多偌久，你无听我咧卖啊，心甘愿啦，啊，着享
11: 受。真正，我讲当时啊，讲说你明仔啊要游览的，无伫厝订的，你也紧订，因为后礼拜拢大落雨啦。你雨安尼淋安尼想安尼想废气啦，叫个乌鸟送去恁家，炎日赤日头也送去恁家，吼，啊个寒寒落大雨也送去恁家，哦，对不对？是方便，买一个方便，买一个卫生袋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2: 安吉哦，正经真好食，你讲我。吃来我就给它出两粒很好吃，那个肉你煮出来多好吃的，
0: 哦，那个感觉多赞的哦，
12: 哎呀，我一个人就吃两粒很好吃，我就一粒先吃下去，第二粒给它放在冷吃再吃，
0: 哦，冷的吃是卤 Q， 卤
12: Q 很 Q 的，每年都有买啊，每年也很好吃，
0: 好吃哦，
12: 啊，
13: 那个土豆堆啊，那个大粒啊，两斤的吧，那个还有汤头啊，那个土豆堆还滚得多很软，
0: 哦，好吃好吃哦。好啦，谢谢阿定我人卡吼，大家卡咱就他吃看乱边，阿妹母高母低啊，对大上好食，阮就大上好食，阮就大是咧做啥物吼，咧做季节限定诶，一冬卖只十几工尔吼，无他逐工卖，就像咱咧油山土鸡，哇，真好食，那老诶拢知老老听就拢知紧紧订，啊新听就啊要订来吃看卖咧，食只要搁食个无啊吼，就是像安尼吼，就谢谢大家啊，食食食食食。吃品质，吃怀念的，吃笑脸的，吃台湾情、台湾心，拢包里内底肉粽哦。真正一级棒，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发表做一过。乌鸟送钱，乌鸟送尾，乌鸟收钱哦。哦，我发表拢做一过哦。嘿，谢谢大家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这首歌爱情有单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搞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小小故事分享，但是因为咱今麦卖肉粽，因咱肉粽可能你妈来佚佗，等你拜不听咱的卖肉的，我人咱今麦敢讲，哦，肉粽你可能马上去佚佗了，你拜不听咱的卖肉哦。来来，来个顶啊，来个吃，应该拢家己拔有无？啊，我妈妈妈，我食肉粽吼，啊，拢足惊肚肚呢吼，来。那即讲会惊肚肚的吼，来安琪报照你听吼，吼，拢未肚，拢未肚，也未掉下，
1: 掉掉牙啦，
0: 就即摆有定食未掉牙，
1: 啊，即摆即摆即个要搁定两罐啦，
0: 啊，好食无啦？
1: 好啦好啦，要搁掉啦，无好掉，要搁定，啊，我要卡要两罐啦，
0: 我要两罐，
1: 要爱食猪脚，
0: 哦，猪脚做食，我做预备的吼，
1: 哎，
0: 啊，你即摆咱食了咱的肉粽，有像咱过做好食的
1: 啦，有啦，伊个迄落足济，土豆粿济，啊个烂，
0: 哎呀，足松的对不对？
1: 嘿嘿，
0: 啊，有咸咸咸咸无啦？
1: 嘿啦，有啦。我那无问啥嘞，无我怎啊安尼哦，压袂黏虾啦，
0: 袂黏虾就爱肚有肚的胃呗，
1: 袂啦袂啦，
0: 做享受的享，你搭嘴搭嘴都咸咸咸咸做食，哦，
1: 对啦，
2: 顶个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公公最好食，听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的啦，真的啦，你着啊啊，咱的肉粽最好食的无啦？
2: 有咯有咯，去年就啊，迄个肉粽去年就食。
0: 哦，去年最好食的啦。
2: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唔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2: 好
0: 好食。无啊，嘿无啊，那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2: 一届两三两三百啊。
0: 好，好加在，好加两三百两三只，
2: 吼。今麦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提五包来咧，吼。
2: 嘿，二是两包。
0: 哦，二是两包吼。
2: 盐两包，啊，再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2: 有咯，
0: 做 Q 的，
2: 好
0: 会做只，学你家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3: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系啊，
0: 哦，
3: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陪送，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下辈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卖过去菜市啊买啊，真人遐侪，拢订订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3: 系啊，伊好食啦，啊，
0: 做食。
3: 迄八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即个甲恁食恁的我。感觉
0: 未
3: 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在有食，啊，即马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未肚肚，也未一车蒸，也未胃胃。系
3: 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嘞。系
3: 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听一下哈。
1: 较想要好食，
0: 安尼吼，
1: 较想要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即下未肚未胃。
1: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未，
0: 拢未
1: 怪。你个肉粽内，人家较想未一车生。
0: 嘿，真真真，我家己食着也未肚，也未一车生。
1: 嘿嘿，我就跟他爱食你个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1: 对，真真真，拢未一车生啦。
0: 真真真，好，谢谢阿祖妈，
1: 加油，
0: 谢谢。当干定的好食无啦？
4: 真好食啦！真好，你给你定五斤哩啊！
0: 定五罐呢？
4: 罐耶！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4: 哎
0: 呀，迄都嘛唔捌来，唔捌订过，讲订我哇，订只足方便。
4: 老伙仔，老伙仔先食恁的菜。
0: 我内菜较 Q 较好食啦。
4: 嘿，较 Q 的。
0: 真正煎煮了比无同款啦。
4: 嘿，我老食迄个菜呀。
0: 嘿，啊，落咸咸咸咸啦。
4: 嘿，
0: 啊，顶个吹好小刀啊吼。
4: 好。
0: 哦，啊，甲老的问好啊。
4: 好，
0: 阿姨订四罐，一定订就好，谢谢啊，谢谢我，拜拜拜拜。
4: 喂，你安吉啊？
0: 我安吉家呢？
4: 我来订两罐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只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吃过啊啦。
2: 捌啦，捌吃过啊，都好吃呀，
0: 做吃做胖的吼。
2: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啊。
2: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吃，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2: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吃都。
0: 吹好烧都好吃个，爱 Q 无？像我讲 Q 吼。
2: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 Q Q 多少人吃的吼？
2: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
2: 嘿嘿，
0: 好暖好
2: 暖，
0: 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2: 好好，
0: 阿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2: 好，
0: 谢谢。啊，台南的呢？
2: 好食好食。
0: 台南的敢食几啊？单讲好食好食。
2: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2: 好好食，
0: 好食。啊，我改订三罐。
2: 好，
0: 谢谢，唔免家己白，唔免咱在遐添，还佫未肚肚，还佫好食。啊，比你家己白佫较好食。这妈妈讲唔爱白啊啦， 有够甜的啦，哦，顶贵啊你啊，好食啦，做信用的啦。
5: 对啊，我顶两关啊，我咧顶贵啊，我顶两年我顶贵啊，你就自己赶快。
0: 好，你伫头城遐吼，好啊，下起来喂，谢谢你哈。
5: 安尼
0: 大不欠，谢谢吼。啊，我听你那像新朋友，叫你也捌食过安尼哦。
6: 今年新食，今年顶贵一摆啊。
0: 我今年顶贵啊，
6: 顶贵啊。
0: 好，啊，别过来顶第二届哦。
6: 别过第二届嘛，两关过上底卡。
0: 哎，对对对，啊，
6: 巴掌嘛是要叫起来冷冻。
0: 安尼够好诶，
6: 谢谢你，
0: 祝你哦，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好，谢谢。
7: 去年都甲恁都有买迄落买落卤味啦，
0: 啊，都好食啦。
7: 头啊，叫人啦，食我本人食啦，啊人今仔日甲我讲好食，啊叫我甲订啦。
0: 食好啊，要甲订三关哦。
7: 嘿啦，
0: 好啊，
7: 分小酒啦，嘿啦。
0: 你看偌好食，好食到要分大只小酒，你看偌好食。
7: 嘿啦，
0: 安尼好啊，安尼雷主，你安尼来介绍拜三下三关。
7: 啊，好，
0: 好好，啊，谢谢你哦嘿。嘿啦，卖啊卖八啊啦。
8: 讲我咧，
0: 八十八位卖八啊两关啦吼。哦，啊应该包五刀米咧
8: 哦。哦，我今无刀米是查囝。
0: 哦，
8: 啊，有小妹啊，有查某孙。
0: 大家都分家分张我得。
8: 嗯。
0: 啊，拢添你一个。有啦，安尼买咱来到咱买买就好啊啦。
8: 我给你听几十年安尼，
0: 听久哦。
8: 啊，有啦，
0: 啊，咱即摆啊两关该下起安尼，安尼两关那个上低卡，嘿，得啊挂发票做一过。哎，我谢谢你，我食信用，谢谢你。
8: 好，
0: 谢谢，谢谢。哎，这妈妈，这妈妈三年买白龙油啦名。哎，秋梅小姐哦，
9: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9: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去年有食过
9: 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9: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谢谢你跟顶刚刚在我的肉蛋家，这实在真好食，
9: 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关，啊，谢谢你，谢谢你，
9: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10: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10: 对啦，
0: 啊，这个妈妈，这妈妈讲伊不爱包啊，伊三年无包啊吼，啊，拢去游览去佚佗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10: 我三班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靠旁边卖包啊啦！
10: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10: 无法度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10: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10: 好。
0: 啊，挂低卡贵哦嘿。
10: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10: 好。
0: 好，拜拜。
10: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11: 哎。
0: 啊，你那真好啦，啊，免订订做方便呢。
11: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己捌过的啦，
11: 嗯，
0: 应该家己捌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小姐讲讲食几啊年啊，
11: 嗯，
0: 应该家己捌过肉粽，知影肉粽安那包，啊，肉粽包安那好食，啊，恁大家食咱的肉粽，无漏开，还佫有较轻松兼快活，免个白家母搞，哎呀，白母搞母弟，像这妈妈咱后生嘞，后生
12: 落重，
0: 好，谢谢谢谢，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关吼，
13: 安吉，
0: 嘿，安吉呢？
13: 哎呦，要卡要买糖，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13: 我无今年无爱包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包个哦？
13: 我家己包啊。
0: 哦。
13: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咧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咧，买咧。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13: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13: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13: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个啊。
13: 哦，
0: 啊你
13: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啊呢！哦，八十二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13: 欠麦啦，啊个热啦，
0: 就热啊个，即马当落起价，啊袂啊无开好啦！
13: 啊，我是直接在听你收音机哦。
0: 嘿，
13: 我肉粽无在甲你买呢啦。
0: 安尼哦，
13: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13: 嘿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你玩偌好，啊叫叫倒啊吼，卖白啊，热干呢，啊袂好啦。你这下穿衣哦，要去啊买只撩起来哦，挂钢嘞，挂家属嘞啊！你穿衣包袂起来吼，哎、哦，母狗母对家母的，遐翘翘倒单厝哦，啊，翘卡链去手要食豆花油，咱这是做食，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哦，无平时你无当食这样好食的肉粽，这样有感情的，食花莲、食少年、食鸡腿、食蛋挞哈，拿到老去古早味的肉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明仔要去游览的吼，袂赴订，你即马紧订订的，吼即马订吼后礼拜后礼拜收，然后后礼拜收早啦吼，啊无你看要当时五月七日进前，互你印吼，五月七日进前，互你印吼，乌鸟要互咱数量要互咱啊， 乌鸟数日，五月七日数量要给咱，吼，咱本来是甜啊吼。乌鸟数日要给咱来，啊，若要订刚刚淘宝，吼，台湾头台湾尾，你只要满1500块就免运费哦。哦，咱这台北市的啦吼，啊是新北市的吼，啊中诶桃竹苗吼，张庄头分家南高平地区华人台东宜兰拢全无问题，家人咧唔通错过人过吼，金门甲美丽朋友拢是同款，好朋友敲电话做好者，做卫生啊，做清洁吼，0800-33-55-99。即嘛吼，高阳即嘛32度吼，啊你32度日头晒落吼，那这两白一个物件，你伫日头卡咧晒袂使，不可以，你伫常温更加袂使。所以咱咧肉粽啥物人拢甲伊摸袂着，就即步骤卫生诶。咱白白咱是青面，正煎煮啦白好起来了落去晒，哦落去晒晒起来了后吼，急速冷冻，你急速冷冻了后，伊出来个一包一包甲伊包起来，所以落走冷冻车，啥物人来摸袂着。这要确保食材新鲜度100%，若能够吼，两辈子做够换去，唔通够换，咱来去保留着这品质，爱顾品质的货，唔是讲好食尔，爱顾品质把底顶，你收着咱，哦，这个包装有够高尚的啦，有够好的啦，生活水准爱提高啦，生活水准爱提高，哦，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

好，咱一个小小故事分享，感谢小服务电话，当继续服务哦。好，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餐。
1: 嗯，这篇讲做人，做人哦，贵在醒悟啦。哎呦，家己闺女当爱知影啦。做人贵在醒悟哈。嗯，来，咱人生在世，啥物人拢嘛伫个跌跌撞撞当中成长嘛吼。跋一倒搁起来，学一个经验嘛。啥物人嘛拢伫个坎坷曲折当中前行嘛。人生的十之八九不如意嘛，所以这天公伯啊，哦，好咱的，好你的，好伊的，所以不管是人生还是生活，我拢是类似，拢差不多啦。哦，咱大家拢差不多啦，拢爱面对挫折的打击啊，哦啊，拢爱经营哦，经过了这个苦难，哦，甲伤痛嘛，到一切拢爱拢顺利心顺我意，对不对？吼，无啦，吼，无啦。所以做人吼，难得糊涂，醒诶，贵在醒悟啦。看淡啊了后的选择啊，看淡之后的选择啊，才是正确的方向。吃一回啊，啊学一回，应该吃啊醒诶，应该吃吃对诶，甲应该观念甲真嘛咧，无同啊啦。小弟豆豆哈，咖啡豆豆啉，这个有诶豆豆啊讲，好对不对哦？嘿呀！噶应该吃个成拢无同啊，我倒摆豆豆啊徛，出门爱注意细气，无像今麦少年囝，那我徛倒摆个，就行路目睭无扎出来，乌白肿乌白浓啊，吹真凶个呀！今麦嘞，吃一回怎学一回哈？看淡之后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方向。所以哦，这边啊讲哦，都拿无一摆少年的懵懂啦，闹路边的幽怨公啦。啊，这就是少年嘛，吼、哦，较清醒嘛，吼、哦，安尼，来看清了后的取舍，取舍，哦，看清了后啊，我、哦、你干也不一定适合你，你喜欢的不一定适合你，哦，这才是最好的吼、哦，你得那才让看淡之后的选择才是正确的方向，看清以后的取舍啊，才是最好的选择。你知道什么才是我要爱，对吧？那么唯有在不断不断的醒悟当中，跟着改变当中，才能弥补我们的不足啦，完善自我啦。啊，如果走不对路的，没关系，要记得回头。走不对路，他说第一行的，走错路啊，记得回头。走不对路的，要有勇气回头。看不对人的，要有放手的决心。做人上最大的可悲啦，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发生错误啊，这个错误就一定发生啊，但是你不要在坚持什么啦、哦、你要坚持往前走啦，所以呢就有一种叫什么执迷不悟啦、哦、不定问题是由别人引起的，但是终极要不肯放过我们的人呢，不是别人，是自己啊。所以做人吼，重在吼自知啊，贵在醒悟啦。行唔对路，都唔能够继续行；唔对的人，都唔能够又过付出啦。哦，所以讲有胆小，一点点啊，这个角色足重要，醒悟足重要，放下这无效的社交啦。手机啊，甲摕起来，吼、哦，你的脸书四五千人，四五千的人。你的赖咧，几啊百个人，对者该上该好，无啊，人喙唇皮啊，往高背呢，所以你放下无路用的社交，好不容易待住休困啊，哎，你遐我伫招买在即个来，迄个要去遐呢，迄个送啊，都朋友啊，啊，都朋友行来赖啦，很多天啊要死啊，你去遐要创啊，对不对？譬如讲叫做放下无效的社交啦，放弃唔对的感情啦，为家己哦。挪一个空间啊，腾出一片干净的圈子啊，还有天地啦、啊。唯有如此啊，你才能拄到对的人啦、啊，做出到价值的代志啦，成为更好的人啦、啊。大家都做无用的，买无用啥货，你嘛唔知道，我嘛唔知道你无用啥货啊。所以哦，第二个，常常啊，定定哦，爱思己过，去想咱想咱家己唔对所在，宽容待人。常思己过啊，宽容待人，所以做人上爱多修养，就是懂得换位思考，就是减一点嘛。当你徛伫遮，你我就是安尼，啊，你是安边呢？因为伊徛伫伊边啊， 伊看的观点跟你徛伫即个世面看的观点无同款呐，就所以冤家嘛。所以你讲哦，你换照一个位置去换伊徛伫遐看，哎呦，无怪你遮你会感觉是安尼，就换位思考，替人着想，哦，善于哦，即、这个审、这个、反省咱的自身呐、啊。哦，干哪人哎，咱袂冤家啊。我两个做个样袂冤家哦，尝试几过嘛。唔管发生啥物代志，拢卖地个讲，你拢唔对，拢你唔对啦，拢送拢送啊吼，拢是讲别人唔对。哦啊，但是应该从自身来找原因呐。那是咱家己唔对，道歉，而且来修正。啊，那是别人唔对嘞，宽容并原谅哦。真正智者啊，善良有底线的啦，不会纵容不怀好意的人呐、啊。两头亲骨的 stop 哦，对不对哈？啊，宽容要有标准呢，不是惯坏了不知通悔改的人呢。你逐摆都扭都扭，伊怎变两头亲骨？欺负你糟蹋你。所以哦，善良是有底线的，宽容冇标准的。当当别人做错误的时阵，唔嘛讲哦，不仅会适当的给别人警告，嘛会给别人改正的机会啦。嘿啦，手这摇管安尼啦。哦，身形拍过有时错啊，脚步打叉啥人无啦？哦，伫咧别人的过错当中认清啊，这人就是安尼。啊，伫伊的过错当中反省自己，在他人的过错当中啊反思自己哈，安、哦、尼，所以常思己过嘛，从不张扬，宽容待人，但不愚昧啊。是这不等较宽啊，伊唔是戆人啊。安尼知哦，哎，有一个当哎，你戆人，哎，人家过，哎，人做欺负，唔是好欺负啊！哦，伊只是较宽容尔。哦，第三，一次碰壁啊，一次机遇啊。咱的人生拢无白行啦，对我讲，即马恁若少年人，恁即马吼都当作哦，即马足艰苦的，日子足艰苦的，上班足艰苦的，迄只后拢变作你即马甘露啦。所以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啦，每一步啊都会算数啦，拢有遵守啦，等于做兵得啊。即应该做三当兵哦，做艰苦做操诶，哦啊做做艰苦诶，但今晚呢十磅走诶，嚯、哦、做兵应该安怎安怎，两无停诶啦，对不对？对吧？所以卖惊今晚艰苦，后摆拢变成咱自己诶甘露啦。所以人生没有白受的伤啊，每一次都成长啊，经一事长一智啊，对不对吼？无啥物人会当一触可及啦，啊一步桥栽啦，咱总是爱经过哦不顺遂人意啦。咱家人拥有满意的结局啦，宽恕起头难嘛，对吧？嘿啦，啊，食一回学一回嘛，啊，那跋倒嘞，拍断手骨颠倒用嘛，咱咪拢一步一步安起来嘛，吼，嘿呀，啊，经一事长一智嘛，啊，遇一人懂一人呐、啊，碰一壁啊长机遇啊，碰一壁啊长知遇，碰一壁啊知机遇啊。遇一人懂一人呐、啊，吃一战呐、啊，长一智啊吼。所以离开唔对的人，你才会拄到对的人。有失败的潜力，才会有成功的战机啊。所以上了一次当，你才会有防备戒心呐、啊。碰了一次壁，你才会发现哦，何为机遇啦、啊。所以你要相信，若是你若无经历，这何来的经验呐、啊？若没有经历，何来的经验啊？那无坎坷，何来的好结果啦、啊？所以生命袂当定来，人生嘛袂当定来。但是咱那是总有从头的机会啊！犯错了后，勇敢认知。我讲这犯错要承认的人，这就不简单嘞。这是勇敢的人，有诶做犯错唔敢承认。哦啊，做错了后嘞，果断改正啊！这拢是重新。开始的见证，所以等同你看了，看做到了看淡，学会了随缘呐，你得对人生有另外一种的体悟啦，你得经历过另一种的理解，你讲对不对？人生一步一卡印啦。

今天跟朋友这边哦，做人贵在行物哈。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人生亲像拍电影》。

0: 谢谢你。你感觉今咱个勇行做来底斗啥物？勇行做
1: 鸡腿，
0: 鸡腿，
1: 猪耳
0: 啊，猪耳
1: 啊，鸡翅
0: 啊，鸡翅啊，
1: 蘸一锅，迄个猪脚。
0: 啊，不是五行，多少千百只啊？吼，好，迄勇行组，勇行组都来啊，但是勇行组在当时收哦，
1: 十六号，
0: 哎，五月初二收啊，吼，咱若要勇行组的话吼，勇行组重现江湖吼，吼，勇行组过来啊，好，勇行组跟咱之前去做一模一样，吼啊，但是因为这个无，咱即摆就是乌鸟，伊要予咱试出吼，吼量予咱，哎，安尼咱就当去继续甲勇行落去，安好哦吼，那勇行组就多少千百颗只。吼、哦，啊，若五福临门的吼，啊，拄啊千八个加十块尔，吼、哦，五福临门的，到咱的一罐肉粽，啊，一支盐鸡腿，啊，一包鸡翅，吼、哦，一包深海鱿鱼条，在做食，吼、哦，啊，佮一包就上 Q 弟弟底卡安尼，五行五福临门，吼、哦，1810块，啊，若勇行做千八多济，诶，这拢唔免运费，啊，上底卡吼，哦，啊，若要1500块，咱尽量佮一个好名，好名做。好名做到一罐金肉粽，一包金鸡啦，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1580，吼，啊，这外面运费，吼，啊，无你较简单，一罐肉粽，啊，两包 QQQ 的猪脚，猪脚若无硬啊，甲吹个烧，吼、哦、，Q 软软 ，Q 软佫无硬，你着用这气做吼，这个气话呢硬，哦，你着 Q 得得，那两包猪脚，两包多1500几，安尼也可以，哦，啊，你若讲要一罐肉粽，吼，一包鸡筋，啊，一包鸡翅啦，吼，红枣鸡翅。哦，啊，这一包红枣鸡筋，安尼1500只，啊，都啊1500只。恁咱的游戏规则就是满1500吼，唔免运费啦，系啦。啊，你若讲满1800，唔免运费，佮送底卡安尼啦，吼，安尼足简单啦吼。是话，恁若讲家己名、甲名、甲目镜，你甲小姐讲无要干嘛啦？哦，咱就像后好名做，好名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鸡啦，一包鱿鱼条，安尼1580，安尼也可以吼。啊，勇行组过来吼，咱尽量勇行组，勇行组袂到袂拢无回啊，等怎回过来？啊，佫怎样五月初二发咱？所以要勇行组多千百只，多千百吼，千百多只，唔免运费，吼，唔免运费，我佫送底卡。啊，这得爱加这个五月初二才有够，五月初二还无够，五月初三够。吼，这爱等，爱袂等约会哦吼。啊，咱先讲讲者哈。丑化成功头前吼，啊就是安尼吼，安尼来，你也要五福临门的，五福临门就是1810块，啊上简单就是安那两罐肉粽罐罐的，两罐肉粽2400就上低卡，啊无你两一罐肉粽两包鸭翅，安尼了1500啦，哦一啊我的鸭翅做食吼，鸭翅个鸡翅都红枣料理味拢好食啦，你包个豆干，豆干落我做一味，为豆干个这些白白无味，哦咱豆干够好食。好啦，叫咱大官，哇，大官家做个家好食吼，好啦，来食，人讲好食，咱也食看卖啊，好来，啊，我进一个广告诶，
2: 啊啦，
0: 我捌食过，啊，恁这屏东红烛节啊啦，
2: 嘿，
0: 哦，安尼在，安尼，啊，应该食是电锅吹吹盖红边，
2: 嘿，对，
0: 安尼上地坑哈，
2: 好，
0: 谢谢哟哈，好，安尼甲写起来喂，对，安那要订个，咱的现场电话就是，咱全台湾头尾拢敢上。哦，你阿妈请我，就免运费啊！哦，你去啊，领导送去领导，你个钱回头吼，发票拢做一过吼，哎，包装个做用纸箱啊包咧，内底个咱个袋啊都托个做好势，迄是卫生好哩，保标准吼。0800-33-55-99吼，你若应该该白个吼，你今年卖白，今年做热啊，今年当然起价卖白吼，啊，你明年看要个白你个白，通常你若敢定了，你明年不要爱白，吼、哦，我不爱白，有够戆个。我买母是加忝的，也无趁汤减趁力无吼，加母忝的尔吼，加忝的吼，加母到母低啊，安尼叫叫较快活吼。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人家讲应该家己白的吼，吼啊母到母低母一大吞，免，我保证恁听哦。我一个仔，我真正卖个该白啊，真正卖该白啊，哈喂，母到母低啦，加忝的啦，
3: 怎样？
2: 哎、
3: 欸，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3: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的，
3: 食个会笑脸，足香的。嘿、啊，那电锅咧吹的时阵，吼，迄个香味足吓人的。嘿好，啊，我该写两关，后日就交啊呢。
4: 好，
3: 好吧哈。
4: 好，
3: 啊，祝你大赚钱，希望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3: 好，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订啦，食好食。
3: 食信用的啦。
4: 对啦。
3: 哦吼。好，啊，这是随亲兄的，哦，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5: 订两罐啊，
3: 订两罐啊，
5: 后礼拜才到，好不？
3: 是啦，像我啦，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5: 哎呀，好食是啊，
3: 哎呀，
5: 哦，
3: 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 啊个卫生啦，
5: 吼，啊都免咧老半湿地
3: 啊。有影，唔该，母狗母地哦，别。
5: 对啊。
3: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5: 哦，啊个爱麻烦个。
3: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5: 方便就好啦。
3: 我讲别家老半湿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佫了加数钱诶，对不对？
5: 就是啊。
3: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嘿咩？总我咧讲，要甲订几罐。
5: 两罐，
3: 订两罐啊！后日就交安尼。
5: 对啊。
3: 好，好，
5: 啊，
3: 大家平安哈，春花。
5: 啊，大家平安平安。
3: 好，谢谢哈。啊，去年三罐，囡仔食鹅肉无啦？
2: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当白。
3: 啊，无应该改白的哦。
2: 伊当改白啊。
3: 哦，啊，即马
2: 啊，
3: 即
2: 马。啊，囡仔大丁啊，三四个呢。
3: 即妈妈，你去年讲，你去年订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2: 对啦，吼，迄个白鸡又是唔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冻啊，热烘烘。
3: 烧啦，啊个即马透中头热啦，肉粽坐到上热。
2: 啊，会啊咧。
3: 即妈妈几岁？算五岁。
2: 迄个啊，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啦。我讲我即马买白啊啦。
3: 哦，足忝，迄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2: 无啊，就去洗冻鞋啊，个有无无去搞水啊？去洗下鞋啊，顶下下落啦。
3: 你看你家开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2: 你。那迄个无爱白就对啊。
3: 买啦买啦，较快活，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嗯、好不好？
2: 对啊，无要紧啦吼，麻烦人无啦。
3: 有影有影，
2: 咱若安怎麻烦遐紧啦？
3: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两想是快活啦，囡仔较快活吼。
2: 谢谢啊，
3: 阿姐妈妈祝你健康健康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哭笑大姐呀你，
6: 嘿对对对，
3: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6: 收到，好食好食，
3: 好食啦。
6: 你的肉粽你只烤好食。

0: 啊，一行款一行差过，
1: 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搁包。
1: 无爱啊，
0: 无爱啊。
1: 啊，买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1: 忝到尾还无爱。
0: 忝尾还啊，
1: 系啦，对。
0: 啊，小姐，啊，谢谢你。
1: 没啦。
0: 哦，啊，祝福你哦，谢谢哈。讲今年不爱包啊哦。
1: 啊，我不爱包，我都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要搁爱啦。
0: 啊，有就人大家学你讲做食安尼无啦？
1: 有啦，都阿孙阿未食到你啦。
0: 阿祖阿未食，阿妈先食咧啦。
1: 阿妈阿公拢食了。
0: 哦，阿公饿了无啦？
1: 吼，阿公是饿了，只阿公大家都咧听你的节目啦。啊，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那83岁
0: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1: 哎啦，安就对啦。
0: 都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买买买，都卖个白啊忝啦。
1: 哎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啊，真正好食，食嘞无漏气的啦。
1: 没啦，没漏气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妈剥啦，你脚骨不好，我卖剥啦。
0: 我看偌好，阿妈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价搭啦。嗯，对不对吼？买买较快活。阮做个爸爸长的呢，阮的爸长做食的呢，阮的爸长佫做卫生的呢。这正台湾尖竹啦吼，啊，会记得好朋友，卖成功邀你个食，爱半小零啊，一只登球。这正尖竹啦吼，爱半小零啊，吼求着会啥人食哦？哦，正尖竹啦，咱的三十人嘛是温体猪，温体猪灌起来肉才会好食，吼啊落起来的肉才会较安尼咧食，会清甜好食吼。啊，然后咱土豆，我咱湖南的土豆，咱屏东垦丁的咸鸭两银吼，啊，咱个牛蛙糕，啊，羊肠上盖赞，啊，土豆在那银银银，这年好食无菜啦。这一罐20粒吼，1200块，乌鸟送回乌鸟收钱，用行走过来啊嘿，用行走到正1800块送底卡，你要到我1500也可以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做啥人食哦？那马仔要油拉面吼，今订不到，你今一定爱订，今也订5月7日哦，你收。农历5月7日，5月7日吧，正正好来，0800-33-55-99哦。0800-33-55-99，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卖盐鸡吃日头热白白，起来当咧两当两西头咧赶只肉粽包肉粽，啊那卖落雨搭地透风雨就流，哇搭搭地地咧总要去买物件回去，乌鸟来看到，乌鸟包办啊，乌鸟包办到，0800-33-55-99，听个老吹暖，你进来收暖啦，好啦，啥啥都好食啦，哦，这。这爸爸讲啊，阿都收到的时阵哦，阿都多幺幺多收到的时阵呐，
2: 阿都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阿今嘛订这干是巴掌这边爱啦，
0: 哦巴掌这边爱吼，
2: 嘿啦，阿所以订我边啦，
0: 阿这摆两阿婆咧食感想，阿那好甲讲一下啦，
2: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都闹跑去，
0: 对对，阿食的物件都是啊，阿像电锅吹火烧都好啊吼，
2: 好。啊，个4点外起来，安尼巴肚腰间咧拄较好。
0: 吹吹得你看吼， 啊，随食咧好食，今日经过订吼。 没有啊，吹吹随食好食，随过订吼，哎，半小时啊吼，等好食。啊，你巴掌，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3: 第一次订的，
0: 啊！你话多收到就需要吃呢？
3: 对啊，这才吃，早起收到，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3: 这腰够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够要死，上盖好食。
3: 感谢你，
0: 好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谢谢，我的肉粽让大家欢喜吼，做新人的呢，做怀念的，做笑脸的，要做盘手的吼，对跟对家来吼，订不到这无菜，我一单也卖10几工尔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真正好食。阿伟唔敢食肉粽，惊肚肚会胃的，一切生跟对家来，正尖足啦吼，伊未肚未胃，佫未一切生哦嘿，0800-33-55-99，今晚3:40是不多的要无啊？你若买等于吼，这个、时阵你就袂枵啊！嗯啊，出来做点心，才要好枵。哦，食个欢喜啦，食个起来感谢你咁热赞吼。0800-33-55-99嘿，0800-33-55-99阿婆诶，阿婆诶，动何时咧？动何时？电话卡打比动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现场这个电话机啊，24小时都当卡，免等下按机2点来做节目。哎呀，我回当时对，我回当时要上面哦，你就提早卡，下早8点就当个卡吼。你若要约会的话啦吼，啊，但咱后礼拜无约会哦嘿， 后礼拜五娘就无约会，因为大塞车吼。谢谢啊，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ちょいとそこの人、
1: 急ぎ旅でござんすか。道中気をつけてお行きなせえよ。

的妈妈很厉害的，他的妈妈说我自己我自己倒好了，好倒好了，我很厉害的，我们如果自己倒好是最好的，对不对？如果知道介绍自己倒好，倒你爱吃，这样就好了，要不然你如果卡来，你用这个是节目上，你在听才会紧张，你如果在客服偷偷跟你说，他如果在客服下去，会偷偷跟你说，他一罐，要倒什么倒什么，你爱吃什么爱吃什么，他倒我都倒你爱吃，倒我你吹笑目笑，你如果收到很欢喜的欢喜，你看大家欢喜，哎呦感谢谢谢啊，很方便的，我就说吼，好朋友，今年就别乱的，那个西班牙吼，那乱几乱死几个人，一百空一个人呢，101呢，西班牙，那意大利吼，伊个南边甲北边无同款的天气呢，这边咧加雷啊风呢，龙卷风呢，这边咧雷公四呐呢，你甲看哦，吼，这今年反身愈食咧热咧，足热啦，你甲看涨落济吼，今日热少无人有诶吼，要搁愈热，但是后礼拜要大，要搁落雨，嘿，落寡雨诶，温水库拢，你讲安怎讲？水库爱水啦，即种水果吼都爱大丰收啊吼，有无？系啊。这个40岁长兄弟啦，吼、哦，但是这个时阵多啦，都山也落地啦，山落地就山落红啊，山啦红，风头就该流落来无有啊，嘿啊，山也落地啊，所以这个山也咧大丰收啦，西瓜咧大丰收，水蜜桃咧大丰收，葡萄嘛咧大丰收，只要人咧大丰收，这水果吼、哦，你的水分啊伤过侪吼，就变袂甜啊，啊袂逼果啊，逼果晓无？啥物上爱啊？德顺啦，晓啦吼，德顺啦，德顺咧大生啦，河南咧落剑顺啦，毛台顺啦吼，立德啊顺啦，贵德啊顺啦吼，啥物顺都咧出来。即马那寒人，即马这落雨这吼，有够生。好朋友，我讲，你即马一顺俩吼，你顺啊咧大村哦，你就去遐买一只大鸡，我拣大鸡，我去买双，我要拣大鸡的吼，我拣乌鸡的吼，拣大鸡的，煮排骨汤，吼，迄做清甜做食，你煮的吼，咱目流含好汤头淋下就好啊。哦，迄我拢拣排骨，因为排骨我要阮天天规支举咧起，我伊最食最食迄软软的肉，嘿，排骨的肉好食，吼，较软溜较好食安尼。你笋啊落去，你记哦，你要煮笋啊汤会清甜，会记，爱甲手哦，每只就搓差不多17-20粒哦，会即青米。20粒青米洗洗好清洁哦，甲对汤啊甲落好落去安尼，迄卡汤有够甜的甜，吼，足清甜，有迄笋啊香。你若卖，你就加一挂青菜煮啊，加腌瓜吼。盐水我是无盐盐水，你有青菜煮啊腌瓜都。有当我嘛无盐青菜煮啊，哦，我就专按煮个都。你会记，笋啊若卖清甜哦，你会记一定爱淋青米。我你像我煮大块哦，你啊淋20粒吧，哦，啊无就30粒吧，安尼。哦，你加洗洗，加只米就落去，你做落去煮，吼、哦，真正赞，这嘛是一个秘诀啦，吼、哦，这都。刚我一点关了，公婆都唔得了。啊！你煮的酸辣汤呐，加只清甜，加只好食，南青米尔，南青米落去煮安尼尔，吼、哦！谢谢，电话下掉的嘴笑目笑吼。啊！那电话掉，母狗母弟唔敢啦，卡卡定定卡开我啦。人迄82岁，因惊讲卖啊啦，卖白啊啦吼，哎、哦，食咱的倒啦。好，来谢谢呢！这部由德利林国金、德利雪利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利金兴11003003、那呢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双卡需要公司在厝咱做服务，乐双卡若要查回吧，先等继续卡吼。哦，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嗨嗨 ，Hello， Good morning， 大家好早哈、哦，来，今天是六月六号，星期六，2026年哈。你的人生有得力公司，得力的选择盖混，得力的盖优，还有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苏鹏，苏鹏，一起为他干，为腹部广告做到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来，

0: 今天哦，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很特别了。2026年哦，立空立六年，六月初六星期六，哈、哦，六六六六六，呵呵好不，无大个侪啦。2026六，哈、哦，啊，六月六号啊，三六啊，星期六，四个六，六六六六，安尼哦。啊来哦，今天呢，大家这个啊，很难得的啦，哈、哦，这样的哈、哦，这个六。哦，四个六凑在一起。虽然今仔日是无啥物特别的日子啦，反正就是周末啦，吼，都、就是周末安尼念念啊，刚好又凑上四个六，吼。好来，那我们就来看看嘛，今天这么巧合的，吼，啊，四个六，2026六月六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十二星座运势，哈，运势如何啊，哈。好来，哈，首先我们来看，哎、欸，今天呢这个运势还不错的，哈，嗯，看看呢。哦，啊，来，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水瓶座哈，水瓶座运势不错哦哈，这两天运势不错哈，啊，追赶啊哈，水瓶座身兼多职哈，身兼多职啊，未歹哈，啊感情方面、工作方面是会当身兼多职的对啦，感情方面就是冷静下来，财运方面是源源不断哈，啊，幸运的颜色呢是水蓝色，贵人是处女座哈，小人是巨蟹座哈，好来。这是今天哦，今天啊最最 lucky 的星座就是水瓶座啦，哈，来，安尼听众朋友知道哦，啊，今天这个日子这么特别，
1: 大家哦，
0: 好，来再来就是双子座，嘿。好、啊、来，那双子座的朋友，甲听众朋友讲，双子座的朋友今仔日工作是这个周末的叫多元行销整合，感情是敞开心胸去爱，财运呢是获利起伏不定啊，幸运色玫瑰色，贵人是牡羊座，小人是双子座哈。再来天秤座哈，今天这是这个周末这三个星座算是都不错的啦哈，就是运啊运势袂歹哈。第一个是咱都要水瓶座，再来双子座，再来是天秤座。天秤座工作方面呢，主动发现问题；感情方面呢，互动非常愉快；财运呢，投资收益稳定；幸运色是雾绿色，雾绿色，雾雾的绿色。贵人就是自己一样的天秤星座，小人是射手座。好、哦，谢谢。

我们来看看摩羯座啦，齁，这得安尼顺序一礼拜了。摩羯座今那个齁，这个周末工作建议以静制动，齁，感情呢齁，对象公开，财运的一切自由安排，幸运色正红色，贵人狮子座，小人处女座，齁，接下来是金牛座，齁，金牛座的朋友信心工作上呢，信心会当成就，感情上要舍弃旧有的观念，灾运呢齁，不要欲求不满，幸运色喜啊，偶紫色，贵人是巨蟹齁，小人是天蝎。再来是处女座，处女座呢这个周末工作是主动完成杂物，感情上呢心里要放下纠结，财运呢要积极撤回资金，幸运色是虎皮色，贵人是摩羯，小人是金牛座。再来是巨蟹座，巨蟹座呢工作上齁，啊，来这工作上来讲，公司的高层访视探访的对齁，感情上容易疑神疑鬼，灾运呢冷静面对，幸运色是可可色，贵人水瓶座，小人是摩羯座。再来我们来看天蝎座啦齁，天蝎座工作方面呢，拓展业务人员，感情上经历的内心的情绪，灾运呢出外逢财贵人，幸运色是普洱色，贵人是射手座，小人是牧羊座啦齁。再来是双鱼座，双鱼座呢齁，这个周末工作上避开针锋相对，感情上互动平平淡淡，财运一切按照计划，幸运色是宝蓝色，贵人双子座，小人是水瓶座哦。再来我们讲到火象的牡羊座啦，牡羊座工作不宜过度，感情也放轻松，不要严肃，财运呢灾运呢重视投资报酬，幸运色是淡绿色，贵人金牛座，小人是天秤座。来啊，剩下两个星座，一个是狮子座哈。狮子座呢，这个周末保持资讯对称，内心哈啊，感情上来讲，内心比较敏感，财运呢恐怕破财，要多留意。幸运色是海蓝色，贵人是天蝎，小人是双鱼。好，来这是狮子座的啦哈。再来我们看射手座哈，射手座工作代志愈来愈多，感情会当主动出击。灾运呢，多方所求利润哈。幸运色是金珀色，贵人是双鱼座，小人是狮子座。好，以上的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哈，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啊分享一下这个周末哈特殊的哈这个日子啊，跟大家分享12星座、12星座工作、感情、财运哈、贵人、小人、幸运。

好嘞，这个周末呢天气也是不稳定啦齁，好像南台湾今天早上这样看来好像天气没有下雨齁，阿玛伯欧阴啊，但是马伯公一头就美啊呢齁，暂时有停雨齁，有停雨的迹象齁，不过这波的这个梅雨封面这个根据气象不可是说会延续到下个礼拜六齁，所以随时都还有可能下雨齁，那周末呢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何处？

嘛哦，常常都会看到有那个学生的毕业哈，毕业季、毕业典礼啊，我当时也经过好好说，哦啊，这学校门口怎么布置的那么漂亮？干什么？哦，一看原来好、哦、是在举办毕业典礼哈、哦，所以这个位是毕业季。那毕业之后呢？哈、哦，不管啊，有的人都是毕业要出社会，还是有的人要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啊、哦、啊，这段时间哦都会有比较长的空档时间啊，有的人的应该首先的安排。但是大概也有很多人就是安排好出去玩啊，出去旅游等等啊。今天咱节目当中特别在这提醒咱听众朋友注意哦，哈，这个要出去旅游的朋友，咱台湾有七间旅行社已经被废掉执照啊，哈，有七间旅行社被废掉执照，所以讲这是咱的观光署所公布最新旅行社的黑名单，哈，好，所以讲请大家。如果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哎，特别注意哈，注意一下啊啊！这个旅行社就是如果你老公啊，你在接洽某一家旅行社，你还是要先啊留意一下，上观光局的啊这个网站去了解啊。这勒令啊，这个根据了解，七家旅行社啊被废照的哈、啊，被废啊废除掉旅行啊这个旅行社的这个执照的啊，噶另外有一间旅行社是被公告票据拒绝往来哈、哦，来另外还有就保证金遭扣押执行诶，啊，我另外有四十一间旅行社是处在自行申报停业诶，这是登岩停业诶这种的状态。来废掉旅啊这个执照的七家旅行社呢，甲听众朋友讲叫做庆祥旅行社哈、哦，不知道在哪里了哈、哦。庆祥旅行社啊，超屯旅行社啊，还有跳跳岛在地日常旅行社、彩虹国际旅行社。旅行社啊，个有这个修游旅行社啊，个有俊宇旅行社、盛运国际旅行社哈、哦。主要原因就是啊，包括无依照规定交足的旅行业的保证金啊、哦，经过通知期限满，个拢无交纳啊啊，来所以讲这七家旅行社，咱条件比如不要再接洽了哈、哦，已经被废照了哈、哦，已经被哈、哦、这个撤销的旅行业的这个啊执照啊哈。好来，另外呢，还有哦，还有展延停业的啦，什么哇，我这好、哦，这都是拢完了有状况的旅行社哈，诶、哦欸，也蛮多的哦，哇，蛮多的，念不完，条件别反正哈，这边暑假搞啊哈，你家己注意一下哈，诶、欸，如果那个旅行社，我大概念一下哈，不过因为太多了，好、哦，四十几家旅行社，有那么多个可跟你看咱国内偌济旅行社哦。什么遇见国际通运旅行社、深汉旅行社、台湾便利旅行社，哈、哦，这个嗨澎湖旅行社，这有些可能是办国内旅游的，啊，个有中正旅行社、天王旅行社，啊，个有启程旅行社、米饭旅行社、安美旅行社、享玩旅行社、大来国际，好、哦，这个合成旅行社、百事旅行社、跨海旅行社、星辰旅行社、日辉国际综合旅行社，好、哦，天灾旅行社、金元玉旅行社，好、哦。嘉乐星旅行社、亚洲旅行社、米奇国际旅行社，好，另外飞美运，好，这个运通、飞美运通，啊，个这个巨城旅行社、华夏国际旅行社、本职生活旅行社、欧乐旅行社、汇丰旅行社、经典旅行社、华夏大地哈旅行社、福安旅行社、亚星国际、小马国际哈、台湾国际哈、新力旅行社、享台湾啊、享台湾旅行社，啊，个合群旅行社。金航国际旅行社，另外还有四方旅行社、优质旅行社、在新国际旅行社哈、哦，来啊、这些啊、这些都是有自行申报，以及主管机关哈、哦、啊复地停业哈、哦，这个展延停业、复资停业，还有展延停业。好来，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反正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有要这个旅游哈、哦，不管是国内旅行社还是啊这个、专门办这个国际哈、哦、海外旅行社。啊，这你家己吼都注意些吼。那刚刚，如果你稍微有听到的哈啊，你觉得对你的旅行社有怀疑的，你还是呢要啊，这个观光局诶，这个旅行社哈，这个了解一下哈，了解一下。Molly stays at home and does her pretty face, and in the evening she's still singing with the. 哎，旅行业这么干呀，吼！
你看咱国内哦，自从迄个疫情过了后哦，旅游业会使讲是足惊讶的哦，出游的人好多好多、哦，出国的人哦，啊，不管什么日子，无一定讲什么年假日啦，还是讲什么大节日，几乎啦吼、哦，人讲哦，真正是哦，那个连平常没有什么廉价的日子，你看那个啊机场哦，人拢是往那嘎嘎滚，但是怎么我就是想讲，那有这么多旅游社做袂落，做到要倒去安尼吼，还是讲关店被踢脚哦，这个我的我当时啊，当然跟经营较有关系啊，但是咱店面旅行社可能有一些是专办国内旅行社哈，啊、哦、国内旅游啊，但是也有国外的啊、哦，比如有些有代购机票了，什么订房了什么，哦，因为有一挂旅游社哦，今嘛其实咱国内旅行社现在也是那个。好像就是，我感觉讲也是很两极啦，吼、哦，嘛是迄大金诶，吼、哦，就是迄大金诶，啊，知名度高的，吼、哦，啊，大金知名度高诶，哦，那样的旅行社，要不然就是有些吼、哦，啊，专门比较啊，就是有专门哦，专门诶，比如说啊，他走的是啊，比如有的人是走那个啊什么啊百国的啊，专门走百国的，啊是讲啊走深入的，哦、啊，深入旅游的。啊、要不然就是讲，有的人是一种、有那个，不要那讲，就是有主题的哈，专、哦、办主题、哦、比如说、哦、去建州啦、去那个这个朝圣的啦，哦，啊是讲哦，专门的美食之旅的建筑之旅的、哦、就是这样。如啊的价格，反而价格就很难讲，很多高档的旅行社，它但是如果以拼紧那是啊，有高。他收费比较贵啊，他也是有很稳定的客源哦。啊，等到你迄有当时啊收费就少诶，啊，人客去了吼，啊那个无爽吼，啊，干嘛讲啊？上面无后悔哦。现在旅行社其实也蛮竞争的哦。大概咱国内哦有几家啦吼，大概哦就是看这个旅行社走什么。有的人是啊偏重在价格的选择啊，可能伊就是在这旅行社里大票仓，他拿到很多的票。机位机票哈啊，所以说它可以啊比较便宜的哈啊，那啊也这个行程旅程的安排，它设定在这中等哈，或者是个中下价位安呢哦啊，对一挂小资族的啊，有一挂人哦，小资族的可能的讲哦啊比人较俗一点安呢，伊就选择啊，他就会选择你，对不对？但是有的人是喜欢好一点的啊，你的行程安排是比较特殊的，我不要太大众化的哈啊，有的呢是有足侪人已经升个世界的升个公啊升个，唔知要去对升的时阵，他可能他就会好、哦、走的就不一样哈、哦、你去搭河轮，你去搭游轮，我去搭河轮，好、哦、就是一样，两种就不一样啊啊，游轮就可能也有很便宜几万块的哈、哦，你就可以搭游轮，就看你走什么路线啦、啊、哈、哦，但是河轮就又不一样了哈啊，近两年啊，台湾哦，有在推广这种河轮之旅哈啊，这相对来讲，河轮的那个费用呢，比那个游轮的费用要高很多哈啊，但是黑德西隆吸收几瓜哈，比如说中高的年龄层呢，哦啊，本身呢已经嘛世界生足济啊，他只是想要享受那个好悠闲又轻松哈，然后又比较是有一点就是讲专门针对这样的高档的客户所安排的饮食、啊、行程、啊、住宿、哦、这种河轮它也是住在这个河轮上面、啊哦、住在那个河轮上面、啊、当然河轮也有很多等级不同的、哦啊、走的路线不同、哦、像、啊、这几年像说、莱茵河啦、多瑙河啦，甚至法国龙河啦、哦、这种河轮之旅这几年呢算是呢、比较高档、欸哦、跟游轮又不太一样，游轮是一艘游轮可能几千人，几啊千人的哦。那么，相对来讲，费用哦，也不会那么贵哦。啊，有的人呢，讲啊、有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说，有的人觉得说，费用相对来讲便宜。像啊、我最近就听到有一个朋友哦，他参加那个什么，一个叫做环游世界60天呢，游轮哈，一共环游世界60天，哦，环游世界60天，多少钱呢？
啊，我唔知，我唔知，我所在讲的，他讲的，我实在是有一点不相信呐、啊。环游搭也搭游轮哦，搭游轮游轮啊，那个游轮我们就不要讲什么号了哈，我知道是什么号哈。好、哦，这个说我讲游轮、河轮其实也都有分等级，但是游轮还是比河轮比较便宜，因为像那个河轮呢啊，这个船它是啊人比较少哈、哦，它比较少，它顶多呢，它顶多就是100人到120人呐、啊，几架船哦，但是它整个里面的所有的配备都是哈、哦、啊都是没安那讲，就是等于是像、哦、五星级的这个饭店安尼，不管是餐食哈，哦阿加这类服务哈、哦，服务人员的服务对象哈、哦，所以不会像游轮那么多那么吵杂。虽然游轮我就想讲，哎、欸、不错啊，啊算起来也便宜啊，游轮的旅游，哎、欸、环游世界60天，伊加讲20几万，我讲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说错？伊讲因为他那个是很早以前疫情爆发之前就是购买的哈。哦啊、可能到尾也不知道是怎样了，后来、哦、大概有些人就退掉还是什么样，20几万、哦啊、但是我实际上我上网去给他查呢，他是其实是60万、啊啊、我那个我听到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朋友转述给我听说、啊、他是搭那个河轮啊游轮去环游世界60天的才20几万，我说环游世界60天有那么便宜吗、哦、要不然就是船、哦、船的等级是不一样，或者他说、啊、他是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定的啊，后来可能有这几人退掉啊，一直延后，可能也有种种的原因呐、啊、哈。基本上来讲，应该最便宜要到60万呐、啊，60班哈，60班60天环游世界，你连讲会合啊哈。那啊，另外有人参加那个河轮哈，河轮欧洲河轮，好像法国的龙河，好法国龙河，那当然房型还是有差啦哈。虽然河轮的房间不多，河轮几架河轮也。房间大概就是50几个房间了呀，哦啊，有分为3等级啊啊，就有人说我参加啊法国的河轮哈啊，11天就要60万，11天哦就要60万啊，啊你环游世界60天60万啊，卖公益的20几万，20几万的我刚刚也许唔在什么特殊状况啦哈，好、哦，所以安尼比起来，11天60万，跟60天60万，哦，一个是搭河轮，一个是搭游轮，哦，来哦，就这样子哦。

好，来谢谢，咱来进攻阁喽。好来，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有维他干，有得力酸哦钙粉，有得力的钙油，有护理元素，啊，个有舒鹏哈，这是咱啊节目中哈广告的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是 MIT 以外哈，那另外咱的酸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大产品，咱全部进口。全部进口，所以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哈。所以讲吃钙补钙，你一定选择得力珊瑚钙粉这款，来自日本，来自日本，全世界有这个生产开采珊瑚钙的只有日本，也只有日本，所以别的国家没有，只有日本哈，只有日本啊，为日本的这个乌那国岛加琉球。九湾岛大概就这几个岛屿，这几个岛屿因为这几个岛屿呢，它整个岛屿呢，整个海域呢，这个海水底下呢都是丰富的珊瑚礁海域，酸乌礁的海域。那为什么其实早期呢还没有怎么会想到说哎，那个珊瑚礁提炼成钙粉，这个珊瑚礁化了后呢，这个提炼经过高温去炙烧提炼磨粉磨这混，这种珊瑚钙为什么会被发现说是当人类补充钙质最优质的钙质，所以因为当地这几个岛屿人都很健康的，而且都蛮长寿又很健康，所以今世世界纪录就是从数据从各方面的资料统计发现，日本琉球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几个离岛地区的人民特别健康又长寿，所以今世世界纪录呢后来因得派出一组医学科学人员就去到日本这个当地去研究，去了解，去寻找当地人健康又硬朗又长寿的原因啊。后来发现呢，其实当地人除了饮食很多是圆形的饮食以外，另外就是劳动齁。所以呢，这老李知道不家的齁，这几个岛的家的人都是年纪比较大。所以很多人齁都是爱家己做，爱家己做。所以你看你去到那里你看他们八九十都在那里顾店在吃头路在站柜台都有呢齁。就是这样啊，很健康很硬朗，因为他们自己都长期的劳动齁。什么都要自己来自己动，所以今世世界纪录的这个这一组科学医学科学家去研究了，发现说啊，看他们也不特别安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样子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地方也有这个情形，那为什么他们会特别的硬朗，尤其几乎没有什么骨质疏松，牙齿骨头都跟八九十都很多都还保持得很不错，后来他们才发现跟他们当地的水源有关系，水源有关系，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东西的海域海底底下有丰富的珊瑚礁生态，酸乌礁生态，那么这个珊瑚礁 它当然它的珊瑚礁礁质它会渗透到海底海水还是土壤土壤里面，所以呢琉球岛、九湾岛、乌那国岛当地人就是其实他们长期的饮用水跟他们的这个土壤应该就是有丰富的这个海底珊瑚的那个成分，有这样分解渗透出来，所以说他的土壤你种 的东西，你种的菜或者是说你耕种的稻米上面就会比较有吸收到那个钙质，珊瑚礁的钙质包括水质水质也同样，可能难免有一些珊瑚礁珊瑚钙质它就会渗到这个水质追进来的，所以呢，这个今世世界纪录，他们后来发现最差别最大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丰富的珊瑚钙质，应该就是造成他们长期年纪那么大，这个骨头硬朗，牙齿都还不错，体力都还不错。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认定就是这样。
应该是海底珊瑚的关系，后来才从这个珊瑚又分解啊，知道说珊瑚里面的这个珊瑚钙质是真的非常好吸收的钙质，嘛是跟咱人体上钙符合哈，跟咱人体所需要骨头所需要的钙质，血液所需要的钙质，我们衰退、衰老、衰败所需要补钙的钙质来供，结果呢，在海底天然的珊瑚里面发现有丰富的珊瑚钙质，所以是安内才开始，日本政府才开始呢，哈，开放呢，让这些海域的珊瑚钙，哈，珊瑚啊，透过呢，这个日本人他们的技术去改做高温火炼，哈，萃取提炼，哈，所以讲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就是这样来的，哈，所以好吸收，珊瑚钙的本质意的是好吸收啊，不会像合成钙、化学钙容易造成吸收不了又造成囤积结石，所以说马上用过人马上补钙，你在吃了你有感觉说很快很明显，你有感觉说对牙齿啦，对骨头啦，对体力啦，对你的免疫力啦，对你的身体的抗体，跟你已经逐步逐步在衰老的这些体能，马上很快你会有感觉。现在给冻掉了，吃酸乳钙粉了给冻掉了，倒少年倒欢哭倒回来，这就是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吼，在咱台湾很多人都说哦，我拢食酸乳钙粉啦，啊，搁一罐钙油啦，美国进的钙油，不钙油一罐是针对关节的，就是这两瓶吼，得力酸乳钙粉甲得力的钙油，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的，以上。

来哦，这个哈、哦、西班牙哈、哦、西班牙这个高地建筑的哈、哦、那个教堂叫做哈、哦、圣家堂哦，只要有去西班牙旅行过的朋友哈、哦，大概都一定有去参观啊、哦，这个哈、哦、圣家堂哈、哦，就是高地建筑的圣家堂，这间教堂哈、哦、已经起多久啊哈、哦、啊。太久了齁，这个啊设计这个教堂的这个建筑师都已经过身一百年啊齁，都一百年了齁，所以说你看这一座教堂齁已经盖了上盖博将近150年了齁，到现在终于齁，因为齁我就想说啊，一座教堂跟他研究都起不好，挑地老的，有的人就说是不挑地安呢齁啊，这个齁从我个人去两遍，我去两遍第一遍看安呢，第二遍去嘛感觉说啊嘛是差不多，哎、啊、这是安呢齁，这是挑地去挑地安呢，老安呢不爱去齁，啊挑地要让人去参观说啊，你看永远好像盖不了的齁，永远盖不成的教堂啊呢齁，拍摄齁，终于这一座教堂 finally 齁，这个最近已经完成塔楼安装齁，就上顶尖齁，这个教堂的上顶尖那个所在塔楼安装齁，今晚呢这个巴塞隆纳圣家堂这个教堂的高度已经达到 172.5 公尺齁，是目前全世界上盖管的高等建筑齁，它完工之后它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教堂建筑、啊、然后在6月10号哈，六月七十暗时，要在弥撒当中为教堂的中央的尖塔哈、啊，要主持启用礼哈，好、啊，要这个啊，登贵的启用礼，启用礼哈、啊，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就是跟这个设计的啊，这个建筑师哈、啊，啊，这高地哈、啊，就是高地哈、啊，这 Antoni Go。对哈，好，已经过身一百年，好，就是六月十号，就是他过身一百年的日子的对，所以特别选择的这一天启用哈，这个启用好尖塔的这个启用礼哦，就在6月10号，好，六月七十啊，基本呢这个天主教教宗哈也会到访哈，我也会到访哈，参加这一个西班牙这个圣家堂教堂的哦这个核心活动哦。所以终于啦齁 ,finally 齁，不可能进前毛公公这个教堂这样子，他其实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他终于就是把那个塔最上面，我相信脑气鬼人都看都是为了这高等的较尖尖的那个触定的对，等于咱讲的是触定的对，一直都还没起好，足侪年你搁起两边三边看嘛，都还没起好，现在终于 finally 终于塔尖完成，6月10号好要启用齁，但是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说过，然后他的一个被做那个高等的那个两个有两个那个楼梯，很多西班牙你有去过西班牙的噻，西班牙很多地方都会有西班牙广场，有没有西班牙广场啊，广场都会有阶梯哦，有阶梯哇啊，不讲足管啊，一杆一杆一杆一杆嘛呢哦啊，足侪人都踩着那个阶梯或坐在阶梯上哦，三三两两啊呢，伊即马就是讲啊，各有两个哈、哦，这个阶梯有两个方向哦，要盖那个阶梯，但是呢受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哈，到底今嘛安尼抗议嘞？这两个阶梯要不要做？好，抗议的民众是安怎？因为你那要起这两个阶梯哈，当地哈的附近这个圣家堂教堂的边啊，遐的住户大概有1000户，有1000户都爱被驱离开啊。他们的房子就会被被那个被征收啦齁，被征收，因都袂当个住底下爱离开，大概有1000户哦，你要叫1000户的住户住底圣家堂教堂附近的1000户的住户，你改工啊，因为啊这个圣家堂教堂要盖这个阶梯齁，所以你们要搬离开齁，这些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都要被征收。这1000户的这个住户当然是抗议啊，因抗议的原因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征收，这些处因东西当年他们都是他们买的哦，他们的所有的私人所有的，你现在要把我征收，要把我赶走，我当初买的时候就上个重要，因的抗议的原因是说，我动车买的时候，你并没说这道吧家圣家堂教堂要盖那个阶梯广场啊，没有啊。
哦，你们没有说啊，这个未来以后会盖阶梯广场哦，然后你们可能这个地方就可能会要搬迁走咯，会被征收啊，没有，那拢是私人的，买人买起来呀，吼、哦，啊，你今嘛要讲叫人搬走，要叫人走，要征收掉，吼、哦，他们当然不愿意啊，而且还那么多一千户呢，几千户，你才讲，我当时钉子户几户都给你定掉了呀，你几千户那有遐好讲话，所以他们说根本原设计里面。没有这一个阶梯、哦、住户不满意的就是这样、哦、他们不爽的，所以一直在抗议、哦哦、他就是说原本的设计、哦、里面并没有这样、啊、你们现在是为了观光、哦、为了说、哦、可能、哦、会有很多观光客来、哦、那所以、哦啊、这临时楼位再追加那个盖那个、这个阶梯广场这样、哦、所以造成附近的住户的变成说他们的权益是不是受损、啊、就受损了，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说、哦现在呢，可能我不知道啦齁，所以说教堂的顶塔尖完成了，但是呢、啊、未来这个阶梯广场要怎么样跟当地的住户被安那个吹桥，可能这还是一个大大的难题哟、哦、齁。

好了，最近哦，这几天呐，有去这个南韩的朋友哈、哦，请注意啦，南韩哦，听讲哦，这个最近哦，这几天哦，这严重非常严重，空前哈、哦，严重的哈、哦、示威哈、哦，人民的示威抗议，有足侪人提这个哈、哦、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这些游行的人提美国的国旗跟南韩的国旗啊，是啥啊？有的人就举牌哈、哦，有的人就举牌讲哈、哦、啊，这个选举呢哈、哦，这个作弊安尼的掉哈啊，提哈、哦，所以讲看起来这个游行呢，这个游行就是啊、应该讲你别讲亲美也不是亲美啦哈、哦，就是讲他们会拿美国国旗跟南韩的国旗的，相对来讲，哦，他们可能是会觉得啊。你南韩现在的总统李在明整个就是比较亲中，南韩其实现在在他们自己国内亲中亲美也非常两极，非常极端，亲中跟亲美，亲中亲美过去比较没这么严重，但是这几年尤其从尹锡悦，尹锡悦啊，这你要说怎样，感觉也是有政治因素被搞下台之后呢，然后这个亲中的李在明起来哦，了哦，啊，我足济啦哦，有很多事情，所以造成呢，这个南韩他们原本亲中亲美，本来都没有到那么极端，都有一直都有亲中派，有亲美派，但是现在变得很极端哦，很激烈哦，好，这个三不五时游街抗议的哦，反示威游行很多，最近就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你最近来去南韩哦，啊，哎呀，要不的话自己注意一下。那基本这个南韩的民众呢，因为抗议示威是为了什么？为了因最近诶这个选举哈，选举，因今嘛咧选上面有一点就也是类似呢啊，这个啊，对，这个是啥？跟他啊国会选举安的丢了哈，国会选举哈，好国会这个议员的选举，结果呢哈，这个全国地高改全国哦地方选举了哈，好全国的地方。选举结果呢？在首尔，好，有几个投票所竟然发生什么情形？发生投票的纸，哈，投票的票纸哇不足。不足，就是讲有人去投票，结果讲无啊，无票啊，安尼，你要去投票，你去投票，结果投票数讲无安尼，我无啊，无选票，无啊，那也无啊，伊讲啊，都无啊，都无啊，就是无啊，都无够，准备无够，落尾安怎问伊，就甲你讲啊，都准备无够，啊，恁太准备无够，咱要去投票，咱不是应该拢知爱准备偌济选票吗？伊讲啊，无准备无够的原因是安怎？伊讲就是伊了，无想到投票率遮悬。没有想到投票率这么高，好来，那为什么今年投票率会那么高？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因为都、就是因为安尼在引发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风波，哈、哦，示威的民众呢，彻夜封锁票箱。哦、在那边、哦、四位民众封锁票箱35个小时、哦哦、一直到6月5号、哦、这个昨天、哦、才上午才顺利呢把这个这个票箱呢稳、哦、到这个开票所、哦、那、哦

可能是不太应该讲情势是不太好啊。那中国介入，因为李在明他是亲中嘛，中国吼今嘛伫全世界吼，我跟你讲，足侪国家的选举的时阵都有中国介入的影子啦。中国介入，反正就是你想搞我靠，你看这几天迄个迄个郑丽文去美国，伊咪讲吗？哦，这是中国要他选2028年总统啊，今嘛要选总统，伊好，这中国咧指定的哦，中国咧指定啊。啊，这两天你有看迄个傅昆萁无？弟弟话你讲啊，讲哎，今嘛哎，咱爱修法立法吼，中国人来哎，不是中国人对啊，中国人来选咱台湾的总统哦，哎。公要修法呢，哦，可以让中国人来选台，来选台湾的总统呢，哦，就这样，要让中国人来干台湾的总统的地方，那简直就是台湾已经就是这两个王八蛋，这两个坏蛋哈，哦，这个郑丽文跟那个傅昆萁哈，啊，一个就讲哦，已经2028年了哦，这个习大大哦指定哈他为这个总统的哦，可能就是要参选总统啊呢，哦，认为讲哎，哦，这中国啊你想嘞啊，中国一定是在后边哦，用足侪哦各种的方法呢吼，诶，都就种诶，迄个啊，就这迄个靠奥博吼，就是要他要让谁去当选啊？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人，中国要的人，那当然就是听中国话的人吼。那如果说以后在咱台湾选举的变成讲，诶，爱人都是爱中国指点的吼，钦点的人，那还得了？真的还得了吼？整个台湾都真的是很可怕。已经嘛，韩国基本选举的是已经有在经营啊，所以人家民众出来的抗议，那些保守派。他们在抗议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介入去影响，已经影响他们这边的投票，竟然说有那个票不够，票不足，票不足为什么？其实很多票他们就已经事先都投了。好，啊，你首先投那个票，可能是他们也是有一种啊，这啥，哎，那个远距投票，哦，阿喜公哦，其他的哦，这种哦，这类，個，投票选举的方法，所以难怪哈，哦，这最近的抗议，这民众，这南韩的民众，因公安话呢，哦，他们要求韩国要投票选举要像台湾那呢，讲哎，俄咱台湾那呢。哦，咱台湾安尼，你就是你人爱去投票啦，你人爱去投票，你不要说哦，用什么哦，什么什么远距投票啦，哎，迄种拢有操控的呢，吼，哦，哎，拢会当去用操控的啦，或者是说哦，什么哦，什么网络投票啦，吼，哦，透过网络投票啊，那个都可以被操控的，所以讲哦，哎，像咱台湾安尼啦。一人一票，啊，提身份证、提印啊，一人一票，啊，去等，你个80岁、90岁，坐轮椅的吼，吼，哦，嘛，哦，是要家己来去等，吼，哦，拢是家己投票，选举是个人的意志，吼，哦，个人的意志。因南韩他这一次就是中国介入的太严重，吼，哦，很多选票可能想那为什么会票不足？为什么会票不足？票不足的事先因为很多投票都已经票都等了，都等好了，啊，所以真正要去投的人到尾这样没票不够，竟然票不够，为什么会票不够，他就说啊，就因为没有想到，哦，这个投票率那么高，哦，可能因想讲，哎，啊，那依照往年大概说投票率70%，啊，70%啊，大概因都先个投，已经投30%去啊，吼，哦，剩咧因都按个40%，大概有偌济人吼，剩，哦，好，哦，且40%的投票人口，吼，哦，啊，就在准备安尼，啊，没有想到说这一次那么吼，哦，投票会那么积极，那么积极的是有足济人吼，哦，可能就是这个保守党的他们是要投下吼，哦，对，最基本的这个选举是地方选举。地方选举啦，哦，等于就是有一点啊，从咱今年哦，咱11月我那边投票会选的同款啊，地方哦的，好，哦，地方就是像讲啊，县市长啦、议员啦这类的安尼吼，啊，所以讲哦，就是很多人可能要投下反对啊，这可能比较对目前的执政的李在明啊，可能比较不利哈，哦，所以讲啊，加上中国的介入操弄哈，哦，所以讲哦，他们这出来示威抗议非常的严重，因讲哦，好，哦，这个根本就是哈，哎，就是一个哈不透明，而且是哈用暗波的这选举，应该要学台湾哈。因在咧讲，这游行内底有足侪人，因在咧讲应该爱学台
湾啦，吼，投票选举要像台湾，吼，所以咱台湾人，咱有法都真真正正是家己去选举去投票，一人一票，大家人无分大细汉好野善，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吼，咱吼人民吼最大的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好，一人一票可以投出你自己吼想要的好这个候选人，所以讲。所以大家爱珍惜，所以讲有投票的时阵，你真爱去投票吼。你嘛，即嘛愈来愈侪吼，愈侪国家已经愈来愈失去了这种的自由。你看，像韩国哦，现在都已经变这样子啊，人民都爱出来抗议，哦，人民就要起来这样抗议，哦，这个哦怒吼，哦这个哦生气，哦羞气，啊有用吗？哦，韩国政府马上就出来讲啊，不，伊就讲，哎，因本来一些抗议的人就讲，遐票拢无路用，要重新。重新投票哈啊、哦、啊！但是韩国政府哈，目前的执政政府的公不会重新投票，也不会再延长投票，也不会改变哈，也不会再补票，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就这样，哎、欸，就是安尼哦，就是这样哈。哦

好嘞，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来进广告哦，吼。咱台湾吼，差不多两年都拢有一遍选举啊，吼，对不吼？算两年，像今年2026年，我们是啊地方选举嘛，吼，地方选举啊，咱美国嘛是嘛，吼，韩国也刚刚这样就被搞得乱七八糟了，吼，身体够好，吼，阿麦讲哇，哎呦，阿虎当时阿那年纪大，吼，就想要去投一票，但是啊，出门又不方便，吼，得即马盖混盖又爱食，出盖混盖又爱食，你个软卡，你个咧卡头有疼，吼，啊，你咧软卡，你夹无。两步路你就在算啊，吼、哦，要行到投票所，你就讲啊，忙啊好啊，我卖去投啊，好嘞。所以讲，咱听众朋友，顾好得力钙粉，钙又爱食，吼、哦，不管你80、90、70、100，吼、哦，来。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真的钙粉、钙油，你若有食，你的酸就慢慢慢慢会退掉。好、哦，你的痛慢慢慢慢的减轻，慢慢慢慢缓和，一直到你补充过来了后，好、哦，不但酸痛，好、哦，连带那个麻本来迄个麻啊个僵硬，吼、哦，硬叉叉一种的情形，拢会好去。啊，脚那袂惊，我真正讲，哦，那都是上盖不方便的。啊，你手，我、当然是都要咱。身躯对一个所在无舒服，拢是艰苦。但是我讲，脚甲手比起来，你脚会可能更加严重。你脚你都无法度出门啊！你脚若无好，你都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刷叮当出门哦。所以得力钙粉、得力钙油一定爱食，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哈，一定爱食，一定要吃哈，一定甲你顾家吼。安尼哦，脚伤手人会行会走哈，会哭会徛哈。好来，得力的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就是这两。一个是从关节修复来给你补充软骨，一个是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个提升咱的免疫力抗体，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都有在卖哦。好来，你若要问讲，阮家就近哪一家药房有在卖你们的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你就打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问就好啊。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或者你若是有的人讲啊，我著较无闲出门去各位，直接卡这个电话，随时你卡拢有人甲你接电话，直接卡电话咨询08007755990800775599吼。咱的5月份刚结束母亲节赠送活动。有大组一组都是两盒再送半盒，安尼为一组，纯咱钙粉一组5000两罐再送一罐小的，钙油两盒一组两盒再送半盒哈，安尼拢5000两呀，好买两盒会多增加半盒哈，所以讲这都是优惠组，规组两盒为一组，安尼都是优惠组哈，多送半盒。你哪边矮哈，你矮去有房买的时阵，你要买的时候你就说你要大组的哈，啊看药房啊。这能够给你几组安尼哈，或者你电话点杠，你卡0800775599，卡这个电话点杠，你买西工，哎，那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安尼哈，那我们就会帮你看哈，哦，帮你处理哈，谢谢0800775599，谢谢，以上广告。来，时间的关系，咱休困一下，再阁继续第二

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来哦，好来欢迎哈、哦，咱第二小时比的人生第二个小时哈、哦，这点钟够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开放现场，所以讲你呐，这点钟够听咱的节目，你有话要讲，有代志产品方面不清楚要问，哈、哦，食产品有心得分享，或者是产品点讲注文哈，拢赶快卡咱的这个服务专线，哈、哦，这个小时这个电话服务专线就是咱的call in专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我带两吼，迄个查甫要食迄个，伊的泌尿。
0: 哦，来广告，迄对、是迄落来，迄对苏鹏嘿，吼。
1: 苏鹏。
0: 哎，食泌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吼，迄食苏鹏，叫苏鹏，吼。好好好，不要掉哦，吼，苏鹏吼，啊，咱苏鹏吼，这尤其是男性吼，男性甲一个这个年纪吼，开始吼，开始也感觉讲放尿困难的问题困扰，要放是放无三滴，唔放是插插滴吼，哎、啦，所以真正吼，啊，足懊恼的，足郁卒的，尤其是查甫人，因啊开始有这个排尿困难吼，排尿困难这个问题，相对来讲。男性朋友家己知影，尤其有经验过的人家己上清楚。相对来讲，他的男性雄风也会也会跟着减退哈。我那也这退步，我那退步，甚至退加哈，日时也未做，暗时也未做，大行拢未做。那安尼有当时啊，家己也感觉讲啊，那我不就变成一个废物吗？哈，好来，这其实哈，这泌尿哈，好泌尿系统这个整个咱讲的规组的，咱讲规组的哈，这好男性哈，泌尿膀胱有几粒破线哈，这个是其实整组的环环相扣，所以这一方面的保健哈，你要提早做哈，上好是提早做哈。好、哦，就是苏鹏，哈、哦，苏鹏，谢谢哈、哦。来，指定要帮各位哈、哦，咱苏鹏哈是加拿大进口的，一级压，你那单买一级压是1800哈、哦。啊，你今嘛，咱五月份刚结束的哈、哦，你那讲优待组诶，你优待组一组就两盒，会多送半盒，3600。3600你现在买一组3600可以拿到两盒半，所以很划算的，谢谢你就自己有帮买的时候问一下，问一下说、大组的如果有我要买大组的，好，谢谢以上广告。 Hello， 来你的人生，嘿，你好，来讲
2: 说，
0: 嘿，是嘿，
2: 你好，你好，我问你说，那个经过一间什么药局，我怎么有叫他老爷

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来谢谢咱听众朋友哈，有人今嘛当这这个要爱叫大组的哈，这买大组的哈，好来谢谢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来，我跟听众朋友讲哈，为什么哈这几年哈这个韩国哈？真的齁，这非常的乱齁，真乱真乱，政治啦齁，我说说的是政治上齁。因为你看像上一届的尹锡悦他是比较亲美派的齁，结果呢齁这不能你就被斗倒了齁，对吧齁，什么安诺安诺安诺，反正黑五就这齁，其实还真的蛮多是政治斗争齁，现在人在监狱里面齁，滴嘎嘎一这不阿跟他阿北能你呢齁，然后再选就是现在的亲中派李在明，李在明起来在做。那其实呢这几年南韩的选举已经都是真的是都已经不是真的透明了啦，不透明了。好，咱讲2020年迄年，2020年迄年国会大选的时阵，因为迄个因的违规伫迄个选票顶头印 QR code 嘛。齁，怎么会在选票上面印制那个 QR code 码呢齁，那是2020年那都是都是都违规啦齁。啊来 ,2022 年总统大选的时阵都发生什么呢，发生呢这个选务人员代替人投票。等于咱去投几票数，底下咧，甲咱啊，邓英啊提票，和咱迄个选务人员，叫选务人员，选务人员家己共投，甲人投，代人投票就对啦。啊，在选务人员是代表对一排对一栋的，对不？你想呢？哦，所以讲哦，这是2022年的时阵的发生选务人员代替别人啊投票，哈，啊，过来违反秘密投票原则。齁，违反的秘密投票的原则。2024年国会大选时阵的比批评讲齁，属身投票箱上面这个投票箱管理不当齁。然后去年2025年总统大选也传出选务人员选务人员盗用身份证代替投票案例。那基本你看现在2022年地方选举赶快一定是各有问题。就是有人拢票拢先讲登登去啊，哦，所以到最后真正要人本人要去登的人无票啊，没有票了啊！再抗议，这几天南韩呢也抗议，街头示威抗议这么严重就是这样哈。因要求讲基本的选举呢哈，就是要做，就是讲目前来讲，你有发生这经营，那都不准哈，就不准了哈，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你就是要重新投票，或者是在延长投票，好，要不然就是作废无效再重新投票哈。但是因出来讲嘛，哈，这个好，这个选务当局有出来讲，虽然道歉呐，因出来道歉呐。好，道歉说啊，这对选票准备了不够，好，因为投票率出乎意想，哦，这一次的投票率很高，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话，都不是真的话，真的话是我老早有很多票都已经被带头了啦，简单说就是这样啦，来，而且出来说不会延长投票，而且也不会呢这个一个重新投票，都不会，哦，都不会。好，只是公开道歉啊呢，齁啊边瓜利武功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选票不够的情况齁，哦，选票不够这在咱家是多严重的啊，你那些人都变成都不能算啊呢，不能倒啊呢，那是这样这次的乱七八糟啊，所以说齁，哦，韩国我就说这几年是乱七八糟的齁，哦，好，谢谢。

0: 你
1: 食迄
0: 咁
1: 会噶？会使，可以，
0: 吓，会使，
1: 好，好，
0: 那个人无啥难度。
1: 好，无问题哈，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哦，0800775599哈。好来，要讲的、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的、点讲主文的哈。好来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来你好，嘿。
2: 过来你好。我跟你请教一下吼，
1: 嘿，
2: 你做人啦，年岁有工作经验钱，七十几岁就工作经验钱，
1: 七十几岁就无啊啦，吼，
2: 有啊呢，我是讲啊，你问你看嘛，我拢在家缝工，不爽快，
1: 七十，
2: 大家拢爱念念啊，呢，我是讲奇怪，问你看，到底是安怎？
1: 嗯，你家己，你家己做查某人嘛，经历过经验期，啊，你即卖情形是安怎？你唔知？你
2: 我经经一个有今一个会加经年期咯，是唔是？我是咧，
1: 无啦啦。你是讲你所讲的经年期是讲有迄个月事，迄个迄个红红来咧擘个，还是讲？
2: 无，唔是。
1: 哦，你是咧讲哦，迄个经年期不舒服嘿哦。诶，
2: 无舒服，
1: 也
2: 不舒服
1: 啊！那大家怪怪。啊，迄，我跟你讲，我俩阵你咧讲啊，我够来咧擘个擘个，迄通七十几岁是袂啊。我俩阵你是咧讲迄个，你若讲经，你咧讲的，就是经年期的状态，迄个症状就对啦。七十岁、八十岁，搁 A， 是你若无保养，一定搁 A， 嘿。
2: 好，对，
1: 所以讲啊，你都无保养啊。好啦，你都免阁讲啊，你较早你家己都经年拢无保养啊。来讲个，你护理元素爱食，你护理元素爱食钙粉爱食啦，你无保养啦。嘿，你无保养，你七十八十嘛阿个会啊吼？你
2: 这样看，像看膀胱科啊，叫有诊科看嘛，拢唔安怎？
1: 来，
2: 哎呀，
1: 食钙粉、食护理元素这两种吼，就是这两种吼，哎，得力酸哦，钙粉
2: 干。
1: 好，谢谢。对，迄是无安怎对啊，但是都会不舒服，都会安尼软，都安尼乳胀胀嘿。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谢谢。

0: Hello， 来，你好，淑君哦，嘿，
1: 请教一下哈，
0: 嘿，
1: 你这个。那个那彭彭的啊，那个叶料这 OK 不？
0: 专门的哈，专门。

0: saving sound。
1: 好，谢谢张先生，好，安尼给你出货了哈，好，谢谢哦，哈，嗯。好，来，商品需要服务，0800-77-5599，0800-77-5599。听众朋友，商品不清楚、不了解，还是你有吃了有经验谈要来分享的，还是今晚要点讲主文的，要过大组的，足侪人拢在咧，这几乎都啊刷卡拢讲要爱大组的吼，好，我会甲您处理哈，0800-77-55。

0: 要出国最重要，最重要爱咋啥？嗯，最最重要要带什么？啊，当然就护照哈。好嘞，你只要若要出国哈，啊，你若已经有护照，你家己爱注意一下哈，就是到你要出国去讲。好，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哈，你的护照的有效日，假如以你要出国去讲来算，是不是啊？个上届无啊个半年来半年分，诶，这个有效期，你要注意哦。不是讲哦，我都我有啦有啦，诶，啊，起码个半年哦，还有半年，就是从你要出国那一天算，你还有半年的有效期，哈。那不足到半年的有效期，你得爱个去啊，个去换过啊，哈，好，爱去换换。护照爱注意哦，哈，好，这个出国干啦，会记得要照护照，你无去注意的，护照的有效期，哈，好，有啦，就这样弄，这种经验，哈。好来，咱出国吼，有当时啊，成功的机场的时阵，我们大家都会瞄一下，瞄一下，哦，看别人拿护照的时阵，哎，他的护照是什么颜色的？哦，当然，如果可以靠近一点，你就想说看，哦，这个护照是哪一国的护照，对不对？哈，其实哈，世界上全世界的护照哈，伊的外皮。好，护照的外皮颜色哈，也外皮颜色，总共干哪有四种呀呀，有四种颜色。他就比如你看过人别人的 A 护照，你捌看过有啥物颜色？绝对你看过哈，都是一定只四种颜色呀呀，无其他颜色。哪四种颜色呢？哦，第一就是咱家己的是绿色哈，就绿色。别人有别的国家有没有绿色？有，也有绿色。你们看了讲，别人提绿色的，你就讲啊，这那跟咱这咱台湾的，跟咱台是不是咱台湾人哈？好，其实别的国家也有绿色哈。世界上全球的护照外皮只有绿色、蓝色，还有红色，还有黑色，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还有黑色，好，这四种颜色哈。好来，那护照哈，护照的这个它的外皮有什么颜色？这是安怎定的哈？其实这是自由定的，不是讲有什么规定哦。这是你啊，每一个国家应该的啊去制定的哈。啊，选择什么颜色的原因哈？背后呢，其实哈，隐藏有复杂的历史故事哈。一定有这个历史复杂的历史故事，啊，无就是有一挂文化象征，文化象征，要不然就是有的会跟宗教信仰或者是政治立场有关。哎，听众朋友，安在哈？好，这个为什么？哎，你们的你们国家的护照为什么用黑色的？为什么用蓝色？为什么用红色？其实大概背后都有这几个原因哈。但是也足奇怪，你也讲。啊，都无限制是安怎？那干那全世界护照啊，全世界这些国家吼，啊是安怎干那护照四种色呢？呢吼，那可不可以改色？吼，有的人讲，哦，我的护照可护照外皮可不可以改色？可以哦。哦，可以改色，但是得爱看国家哈，唔、哦、是你家己改哈、哦。我今嘛讲的可以改色，唔是你家己改。国家可以把护照的颜色改吗？可以啊。成功，咱目前咱台湾的是绿色呢啊、哦。如果要改色，可不可以？可以啊，就是由国家法规来制定啊，来改变啊哈、哦。好来哦，咱甲听众朋友讲，全球护照呢哈、哦，就只有这四种颜色啊。咱来讲。其中上多最多最多最多的护照颜色是什么色？哈、哦，好、哦，你家己出国的时候，你安尼看看看，你干嘛讲提什么色的护照的人上多？最多的哈、哦，最多的护照的颜色是蓝色，蓝色哈、哦，用蓝色护照蓝色的国家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哦，啊，最少最少的是什么色？上少的。上少的是黑色，黑色，黑色的用护照黑色的只有七个国家哈、哦，这不是国际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各国应该在国际惯例跟实际考量之下，哦，所以自发然后形成的一个共识，安尼就对啊哈、哦。来，你好，嗯 ，Hello， 你好，哎，
1: 小姑娘，
0: 请讲，嘿，
1: 我问你哦，我跟你去年过诶，上等过诶，诶诶。

0: 过去当然都冇用啊吼，谢谢。
1: 嗯，
0: 好，谢谢。你提早看，可能阿伯啦，你叫人家你看一下，阿伯管拢有日期啦吼。
1: 哎呀，我
0: 是讲旧年。哦，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坤阿爷
0: 哩。哎，你好，嘿。
2: 我有查讲什么食爱困药会较慢，郭先生食了袂歹呢。
0: 哦。两个月
2: 后，我
0: 到国家药
2: 房叫
0: 伊，
2: 拜
0: 伊才要甲
2: 送
0: 来，讲
2: 今
0: 日
2: 休困。
0: 啊，够大灶啊！你有甲叫大灶无？

0: 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唔是啊，来广告啦。你意思是讲，林先生较早有食爱困药啊？啊，但是伊落尾要食咱的护理元素，要改掉爱困药啊？啊，你感觉讲，伊林先生好来，林先。
1: 我就听你讲，爱食我就我感觉食起袂歹，食了精神较好伊，就讲一淡薄失智，
0: 哦，哎，
1: 起码食了精神较好。
0: 哦，啊，你感觉讲真紧就对啦，林先生食了好个反应完了真紧啦，
1: 无。哎呦，本来卡我那在练功，阿袂食你迄练功会酸会酸啊，阿袂甲中医讲，伊讲药啊袂使一概调啊几项啊，阿伊今嘛无听阿滴讲啊，
0: 哦，
1: 今嘛给讲我
0: 感觉这
1: 元素袂歹，
0: 好好。
1: 我一讲我是因为。食总统的药啊，食几项我拢食在泡在只啊泡炸开，到时暗时我都无。
0: 好，以上广告，谢谢哈，多谢你分享，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啊，嘿，你好。
2: 哎，我叫你叫伊结婚，哎，不是贵冠的呢。

0: 哈，叫林先生来加一个哈，好，谢谢哈，好好谢谢。Hello， 来你好，淑君扑克家，嘿，
1: 哎、
0: 你好，嘿。
1: 啊，请问你，我给你买。那个爱困的是护理因素
0: 的，嘿嘿嘿，对对对对，
1: 啊，我

0: 家好。
1: 盖婚，是我笑咪啦。盖下啦。
2: 哦，你盖婚，你嘴气足好就对啦，好吼。哦，好，
1: 好，
2: 好，谢谢，谢谢，咱俩真啊风评拢足好诶吼。谢谢，咱都啊0986939398693的听众吼。单相顾断线，你搁直接卡吼，你再重打吼。咱可以电话是0800777599。咱都要讲到迄个护照嘛吼，咱台湾有护照的人足济啊，所以讲大家拢知影嘛吼，咱的护照是绿色的吼，绿色。好，咱都要讲吼，这个护照颜色啊最多的吼，这全世界护照的伊的颜色吼，干那四种色。乌色、蓝色、红色、甲绿色、哈、甲绿色啊，最多的是蓝色哈。护照蓝色的外皮的就有84个国家，84个国家哈。啊，那个最少的是黑色哈，护照黑色的干那七个国家娘娘哈。啊，好来，咱个条件比如讲蓝色护照哈。用蓝色护照上多哈，蓝色护照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都会算蓝色的哈，啊，可能因是代表海啊嘛，有海洋哈，像还有像巴西啦、阿根廷啦、巴拉圭啦哈，啊，个美洲新世界国家包含美国哈，好，这个他们的护照呢，好都是蓝色的哈，蓝色的哦哈。啊，那是红色的咧，红色的护照哈，一般来讲，欧盟国家大部分弄红色诶，欧盟成员国大部分你的护照颜色都是红色的啊，哦，这个啊，比如像新加坡，还有以前香港也都是用红色的啊，日本哦，日本也是红色的哈，后来黑色的咧，哦，黑色的护照黑色的是像非洲哈。哦，非洲那个什么什么波茨瓦纳共和国、尚比亚，哈，哦，哎，好，哦，这非洲的尚比亚，好，哦，因拢是黑色，很特别的。纽西兰的护照也是黑色的，哈，哦，因为黑色是黑色，纽西兰的护照黑色是因为黑色本来的是纽西兰这个国家的代表色，哈，哦。来，哦，所以讲黑色是最少嘛，吼，哦，咱都要讲黑色最少只有七个国家。来，你好，嘿 ，Hello。
1: 喂，魏长江的部长回来过
2: 啊？什么？
1: 部长回来过？
2: 你讲啥？我来听无？你搁讲一遍。
1: 部长回来过。
2: 虽然部长回来过，是咧讲啥？
1: 国语的。
2: 国语讲安怎？
1: 国语咧点歌。
2: 啊，不是你要点歌，你要点歌，你要点歌，无得点啦嘿。啊，但是你都要讲一句，我哪会听无？什么不查来过？
1: 不曾回来过。
2: 哦，你要点歌，那条歌叫不曾回来过。
1: 对，哦，不曾回来过。好，哦，李天奈，
2: 谢谢哈，哦。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啊，哦，拜拜。
1: 谢谢，没点歌。
2: 好，谢谢啊。
1: 那就点歌。
2: 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再见，拜拜。
1: 谢谢，嗨，
2: 不曾回来过，我想讲，伊是咧讲台语啊，讲国语，还是讲啥？我那听无，不曾回来过，不曾，自己来讲，我也不曾回来过。好，咱来控制了。来，吼，啊，咱讲迄个护照吼，绿色的，吼，咱台湾的绿色，选择绿色的这个护照外皮的国家，大部分拢是因为宗教。哦，据说是因为穆罕默德最喜欢绿色，所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哦，的他们的护照几乎都绿色，比如摩洛哥、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哦，这个就这种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护照都是绿色，所以你那看到哈，哦，当然有时候可能绿色的颜色深浅会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啊，你也看到讲，哎呦，哦耶，护照这对一个国家护照，那跟咱感官是绿色哈，哦，那你记得绝大部分都是啊穆斯林国家哈，哦，啊，咱都要讲黑色的，黑色大部分都是像啊非洲的波茨瓦纳、尚比亚哈，哦，这啊纽西兰这个哈，哦，这比较少。 红色的就比较多，红色的欧盟国家，你记得欧盟国家，还有新加坡，还有香港、日本哈，啊啊好，这个都是红色的哈。那蓝色的是最多的，蓝色护照外皮最多，加勒比海国家足济哈，啊是讲像啊，这个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啊，哈，巴拉圭哈，啊美洲的新世界国家啊，包括美国哦，这个加拿大有可能都是哈。好，就是安尼，大概我拢有一个区块。这有些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宗教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他们这个颜色是他们国家的代表色，有些可能是因为区域关系、区域的关系，好、哦，就这样子啊、哦。所以大概了解一下，以后大概看到什么颜色的护照，你的些话一旦该归类啊，哈、哦，归类工啊，这个大概是哦哪里哪里的安尼，大概啦哈、哦，当然不是。哦，也不是大家都一个国一个颜色，一个一个颜色，你得看干部啥啥。啊来哦，啊，咱台湾用绿色，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什么宗教的这个关系，哦，才去用这个绿色，哦，也不知道啊。那然后叫加固啊，哈、哦，早期就不知道为什么用绿色，哈、哦，大概就一直用啊，哈、哦。啊来，你好 ，Hello， 嘿，
3: 小哥你好，
2: 嘿。
3: 足侪人爱大陆，安那歪去大陆吼，足奇怪啊！佮佮要叫大陆来怎么选举哦？
2: 嗯，
3: 嘛足奇怪咧。啊，那爱你都贵咯啊，全一挂政策你都无爱同意。
2: 嗯，
3: 是不是啊？哎呀，自由唔好就对啦。
2: 啊来，
3: 太宏观咧咧。
2: 所以，这些人嘛是选举导出来。
3: 选举都拢民调。
2: 啊，所以讲，
3: 八百那无半，啊，起码是阿伯。
2: 嗯，
3: 而且真正有影，真有影，台湾到伊不坏。
2: 好了。哦、所以哦，有当时啊，你就感觉讲啊，人民啊无力感啊，无力感就是人民最有力的、最有力量的时候，就是投票的时候嘛，哈、哦，好、哦，投票的时阵的人民上该有力的哈，上该有力的、有力量的时候哈。哦

0: Hello， 来秀君你好。
1: 哎，秀君哦，今个台湾的护照哦，我民国八四年就办了，那时候是蓝色啦。
0: 较早。
1: 民国八十二年。那时候是蓝色。
0: 哦，好。
1: 好，谢谢啊。

0: 山西白云浮。
1: Hello， 来你好，
2: 哎，这个你好
1: 哈，哎，你好。
2: 之前护照应该是男生没有错，但是后来是他们之前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哦，后来又加入台湾才改成绿色。
1: 嗯。
2: 应该是这样子没错。
1: 嗯，好，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3: 我姐出国。
1: 没有，伊今仔有代志，嘿，哈，嘿。
3: 啊，我要讲就是咱台湾啦，哎，当较团结，咱台湾真足强的呢，哈，
1: 嗯，
3: 真的很强，就是没有办法团结。
1: 好好，谢谢哈。拄只咱有听众朋友伊讲，护照较早是蓝色的，啊，后来才改为绿色的哈。但是咱今嘛有听众。有一个听众传讯息来讲，台湾护照没有改过颜色，一直以来都是绿色的，哈，这是咱的听另外一个听众讲的，哈，伊是传简讯来讲的，哈。

0: 好来，好来，好来，我伫遮吼，我咧详详细甲了解咱台湾护照吼，对中华民国护照啊，它的封面颜色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吼。对啊，咱老听讲讲哦，哦有什么色有什么色哈，好来啊，阿毛人讲啊，一直都是绿色哈。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哎哎。
1: 人咧45年前，我就出国咧。都没变过啊，护照都没。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台湾护照哈，上早期的时阵呐，咱曾经用过黑色，嘛捌用过深蓝色，嘛捌用过红色，哦，啊，过去的历史当中啦，哈，咱台湾的护照哈，就是还有绿色这几个颜色哈，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绿色哦哦。好来，这是我去了解哈，了解哈，这哦这查出来。来，你好，嘿 ，Hello。
2: 你们哦，我在上华这边。
0: 嗯，
2: 一个这个天意哦，讲话不客气呢。
0: 嗯，
2: 什么景噻？很多阿爸，你们到你们去就。
0: 嗯，
2: 然后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
0: 好。0800775599，0800775599。

0: 今天我给查起来吼，咱台湾的胡椒吼，就较早吼，真正有过黑色的，也有蓝色的，也有红色的呢，后来才是绿色的吼。但是迄种足早期啊，可能迄个时阵咱拢阿未提胡椒的时阵呢吼，很早期了吼。好来，你好，嘿。奶你好，
1: 关这个胡椒方面的因素，迄无重要啦。不值得讨论啦。咱即马重要是这个股票吼，收入计多啊，政府大家吼、普发现金一万啦，这较实在啦。有啊，讲讲遐什么胡椒什么熟的，无熟通啊食啦，就安尼啦。
0: 讲话卖讲啊，歹听啦，嘿啊，嘿吼。哦，即马的股票好，就叫政府爱啊，迄落分钱啊，即马分了会惯死。哦，政府我们政府嘛是有足侪测试伫咧进行啊，哈、哦，而不是说每一年都花钱。当然可以发的话，大家都开心啦、啊，对不对？哈、哦，好、哦，什么拢无重要，就是发钱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啦，哈、哦。

台湾护照就有价值的呀，你知无？哎，人来偷有咧偷护照的，就是安尼吼。按台湾护照吼，全球100多个国家，将近50哦吼，在免签证哦，这是偌好用的吼哦，所以讲台湾护照呐，提着吼，人来偷去吼。哦，提起卖啊，提起卖，吼、哦，哦，一本会当赚，卖足侪钱呢，几十万呢，到几十万呢，吼、哦，行情好，一本卖几十万，吼、哦，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哦。所以讲哦，啊，护照爱顾好哈、哦，尤其出门的时阵哈、哦，出国的时阵，护照一定要看好哈、哦，遗失很麻烦哈、哦，啊，但甲你偷去的人，因为都是有假啊，有假人才会偷啊，吼、哦。

0: 哦吼，伫全世界排伫第30几名、31，有当32安尼吼，包含免签证、甲落地签以及电子签在内，吼、哦，咱台湾护照会当通行134个至139个国家甲地区吼、哦，所以算是呢，很好用的，很通用的，很好用的哦。所以讲，为什么有人要偷台湾护照？你一定讲啊，咱台湾啊，咱咧修。优秀国家是安怎？咱的护照会遮侪人要偷吼？嘿，但是你若了解了，你会感，你就知影讲，哎呦，爱珍惜哦吼！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君啊，
0: 哎，
1: 拄只爱讲讲，看是住伫台中了，但是台中吼，遮无少个。
0: 啊，好啦，好，谢谢，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咱的护照哈，价值一本价值70万呢，所以出国哦，若要过关，爱较注意用啥看。无安尼现现啊，我拄啊去西班牙回来嘛，啊，所以拢有咧讲啊，哎呀，迄航空退去趁钱出价值的，

0: 来了，嘿。
1: 台湾的股票讲遐尼好啦吼，好就较紧入去家己拨啦，啊，你靠政府家己。家己好，你
0: 嗯，
1: 政府也无叫你唔当入去拨啊，你就较紧走入去拨出来。
0: 嗯，
1: 哎，靠政府啊，靠来了。
0: 哎呀，是有影吼。

0: 淑君好，橄榄树又想起，哎，当时有橄榄树想起，我哪不在？橄榄树又想起，莫非又要出征某国？哈、哦，可以透露一下吗？哈、哦，咱新竹丰城县啊，吴姓吴的听众哈、哦，哎。我都讲，咱都啊不会过来都有橄榄树哦，我唔知因弄咧接电话，有的线下哈，嗯啊，所以讲我不知道，伊讲所以伊都啊讲橄榄树，意思讲橄榄树那一首歌又响起哈，是不是又要出国安尼啦哈？哎，还没啦，哎还没啦，哦，他放心啦，没啦，哎还没。出国是当年拢爱呀、啊，出国当年拢爱呀、啊，吼、哦，诶、欸、啊，但是，不是明天后天哦，不用担心，没那么美，还没，吼、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嘿，
0: 请
1: 问你是小军了？
0: 嘿，我是嘿，
1: 嘿，啊，我请问你哦，咱那个起码呢？较
0: 禁尿，较
1: 袂
0: 禁尿，
1: 等下
0: 若禁尿，先尿失禁哦。来讲个尿失禁，就食苏鹏啊，哎，
1: 苏鹏呀，
0: 哎，苏鹏就是咧食这啊，禁尿啊，禁尿啊，失禁啊，尿尿啊，
1: 钙粉钙油啊，
0: 这会加可以，嘿，
1: 可以哦，我都吃钙粉钙油啦，
0: 啊，可以啊，一起吃可以啊，哎。
1: 三个一起吃没关系，
0: 对，没关系，嘿，你若感觉伤济，你就甲分开，啊，咱是都无时间，做伙食拢无要紧，嘿，吼。
1: 啊，那爱暗时困会使，要困的前会使食
0: 无？哎呀，可以啊，苏鹏可以啊，可以，嘿嘿，对，爱食苏鹏啦，好，谢谢。哎，介济人，早人吼，那尤其早人拢有尿失禁的经验，吼，哦，像咱之前讲，有人讲，哎，伊那吹着冷风，啊，就会迄落。对，串流落来，都叫都禁未掉哈。啊，个有一个是讲，因啊听到水咧流的声，吼，水流声，吼，都串流啊，哎，都安尼。这咱听众的迄落个，好分享的经验哈。所以讲啊，尿失禁啊，是讲禁尿，有诶啊，有诶，足侪人普遍是安尼讲，我走路走较紧的，我都串流啊，哦。走路快一点吼，就一关路咧，就错了，所以出门就不方便。这查甫占多数啊，查甫就是尿不出来啊，尿一点点拢塌掉咧吼。哦，这种拢食苏鹏嘿，钙喝盐苏鹏吼，以上讲过。来了，
1: 请问护理元素几点食较好？
0: 无限几点，你就是白天你三餐吼、哦、三照，你可以照三餐，你也可以不用照三时间食啊。你是要食，你要食安怎？你若要食，
1: 困的呀、啊。
0: 食困的，你唔好特别困才食吼。我足侪人拢会当作安眠药，佮要困才食唔对吼、
1: 哦。对，我知道这一点，其他不知道。
0: 哎，安、啊、那就其他时间你自己都可以安排，没有关系。
1: 不要晚上吃啊，下午几点吃呢？会不会过、
0: 你就晚餐呢、啊？晚餐呢、啊？晚餐之前呢、啊
1: 哦？
0: 半波、
1: 啊，谢谢。
0: 对啊，拢会使啊。好、嗯、嘿，好，谢谢，哈，以上好，来，谢谢，多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好，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咱来换一个，哈，五百啦，好，咱来听五百啦，哈，蹦啊蹦，也敢去哦。好，谢谢。
2: 阿兔，
0: 来你好，嘿嘿。
3: 哎，石金小姐你好、
0: 哦。你好，嘿。
3: 有诶，一寡学医生吼，伊咧讲咱咧护照有啥物浅蓝色诶，啥物啥物，嘿，旅游社诶外配啦。
0: 哦，嘿。
3: 无啦，
0: 伊较早，
3: 更外配。
0: 较早有啦，嘿、啊，咱你看个外配是外配，咱的护照都拢绿色的啦，还唔是啦，唔是讲安尼啦，哎啦，还唔是讲吼旅游社发的外配啦，哎，绿，咱讲咱的绿护照啊，嗯，你要甲套啥物嘛有啊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
0: 军，嘿，
4: 你好，
0: 嘿，
4: 我不查咱的听众讲吼，讲。淑君为什么要让讲点歌做参考？因为呢，淑君吼咧主持节目，拢甲伊的氛围拢安排好，今日要讲啥？ 健康要创啥？
0: 健康
4: 听起来都舒舒服服。
0: 嗯，
4: 啊，你那些形容。听
0: 个
4: 出
0: 处，
4: 像
0: 用个
4: 点
0: 者
4: 低矮的歌，暗
0: 度
4: 心肝
0: 拢
4: 得了了。
0: 哎，有影有影，
4: 哎，
0: 你
4: 讲
0: 了
4: 足
0: 对。
4: 要甲观众讲，
0: 唔
4: 免点歌，
0: 哎，好，谢谢你啊哈。
4: 观众的心情咧摆歌。
0: 好，来你好，谢谢，咱拄啊即个听众安尼讲就对啊啦，系啊。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
3: 喂，
0: 嘿，
3: 小军，小军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hey ，
3: 嗯，哎、啊，迄个红诶，你咧卖，迄人啊买无吼，去了龙井新庄药房买，
0: 遐吼、哦、有大组诶，就对啦吼、哦，
3: 有遐遐有，
0: 哦哦，
3: 啊，迄个阿咩，拄只吼，拄只花咧，拄只诶有老遐讲。
0: 嗯，哦，
3: 国家都，伊都国家都无无用迄，
0: 哎，
3: 无用迄，你个要叫人，
0: 嗯、好啦，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嗯，
2: 就是这个公主，这查某主持人公开一错，小人，
0: 对一个查某主持人，对一个。
5: 啊，你要做唔做，我你家己拣，吼、
0: 嗯嗯、
5: 啊，反正你反正啊，赚百万的人吼，逐个月要交税金万五块，来遐来起遐，诶，当领三万的遐，哎，安尼，啊，大家都讲拢有钱领，啊，要做工课甲唔做工课输给你，啊，你若不爱做工课，你就领三万，啊，若要做工课百万以上，要交三百五税金。
0: 嗯，
5: 安尼，大家拢有当拢倒咧谈。
0: 哎，好，我知你的意思啦，吼、哦，吼，所以哦，都喺头前头前头前有一个大哥嘛，讲啊，股票安尼好，叫政府佮发一万块啦，一人发一万块。吼、哦，其你佮听起来，咱其实咱的听众拢足理性诶，哦，袂歹吼。吼、哦，即都只这大哥意思，我那咧讲笑开话啦，吼、哦，意思讲大家拢唔做，拢政府发钱得啊，吼、哦，啊，有食头路的爱发八万块以上啊，吼、哦。然后佫交税交万五块，啊来饲迄、那个饲迄个达哥的，佫有领十万块，迄个无咧食头路。伊意思就是讲哦，唔好啥物哦，拢家己唔讨趁啊，都吼，啊都拢要叫哦政府哦政府啊，即马经哦经济好，股市遮尼好，啊伊无得到好吼吼、哦哦，咱啊拄啊咱冇听上讲，啊你都家己预备啊吼，你讲股票也好，啊你有本事，你就是吼，无叫你袂使去要做啊，对不吼、哦？啊啥物讲？哦，股市这么好，股票这么这么好，叫政府来发钱吼吼，哎、哦哦欸，啊，这就是咱拄啊迄个大哥讲的啦吼，哦，做工课赚钱的，啊来饲无赚钱的吼、哦，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哦，所以讲哦。爱家己打拼啦，吼！什么拢要政府？我跟你讲，什么拢政府？我跟你讲，政府就倒啊啦！哦，政府倒，你有通，你有通，什么日子好日子好过？你讲啦，吼！唔是说，哎，他稍微较理性诶，较理解咧，吼！来，你好，嘿，嗯，
6: 讲
0: 诶，
6: 一万诶，你莫甲听诶啦，因化妆有化，
0: 嗯嗯，
6: 要叫人分一万啦，
0: 嗯嗯嗯，好啦好啦好啦，吼！迄种无智慧诶话人，咱都免个讨论啦吼，我感觉是免讨论啦吼。

0: 来，你好，小军，抱歉，
1: 你好，
0: 嘿，你好，嗯，
1: 想请问一下那个，嗯，
0: 嘿，跟你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你等我，你等我，你算卡个等一下哈。啊，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酸乳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小军，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你来上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哎，安娜嘿。
2: 阿林妹，
0: 哦呦，谢谢，嘿，阿妈，等姐，爱心，好，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欢迎广东的好不丹呢，
1: 大整理岗，
0: 所以那个的好不丹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塑料球，塑料球，
0: 欢迎咱们个咱们个帮。咖喱妹，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边点歌人，这边当咖喱妹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3: 哎，秀爽，
0: 庄小姐，哎，
3: 哎，我要点歌，我要点那个妈妈的愿望，向慧玲唱的。
0: 妈妈的愿望，好好再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哎呦，电话摇好。
4: 哎，秀贤刀王，
1: 声明，
4: 声明居师大姐，
0: 师
4: 他刀不清
0: 楚，听见我是师大姐吗？
4: 哎，师，
0: 要听什么歌啊？
4: 听刀不清楚，听来不惊情。
0: 我看两百哈，再见，
4: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是咱的九一，
5: 你也敢唔秀头？
0: 秀川，
5: 哎，
0: 嘿，
5: 啊，我想要点歌啦，
0: 咱的九一，
5: 我爱到西单啦，南岛，那个南岛啊。
0: 你听什么歌？嘿，
5: 好啊，下尾呀。
0: 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哪里个你好？
6: 喂，秀山，我在点歌。
0: 咱在几位？
6: 高庆阳。
0: 哈？
6: 高庆姓杨。
0: 杨大姐，我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出头天》。
0: 出头天，好，等你吹好。
6: 好，
0: 再见，拜拜。哪里个你好？
7: 你好，秀山大夫哦。
1: 晚上好。
7: 我台中简先生哈。我点一条红药柱，刘文龙。
0: 什么歌？
7: 红药柱啊。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哪里好？你好。
8: 我点歌。
0: 咱的几位？
8: 罗先生。
0: 罗先生，要听什么歌？
8: 嘿。杨钰莹的《我打起》。
0: 好，等你点的嘛，点这首歌。
8: 系啊。
0: 你咪大概点同款的歌啦。
8: 真久无听啊，就听一摆
0: 啊。你点个点嘛，是点这首歌啊？系啊，阿伯冇点同款的哈。来，你好，你好。
9: 我是谁啊？
0: 嘿，
9: 我是三明区的。
0: 林大姐，我知嘿。
9: 哎呀，我九如房。
0: 九如房哦。
9: 嗯。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都去要点歌，先听者，咱今麦拜别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今麦先我刀光的气象一个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天气后礼拜二开始变天，下周二哈啊，这个气团哈，气流团规团的走来咱台湾啊，所以讲这滞留各有这滞留方面甲扭掉嘞，变成讲后礼拜二到拜四拢是超级大雨啊，看咧气象图哦。哦迄个有较多，迄拜二啊，到拜二拜三，甚至讲拜五吼，拢全部是红色到紫色，红色跟紫色就是超级大雨。比如讲，咱这个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伫这个高雄的山区，甚至讲市区，就是因为突然之间落大雨，啊，造成这水吼透袂离啊，哦，拢做淹水。所以讲后礼拜二以后到拜五，全台湾拢有遮大的雨。尤其伫山区啊，山区朋友一定要多注意哦，千万后礼拜二以后卖去爬山，卖去 KTV， 卖去海边啊佚佗。这个雨非常大哈，因为已经有那个发讯息出来，滞留封面，说滞留封面后面来，说造成全台湾天气不稳定，激烈的天气啊，今日天气包括强风、阵雨跟雷击啊，所以讲咱绝对卖安排伫后礼拜二到拜五出去佚佗，会下大雨，还有打雷。
0: 阿妈，忙去爬山啦，这个都要注意的哈。来，谢谢。各赶快各请到了，讲了些生活常识哦。还谢谢。
1: 还来啊，各位分享啊。这个电子烟加这个加热烟。 无同，哎呀，咱这人听无，勿紧。这个电子薰吼，就是迄、那个伊用这个用电，啊，甲伊迄内底吼，掺一罐这薰油，哦，伊是素质吼。啊，就是讲加热烟吼，就是搞烧用电池加火烧火什么烧，内面有一段是这烟草，吼、哦，是这顶顶的烟草，吼、哦，烧这种烧来素这薰呐，吼、哦。所以有些无讲差的就是，加热烟吼用加烧是烧烟草。啊，那是电子薰是加，伊是要烧迄薰油，无同。啊，咱进目前台湾，开始会当温，会当可以礼拜是烧薰草诶，加热烟。啊，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啊，伫咱台湾佫禁止使用电子薰，虽然讲你有看到人咧使电子薰吼，迄是按国外十礼拜，千万即马袂使哦。哦，即马你也着拢是几十万咧跳吼。比如讲，咱来讲一个别个国家外延，伫即个电子薰，比如讲伫澳洲啦吼，一包薰，咱台湾一包薰是差不多120左右，你迄边是1200块，差十倍吼，因为一包薰咱就差那么多。啊，你来讲吼，苏州带薰呢，然后炸薰去迄个国家掠到的，差不多罚4000吼，一包罚4000，超过一包罚4000。啊，若是电子薰，就是烧迄薰油迄这件代志吼。咱台湾差不多是，你只要苏州还就卖这个话，伫咱台湾是差不多是罚200万吼。啊，上悬啊，上悬啊，若较轻的是几十万吼，啊，大概是安尼法则。啊，伫 Australia 澳洲。你卖，你家己卖卖吼，你卖这个电子薰，掠到的罚4000万台票，掠到的就破产了掉。好，所以讲电子薰卖价啊，加热烟目前台湾是可以的，赶快混用。
0: 我哪你讲起来电子薰钱无价呢？
1: 因为美国已经禁止这物件，啊，但是市面上还是卖掉。
0: 有些个人在卖呢，
1: 卖掉。
0: 我有看有人在讲，
1: 买得到。
0: 买
1: 得
0: 到啦，啊，无多点吗？
1: 啊，不，看我买点吧，点点的话就是啊，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安尼。
0: 哇，恐怖呢！啊，食这汉
1: 牛，
0: 这你食几分？这你有
1: 问题？何必呢？
0: 对啊，那么干嘛那么辛苦啊？啊，对身体个无好处，够讲诶。
1: 是是是。
0: 对身体无好处，你讲对身体好个还可以，啊，对身体无个用罚钱，够讲硬谈这呢。来，今晚可以请大伟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台湾人有钱。真正有钱，安怎讲？有咱有听过一个名叫做外汇存底啦，哈啊，就是这个外汇存底到底要创啥啊？我做阵不知道啊，为什么咱台湾啊藏这个钱伫外口啊？就是要甲这个外国银行哈，甲讲哎呦，咱家有钱哈啊，所以讲咱这个我要做什么代志，甲你累积先挪用一下可以啊。所以我家有钱，你免烦恼啊，想买我这边也能出哈、啊，甚至讲外汇存底哈，买当作为代表讲。啊，恁的国家的这个货币哈，恁到底钱是有价值的？伫外国人看你这个国家的时阵，哈、哦，咱全球咱台湾外汇存底哦，全球是排行第四名，第四名了、啊、哈，是差不多6000亿的美金伫外汇存底价。哦，真的是不错哈，咱家台湾人真有钱啊！因为有一部分的是讲，咱台湾人因为这科技也发达啊，咱台湾人够高欠钱啊，咱又因为美元的一些变动哈，所以讲来个可以分享。那、台湾人有钱，全球第四名。
0: 是的，谢谢。阿弟哥你好。
10: 秀爽呀，
0: 没有
10: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好，来个就接线喽。

0: 好来，谢谢天涯母猪精。那么这是我想民说，请咱这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讲重点，抹了安那好爱讲重点嘿。
1: 因的脚含手吼，拢安尼一粒一粒，规脚个规手呢。啊，我买
0: 红红嘛，
1: 抹三工，抹三工就好解的呀。
0: 啊，是哦。
1: 啊、我改讲你嘿，我改讲你提等于中华爱个抹。
0: 爱上吗？会上无？
1: 有会上，
0: 会上啊！抹三工
1: 就好啊。含手，系抹。
0: 安尼，这个人到手不？谢谢大嫂，谢谢你哈。好，感恩哦，谢谢。
2: 老老皮人袂歹。
0: 听不见嘞？安那好，安那好，嘿，安那好。
2: 抹吼，想诶，迄种他迄个冻伤诶，迄无？
0: 冻伤。
2: 冻伤。嘿，准定
0: 诶。
2: 冻伤哦。冻。冻冻。冻伤无？
0: 好好。我甲抹袂有效无？
2: 有啊。
0: 哦。
2: 啊，我买好，我买好，买好朋友抹诶呢。
0: 哎呦，你个真好。好好好，安尼你得给咱道谢啵。我哩股高好，对朋友高好，好，谢谢您，谢谢，感谢哈。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四川你好。哎，
0: 三平，我进来，你要讲过来，讲重点么？来，谢谢。嘿。
3: 哦，好啊，我在你落火拄只吼，本来拢乌，迄卡先加拢乌乌啦，乌都熟啦。
0: 啊，抹了好不？
3: 啊，抹了哦，即个我两罐了就翻倍啊啦。
0: 哎呦，哇，弄弄皮痒呢。
3: 哎，那种皮啊，啊，抹两罐尔，抹两，安尼啊，
0: 都好起啊。
3: 头一罐，哎，头一罐了，我就感觉讲袂歹，啊，第二罐哦，哦，抹落尔好，哎，我就甲阮早起讲好，有够好个呢。
0: 好了，这个人大谢啵，谢谢大嫂，谢谢。哪有我的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老广告中啊，朋友们得让给那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专给大石龙淡薄的，咱出了铁龙个坑几座，哎，别薄的五安的吼，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薄薄是个头两先哦，慢慢给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吼，阿薄好的给咱
4: 倒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牛蛋呢，
4: 多准几杠，
0: 谢谢。好来，今麦请大五哥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啦，咱这个食水果是真好啊，有的人有时阵就是讲啊，我今天不食水果，我食维他命 C 咁好，可以啊。啊，咱这无方便啦，为着方便，对不对哈？啊，维他命 C 让增强免疫力哈，啊个好让胶原蛋白哈，也让形成好你水哈。啊，但是有的人感觉讲，我免食水果啊，我食维他命 C 就好，哦，什么综合维他命，对不对哈？啊，这是补充啦，但是伊无法度代替咱的七彩水果，哈、哦、啊，有当然你食多维哈，吃多的话，咱就是加啉水甲排出来。啊，来去食个过多嘞，再过多的话，个过多有可能咱的这看起来安尼，安尼啦，会有点黄黄的哈。啊，来是讲我啊，这维他命 C 这。做这个糖啊，你吃啊，因为这维他命 C。
0: 那我等一下，这个人肯定要我接来。哪里你好？
5: 是谁呀？
0: 嘿，什么贵叔？嘿，你好，嘿。
5: 啊，要给你说多谢。
0: 哦，要感谢谢。哦，感谢。
5: 要给你谢谢啊！
0: 我嘛感谢谢。嘿。
5: 要给你说多谢，甲大伯说多谢，大伯你同报气象，阿玲给你说多谢，你会报我食个个。
0: 嘿。
5: 过盖子嘞。
0: 哦，来生病好不接，食我的盖过子呢。
5: 嘿嘿，
0: 哦，啊，食了哪好呢？
5: 食了就是会骑车的呀，啊，会啊，
0: 会当啊落去，佮会当骑车。
5: 嘿嘿，对对。
0: 啊，你问得闲啦，你问得闲啦呢？
5: 问得多。
0: 嘿，
5: 车好啦，有车好啦。
0: 哦，有车的啦吼。哦，啊，即马有较好人吼。
5: 我一天阿要甲你说多一下啦。
0: 哦，别，啊，你保重嘿，保重。
5: 哦，伊家讲话就
0: 嘿，
5: 那十罐，下午佮挂一，
0: 上一罐。嘿，对对，上一罐，对对，嘿对对。
5: 啊，那即马两个包括我上一届保温杯啦。
0: 哎，对，好，好，安尼好，
5: 我十罐上一罐，谢谢啦，嘿。
0: 保重哦，好，感谢你，大姐，谢谢。
5: 好，大家谢谢啦，
4: 感谢，感谢。
0: 好好，以上广告币，好，谢谢，
5: 谢谢，
0: 好，再见，来，以上广告币，等下这部牛蛋呢？
4: 多准一杠。
0: 我的情况，这大姐客人要给人讲贺威哦，谢谢，对不起啦，大伙今嘛跟我完整，对不起，谢谢。
4: 是啊，咱那个各位，佮继续讲，就维他命 C 加嘛，紧，但是你别再佮做糖啊的加。啊，做糖啊的加会怎么办呢？我多个人想追的是回复嗯嘛，我不记哦。 有的人真正甲做糖仔咧食，哎呦喂啊，这袂使啊，食伤多话会造成啥？那人体代谢伤多，这个、维他命 C 会伫咱代谢这条路，这个、反应当中变成较无正常，吼、哦，伊开始变成一物件叫超酸，哎呦，啊，甲咱身躯内血内底有钙变草酸钙变结晶，大量逐天安尼食维他命 C 的话，是不是安那？会结石，没有错的。过多的维他命 C 会造成结石。啊！但是你喺结石结当中，你会感觉有时阵想要想要吐，还有啊，够啥啊？你这个巴肚有时会加痛啊，甚至讲有人闹巴肚啊，一天闹十个也有可能。哎、啊，除了消化系统受到影响以外，哎、啊，神经系统咪乱去啊，因为超酸这部分啊，草酸过多啊，佮会头壳痛啦、啊，哎、啊，现在这情绪无稳定、失眠，所以讲这侪物件都叫做啥？过犹不及，食伤多。哎，虽然讲伊是好物件，伤多就是不好。啊，维他命 C， 哎，不要超过2000mg，吃太多会出事的。
0: 是的，咱的记吼，大伟老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甲听，听以外甲记起哈。来，个请大伟老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咱这个当然啦、啊，咱健康不简单，咱来先来给了解讲，我到底做什么错的事情伤害身体？啊，有一个女性哈，哎、啊、呦，一大概拢是安尼结节，我明明有加运动、加啉水，个结节，啊，医生嘛干嘛就奇怪？就你来讲。这个有加啉水运动，咱身体这个结晶这个代志吼，来啊，好咱上歹嘛是甲强出去嘛，哦，腰嘛，好、哦、对不对？啊，你水多损害袂歹话，啊，但是有一个例外，哎，女性朋友结水，65岁这个案例，女性朋友，大概拢一直结晶啊，啊个这个奇怪，来喝过来，喝过来，啊，是不是糖尿病？也不是呢，结果发现原来是啥？伊是啥？甲精酸的问题。副甲状腺亢进，这较有可能知，哎，因原来是安尼啦，伊扰乱着咱身躯的荷尔蒙的平衡，啊，造成伊回来这钙质的含量伤高，啊，开始，哎，啊，含量伤高了，这钙的刺激甲人反应变成结晶啊，变成钙的结晶，啊，变成时间一久了，就开始有啥，就结石的情形发生啊。啊！你看，就有人吼，0.5公分，你看零点五哇，超级大啊！0.2公分，有小可大，有可能脱掉咱耳朵哦。啊，所以讲偌大爱手术，拢要看医生。啊，你也所以讲，你也讲吼，哦，我这个耳后边酸酸痛痛，无爽快，放耳嘛怪怪，是应该就是肾脏的问题。但是咱女性朋友该给烦恼者，你的耳这个问题，结节问题，有可能来自于哪里？有可能那些甲精酸的问题，要给注意哦。
0: 是的，虽然最近那给恁过，尤其是热天哦，结晶啊，结石啊，就会个愈悬吼。所以恁啊，本身呢，最近恁无搞得容易结石啊，哈。啊，你个有腰酸管的人，个比别人较容易有引起的啥，结石啊哦。所以最近呢，给恁过哦。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过来这些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是啊，咱做做水果拢爱吃，尤其咱最近这个出来是啥啊？咱这奶汁啊，正常我甲各位。提醒过吼，咱绝对卖空白，不要空腹吃荔枝。空白吃荔枝的话，会造成咱血糖无稳定。啊，你有听我之前各位分享过吼？嘿啥？啊，一个荔枝病啦，荔枝病啊，伊、哦、是因为你空白爱咧食啊，就造成你的血糖无稳定，变成有种无爽快情形啊。哎呀，这是血糖的冲击哈。啊，这伤够节追究伤肾哈，伤水哈，这我们来讲也大家都伤肾哈，就重点是这牛啊球啊，什么忘记怎么讲伤肾啊，这个一看起来外形啊，一色啊啊，噶当然啦、啊，伊噶这个蓝莓哈 ，blueberry 噶伊相像哦，拢有加好的这个花青素哦，啊，这个追究够有其他的好处吗？有。也本身维他命 C， 降低咱身体发炎，哈、哦、啊，对花青素对咱身体抗氧化嘛好哦，所以这种色的水果你爱食， 哦，就是种安尼青青紫色紫色种，哦，这很是你需要的。啊，你红色嘛爱食，黄色嘛爱食，对不对？不红色拢爱食。啊，所以这其中啊，这桑葚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氨基酸，哦，对咱这神经这部分嘛有安定的效果。哦，但是爱甲规定性，桑葚虽然讲是好，但是这个果汁哦有小块甜，真的不要喝太多哦。
0: 但那个桑葚吼，伊个叶啊，就是蚕叶，一蚕呐，蚕宝宝在吃的，所以叫牛啊，嘿，
4: 啊，
0: 人讲有人讲叫黄水红，像黄水啊，
4: 毛
0: 人安尼讲，嘿，这种每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啊。啊，桑葚宝宝就吃那个桑叶啊，啊，桑叶诶，果实就是桑葚啊。
4: 哦，
0: 这个就是这样子，因为大雾是多起因啊，伊看怎样哈，我们就睁开因啊，可能个知。来啊，来这边先咯，大雾唱这唱这日记，日记是江志荣的歌，那么先请大雾唱歌哈。啊，咱先卡啊，现在观众呢，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爱听大雾唱歌，上看我该接电话来，谢谢。

0: 谢谢 Dicky。那么这是江志翁说起来，对的是
1: 大富君。
0: 哎，谢谢。但我今天上面给你们在特别的，
1: 哎呦，特别、哦、
0: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今天叫个特别
0: 的。今天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哎，四重六。什么叫四重六？啊，这四个六啊，2026，2026年的。今天是六月六日，星期六。啊，那几个六？四个六。
1: 是。
0: 哇，不管是年份啦、月份啦、日期啦、星期啦，拢总是六。哎、欸，六六大顺。
1: 够、哦、其他六。你刚才
0: 甲顶一遍，感官四个六是哪一年？基本是2026年，对不对？
1: 是。
0: 顶一遍的四个六是1916年的六月六日，星期六。相隔几年，110年哦！我说呢，南宫百年难得一见，就是今天很特殊哦，哈。所以呢，今天是好日，所以呢，今天出去头。那么，底下嘛，祝福大家呢，大家活个100岁安尼啦，哈。大家拢活个100岁哈，祝福大家，这个长寿，祝福大家，福如东海，生日快乐。今天真的很特殊哈、
1: 哦，是，
0: 真的是有
1: 六月六号，
0: 差110年呢，哇，不简单呢，
1: 股票嘛，大概这哈，
0: 哦，大伟的讲了一个夜间股票啊，
1: 暗些带一些期货哈，
0: 夜间股票的期货，
1: 哎、对，都要博6.6%，
0: 啊，
1: 6.6%，6.6%呢，都是六，
0: 啊，嘛是哎。
1: 也是六，
0: 来大伟那个宠物就改，您刚才相信了，大伟个讲一摆，
1: 六月六号拜六。哇，6.6%啊哈！
0: 安懂哎，
1: 全部都是六
0: 不？哦，这个是不是故意操纵的啊？
1: 这个加厉害哦！
0: 哪有这么巧的？
1: 怎么这么厉害的哈？
0: 哪有这么巧的？哎呦，六月六日，
1: 信不信你讲
0: 跌6.6%？
1: 6.6%呢？
0: 啊，2026年星期六的六月六日，
1: 哎呦，
0: 期货跌那个6.6%哦！啊，那礼拜一股票怎么办？
1: 脚底抹油啊！
0: 酸
1: 酸
0: 啊！这是我的预测啦哈，但是咱那个朋友呢，你们要投资一点来做功课哈。好嘞，谢谢。投资什么工课？投资什么种的生意？一定有赚有料，只有干那一个是卖料，就是投资咱的健康，和你赚钱。投资家己的健康是你家己赚钱稳赚的，但是那边为人就是。不要投资自己的健康，只要投资什么？不动产啦，买厝较侪钱嘛，甲买落去啊，土地啦，啊，咧股票吼，借钱来甲买嘛，甲买安尼啦，你都唔惊又跋了了。所以恁人吼，什么都无是，剩一颗人，剩一颗人的时阵呢，什么都没有，你要东山再起，有没有困难？很困难。所以恁要投资任何物件，投资股票，什么拢总不要紧，你不要忘了，爱先投资自己的健康。先把咱的健康先谈起来，想无至少呢，你那是哦，啥物拢无的时阵，还佫有一颗人健康的身体，要做工嘛，有通做工，对不对啊？吼，想要走路会当家己走路，唔免靠别人，尤其是咱常讲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哦，吼。所以，那你定爱谈健康，爱把骨头过好，把咱的卡路过用哦，吼。来，今晚请大卫来讲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咱这骨头要用吼，真正无简单，因为咱。自咱开始有知讲爱保养的时阵啊，你的这钙质已经嘛欠钙多，咱大刚食的这营养吼钙质欠上多，所以讲啊，哎呀怎么办？啊不怎么办？按今仔开始，咱就开始来补，就是开始补啊，当然啦，咱要安怎食？差不多，爱食偌久啊？大家拢安尼问，安尼食偌济较有感觉，卖去算。不要去算，因为咱嘛无法度跟你讲，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哈。咱这个时阵哦，咱要去了解者哦，咱爱按怎来吃。当然，咱去买营养品带补上去。啊，你三顿你吃，比如讲吃什么小鱼干啊，哈，还是讲吃什么芝麻，迄拢是好的啦哈。但是呢，不如去买好的天然的钙顿来补哦，安尼较紧啊。啊，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咱要去了解讲。钙吼，你食啊，咱另外一部分吼，爱怎样讲，吸收要安怎吸收较好？维生素 D 对，没有错，维生素 D 也涉及蛮神奇的，咱皮肤也灯化啊，这时阵吼，哎呀，咱爱跑外久啊，跑日头嘛吼，皮肤也灯化，差不多15分钟。嗯，一定要维生素 D， 一定爱啊，不然你的这个食里边钙质吸收的效果吼，大大的减低，有可能减三成。哦，懂你，你五年回人，你减的这线索都追。嗯，哎呀，那怎么办？我脚不方便呢、啊。啊，当然不方便的时阵哦，咱诶嘛是当去买来吃，啊，但大部分医生拢会开啦。那是讲你脚不方便叮当哦，你有欠维生素 D， 医生拢会开。嗯啊，这个时阵啊。哎、欸，咱这个钙质有咧补哦，啊，佮有甚物爱加注意，你莫袂记，有一个物件叫做矿物质镁，比较少人在讲这个啦，哈、哦。矿物质镁到底有什么特别？伊佮咱这個神经系统有直接的关系，跟我们神经系统有关系啊。建议把你，建议把你收缩。啊，这个没有镁会怎么样？啊，这個、有信号的传达哈，有可能就不较好。建议把收缩，有可能较无正常以外。嗯，以这维生素哈，而且讲维生素 D， 它矿物质镁，它可以相辅相成，有好有这加成的好个。啊，有人讲我唔是维生素 D 嘞，但帮助钙质吸收啊，无。你个假维你有维生素 D 以外，你个不你个有镁这矿物质的时阵哈，你当吼大大的哦，你让好的这 keep 修这个来接，大大的这个提升，大大的提升的对啊。啊，所以讲你看，咱食钙质胃肠较无好人，你食钙质100%的钙，有可能存60哦，大约然后大概。啊，维生素 D 有补充的时候，差不多会让到这80%。啊，维生素哎呀，矿物质每个礼拜的时候会让可以提升到90%。哦，对不对？所以讲，什么营养素都是咱需要，但是你也知影讲 keep 到食。哦，你家己爱吹。另外呢，咱五年会长辈爱知影，咱来加运动，训练咱的根基吧，和咱的血路循环好，咱营养素靠法都上到位，赶快提升。
0: 是，除了是补充呢，真正改重要以外，无你骨头空空要安怎？你怎么跋倒呢？啊，你也跋倒到时啊，我骨髓起粉碎性的骨折。虽然除了是补充钙质、甲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当然咱那个给增加了啥根基吧，所以要补充的蛋白质，除了是。啊，那你要去兼的运动，才当做着啥？哎、欸，咱的这个肌肉啊，而且哦，咱的兼做逆卡位，所以达刚至少爱运动30分钟，每晚都是爱动哦，唔通别记的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哟，
2: 啊，我迄、那个啊，钙过质吃完了，
0: 三片
2: 啊，上一罐，
0: 好，好，俺们等下来先喽，谢谢。

0: 谢谢，这首歌爱讲叫做妈妈的愿望，不是妈妈的愿望，是愿望吼。来，这首歌是王瑞霞所唱的，咱庄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迄、那个结果一家三情情报吼，
0: 好好爱赢了那好，三票
1: 者，嘿。卡一加正有力啦，啊，进前骨头骨头会酸哦，都这么难熬呀。
0: 这么未酸啊？
1: 未，啊，是嘞，新陈代谢嘛，比较好。
0: 哦，代代变的酸啊。
1: 导游嘛，拢就加在正常。
0: 导游哦，
1: 暗时啊，嘿，
0: 特别搞暗时，特别导游啦，吼。
1: 对啦，对对对。
0: 哦，安尼感谢，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嘞看嘞，不要紧，再等等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
2: 哎，秀倩你好，
0: 你好，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
2: 好好，哦，你的产品哦，哎。一次都买二十几万，
0: 没关系了，讲重点啦，嘿啦，
2: 重点都吃得很好，
0: 怎么好？怎么好？讲重点，好在哪里？
2: 腰哈，腰和脚什么都很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2: 哎，还有那个什么，排便呢，什么都很顺畅
0: 哦。啊，加钙骨精
2: 都很好啊，
0: 加钙骨精，
2: 你的相片很漂亮。
0: 哎呀，大姐，好啦，了解了，了解，谢谢。好，谢谢你啦，感恩你哈，谢谢。哦，你要讲鼓励哦，来讲，讲重点来，三片好不好？
3: 钙过几的，现在我都很好哦。
0: 啊、吃的怎么好？讲重点，讲重点，吃的怎么好？
3: 吃了脚都不痛了，
0: 不痛，脚不痛了，哦，好啊，好啊，
3: 还不会说抽筋了啦，
0: 哦，不会抽筋了，
3: 还有三线珍宝呢，
0: 哦，
3: 也是很好，
0: 是
3: 尿尿都很漂亮，
0: 哎呦，啊，不会。不会搞油了哈，耶、yeah, ，感谢哎，谢谢。

0: 这太太食了好无？
1: 讲啊，袂歹。
0: 好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好，阿伯谢谢。过来吗？来上面，我们就来请讲下来，讲重点。
1: 撕开腰椎吼，啊，迄、那个，迄医生吼、我食三星金宝甲钙固质啦。啊，医生讲，甲阮查囝讲，你妈妈的那个骨质有够碎的啦。
0: 安尼哦，讲迄骨头钙好就对啦吼。
1: 嘿，我已经七十几岁
0: 啊
1: 呢。
0: 哎呦，阿妹啊嘞，妹啊！
1: 啊！伊就讲我骨质有够好，拢唔免讲加迄个什么货、什么货拢。
0: 哦，安尼安尼，安尼你继续看呢，继续食钙固醇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讲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2: 钙固醇。
0: 讲了这罐钙固醇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管咱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话咱根据话吸收好镁。你像恁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健康的呢。
2: 钙固醇，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囡仔手会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拢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管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会记给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2: 大准的讲，
0: 谢谢。你好，你好。
3: 哎，谢帅哈，太神！我请问一下，像我们爸爸中风哦，啊，怎么卧床啊？吃咱的钙固醇够好？
0: 好啊，当然好健康啊！我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请问是不是邱先
0: 生小姐？是，是我的徐立赫。
4: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好吗？
0: 不敢当，请讲。
4: 那个，哎，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两骨脊椎。
0: 哎呦，哎呀，等下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想那个到那个唱这个赵跟那杯赵那杯的。来，我两个那个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
1: 照那杯啊，
0: 是的。
1: 我在什么人请别记啊？
0: 张荣荣，
1: 张荣荣啊，对着是我秀川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谢谢照那杯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你讲咩讲过来呢？
2: 哦，你过来
1: 讲重点，讲重点的来，你讲。
2: 我讲三件金杯哦，吃这咱那款的姐姐哦。但是反正大小便拢正常，
1: 大便啊正常，逐工有小便啊正常哦。
2: 啊，盖过一个时阵啊，顶无顶尾去手术，脚头我啊哦。
1: 嗯。
2: 怎啊食盖过一怎啊免食，怎啊无去手术？
1: 哎呦，免开刀。
2: 哎，
1: 哦，好棒好棒哇！哎呀，大哥，阿你好棒嘞，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呵呵，感恩哦，谢谢。但三片都不吃，你讲你头壳拢戆，啊！即马你食三片全部了，哪里不要紧啊你？
3: 嘿呀、
1: 啊！哦，安尼好啊！
3: 哦，较快乐，啊，个会办哦，足好诶！
1: 哦，大便个会顺啦哈！
3: 嘿呀、啊！
1: 陈、大姐，谢谢！
3: 就是啊、
1: 哦，安尼、好，
3: 大姑盖过真嘛足好诶啊！
1: 哎呦，谢谢你哦，感谢你，感谢你！
3: 啊，那个阿哥那个，多多培养诶啊！
1: 哦，
3: 你买的，
1: 我培养，哦，我了解
3: 了。
1: 我安尼陈大姐，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张了陈大姐，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你那没欢喜的是干啦？吃咱这罐
0: 三省金宝，
1: 吃这罐就对啊啦，爱投资啦，咱的好朋友投资要投资哦，对，也投资健康，爱赚到健康较好哦。所以吃这罐三省金宝是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幸福呢。咱就是来到这新闻界，咱讲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啊，那无咱袂当乱讲哦吼，或人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哎，当然咯、哦，你看恁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咱要吃啥物啊，吃这较好哦。啊，那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0: 钙过剂，
1: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要挂灯啊，吃唔好跟他听。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就是上钙好的组合安尼啦。上基本的投资，上基本的保养吼。啊，那困眠无欠缺的喉咙问个噶，
0: 阿雅德呐。
1: 陪我几位人兄看看身体真老光，够真个不啊？
0: 诺诺皮痒，
1: 吃好不好？这个人
0: 到手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0: 多准你看，
1: 谢谢。来哟，咱即马呢，有人咧问我，咱的保温瓶有有，以前公司讲有啊，有货啊，吼。所以那是两点的，咱去上近的药房换保温瓶咯、哦。那你保温瓶是希望你啉的温温的茶呢，所以你调羹用较好材质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所以过上近药房换两点的，但换一支啊、哦，吼。啊，那药房万一那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甲咱报告，来谢谢。哎呀，咱听讲过人生的，哎呀，生命里底有三分之跟啥有关的困，跟困有关系。这困眠呐、啊，真正是介重要。你若困无饱，疲劳驾驶开车危险呢。啊，那困眠无饱，咱呢，整个五脏六腑拢会失调呢，新陈代谢的对咧无好呢，人的引起的啥物呢？牙坏去，加咱的五脏六腑拢会啥会袂顺呢？所以困。对咱真重要吼，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下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0: 是咱这困眠啊，哎呀，真正这比如讲哦，有你咧食营养品的人，你啊辛苦有反应的时阵，你会问什么人啊？你当然要去问啊，你该想买的人，你也要问啊，对不对哈？啊，有时阵吼，你本身已经是有足侪问题啊，你有可能因为某一项的产品。啊，你会讲啊，拢是因为食你的物件。有时阵吼，啊，咱先去了解你食的是啥物。你看，咱的身躯遮长的时间欠营养，所以讲咧补入去咧补营养的时阵，会讲哎呦，身体有这无同的感觉无？哦，这时阵你唔知讲是对唔对？哦，哎，咱甲这个你买迄人甲讨论，好、哦、啊。但是你也知影讲，你食的是食品还是药品？药品有通常拢较耐啦。哦、比较可能反应会比较剧烈，对不对、哦、啊，食品就还好啊，但是重点是啥？你有咧补充营养的是食品，补充营养时阵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少量，达刚价袂使停、啊、不管你食什么营养，都是安尼，一定是要天天补充哈、哦。啊，有足侪人是无好困，伊就想讲，我无爱食药啊，哦，应该足侪人安尼想，安尼我要来食某一项物件，哦，某一项产品，我食了就爱睡困，哎、啊，不对。 这观念唔对，你要先去改变你的观念，因为你这无困已经五当、十当、十五当啊，已经很久了。你才有希望讲诶，然后开只两千块、三千块来解决一件代志，无可能。这几十当的代志啊，你要慢慢来调整，你过来去反思啊，啊，对不对？你到底是神经问题、营养问题，还是这荷尔蒙的问题？有人是荷尔蒙无平衡嘛，造成咱身躯机能扰乱掉。
1: 是
0: 啊，有的人是因为伤忝呐，啊，忝过头拢未困，所以讲爱赶紧去了解家己的状况，甚至讲爱找一下医生哦。
1: 是，那如果是定来困眠无好的人，咱定讲会压来火气，然后啊，咱脑部无顿的啊，修补一干疲劳细胞，咱的头壳的阿达嘛哦，先上盖容易有可能感受的啥，目睭。目睭甲着头壳，啊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着蒙雾啊吼。所以咱咧困眠啊无好人咧，爱注意哦。你若定来感冒，连咪遮疼，连咪遐疼，检查拢无病咧，那么你就是爱注意啥？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这得更麻烦哦。所以你提醒好别人困了半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算卡蛋你哦，一旦开吧，谢谢，感谢你阿多。
4: 光线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听，那么这是乌照帮说，请问喜人机比杨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可没讲过嘞？你来，生病都不起来，讲重点，讲重点，嘿嘞。
1: 我本来拢没困，加十工呢，有几只好困。
0: 你有吃阿亚德纳吗？
1: 有啊。
0: 哦吼。
1: 阿个嘿，阿个
0: 三斤减半。
1: 生的。
0: 哦，加盖过
1: 去。嘿，生的我阿走路拢爱。哇，生活不舒服嘞！
0: 嗯，
1: 啊，对，食了起码比较好呀。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甲介绍到那。好，谢谢大姐，谢谢。
2: 哦，
0: 你食了那好，大哥你食了那好，
2: 讲重点。我大哥在买一罐三千无。
0: 好，你讲重点，你食了那好嘿。
2: 重点我食一罐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食什么？食对症。吃多几种？吃盖过去吗？
2: 那个困眠的，困眠的。
0: 哦，阿雅德呐，哦，
2: 阿雅德呐，我到挂第三关。
0: 啊，今麦吃了好不？
2: 有啊，吃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2: 今麦那个
0: 有较好困无啦？
2: 有较好困啦。
0: 哦，阿雅德呐，有较好困呢。安那你要继续干呢，大哥。哟，莫放掉哦，甲盖两等下。好，感谢大哥，谢谢。
1: 行。
0: 来，生病了不？今天你讲我的阿雅德呐，盖好吗？
1: 哎、欸，我吃半罐尔就会困着啦。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
1: 哎呦，盖波浪哦，
0: 盖过去啦，
1: 盖过去哦，加油！我看吼，拢一直行，拢会听。
0: 嘿，
1: 结果你讲啥？我吃半罐尔好啊。
0: 哦，安尼哦，哇，
1: 嘿，
0: 安尼你较紧嘞，阿桑嘞，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哪有如果是派昆明派的民生民警啊，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起来，你好朋友来个吃咱一罐，吃咱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干。胖翁呢？啊，佮有回魂呢，或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能够天然呢，脂肪分解呢，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呢，这个咱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阿毛人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较袂疲劳安尼哦。所以阿他妈英公，记得哪来哪无好呢？内底佮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省全部做假，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哦，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这是一定的吼。虽然来较慢的好朋友，咱无急，无食一罐的放掉，继续吃。哪吃阿变哪好哟？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书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咱西瓜牌的布张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37公分内哦。加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哦，西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3: 喂，西爽哈。
0: 嘿，西你好。
3: 哎，小问嘞哈，你喜爱爱困的是啥？
0: 哦，来先这条。蛋姐哈，谢谢。来呀，虽然那个你好不那么大，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那你台南市到了观音拢听我，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妈看咱的和便利店一旦个转。下晡3点到5点的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咱人的五脏六腑呢？咱的器官有两个，阿毛一个。比如讲，咱心中有一点，可是咱的上天真高创造人，伊就阁给你补助一个啥？第二个心脏是啥？第二个心脏就是咱的脚。那么咱人有一个脑，要么咱有个有一个第二个脑是啥？肠啊。所以啊，那要讲起来呢，咱人吼，譬如讲，咱定讲过啊，咱人是因讲是上天创造人的小小真正盖奥妙了吼。啊，咱那是讲哦，咱平常时呢，平常时家己都要糟蹋身体呢，当然啦、啊。 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呢。变成啊，你把身体糟蹋，我都听讲过，身体哈会给你啥，会给你糟蹋咯。比如讲，你失去的糟蹋，给你变成减一个细胞呢，对你的生命有影响，无影响。啊，那失去掉一粒油脂，咱有两粒油脂嘛，咱细胞有两个啊。啊，你减一个细胞，还可以活。咱减一个油脂呢，会活呗，嘛是会活、哦，对你的生命无影响哦。咱女性那是。减一子宫啦挂起来，咱能失去的生命呗，没，那么是个继续会当活落去哦吼啊！但是只是无多生囡仔抖音啊。那么如果是咱失去的智力那个挂起来呢，拍摄会变成什么呢？你袂当讲话，要么个影响到你的生命呗，没，不会影响哦吼啊！你那失去的目睭呢，咱你的人生间隔的变乌白，你无多看到这个美丽世界，但是。你会当个继续寿命，会当继续活落去无？会哦。那么，如果是男性朋友减少，你的性器官呢？嘿嘿嘿，潘石，虽然你已经无性器官，你有准，按个你生命会当个活落去无？对这查甫人性器官更重要嘛？只是你有准啦，哈。那如果是呢？这个你来减少。那男性的器官那个部分呢，你也当，你可能呢也当个活七十当。如果是失去的皮呀呢，哦，这穿骨盖重要对不对？你也当哦，有那个活落去，也当个给我，也当个活65年。啊，你来减掉扁桃腺哦，扁桃腺在哪里？在咱这个、顶喙齿顶舌跟下舌阿边面遐。那么减掉扁桃腺，有人国外有个扁桃腺都挂起来。一旦活哦，一旦个你一旦个活60年，那么如果是你糟蹋的身体引起的大肠挂起来呢，上肠一旦活55年哦吼。那呢，如果是咱女性失去的卵巢呢，哇，当然啦、啊，这个你的变性呢，嘛是可以当活50当有呢。那么如果是失去的鼻中呢，咱这鼻中更重要哦，哦，万病归鼻头嘛，那么你可能一旦活7当。啊，如果是减少的要求，哦，要求较严重啊啦吼，那要求挂起来呢，你会只存6当呢。那么如果是你间隔胃拢挂起来呢，你可能会当活5当。啊，那你间隔有的拢挂起来嘞，吼、哦，你得会当活4.7当。那么如果是你的骨髓，咱的骨髓呢，哇，拢总无啊呢，拢是损害掉啊呢，你可能会当活3当呢，会当活啦。我3当，那么那是胸腺，搁较严重，你可能失去胸腺的存活2当，那失去的甲状腺呢，嘛较严重哦，你可能存60当，那么那是讲哦，失去的牛肱哦吼，你可能存21天，啊那失去的直肠呢，你可能会当活24当，顶顶呢，我所念的这呢这样，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咱就是严重啊，这必须要，比如讲挂肝起来，啊挂甲状腺起来，那么然后就是讲挂油脂一粒，还是挂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疾病。无论如何啊，咱每一个物件，你买什么物件，拢有一个价值，有一个价值嘛。你买一粒甘麻饼，你买一袋胖，你买一个通心面呢，拢总咱的当个买。买来然后炸灯，咱到做晚餐，还是这个你的钱来有讲得对噻啊？但是咱的生命呢，会当用安尼算的吗？我买一粒油漆100万，啊，咱个会当活落去嘛？对，春节油漆个会当活落去，啊，你会当用100万去买，啊，你买得买？起码单换油漆人偌济呢？迄毋是咱所想的讲啊，用钱啊钱，火漆的油漆价值100万。啊，咱就是用100万去给人买，啊，这个细胞会当活几当，咱用几十用钱都甲算安尼，用安尼算干掉，没办法的。有一寡物件是无法度用钱买掉的，咱都在念遐尼济啊。哦，比如讲，减少的某一个物件，你当活搁加活50当，啊，你得用钱去甲买。问题是买袂掉啊，对不对？你付出了真大的代价啊。啊，当然，这种哦。所以当上帝有，这个上帝有讲过一句话哦，你有巧无？啊，你那是爱物件，你去替啊，唔过你要付出啥代价？ 隔壁的讲，你即卖已经甲身体糟蹋，糟蹋减者油脂啊，啊，你爱付出的啥油脂减者油脂啊，别会痛苦啊。啊，你比如讲哦，你有口腔癌啊，还是有舌癌啊，怎么变成了你来付出的代价？可、就是讲，你家你身体怕歹去啊，你就是表示家这个器官的部位退去啊，安尼你要付出代价无？要啊。比如讲，你得到慢性病啊，啊，你要付出的代价无？当然爱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要甲好朋友建议，唔要糟蹋身体。包括你即卖叫慢性病的人啊，你唔要想讲用钱也买得到你的健康，不见得哦。所以咱平常时啊，就是要有保养的观念啊，而且咱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是啥？有病要紧去看医生，绝对唔要拖。我无希望恁看医生，我嘛无希望你食药啊。要过那该看医生，你就是爱看。因为你那是无看医生，愈拖愈久呢，将来你付出的代价会愈严重，无定就含生命都无去。所以投资健康介重要，那该看医生嘛是介重要。像我定讲过一句话啊，有病咱得看医生。啊，伊咱有病咱就是食药啊，好不要紧啊，医生开的嘛。啊，那是要保养呢，食天然的，无你来找我秀山就好。嘿，就是这样子。我要跟咱讲的，就是安尼，嘿嘿，保养介重要的对啊啦。来呀，对不起哦，这位大姐，陈大姐，你可爱呗？我给你唱好不？拍谢哦，我无请歌星哈，啊，我来个唱哈，咱无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可爱呗。

0: 这是羊啊马啊呢，搞不清楚呢。哎，可爱哎马，你敢知？你捌看过有种咪咪嘛？这像大只狗啊，好可爱哟、哦！真，迄真正咪咪嘛吼，唔来对一个国家我看个袂记啊吼。它那个咪咪嘛，可以就是当宠物的，伊哦，一旦火力被它追，伊买火力追哦。而且就像一条那个大只的狗一样，可以帮你哦，伫雪地，迄、那个雪内底有一当拖物件，好可爱哦哈！哎，可爱呗，今年是什么年？美女呐，来试试。来呀，咱人哦，绝对一定要心平气和啊，心呐别别平啊，啊气得别和啊，气得讲啥？精气神的气得讲的心中。虽然有讲，咱都叫讲过啊，咱的心中袂当，咱都阿表面我无讲到这心中，如果那是无心中呢，三分钟就无开啊，再见啦，当然啦，啊，但是咱平常时啊，这个咱人会怕火呢，咱这怕火是靠心中，按倒边甲你怕出去，正边甲回倒转来，你敢知偌厉害？敢那单单一粒心中哦，啊个配合着第二个心中是啥？卡，所以会当和咱规。安尼规身躯射一连差十万公里长呢，哇！等于地球射两连半，这呢就会更哦。上粗上大，头部叫你粗，这三条出来，为心脏出来叫做大动脉，叫做啥动脉？啊，那微血管是啥？那你卡，我那你卡嘛，微血管、手嘛、末梢神经嘛、微血管。上个月会更的目睭内底眼底是神经，差不多一支头毛遐呢油安尼哦，千分之遐呢油，所以你来看。咱人二秒无，哎呀，真正是二秒呢。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血有清，咱的血呐无清，你敢知影？就是血流、血克、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呢，当然会造成了啥？血流啊、高血压、血油个管的人会造成了啥物呢？心包油。咱台湾即马心包油无稀罕，哎嘛，介济人有，但是上介济人即马是变啥？肝包油。嚯，迄平均三个人个将肝包油呢？啊哪呢？你都没去注意到吼，咱拢会认为讲啊，我都无食吧，啊，我都食素，为什么我三酸甘油管吼？啊，你拢无去考虑食了两项，一个是水果，吼，咱台湾的农民哦，真正做个这做个生产农产品，你不知，阮大邱是咪上有名玉荷包店对，起码佫加一种叫做蜜粒，啊，这个蜜粒呢，最近咧采收，介少人种，因为吼、哦、有伊个困难点，较容易冷。只要落雨就真够冷啊！蜜粒呢，个节卖出也记住大粒，好大一颗，比了啥？比乌鱼个较大粒，所以各有千秋啦吼。可是讲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过来食伤过一蜜类淀粉类呢，咱人的三酸甘油卖悬啊，胆固醇伊就是三酸甘油，咱的肝甲咱制造胆固醇，所以咱的血热血渴人，你爱注意啥？你尤其是你个高血压呢，真的不要中风了。你有知道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人哦，42岁呢，伊逐天那咧，困中昼啦吼，伊逐天那咧困中昼是暗时咧困的时阵呢，伊拢直接呐，甲冷气直接吹伊颔骨那较凉，直接吹人就对啦。啊，我有甲恁讲过无？电风扇吹人对不对？个冷气嘛袂动呢。结果啊，这個、人哦。有一天下到时咧困倒的时阵呢，我突然间醒起来了呢，哦，伊嘛是颔骨啊，电冷气去吹颔骨啊哦，伊拢伊咧上班的时阵哦，冷气拢直接吹家己，无咧互别人吹安尼啦。结果啊，伊醒来感觉奇怪啦，手啊麻，脚啊麻，啊讲的煞未清楚啦，较紧的哦，紧送去病院咧。哎呀，中风啦，脑血管塌掉的，脑梗塞啦，安懂啊喂。这个人是这样，因为伊里吹嘛，那你会更啊，拄着冷的时阵啊，会冷缩热胀，会更会救我来。那么那是经过是冷缩热胀，你要看外靠温度36度，甚至今嘛有迄个50度的，啊，咱内底吹冷气26度，安尼差几多？呜、哦，差你几多呢？你定定安尼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呢？连咪会更见鬼，连咪会更救我来，连咪会更见鬼。这种经营呢，会容易啥？中风。所以咱咧好边爱注意着心血管个问题以外呢，咱绝对茫去中风。但是你敢知？咱有真侪老大人反映，咱看袂出伊到底有中风无？你甲看，你感觉即摆咧讲话节奏慢呢？啊，而且动作嘛节奏慢呢？哎， 啊，你敢问啥？伊反应袂使倒转来呢？这种的你唔要甲当作是干那是痴呆呢？哎，经常去病院检查，是不是有会更有脱掉的可能性？而这种的有可能是啥？脑梗塞，有可能的是啥？慢速的什么呢？这个中风，哎呦，所以呢，这都是咱常常甲咱的贺兵讲吼，这个咱一般来讲起来，反应慢，不是干那是老大人呢，其实嘛是拢甲啥有关系呢？当然嘛是甲咱的血管、甲咱的血络循环有连带关系。所以呢，咱呢，即马目前这么多人高血压呢，尤其是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食老的人，老人开会有中风，我听你咧说，不可能。少年人中风的人，真侪刚新闻播报就25岁的。男生的模特兒呢？那模特兒不是作用吗？身材真好吗？对不对？结果那模特兒呢，煞突然间暗时的时阵啊，甲朋友出去食饭，食食出来种猝死，突然间倒落去种无救，猝死呢？猝死哦，是虾米？心肌梗塞啊？不是身体作好吗？虽然我们看外表，有人是因为工作时间上长，上个重啊，上恐怖是虾米呢？压力啦，迄、那个压力啦。阿不咧成一个魔鬼嘛，伊会予咱人啊闹三项的自由基啊，这个自由基是你摸袂到、看袂到，为什么有自由基？就是压力来的。那么也伤得对，咱的血管啊，个咱的细胞，也予咱的细胞变成了无氧气啊，氧化个愈紧，怎变对咱人心电代谢无好哦吼。所以呢，如果是你目睭皮肤生的烂伤疤，耳朵有翘颈的人，阿摆你要注意，你比别人较容易得到心肌梗塞。啊，毋过那个生了阑珊疤，手毛生了阑珊疤的人，手拢个老就是铺青筋的人呢，就是你的老血白卡袂清气，你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那么咱咧注意点啊，头壳戆、头壳疼的人，而且是起来吼，头壳戆，你要注意莫随出门哦。啊，或你感觉胸坎个白白，变成胸坎啦，会肝疼的人，都要注意啊，要紧去看医生，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小丹，你好，你好，
1: 哎，
0: 还是
1: 哦。你也是电台的那个
0: 秀山，你好
1: 秀山，
0: 我叫人来听来接招一线哦，好，谢谢。

0: 来试试按下处。那么这些林文龙说起面是咱这位简先生电话来，谢谢，
1: 谢谢。
0: 来，丁哥你好。
2: 哎，秀传你好。
0: 哎，是来工厂店回来，请讲。
2: 我
0: 产品我不接。
2: 我接恁的产品全部哈。
0: 嘿。
2: 嗯，对，血压都150几。
0: 哦，一百五十几。
2: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
0: 哎呦，
2: 1234。
0: 哎呦，好标准呢！哇，很棒，
2: 非常标准的，很高兴。
0: 好好，后来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大哥。好，好，甲干两桶无紧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三片要不接来？大嫂，讲重点，讲重点，你接咱那好，来请讲。
3: 哦，
0: 嗯，
3: 哦，那接了，感觉有个同味道啊。
0: 哦，阿阿哥有啥物嘿？
3: 要，要困难嘞。
0: 哦，你有讲三片
3: 煎？我头家同在
0: 吃。哦，你有讲三片煎饼？你有讲三片煎饼人哦？唔要紧，安尼阿阿伯做就好，好，我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我、哦、
0: 来啊！来三片萝卜节来，吃光嘿！来吃光嘿！
4: 吃了当然嘞。
0: 哦，哎呦，好啦！你吃了好不啦？吃啦，讲讲重点嘿。
4: 我有胆固醇吼。
0: 胆固醇。
4: 有啊，加迄个。
0: 嗯。
4: 加迄个什么？
0: 三酸甘油。
4: 有有。
0: 嘿，啊侬。
4: 侬直接高，等到是高十啦，迄个。
0: 嗯。
4: 啊，迄个。
0: 三酸甘油。
4: 嘿。
0: 嘿。
4: 加高十二
0: 嘞！哇，那个标准呢？哇，安尼改好了，高十二标准嘞，对对对。
4: 同我这组，
0: 嘿，
4: 4.9哎。
0: 哇，各路标准，大哥你这样很棒嘞，哎，很棒很棒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大姐来三片了，不姐，你讲要讲讲啊哪嘿？来，请讲讲重点嘛嘿。
5: 哦，你三片哦，食了吼，较好个咯，身躯也袂痛，个。糖分爱降，血压爱降，
0: 血压吧降啊，血糖也降安尼哦。
5: 嘿，我14罐。
0: 你是食三全金宝吗？
5: 嘿嘿嘿。
0: 啊，佮有啥物嘿？啊，你
5: 我刚
0: 哦，安尼哦，就安尼好啊，安尼继续再看嘞，看嘞。好，再等两等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变了不接，你讲你食我的三全金宝，食了安那好嘿？
6: 心中美奈，
0: 心中安那好。
6: 心中本身啊，老顶落来吼，起里头会安尼砰砰
0: 会窜呐吼，
6: 会窜。
0: 我怎么卖啊你？
6: 嘿卖啊，嘿我怎么就安尼往家里的产品里嘞？
0: 我猜你是老朋友，贾老师，好谢谢，好感谢你先我赢了，谢谢。哪有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的，不是跟咱我咧讲的是大家真啊吃好，拢卡里要跟咱过咧。大家拢同款拢是吃咱这款三型金宝，因为咱这款三型金宝真啊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内水呢，你们吃个瓶瓶罐罐，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的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来解药人，那我给大家讲这款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10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跟聊起来哈，假二就跟咱道小宝一兄，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0: 喂，哟，
7: 我叫孟工，
0: 没，
7: 我胆固醇高，较悬，爱食啥？
0: 哦，胆固醇高哦，来先接招，哎，谢谢，哎，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
0: 你好，
8: 我来叫孟那个黑的，
0: 来，才讲黑的安娜，嘿。
8: 哦，迄、那个管生公阮太太，迄有要食迄三片天宝
0: 吼，还、
8: 啊、有中风啦。
0: 哦，来稍等，二线接听哦。嗨，谢谢。卢先生的歌呢，我无请歌星，我家里唱。亚裔的呢，我都是这首歌呢有台语歌吼，啊，那么我来个唱霓虹国的，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我就是那么这首歌台语歌什么名我不记得，主持人是叶克典哈。好了，这是罗先生点名来，谢谢。那讲起来严格，讲起来咱人是醉者的。那么当然啦，咱这天气哪热，台湾爱啉什么水？冰水。那而且呢，迄冰能打吼，我捌看过冰能打，因为咧有大白呀底下写啥？写什么呢？因为卖冰水，啊，就是比如啥，这司机老大爱食。你那是常常啉冰水的查甫人啊，你将来拜神的机会比人较悬。哈？为什么？啊，因为爱啉冰水，就是会心亏心败啊。然后呢，将来性机能会对你无好啊。伊嘛影响到咱的油脂，伊嘛影响到咱的头，油脂通到脑部的基底。啊，过来咧，心主骨啦，你骨头会对你无好啊。哈？啊，这拢跟油脂有关系哦。哟，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请恁会记爱啉温的水？哎哟，秀山，这天也要热死，你叫我食温的，唔免得食烧的啦。啉一半白茶嘛，介好。那如果是你干那爱啉冰水呢？真的，那你女性朋友啊，你也较容易生白带，有带哦，黄色的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是有经期来是干有心生囡仔话，你那个食冰水呢？你将来到中年以后，你生白带、黄带机会必然较悬。所以呢，咱这啉茶啊，有学问呢，唔是凊彩咱就啉呢。当然，啉温的，咱对只就开始一开始就讲啊，唔要啉冰水，爱啉一般的温的茶，也是一般的茶。因为你个想嘛，我冇讲过，咱人那啉迄个冰水零度的啦，啊，你个啉了，咱人身体几度？30.5度，你个感觉你放出来药是啥？烧的？啊，你放出来药竟然个是烧的，为什么你一开始不爱啉温的？安尼是不是较会造成咱的啥？那你这个调节的温度，跟咱油脂帮助你下代谢，所以当然的应该对啥，微加的油脂。那么咱上个是啉白茶，啉不啉饮料啦、咖啡啦、茶休呢？哎呦，就算我拢有在啉茶，我啉几工的呢？根本当然代替的白茶不可以。啊，你点讲啊？我拢做少年的啉安尼啊。阿妈无安怎，吼、哦！你即马无安怎，后摆哦，你要注意啊！你结交啊机会必然较悬，而且你油脂，尤其是查甫人的性机能，一定会必然较无好。哦，为什么？啊，啉啊，无即袂茶休是安怎？人也无叫你带，敢若啉白茶无，敢若啉茶休无啉白茶啊？人啊，袂茶人也无安尼讲啊，对不对？迄是你家己啉了唔对去啊。所以呢，讲啉茶嘛是该注意啥？咱即马今仔日拢要甲咱讲了啉茶。老大人为什么啉茶容易砸掉？为什么？因为咱的脑啊，咱的咽喉，年纪年岁大的人呢，迄、那个在吞的迄、那个部位更基本的退化。所以当然啦、啊，像俺老大人要啉茶吼，用漱口啉。啊，而且呢，那咧食物件时阵啊，请麻烦好朋友呢，唔忙啉，唔忙啉一个汤，食饭哦，佮配汤呢，安尼变成什么呢？这个你最听你咱的嘴的时间伤过久哦，会种遭遇的气梗来滴。所以呢，你敢知王永庆是安那王先生？就是啉牛奶啊，啊啉一个啥，砸到呛到，遭遇的啥，也那气梗来滴，引起的气炎引起来呢。虽然啉茶，我即马咧讲的啉茶也介重要啊。那么啉茶有什么好处？当然啦、啊，爱慢慢来啉的好处。咱定讲过，咱这脑吼脑，咱的油脂要，咱要嘴大个唔嘴大，拢过咱这个脑会甲咱指挥呀。啊，唔过等下咱的那感觉，或你感觉讲你的嘴大时阵呢，你已经是慢15分钟啊啉。虽然这脑啊

0: 去啊，咱的油气无甲你钳起来啊，你变成啥白里咩？给白无用，佮会造成嘞膀胱油都定来去放油啊，变成嘞食啉茶放油，啉茶放油，安尼咁着，这样就不对了。所以为什么咱定甲恁强调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呢？因为就是加啥，咱油气钳的水温有关系，也过来你定来。有的，你若禁药呢？你有的就会发炎，你怎知影？咱定定禁药的人，你啉茶、啉茶啉无够，佮定定啉茶放药的人，佮定定禁药的人呢？你后摆将来有的发炎、甲膀胱发炎，一个是女性朋友天经过了，你得到这种问题机会比别人加较悬。那么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够一人为了这个膀胱有的问题困扰，就是因为恁的啉茶拢唔对。啊，可恁的生活方式习惯无好，可是讲话人都、就是哦，比如讲，近坐拢坐足久的，才去放尿，啊坐嘛坐介久拢无起来徛者，安尼嘛是唔对。啊，过来我拢定甲恁建议呢，咱不管男性女性，拢是40岁开始，咱在那做提肛法。啊，做提肛法当然好咯，但帮助咱去膀胱的建肌嘛收缩好，也过来兼做啥打卡底。这东西我最近弄个给人建议好朋友。那么如果是你有劲啊，无肾实球过力，你那无达干了6站呢？那明个讲，当然你袂用个乱食油啊，忙个乱食偏，无乱食煲汤、煲药、煲油头啊，这个都不要哦哈。为着咱都叫讲过哦，为着我减一个油脂，你得爱付出的代价，你唔知。所以咱唔忙哦，糟蹋着咱的身体，咱就是爱哦。照正常的方式，听我手上讲的建议方式呢，咱去好好保养，把身体顾好，安尼才是赚到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喂，你好。
1: 你阿刚咪手上遐？
0: 还是嘿。
1: 啊，你在广告迄条讲食狗肉的，迄要食哪？
0: 哎呀，该接接线喽，谢谢，等一下哩。

0: 喂，查某，不欢喜心，叫你陪酒面带忧愁是什么意思嘛？
1: 无啦无啦，是嘞吼，是嘞吼，人客官，是嘞吼。

自从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出来被一个男士骗取着我的幸福。等到伊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来放杀我做伊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燕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四飘乱离。我现在想我变成日黄昏，电话若光，就来提酒干那伴人客，歌手就酒里饮。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叫的粪草，滴四完就抛去。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

0: 谢谢九路芒，这首歌是欧美红所唱的，咱的林大姐所点的，特别讲破酒啊，跟门口人有什么心思？就是查甫人，哼，一张嘴巴而已啊！我替这小姐不摸脸在，破酒什么东西啊？你花钱就是爷吗？就是老爷吗？哎、欸，有很多男人就是会这样，就是这么的贱哦。我的生命吃了哪好嘿？
1: 三天准备。
0: 嘿，阿姐啦，
1: 尿蛋白拢好呀、啊。
0: 哎呦，半个白的好。哦，好好好好。阿、啊、
1: 个心脏阿都好。
0: 哦，好好好好，嘿嘿感谢、啊、感谢老朋友嘿。
1: 嗯，介个节，
0: 嗨，
1: 现在在摆桌，我们在加强三粒。
0: 三粒哦，
1: 摆在摆桌啊。
0: 好、哦，哎呦，阿细弟，阿这么人有要紧无？
1: 无要紧，我都过了都好啦。
0: 哎呦，哎呦，有真有惊起啦吼。哎呀，老朋友保重啊！嘿嘿，对对对对，安好，好，谢谢。我先甲盖两层哈，好，谢谢，谢谢。
1: 那，
0: 好、哦，阿、啊、来产品，我姐来你讲啦嘿，接讲重点嘿。
1: 我给你买款的，那做啥？三千珍宝，食了有较无够着。
0: 哦，卡袂遐接高桥啦吼。
1: 嘿、欸，啊，我等于过买一组。
0: 好，安尼哩，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进来卡好个盖两层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姐来，阿三你讲啊啦，恁大嫂姐啦那好。
2: 讲过那煞吧。
0: 嘿，吃三明治。
2: 大家困拢足济尿的啦。
0: 好好好好。
2: 啊，当当去放尿啊！我等于我一直讲啦，啊，一直讲啊，我提两盒等于开的。
0: 哦，三明治不好吃呢。
2: 等于好，我那煞吃。
0: 哎呦，啊，吃了好无？
2: 啊，吃了足好个呀、啊。
0: 哦好，好，感谢大嫂讲介绍哈。好好，感恩哦，谢谢。产品哦，也你是讲你吃我的产品会，伊个原底是。汤圆，甚至小锅底的原料锅才贵斤嘛，我这样。
3: 五十一点五，阿舅妈七十五。
0: 七十五啊，阿汤啊，写色素哎。
3: 五点七。
0: 哇，都标准呢。哦，安尼七十五，七十五安尼好啦，很棒很棒，好，好，甲盖两层哈，好，谢谢。啊，你是食多几行啦？食了安那好。
4: 食三成珍宝。
0: 啊，食了安那好。
4: 含钙过节，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4: 哦，放无料，佫会闪料，
0: 较早会闪料吼。
4: 吼、哦，规裤底沾到六十，你都换过了领裤。
0: 啊，即马会袂？
4: 啊，即马都袂咯。
0: 哎呦，哎呦，这么好哦！啊，你阿妈你要继续看呢哦，袂使放掉哈。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过一人家，上一人俄罗斯拢是食同款，拢食咱这款。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啦，所以你免了跟咱烦恼嘞，免啦。吃咱这罐你免烦恼，因为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啊，咱吃上面都是爱吃这個，吃一罐滴滴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啊，咱一天的量够有够的可以哦吼。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半个钟咪去半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希望好朋友啉温温来茶呢，所以阮今毛加上了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咯、哦、吼，啊咱个是用上盖好材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咯、哦。两点送一支哦，你也过上今日有帮个碗，啊有帮老婆现来才请伊搞阮公司叫回哈，嘿，真好，去跟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咱请问高桥要吃什么款？
0: 哦，我叫人家来接接线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欸、哎，
6: 这秀山了呀？
0: 秀山掉了嘿。
6: 啊！今麦收手，刚才跟人讲话嘛？
0: 无，我咧跟你讲话啦。阿三等者，我讲给你听。然后先接者，嗨，谢谢。来，那么的时间呢？关来算了，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收线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麻烦恁的好朋友，咱其他时间唔好考。啊，感谢好朋友。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啊！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起码有这些小孩子，他最近那呢，他跟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呢，拢有靠组建、靠组建。可是呢，这种年纪的小孩子呢，等到容易呢，比如讲好的好，啊那不好呢，永远扛派去，啊那扛派就是变成呢，哇，这个，比如讲哦，你刚才我看的社会的分析报道，起码假毒的囡仔竟然十二岁都有在假毒啊，那恐怖，而且哦，为人永乐的永乐什么物件呢？咖啡啊，所以恁家的人啊，是包括你嘛，同款，有人要请你吃鸡鸭饼。无熟悉人要请你饮饮料，啊是要请你饮什么物件呢？千万都不要喝。啊，你爱跟恁兜的年轻人交代，那是去公共场所，啊是拍铺，离开家己的位呢？佮倒转来，迄个饮料就无啉吗？因为有可能人别人甲你坑啥物件，嘛是有可能的。所以有些是甚物呢？人甲你下啥物件？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咱当然哦，爱相信人，爱相信人较好啦。也唔过呢，咱嘛袂当忽略掉即卖社会啊，有真济啥，伊个歹人嘛介济啊，所以咱嘛爱学样保护家己啦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33。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2223-0570。
8: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李美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孔子讲讲，唔敢受人的计媚贴，哈，就是讲世事难料啦，世事难料啊，人呢就是一口气挂着在计等念念，所以呢哈，爱珍惜、珍惜、珍惜、珍惜边啊的所有一切。珍惜着呢，咱咧喘气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每暗嘞吼，突然间嘞，突然间嘞吼，发出着业界吼的消息，互人感觉足震惊嘞。迄个时阵嘞吼，我在干嘛？我在跟我的姐妹淘哈啊聊天哈，大家底下嘞哈聊天吃东西，看到嘞哈手机啊跳出啊，富之村。富子村诶，吼、哦，闽西诶，小生呢，以前演过着呢《新兵日记》呢，阿伯伫呢三日演嘞八点档，即马呢吼拢变演八点档较侪。他也曾经呢吼演过大荧幕吼《父子妻》，在昨天呢吼和大家吼不能讲啊，这个意见啦，不能讲呢吼一般啦吼，你有咧看？啊，电视的人吼，拢会总啊错一条，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子？少年呢，46岁呢，46岁而已耶，46岁吼，坦白讲啦，那你业界呢吼，做者也去普普通通，也个呢吼，无什么啊作品，无什么成绩，但这个呢吼，傅子淳。其实呢，吼，伊吼，伫咱吼，就是这个台语的戏剧内底吼，有那有一席之地啦。曾经演过着闽西的《新兵日记》吼，这个南青呀父子，父子传传出着呢，吼，得着肺癌，以及呢，吼，伫迄个淡水的马街病院内，吼，再见姨妈死，吼、哦，移民去天国啊！在这个世间只有呢，吼、哦，带着46当年46岁，闽西红红艺人总经理呢，吼、哦，他已经证实啦，嘛套老公呢，吼、哦，傅子淳伫下晡，吼、哦，伫昨下晡送去到病院急救呢，都无心跳啊！厝内底的人，吼、哦，家里面的人呢，吼、哦，心情都唔咋讲。这个傅子淳呢，吼有肺癌，突然间发病呢，吼啊就走了。有关系着肺癌的成因呢，吼，那伫这个病院这边也咧讲啦，肺癌最主要是咧白血球失控，导致吼增生压缩来造成的。提醒着日常当中，吼。咱怎么去顾咱的身体呢？撇免一寡加工的食品啦、啊，啊，生活呢吼，一定要正常啦、啊。长期呢，没过大压力，我觉得吼、哦，可能他的压力吼、哦，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咱讲实在啦，要加赚一点啊钱吼、哦，啊，卖去用来，同啊吼，迄个换角色。好、哦，这逐工逐工啊，吼、哦，爱背剧本啊，爱顾表情啊，吼、哦，迄种压力就大。那长期压力大，吼、哦，我觉得这个原因很大哦。暴露掉人吼毒素，哈、哦，暴露于毒素，哈、哦，这是四大风险。我们要好好的呢，吼、哦，爱自己，好好的珍惜每一天呐、啊。这个傅子淳呢，吼，伫伊个网络顶端呢，吼，伫个手机啊，吼，伊发文呢，停留伫啥物时阵？停留伫呢5月24号，迄个时阵呢，吼，都啊好，吼，5月20，吼，就是我爱你，吼，特别呢，带着伊个太太去泡温泉。这个影片记录旅游的景点吼，阿哥欢喜下讲吼，520好，我爱你，带老婆去泡温泉哦，哈、哦，真的哈、哦，啊来了哈、哦，咱都在咧讲诶吼，医生讲咧，肺癌咧诶四大风险因素，就是讲咧白血球原本。扮演着保护咱人体的免疫大军，吼、哦，全部咧，存一个军队咧保护咱的人体，吼、哦。那一旦咧基因啊出了差错，开始失控，增生，那咧伊就会排挤着正常的红血球加着血小板，导致着咧容易感染、乌青、出血。长期疲劳，民生嘞吼都无好。那日常当中嘞吼，咱唔好嘞疏忽掉嘞吼。以下4点，注意听：饮食，吼
饮食上过一个加工的，吼、哦，都、就是罐头类的迄种的嘿，吼、哦，啊加工过的，吼、哦，可比讲啊，这个热狗啦，有诶无诶啦，吼、哦，迄、那个肉干啦，吼、哦，那一类的都是加工的，吼、哦，唔是原型食物嘞。好，上过甜，上过油，爱食甜的物件，爱食含糖饮料，吼、哦、啊，爱食烧烤的。这和咱的身体上吼，长期拢处于呢氧化压力，加上慢性发炎，所以呢吼，才真为什么甲咱讲拢节目内底吼，哎呦，几乎逐天讲啦啊，世界上最强抗氧化吼，也是。不吼，就是磷虾油。那呢吼，咱要抗老化吼，同时你一定爱做个抗氧化啊，包括着咱的身体嘛，同款啊，人啊老毛病就多啊，所以呢吼，抗氧化，抗氧化足重要的。你磷虾油吃了吗？吼，啊未食，这个时阵就会使食啊，呢赶紧食哦哈。好，啊个另外就是呢，这个农药。加着塑化剂、重金属的残余，这拢然后是慢性伤害着造血系统。再来就是困眠不足，那夜人嘞吼睡眠不足，吼这是属相的。那咧加戏吼，那咧关系的时阵，有阵时呢吼，真的一天睡不到呢吼，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包括着呢吼作息吼乱熬夜啦，吼轮班的人啦，生理时钟失调啦，啊干扰着免疫吼 DNA 吼要来做修复，突然间嘞更加容易吼啊。对，这个测轨，好、哦，就是没有去呢，哈、哦，做一个防疫的检查，过来登记的压力，因为压力荷尔蒙，也就是呢，哈、哦，也含名叫做皮质醇，登记呢，新冠免疫，哈、哦，免疫，这个受了压制，发炎都无多退，好、哦，长期处于细胞慢性发炎，过来就是毒素的暴露，苯。哦，诶，含量哈，敢那参像油漆啦，咱一寡呢有机溶剂啦，汽油诶啊，即个呢吼气味啦，燃烧了哈，咱来烧物件，烧了哈，迄、那个 N A 毒素，这种加着呢白血病哈，就是肺癌啦，相关哈，这种。健骨呢，吼，而且讲咧非常非常的健康。农药的使用，吼，加着暴露愈侪，白血病、吼血癌、淋巴癌风险咧比较较高。那食薰咧是急性的骨脆，吼骨髓性的白血病，哦，这是这个医疗方面咧，吼，他们啊针对着这个，可比讲啊，吼。啊，肺癌嘞，哈，它可能四大的风险，哈，底下报告和咱了解一下啊，这里的饮食啦、食啦、哈、困啦、压力啦，哈，爱做好着管理，这是呢肺癌直接的因果，哈啊因果的关系。作息呢，吼，一定爱正常。上该好呢，吼，十一点进前，我们就是呢，吼，要睡啦，吼，唔好呢，安尼唔困。过来，透过着运动、散步，包括着呢冥想的方式。这足够财政唔捌直接要来咧讲讲啊。你若困未起的时阵呢，吼，你就是安尼，哦，深深的深呼吸，吼，阿爸把那吐，安尼吼来回差不多。六七次，哇！你就感觉过最好困嘞，啊，困嘞嘞吼，较袂搞眠梦，减少对这个苯的暴露哈。什么叫做苯呢？就是讲嘞吼，咱一寡有机溶剂的物件啦，吼，也是讲嘞吼，有迄落油漆的啦，吼，咱咧装潢嘿，上盖好，拢是呢，怕互伊通风，吼，怕互伊通风，这个苯，吼，减少对苯的。这个铺路啦，吼，这个也是。搁有咱即马咧，吼，塑化剂、塑胶的容器，吼，啊，改加热的食物，同时呢，一定爱远离着薰，加着二手烟，这对着健康咧，拢总有帮助哦。好，来，不好用住，吼，总安尼不见蛋了，人无看到啊。这老伯呢，吼，年纪遐尼啊济，要申请着补助无法度，所以呢，吼，讲啊啦，要来终止，吼，要甲伊呢划清界限啦，吼，就是终止收养。南投一名73岁姓吴的阿伯啊，30年前收养着一名的十波 A 啊，养猪大汉了后，工课无稳定，吼，
饲一尾虫尻川猫，常常回来呢吼，都要甲伊个养爸呢讨钱，啊无得呢吼，安尼呢吼，恶言相向吼，咱咧讲个啦，三字经啦吼，三字经呢吼，都甲叫出嘴，啊尻川都甲剪落吼，啊拳头尾都甲拍落去，一年外前出境离开着台湾，从此人间蒸发。这个养爸呢吼，又个散又个破病。可怜哈啊，三哈啊个破病，因为呢，这个名下有后生，所以无符合着申请给收入和补助的资格，只好向着法院申请着终止收养的关系，因为呢只有终止，伊这样话都得到呢，这个。低收入户吼，会当享受到社会福利。这个姓欧的阿伯阿咧吼，因为咧因太太多年前咧都已经往生去啊，伊家己住伫一个呢吼，迄、个人讲的破窑啦，迄、那个以前古早厝吼，啊内底呢吼，无讲迄个厝况啊，无讲介理想。用住嘞，住个几大汉了呢？吼，都唔捌甲伊饲过。第五年前，行踪不明。今年吼，十月份，咱有出境的记录，已经咧无伫台湾啦。啊，从啊人嘛唔知走去对去啊。里长甲着厝边，吼，拢总就想要帮助着这个阿伯啊，申请着低收入户的补助，但伊个卡。好、第一吼这个资料来的一个够这个家家一旦家服用啊，所以呢吼政府单位吼心扎不要多通过，只有呢吼用法吼啊来给予帮助。那什么用法来帮助呢？就是呢向着法院申请终止收养的关系。了后这个阿伯啊这样话都申请着补助吼。好，这囡仔嘞吼，饲大汉了后不懂得感恩呐。人讲来生放一边啊，因为功劳较大天。但嘞吼，这个养猪饲大汉了后，吼都也无要饲吼养母，吼也无要饲养爸啊。佮刷落去嘞，无钱就剩断手啊，若无钱嘞，讨无钱嘞，吼啊，就叫啊，就吵吼啊。卡钱就进去，滚头尾就带去安尼哦，真正这符合着呢不孝条款，不孝条款，所以好个在好个在呢，你就甲着厝边到呢吼，拢有甲这个阿伯啊到帮忙。好，信而不迷，信而不迷，莫过度的迷信哈。咱人有宗教信仰是足好诶，因为咧宗教信仰吼，伫咱欢喜诶时阵也好啦，吼无欢喜诶时阵也好啦，低潮诶时阵也好啦，咱拢吼想要哪去求你诶宗教信仰吼啊，要去教会吼啊，这个祈祷一下啦，吼，咱要去佛寺啦，吼，去遐咧请佛祖加持一下啦，咱要来呢吼庙宇呢吼来遐呢。希望讲吼，消灾解厄一个啦，啊，但呢吼，这拢总是好的吼，但信而不迷，咱家己呢吼，爱怎样吼，有的人是呢，就做着宗教名义吼，啊来呢啊骗钱啦、啊，骗色啦，吼。宜兰吼有一间私人的宫庙吼，这个姓黄的宫主涉嫌呢骗着富人人吼。讲有乌灵机啦，吼有乌灵啦，啊去卡着音啦，所以呢，吼要甲伊过气啦，吼过那个气，卖个气，吼过迄个气，吼要来补气，好呢，这个伊个信徒身心状况，吼无好，而且呢，吼也个信着呢这种鬼神，总共呢，甲着这个宫主呢发生了39件性行为，法官认为讲呢，吼这个宫主伊就是利用了鬼神之术啊，压迫着被害人，失去了理性思考的空间哦，那甲伊呢吼，这个发生着性行为，讲要甲补起呢，嘿，39届，这一届呢吼，你也入来得关几十五档。
所以诶，这个啊，人讲吼，宫庙的宫主吼，这是哦，十一年前啊嘞，你看十一年前，哇，这样嘞，经过遐久，今嘛嘞吼，这经过嘞判决落来吼，真的也是拖太久了。第二然嘞吼，开到一间宫庙啦，所供奉的嘞是王爷，于是啊嘞吼去做土水，暗时啊嘞吼，就开单给人问事。哎，啊，就加到咧这个信徒，两个咧文书的过程当中来熟悉。双方咧2020年，吼、哦，就是两年前，到今年吼，2023年11月份，吼、哦，就这样子发生了39届成婚，为其中有5届是咧去到女信徒引导。上个离谱的吼、哦，是两个人啊、这个第一届的性行为的时阵吼、哦，啊，这个。个是呢吼，迄个信徒因翁要求着，这个宫主做的呢，这是有伤含无啊哈，安尼有呢吼，他个歹无啊，他个有浸着水无啊，哦，因某呢吼，甲着宫主吼安怎样啊？啊，这因翁呢，甲囡仔带去外口，不要让囡仔知影。后来呢，是因为这个。富林人呢吼，身心压力伤过大，才向着警方报案。这个代志才曝光呢。我感觉吼，真正这个信徒吼，就是这个女信徒因翁吼，这是真正人讲卖某做大姑，伊阁无卖吼，怎啊把因某呢送互别人用？把因囝坐喺边啊，因翁要求的啊。天下间哦，真正是含的代志有那真济哩吼。好，来安排歌曲。咱老师要财政做服务产品，要送门高官叫回主文来哦。0800-77-66-99-0800-77-66-9920秒，SN 语言高官能被人过手，玻尿酸葡萄糖，安尿尿点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壳蒙精，经过加火力的点叫，你甘做成药做枸杞归基药归，记得哈，加点下油，两行加做回家，相辅相成的好个1+1=5。

0: 好的，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啊，哈，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哈，气血一定爱通，哈，啊，身体啊，就这人啊，哈，大腰部啦，哈，啊，抹嘞，哈，去种啊，万金油啦，哈，啊，是什么花啦，啊，无嘞，哈，去和人做推拿，其实可不可以？可以，但嘞，哈，咱也是爱按内在，哈。内在的这个气，吼，甲咱拍回通，吼，不止呢，吼，气会通俩，爱气个减会顺，吼，气个减会顺，所以呢，吼，底下才真甲咱报告一下，吼，你要一个深层的活血化瘀，气血两通，吼，一定爱喝喝啊，酸的哦，进攻个。
1: 一卡呢？安个出来个出来抓个个一半
2: 哦，
1: 啊了都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在食海洋精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一半啊，会软安尼就对哇。
1: 吓，要急死啦！我呀讲，哎呦，啊带动好用，我这块还我头会惊你讲鸟味，啊带带动哪呢？
0: 该讲吼海洋精清汤吼，在食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个一辛苦从搞了好像。就要招我们自己嘛，未啊？
0: 吼，未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诶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诶海王精甲清通诶呢？
1: 啊，就是今日干食饱，就我在我诶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是听着你在咧讲，啊，当然要食倒一袋，就爱要食迄个啥迄个。
0: 卖讲人，讲别人诶，安尼嘿。
1: 对啦，是要食伊，啊，嘛是要食你，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啊有食伊。哦，那买几万块，想想讲对的，来换只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接，我就啊个腰脊骨，哦，真个靠背，怎啊袂酸啊啦？
0: 我腰脊骨哪里酸偌艰苦的呢？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拢只的有影来，啥只安尼拢会甲你改善，即摆就袂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调整，对不对？
1: 嘿啊，啊我。
0: 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3: 阿未食进前的，不是听咧大药哥啊？
0: 嘿，
3: 两边就讲啊，我礼拜来听大药哥，他、啊、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把听讲要礼拜大药哥啊。嘿，然后我就一直甲问问讲，你到底有差无？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哦、真的哈、哦。太太伊咧大药包，伊是对压力身体啊。
3: 伊嘛是迄腰啊，卡成塔。好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哦、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3: 徛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那到还要还要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姐有个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得拢唔捌听，因为礼拜大有个喷肌肉啊。
0: 恭喜你们哈、哦，没有花到冤枉钱。
3: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哦。我讲哦，
3: 我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3: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嗯。好，不是听大有个嘛。
0: 对啊，
3: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才卡好哩。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功德无量，好，再见。
1: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果是改变啥？
1: 我以前无是卡困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
0: 嗯，
1: 哦，迄代志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1: 你两个卡我安尼无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加足欢喜，足敢食哩。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买，有诶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
0: 啊。嗯，你就是福气够啊。
1: 真正食食这海龙精啊，加这健康这重要啊。
0: 就好。
1: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
0: 嗯，
1: 都九十分啊。
0: 哦。
1: 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1: 你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1: 安尼行就痛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嘿啊，啊都天气来变，那愈寒哦，啊卡就愈痛。
0: 对。
1: 啊，今麦真寒嘛。南巴比啊，
0: 嗯，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1: 系啊系啊，真正咧反应的阵啊，有影，大家听到呢，迄有伤的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1: 听啊会听啊听啊吼，去食两粒迄止疼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1: 哦，系啊系啊，哦，听啊就要袂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行啊都嘛唔免坐啊。
0: 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1: 无？哦，我都真正拢嘛，逐项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落去啊困啊困得起，我今仔。 吼，食了就足好可能。
0: 啊，用钱钱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好，好，赞赞，招过来，招过来，招过来，哈，上盖好的伫遮，你也看，咱这班的同学哦，伫遮，哇，袂偏激啦，好，伫创起，哦，感受会到哦。以前咧做工过哦，吼、哦，啊，吸袂到，就要等于喷一个啊，吼，什么货，啊，要打一个药膏的先没有呢，啊，咱呢吼，大姐讲啊，讲哦，超够济啦，只要有呢吼，毛病有故障的所在，伊就会甲你吹，伊就会甲你调整，但咧调整喘气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吼、哦，有的人体质真正会足大足大明显的反应，牙开较酸，牙开较痛。啊，是讲咧，你有三高的人，你有人吼高血压，你有高血糖，你若拄头啊，你食着海王精全通，伊咧调整的过程当中吼，他在帮你做调整，伊会咧数据做一点点的波动，啊，唔免惊吼，这属于正常的反应。拍回通，先去先甲听开，身体咧吼，得个脚健、手健、用心命，这是咱的海王精全通，阿妈要注意啊。啊，好汤头，好汤头，好汤头，真正煮来咧，吼汤头大行都好。啊，煮食就是爱汤头好。啊，你若要汤头好，好汤头一定爱甲买，当然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尔尔，一罐拢是1000CC 哦，无染着防腐剂，无染着防腐剂，养生顾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

来恭喜到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家，给一个人出温哈。得问到老毛病、老症状哈。啊，这个老毛病、老症状吼，对家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年纪较侪人吼，年纪较大，就是呢老毛病特别侪，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一定爱较有耐心的。就敢若亲像咱兜吼，灶骹迄个鼎啊，煮咖喱吼，拢乌噜噜吼，你要洗一盖，你洗袂开，爱豆豆啊噜，豆豆啊切。可比讲恁兜吼，诶，这个白油烟机卡卡安尼规个乌结结吼，嘛是拢爱豆豆啊洗，豆豆啊噜，豆豆啊清，豆豆啊清，才清会清气。这个道理呢，教着咱人吼、哦，一些老毛病、顽固的毛病，拢总是同款的道理。得食，轻轻个食，一天食三顿，饭前饭后拢不要紧。迄、那个量呢，一行两粒，啊，两行加开四粒，啊，比你咧食吼，安尼规咩规胖的，要个。来0800776699，那拄只咱刷卡有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哦、啊，才真嘞，吼，因为嘞，对接电话所以无接到，麻烦你再个订卡倒转来，0800277。两个人需要着才真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随意，哈、哦，好，来。都讲呢吼，咱来讲健康宝宝吼。哎哟，真正讲什么咧补气啊？真正呢吼，加条迄条啊，迄、那个姜子啊，两个按怎样都会补气嘛？真的是无稽之谈吼，真正是有够含的安尼。来，咱今日叫做针对着呢吼，这个补气，大家拢知影讲补气，唔是补气呢。在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理论当中，补气爱加条理气两行甲做伙。你的气补起来了，那个气呢一定要理会冰顺，那个气如果不顺，身体有完会出问题哦。所以呢，补气加着理气是维持着咱身体健康。气补起来了要理气，这样我当然防病治病。第一，咱咧讲诶，食保养，身体无安怎，吼、哦，啊你保养来食，啊若有病，吼、哦，伊就治病，啊若无病呢，预防啊，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呢，吼、哦，补气理气，就是呢，对着身体健康一个足好诶维持，啊会当防病，会当治病，补气，就是咧补充着咱身体运作诶能量，理气咧。就是呢，确保着能量会当上来运行。

0: 讲，哎，吹油来吹袂顺，所以咧吼，伊咧去到奥多麦店，也是讲开车去到保养厂，迄师傅就甲讲啊，嗯，你这油路袂顺咧，吼，迄就是咧，一定爱你去补去，唔是补去就好，爱相对的你去，咱咧吼去补去，爱你好一顺，安尼身体才会健康，两项。补气、理气相辅相成，不只会当改善着呢吼，你慢性的疲劳，包括着呢吼，你的这个慢性的代谢关键，同时嘛维持着咱的心肝脾肺心脏气的机能运作。补气的重要性，就是呢提供着咱生命要运作的燃料。好，补气刚刚有说了。哦，咱人诶，这个生命运作燃料，吼、哦，就是这个气呀、啊，吼、哦，啊，车要会行，一定要加油啊，同款的道理。这个气就是呢，人体维持生命，你要活动，你要做工课。像就我今嘛要讲话，讲话爱出力无，爱，吼、哦，啊，你动脑筋爱互伊能量无，爱，负责着推动着咱的血液运行。啊，咱人吼、哦，迄、那个。有体温啊，吼、哦，这个补气就是咧温暖着咱的身体，维持着咧吼，咱的这个体温，防御着咧外邪来入侵，增强着脏腑机能，可比讲，强健着咱的脾胃，这是补气的根本。脾胃就是后天之本，也后天之气。是身体能量的补给站，也就是讲呢，吼，咱食物件入去，吼，自咱的脾胃消化转换变成能量。刚才陈就讲吼，一个炼油厂就对话啦。咱的脾胃就刚才陈就炼油厂，你炼油厂炼出来，即个石油，唔只有法度补着咱的气，对吧？所以呢，吼，老大人为人气卡气是怎么样呢？胃口无好，喙齿无啊，无味油啊，煮伤久，煮伤烂，煮甲营养拢无去啊，所以气就愈来愈无。好、哦，啊怎么办呢？一定爱真的好、哦、找到一个补气的东西。气那足，咱就提升着免疫力。啊，你就人较袂艰苦，较袂感冒，较袂有诶无诶，较袂安尼沓沓滴滴吼，啰里啰嗦诶毛病来催你。长期吼、哦，你若有这种咧精气神较无好诶，伊会当咧，互咱咧精气神提升，自然得人就袂神神懒懒下气，流目油，司机无力啊，规身躯软格格。坐嘛艰苦，倒嘛艰苦，徛嘛徛袂调，顶顶只进行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问彩珍。
0: 我彩珍啊。
1: 我问请教你哦。
0: 哎、欸，车工。
1: 我本来卡，门卡俾我。
0: 嗯。
1: 两四卡咧行咧，
0: 门
1: 卡。
0: 嗯。
1: 啊，那会路障。
0: 我讲啊，伊个气咧贯穿吼，你已经足严重，爱气要贯好过吼，先本来安尼调整啊。
1: 哦，
0: 嘿，系啦，迄个调整，迄一年哦，恁这已经年纪足济啊，啊，迄气血吼，他咧，你就是爱吼，互伊调，互伊调，啊，未使急，啊嘛未使赶，安尼。哈、
1: 哦，
0: 对哇、啊，啊你规身躯，你迄个讲你迄都是问题足大个啊！啊，伊个气袂该选所在，伊个规身躯甲你传，甲你吹哦，哈，哈、
1: 哦，好。路人卡歪，
0: 啊，唔是不要紧啦，是迄一日已经老毛病，啊，咱咧讲个，互伊退化较慢个，我讲话足实在个，唔是不要紧，当然卡，那咧那较无力有要紧啊，靠迄个不要紧个。哈、
1: 哦，我
0: 啊，你食一定爱安尼意呢吼，毛病愈济，伊个反应反弹会愈比较吼、哦、较明显，安尼就对啊，好不好、哦？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喂，
2: 好，
0: 你讲大嫂，
2: 我来讲，
0: 嘿，
2: 喂，葡萄糖安啊。

0: 我葡萄糖啊是食品的啦。
1: 哎呀，您您早嫁买迄那食品的，你会当家家做伙食。啊，不过是迄落啥葡萄糖啊，你也是捏的来水的。
0: 捏的啦。
1: 捏的嘿，好好啊，因为水的有诶吼，内底内底迄个钠含量较低，伤过悬，你糖尿病的人吼，得加大注意。
0: 嘿，
1: 好。好好 ,OK, 好拜拜好拜拜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 所以呢齁财政的接不来的你打听齁迄、那个名尤其是呢齁别人的名件不是我在介绍的你要问我齁啊有的地讲齁在美国买回来在对呀买回来你讲齁是来讲咱讲心的啦齁别人欸你伫对呀买啊伊个成分吼、哦、你打讲葡萄糖胺内底到底阁有啥我嘛唔知影欸这问我讲实在呢我有点为难啦吼、哦、不讲不建议又不行要建议呢吼、哦、是啊真正有一点啦吼、哦、我真正讲无啥会出嘴诶喂财政你好
2: 喂
1: 哎郭大哥好
2: 哦你个哎财政
1: 喂
2: 我来请教哈
1: 嘿
2: 那个。那个海王精哈，
1: 产品服务嘿，
2: 对，海王精的中间哈，
1: 嗯，
2: 啊，加素，阮太太加素哈，
1: 嗯，
2: 会使食未？
1: 你爱看伊有要接受无？合作了又不分车材。
2: 我搞话讲是迄个三言啦，
1: 三节嘿，对，也叫三
2: 言一句话啦，
1: 对。
2: 我唔可以做过节嘛，我爱讲啊，这遐好的产品哦，
1: 哎，
2: 绝对无可能去做假，我因为听人个观众个家己个技巧，那个我种种的哈。要搞我磨啊！那无可能搞我磨啦，你这足实在啦。啊，所以讲啊，我即摆是讲，阮太太在挣扎啦。
1: 嗯，
2: 我讲个叫我去主编哦。
1: 嗯，
2: 因为伊讲个收我改，我改掉啊，改都嘛是有，有滴啊改嘛是有开改啊。
1: 来好，
2: 开人啦。
1: 来好，大哥来好啊，接一个吼，以上广告，因为安尼无拢算广告时间吼。
2: 哦。
1: 来，我甲你讲。
2: 哦。
1: 因为咱家吼有人安怎，你就是吼爱。哎，家己吼不要执着啦吼，因为我知影你讲叫伊卖执着吼，恁某听袂落去。你会当然吼，存咱家有人吼安怎样，你敢知影
2: 吼？
1: 伊直接吼去甲佛祖拜拜。
2: 哦哦，
1: 我讲咱家真正有人安尼吼，伊嘛是足挣扎啊，甲佛祖拜拜。伊迄个见证我唔知走去对遐，伊讲啊来讲，伊甲拜落哦，佛祖就甲因杯啊，
2: 小杯，
1: 小杯。因为要顾身体，咱佛祖是爱咱好嘞，佛祖是爱咱身体健康嘞。
2: 嘿，
1: 你用咱嘴甲讲吼，伊听袂落。有当时啊，恁阿公阿婆吼，爱佫发生口角，你甲讲，啊无你去切迄落三门佛祖看卖一下。
2: 用安尼我讲，哈，安尼无唔对。
1: 嘿，对。
2: 哈，我讲过，我本来是早站个想要买啊啦，
1: 嗯，
2: 啊个只只吼。炖蛋啦，我起码怎啊做卖为着爱去爱去当
1: 啊
2: 炖蛋。
1: 啊对啊，迄阿公婆做侪拢是为着无啥物代志来冤家，啊咱袂要紧，伊家己人信仰佛教，啊你着叫伊问佛祖。
2: 你讲这有理，讲这有理，我叫伊拜拜。
1: 嘿，对。
2: 啊，即个财政，
1: 嗯，
2: 拄只你找一块官吼，啥物官名你敢知？
1: 十迄落十宝迄个吗？
2: 十宝切高官咧。
1: 迄个大陆的刀郎。冲动的惩罚，我就爱这首歌。
2: 对，动的
1: 冲动的惩罚。
2: 哦，惩罚啦！
1: 哎，惩罚。
2: 哦，冲动的惩罚啦。
1: 嗯，对。
2: 哦，这个歌真好听。
1: 哦，就好听。
2: 我教你意思，跟太太讲，啊，你有理，你讲的真有理。
1: 哎呀，本来就是啊。
2: 转转，啊，无阿公无可惜啊。
1: 无啊，咱因为啊啦，咱若心中吼，咧拿不定主意的时阵，咱你看咱的宗教信仰，咱会当清晰。啊，佛祖真正，咱家就是有那有人安尼，结果来去搞佛祖拜拜，人佛祖就应啦，嘿。
2: 真有力，真有力！
1: 我讲话爱实实在在，
2: 也不可太执着的了。
1: 对呀，本来就是啊。
2: 对，好，感谢你。
1: 好，谢谢，再见。
2: 你这也要做点人工，真正好个做好。
1: 哈哈，
2: 我就想要讲，起码真正有当时啊，起码就做嘛，爱好那个做掉。
1: 系啊，
2: 我即马用你那个标单好了，
1: 好，
2: 感谢你啦，
1: 啊，不客气，
2: 感谢你
1: 哈，啊，喂，
2: 功德无量啊，
1: 哪里，谢谢，好，再见，拜拜哈，因为呢吼，这宗教加着政治哈，都有他们的执着面， 啊，所以讲呢吼，财政我讲诶，恁卖讲吼啊，两个翁阿婆吼，安尼翁爱婆好，阿婆诶执着点吼，安尼引起一寡呢吼，无必要翁阿婆诶啊争迄落诶迄个口角啊是啥物货吼，所以我来讲，你就直接吼问佛祖看买一个，对吧？这样子呢吼，佛叫佛祖来甲说服啦，较有力啦。喂，财政你好。哦，来，好，等你需要做服务，继续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有活力，
1: 无时无刻陪伴你。
2: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鲫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哦，人讲真金不怕火啦，哈、哦，咱只要呢对起家己的良心，对起天，对起地，哈、哦。啊，什么哈、哦？你就不用怕，为什么呢？哈、哦，陈都家哈，咱那个大哥在讲的哈、哦，我从事着这个健康产业哈，至今哈已经二十几年了哈、哦，二十几年啊。那呢哈、哦，我一路我讲的，我莫忘初衷啦哈、哦。我做节目，我的广告，我的产品哈、哦，咱就是安尼，良性的竞争，咱唔惊人竞争，好的就是好的哈、哦、啊。真的吃不了，吃得真不了。啊，咱慢慢的吼，都夸大吼，咱慢慢的底下呢吼，得碰风吹嘘啊。啊，所以讲呢吼，我自拄我好入行，按我菜鸟吼，刚刚起码会使算老鸟啊。虽然呢吼，二十几档，唔是呢讲八届上届老的，但是呢吼，嘛唔是上届菜的。所以呢吼，咱即马来吼，已经呢吼，经过着二十几。个年头，噶即嘛，你也看，我等于做入行的第一天啊、哦，入行的第一天，咱就个，我就家己讲，啊，无熟悉的代志咱唔好讲，哈，啊，无用的代志咱唔好讲，啊，咱袂使欺骗，因为呢，吼，一个人啦、啊，吼，你个不，咱家己厝内底嘛有是大人啊，迄人咧辛苦白条都足艰苦啊，哈，啊，你过去吼诈骗集团来骗你的时阵，是不是呢？吼，个愈艰苦。啊，敢骗的人，迄个是毋是罪孽深重，对不对？所以呢，吼，我拢把这个吼一直藏伫我的心内。咱呢，吼，会使讲讲，会使袂使呢，吼，袂使呢，吼，为着要赚钱，讲讲会使钱。所以呢，吼，我真正吼二十几当前入行，我的人客，吼，我的人客，我的听众，就有人吼，真正就以前个这样的我家己个人啦，吼，就是讲好，我咧照起工啊，吼，照我的职业道德咧做，啊，真正天会做，地会做，吼，天助地助，无咱家己无遐尼啊熬，咱家己无遐尼啊熬啦，吼，咱讲人咧偌熬，唔达到天吼劈一劈，所以咧伫二十几年前。我的人客吼，都拢会哦吼，像讲后去呢吼抽签的讲哦，桂林要出现啊，啊嘛有人呢吼。嘛有人咧吼，去迄落啥抽油签吼，讲抽无啊，甲袂想想诶，讲咧吼，问着身边讲，啊是咧吼，我拢有咧听啥物人诶节目，我有买啥物人诶产品，啊咧甲食就好啊，报咧，讲三个想买吼，啊嘛咱吼后去问温主公诶，后去问迄落啥。啊、这个保险大地吼，甚至公安啦，因为我不讲名字啦，我不爱讲名。咱家里吼嘛有呢，新兵的代言人，吼、哦、新兵的代言人，啊，食甲足好，吼、哦、啊，报伊的信徒来食。啊，咱家呢吼，佮有啥呢吼，佮有迄个中医师，听咱的节目，听甲呢吼，来食咱的产品，佮报朋友食。啊，所以讲呢吼，咱人袂高级，啊，但是呢原则一定要调调。这样发到呢，吼，天要阻拦，地要阻拦，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Hello，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嘞，
1: 哎，我是叫一罐什么药？
0: 五千的嘿，两罐两罐的吼，
1: 哎，
0: 你有买过啊无？
1: 我买别行买别啦，
0: 吼、哦，别行，你算买阮公司的买别行，啊，我这是第一届就对啊，
1: 无同款。你第二
0: 摆种
1: 了买款
0: 洗发精的。哦吼，安尼就有资料啊！安尼大哥，你安尼两罐两罐五千，啊明仔载早班，互你收到有方便。
1: 好，不要紧。
0: 好，可以哈。
1: 我再问你，我是要食啦。
0: 嘿，啊你即摆什么情形要食？你讲我听。
1: 无啊，这直接就也罔食。
0: 哦，罔食，哎，我讲罔食，罔罔啊食。人讲吼，好人有好报，啊戆戆啊食，戆戆啊好。
1: 无啊，就
0: 遮济岁
1: 啊，罔食啊，保养身体啊，
0: 无啊。对对，啊，遮济岁啊，我讲哦，你老咧食吼，因为搁互你吼偌高高偌高保养，咱的身体一定有去脱掉的吼，脱掉的所在。伊若咧喘气的，加较酸较疼，不要紧咯嘿。
1: 啊，你讲咧吼？
0: 嗯。
1: 食早唔多啊嘛。
0: 食三顿。
1: 啊，食三顿啊。
0: 嗯，食三顿，食落，我讲无差迄一顿，黏迄顿，哈。好，安尼知影吼，乖乖哦，食三顿哦，嘿。
1: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有影啦吼，咱讲实在啦，咱哦要好个吼。无靠这吼，食三顿吼，食两顿，无咧欠一顿啦吼。加食一顿咧袂较瘦，但是身体差这一顿有差无？有呢。阿伯阿放药大差的呢。亲像我拄只吼，我先甲这段讲好。讲到呢吼，是安那才真假？因为我无做亏心事，啊，我嘛是实话实讲。所以拄只迄个大哥讲，我就讲啊，安尼直接去问佛祖。咱今仔日呢吼，那无影，我咱喏嘛是一个啊、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真的不敢这样讲呢。吼、哦，你拜落的时阵，哪有天地拢听会着讲吼？哇、哦，是不是呢？吼、哦，财神啊，直接咧讲吼，啊，包括着呢，广告也好啦，讲节目内容也好啦，建议也好啦，吼、哦，种种，他们都会去。吼、哦，你唔好当作无形界吼，拢总唔知啊，咱咧讲安尼尔欺骗一个尔，无形界当中，他就会考验你一个人吼、哦、啊，你的这个人格，你的道德吼，种、哦、种，所以呢，吼、哦，警察都拢写甲足清楚的。对不对？啊，我过来甲咱讲，因为拄只咧吼，山卡有一位妈妈，一位妈妈哈。哎，曾经以前哦，我就跟他讲，咱哦，即个长辈是大，咱即个长辈是大哈。你咧听我节目，我就欢喜。啊，但咧吼，咱唔好第一件事嘅放嘅家杯。这里妈妈咧吼，哦，真正，伊若要一组吼，拢安尼食规半担嘅，食要规担嘅。吼、哦，啊！你叫伊食两项，伊就偏偏要买一项。啊！我第一间捌甲讲，我讲安尼，你过去卖买咁好。啊！无伊若买一罐，我嘛有业绩啊；买两罐，我嘛有业绩啊。你偌久甲我买一届，我都加减吼拢有业绩。但系吼、哦，我无爱呢。即落款的钱吼、哦，我赚着吼，我赚着袂欢喜啦，赚着袂爽啦。为虾米？你呢吼拢安尼，因为安尼啊，买两罐。食要半冬，食袂完，吼、哦！买一组四罐，食干嘞吼，后摆搁咧放烟火，才搁讲阿妹，啊，我甲讲伊拄只甲讲，啊，我顶几工啊，甲你买迄两罐圆圆诶，迄两罐，迄就民国几年买，甲这样搁搞到顶两工啊，啊，我讲话吼实在，我讲，哎、欸，你已经买偌久啊？咧顶两工啊？啊，我吼伫食安怎安怎？啊，我讲，啊，我就甲你讲。欸、我真正私底下来讲哦，把私底下的线下讲的，我搬出来恁听。因为吼，唔是我服务歹，是因为呢吼，我爱恁好，啊好的爱恁好的话，我一定爱讲甲足实际。哦，卖用你咯，用你包装的话术，吼安尼无好，我就甲伊讲，我讲哦。你像两行食较济回啊，吼两行甲食，爱就底下讲，我讲啊，我叫你卖买，你搁买买。因为迄个咧食心酸咧食起毛诶，你何必开迄个钱要创啊？你也要食安尼无效诶，你著归去吼，两千五啦吼，五千咧藏伫身躯边，看到嘛欢喜，手摸着，哎哟，才有呢吼钱诶味，对不对？你著免阁开迄钱啊。咱要买呢吼，要食你著是爱有信心、有耐心。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真的，
0: 喂嘞，
2: 早上，我小龙，
0: 哎，小龙姐，
2: 哎，啊，你讲的有影嘞，正经的嘞，唔通买囥在底下看
0: 啊，真正啦，
2: 哎啦，哎，先食物件就是要爱有效果了，爱照时间食，
0: 对啊，
2: 对啊，
0: 哦，
2: 啊，人我是拢敢那食两顿尔，吼、
0: 嗯
2: 哦、保养，
0: 嗯，
2: 哦，早晚，像我就。早起就起来，我就收音机随开就听你的节目。
0: 哈，
2: 啊，就甩手工，甩手工好，一定爱啉水，我就两粒两粒就失落去。
0: 对，哎、欸，你那个小龙姐，
2: 啊啊、
0: 你甩手哈，气会也通哈、欸，啊，然后你甩下去哈，让你那个气哈。欸一个咧走的时阵，然后两粒吼，啊，你就甲啉落吼，我
2: 讲，甲啉落迄两粒，佮甲食落，
0: 那个效果会更好呢。哦，
2: 那个吼，精神非常好啦，走路也是都非常 OK 啦。
0: 真的。
2: 啊，之前吼，我卡定蛋糕哦，蛋糕拢袂穿鞋，啊，这段时间鞋 OK 呢。
0: OK 吼。
2: 嘿呀，真正迄蛋糕嘛是足伤脑筋的哦。
0: 蛋糕啦，臭糕啦，吼，都有人食到安尼。
2: 很多小毛病哦，哎。那感觉， 刚才拢无出现，
0: 嗯，
2: 啊也没有时间感冒，
0: 哎对，
2: 莫讲大声，
0: 哎哎对对，其实
2: 觉得非常安慰，
0: 小龙姐，其实很多哈，咱认为病的东西，哈不是病，都是那哈气血阴阳不合来执行的啦，
2: 对的，哎呀。哎呦，我一个朋友嘛是安尼，甲讲讲讲，哎，食食无信心就停止，我都变成要再跟他讲了，慢慢讲，他食啊济也无好啊那啥，啊，就赶忙，逐工落去倒啊去做复健，逐工落去做复健。
0: 好，小龙姐，我会讲一句话啦，佛度有缘人，佛也不度没缘的人啦。
2: 对呀，他既然这样啊，我也不会再讲了。
0: 是啊，
2: 之前也是有人那个。跟我讲他怎样、嗯，然后我就掏你的电话什么给他，
0: 嗯，
2: 有一个朋友，我去桃园一个朋友，
0: 嗯，
2: 伊就对爱吃香菇都安怎啦哈，
0: 嗯，
2: 啊，我老个讲吼，食这吼，就这样食个就好了，
0: 嗯，
2: 你可以试看看，我电话，然后我产品有拍在那个手机上，嗯，我就弄给他，
0: 嗯，
2: 还给他，
0: 嗯，
2: 我还问他好几次，伊讲好，嗯，本来是讲看我有买。要先拨好伊，我讲买啦，我来拨好你，我放下电话都无搞。
0: 系啊系啊，
2: 我讲电话好你，你家己敢问详细，啊，你再来决定再来。
0: 不要紧啊，咱就讲报啊吼，看个人的福报啦，有福气的人吃，
2: 对
0: 啊，无福气的人就算啦。
2: 我就讲你来都啊问详细，啊，你再来决定再来报，这家伙物件真正就好。
0: 好，谢谢小龙姐，我来接电话哦。
2: 好，
0: 再见，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彩珍，
0: 哎呦，
3: 啊我物件收到啊，
0: 好，
3: 哦，啊你讲海洋精爱食三顿哦，
0: 哦来产品服务，海洋精全通咱拢甲叫三顿食，我食甲正，我嘛拢叫三顿食，
3: 哟，
0: 哦，嗯。
3: 我
0: 拢袂要紧，你我讲你若食三顿吼，你家己吼用你的身体甲你讲，拢唔免我讲，伊就甲你讲吼，哦，食三顿真正有够好诶。
3: 好啊，那我感觉个补个补钙跟胶原蛋白，
0: 这个里面通通很丰富了呢。
3: 因为我卡乌吼，嘛是拢会生病，
0: 哎，拢退化啦。
3: 哦
0: 嘿，我讲吼，
3: 这
0: 两行在吃。迄，那个循环呢，吼，哦，血液循环呢，啊，咱哦，这个酸痛各种方面吼，就是呢，筋啊、关节啊、骨头对无，伊补软、补硬、补弹性，三项拢顾着。
3: 哦，是哦。
0: 嘿，对。
3: 哦。
0: 嘿，气血啦，精气神，迄拢卖讲，单讲吼，咱的迄个上界基本的零件，吼，
3: 哦，
0: 筋骨啦、软骨啦、筋络拢顾着哦。
3: 哦，嗯，好，那个能准备啊。
0: 哎，对对，三样哈，买啥等价哦哈。
3: 嗯，好，谢谢。
0: OK， 谢谢，拜拜，好，谢谢。来，0800-7766-99 0800-7766-99，产品哪里价？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记得卡电来登来，哈，唔免客气，唔免客气。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嘿，你好，我彩珍。
4: 哦，我一煮那个好汤头。
0: 哦，好，一煮好汤头，阿明仔好你哦，哈。
4: 好，
0: 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来医生功德。喂，彩珍你好。Hello， 拍谁呢？还你爬山？嘿。
4: 彩珍。
0: 喂。
4: 我要问你嘞，我食你的产品了。
0: 嘿。
4: 啊，皮肤哪会长这个？就大两个大腿，
0: 会长吼，
4: 嘿，
0: 会长吼，有当下吼是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啊你，除了讲吼，咱排毒也牙开较长吼，个另外一种就是即马热天到啊吼，啊咱的大腿，你是大腿的内侧吗？改变迄个大吗？
4: 嘿，
0: 哦，改变迄个大嘛，有可能吼，是因为天气热啊，流汗吼，有迄个较淡吼，嘿，你。哎，应该的吼，咱咧讲的是湿疹，啊，不过你未存讲安尼吼，湿疹吼，咱感觉讲是有吼一疤一疤，迄毛可能是天气热吼，啊，咱大腿遮吼内侧摩擦，不一定是产品反应的安尼，是因为天气热啊湿掉的。
4: 啊，反应几十天安尼。
0: 啊，无啦，迄不一定是反应啊。我即马讲的就是讲天气热啊，你吼穿迄种较通风的，啊穿较。卡冷诶，哎诶，迄个诶裤啊，是嘿裤着，你莫穿伤硬咯。
4: 袂啦，零零啊，尔。
0: 哎，对，零零啊，啊，你尽量穿迄个较通风的，参照讲吼，棉衫、麻衫迄类的物件。
4: 对啦，对啦，拢穿起来。
0: 对，一天气热吼，啊，咱即马翕吼，翕伊就是吼摩擦啊，伊会上，无一定是产品反应的。
4: 啊，胸坎呢？胸坎嘛是呢。
0: 啊，胸坎啊，对哇，你胸坎遮嘛是足够流汗啊。伊有一点就是，你若讲吼反应咧上的一种，嘿，因为我也看袂到你的皮肤啊吼。一种就是讲产品反应嘛有可能，第二种就是因为天气气候的关系。你要看吼、热天哦，热天有的人流汗吼，迄、那个面哦，吼身躯哦，流汗，你唔知影咱的汗有哪吼排毒吼，有哪食毒呢？迄皮肤吼有阵时啊，存个卡白斑嘿，迄是因为流汗呢，迄唔是讲吼讲生白斑的呢？
4: 啊，都胸坎正平这边啊，啊肩较头安尼。
0: 嘿，啊，我甲你讲，啊，你都吼尽量较通风的，啊，穿较够吸汗的，吸湿排汗的，啊，冷气甲降好落安尼。
4: 是无讲冷气啦，讲电风尔。
0: 讲电风，我讲即落天气呢，翕料的一定会。吼、哦，啊，咱就是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排毒，一种就是气候，咱吼先过翕热的安尼，湿热啦，湿热，吼、
4: 哦，哦，
0: 嘿，啊，你着有哪、哦，你着产品啊，排毒吼，伊会过，啊，你若天气像即落天气这，伊着会吼、持续，毋是产品引起的，因为湿热的天气呢，吼、哦，佮刷入去，咱内底吼，台湾真正是吼，敢若参照迄落闷烧锅，又佮咸吼，又佮热，又佮湿，像最近吼。哦落雨就是湿热，安尼，好不哈？针对着两方面来去调整。好，谢谢你，好，不客气，好，拜拜，拜拜，谢谢，感谢。0800-77-6699，记得咧食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心，唔是药啊哦，唔是药啊哦，有作者是因为身体反应所来。首先诶，有一种哈、哦，是因为我们的节气哈、哦，节气的问题。你要看哈、哦，为什么啊？咱的体内诶，买咱的迄个厝内诶，足侪湿气呢？你用除湿机，你就知影哦。遐呢一打鼓啊，呢一汤水就走出来，爱过急，咱的物件会臭酸是安那？哦，热天的天气呀、啊，热天的天气呢，吼、哦，足够臭酸的呀、啊，吼、哦，足够起着。变化啊，咱身体嘛同款啊，咱嘛是一个物啊嘞，唔是嘞吼。好，来0800-77-6699哦。

0: 来进攻的。
1: 我已经吃快要四年了嘛，
0: 嗯，对，
1: 我每三个月去抽血，有没有？
0: 哈，
1: 有六点一。
0: 哎呦，好棒哦，好漂亮哦！
1: 医生都讲说，哎，你的那个糖化血是不是？哎，我觉得很好嘞啊，我的那药就不用加。我以前还没跟你认识的时候，有没有？我吃十大颗药，
0: 哈，
1: 一天吃十大颗药。
0: 哦哟，
1: 嗯，那个血糖有没有？
0: 嗯，
1: 每次都160，
0: 哦，
1: 那个血压有没有？
0: 嗯，
1: 170。我去那国泰医院，那个医生讲说，我不加药，因为你吃太多药会吃死掉。你现在流汗海王精有没有？你今天有的时候小孩子来难免啊，会买比较好吃的啊。
0: 是，
1: 哎，我吃下去有没有？
0: 嗯，
1: 那15多，可是我第二天量哦，
0: 哎，
1: 就降下来剩下12多，11多这样。
0: 嗯，
1: 我血压血糖现在都控制得很好。那医生就讲，我不要加药给你，药不是很好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吃多了伤肝又伤肾。
0: 哦，你这个医生很棒哎，谢谢秋满姐鼓励。
2: 无目睭啦，目睭若有就食，敢若有效安尼啦。
0: 哈！
2: 啊，我咧要请教你哦，阮一个囝，去年6月16去手术脊椎，
0: 嗯，
2: 啊，要来穿一个好食，唔得，我足低频甲足提气呢。
0: 嘿，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转来，唔是开刀转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转来，为人阁开两。
2: 你甲伊讲哦，啊，真几片，啊，未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我讲产雷拆地尾啊，连工若食老，伊就知影。对，我讲连工若食老，伫遐咧哀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天气的迄个听会到呢。
2: 人提都唔免得，安尼叫紧讲要食赶紧就好啦。
0: 嘿，
2: 以前我袂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我困了呢。
0: 安怎？
2: 我就爱讲咧，一罐3000嘛无效。
0: 好，
2: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3多。
0: 嘿，
2: 喂，无效我就要换。
0: 起
2: 码来，哎，一罐2800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2: 我食你一组呢。
0: 嘿，
2: 我拢袂记来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定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捏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哟！啊，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食只做食做怎好呀？
0: 哎，
2: 那阿妈滚哦，今麦拢软个都熟呢。我哦，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卡渣的，我哦现在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只食偌济，
0: 对哇、啊？
2: 不多济。
0: 我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的，一罐2800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诶，这组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咧吼，阿妈赶紧会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2: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啊，迄个呐，行到即个拢通血咯，就对啦。
0: 嘿，
2: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2: 拄啊甲食你即组即两行安尼尔。
0: 嘿，即卖讲
2: 急。
0: 嘿，即马讲过未啊？跟你甲讲，
2: 哎呀，食只海虹煎甲只个虾鱼只，咱安尼食只两组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用啦。
0: 对，
2: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啊，今仔无讲是啊，我咧食嘛。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唔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崔小姐，你讲海虹煎食只安怎样啊？
3: 我原来煮食来吼，我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爸就好啊，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听听的就搁好个，啊，我这80岁，那60岁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3: 系啊，真嘞，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3: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3: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然后啊，试看嘛嘞，
0: 哄
3: 骗嘛就带你啊，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3: 啊，免得你骗人，当然的。
0: 好，崔亚姐，你讲你80岁啊，吼，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精清通吼，真正存迄个人体导航机，像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甲做好对无？
3: 嘿咩？啊，无我身体是拢袂赖，啊，我讲要开车咧，创啥咧？
0: 嘿，对。
3: 啊，多是听你的节目，我多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台药啊啦，
0: 嘿，
3: 人拢讲电台药啊，
0: 是。
3: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暖，嗯，哎呀，啊，听你这，嗯，好像不错哦，嗯，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定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啊，哥唔知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来走遮，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经全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3: 当然吃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哼哈。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你讲吼，咱的海王经全通，
4: 这真正是好精气神做有诶啦。
0: 精气神哈。
4: 啊，不然我要不要先生吃？我先后来卖吃。
0: 好。
4: 啊，到有讲话讲你若搁唔吃，我就该上谣言了。嘿嘿嘿。我直接吃。
0: 哦，安尼哈。
4: 就吃，我看伊快白，还要白，做好白安尼啊。
0: 好，以前白未开哟。
4: 以前都怕病，他有糖尿病。
0: 哦哦哦。他
4: 无啦啦。
0: 嗯。
4: 我就随时都不要吃，然后给人做好诶。
0: 嘿，都只有讲到重点哈。你咧讲，你以前我那边拢买足济咧食，吼。
4: 对啊。
0: 啊，即马食着海王精清通吼，是毋是甲你过去食遐拢无同款？
4: 无同款啦，差足济。
0: 差足济吼，嘿。
4: 对啊，天气足好个啦，伊在遐白白来吼，拢足轻松啊咧。
0: 吼嘿，人啊轻松快活吼，心情好，身体即下一天一天健康起。
4: 对啊。
0: 好好，安尼三组哦哈，谢谢雪梅姐，谢谢，来感谢哈，有影，咱讲实在啦，即马囡仔咧吼。无甲咱大做伙，大部分拢是呢吼，老的甲老的大做伙，叫做老老相依。红高的人也艰苦，艰苦的嘛艰苦啊，所以呢吼，尽量啊，食好咱家己手家用心命，唔免难过，安尼唔是较好吗？对无？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厉害所在，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甲你吹，甲你顺，甲咱的吼所谓经络，甲咱所谓这个气脉，吼，咱的这个整个循环，拢甲咱做一个循环调整，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点那个卡，唔免怀疑，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青通，买颗藤头，拢卡这线哦。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能够以上公告。

好啊，对，吃三顿吃，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哎呀，嘿呀，嘿呀，嘿，对对对，哎，补卵补阴补弹性，拢总会使啊。哦，你包括你有血糖血压袂济，吼、哦，拢会当吃。对，这两项就会使啊。哈、哦，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啊，若无清楚啊，搁卡等你等来问哦。哈、哦，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恭喜哦，又多了一个人出温啊！哈、哦，搁加一个人出温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啊、哦，有福气，现在顿有高高的才吃会到。福多有恩人，福嘛无爱多无恩的人，恩哪够，福气哪够，自然这通电话你就会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中医咧讲诶，气血、气血、气血互生哈，气血互生啦，哈，气离不开血啦，血离不开气呀、啊，气是无形诶呀，血是有形诶呀，血哈要会带动会行，爱有充足诶气，无形之气带动有形之血，中医哈都有气为血之水。好、哦，元帅的帅，嘿，会为气之妙的观念，气推动着血液运行，气拉起血，哈、哦，就呢未通，哈、哦、啊、就是不顺畅，会引起着啥？不是脚麻手臂尔呢？不是呢？哈、哦，面色无好。咱咧老大人吼，迄只气血吼比较比较凉气的，你啊看，迄个摸者脚尖头啊吼，手尖头安尼冷冰冰，有个人咧长期卧病在床哦，你甲牵伊个手，你甲摸哦，体温咧更加加足低，啊，脚手咧比较比较冰冷。好，来啊，理气诶重要，咱咧讲哦，气血吼要补气，理气嘛最重要诶。一定爱呢，两行做伙并行，吼、哦，两行做伙来运作。气伫咱体内必须呢，不断、不断、不断的流动。那呢，如果流动受了阻碍，伫中医叫做气滞，或者是讲叫做气逆。咱人呢，吼、哦，会感觉安那，哦，巴肚安尼呢，吼、哦，胀胀呢，胸坎闷闷呢。起码是足歹呢，性地足歹呢，规工都安尼郁准呢，规工拢想歹，无要想好的呢，迄就是安那，你的气不顺，气滞，气逆的情形。撇免掉呢，气不受补，有人讲啊，气哪气，得爱补补补，有人讲。哦，我吼火气足大呢，我的嘴呢吼拢安尼打口口呢，我吼安尼规个呢吼嘴破呢，那个是什么？迄唔是火气大，迄是你的气伤过虚。啊，要补嘛未使乌白补呢，有当下愈补愈大空。中医咧讲的虚不受补，尤其是咱姊妈吼，诶、哦、老大人平均寿命较长，所以呢你也看。你的西药安尼食一堆，迄讲有无？所以人甲我讲，讲伊一讲咧吼，一顿哦，一顿啊，食十二粒的西药，吃了十二颗的西药，啊，你的人吼、哦、要哪会用？你的人哪会袂虚？对不对？所以呢吼，当伊咱有这种虚的人，绝对袂使呢吼难输搏，因为身体内底的气吼，诶，这个机制气候的。他咧未通的时阵，有个人啊啦，吼、哦，补气，什么也上好，人心啊，吼、哦，人生啊，吼、哦，三啊，甲要当来补啊，羊三甲要当来补啊，迄种三啊类的物件，食落呢吼，无补无代志，愈补火愈大，真正倒火，迄就是呢吼、哦，一寡呢吼，气不受补。啊，人咧吼，我巴肚安尼胀胀胀咧，啊，看呢，哇，人咧吼，愈补愈忝咧，愈补愈虚咧，啊，怎么办呢？一定爱先来透过着理气，理气吼，气就是一个通道，你得爱家拍回通，你补气，伊唔将我都运作。
伊唔将法度运行，对无？爱先理气，加补气。啊，你即摆呢吼，气也未顺，也未理气，你就补甲补落，莫怪你愈补愈大坑。莫怪呢吼，补了呢吼，你就感觉讲，哎哟，个性呢吼也无较好，啊，等到开较歹，吼、哦、来啊、单纯补气，吼、哦，单纯补气，就是呢吼，这个通道啊，吼、哦，它气的通道未通。伊会去脱掉诶，叫做气滞。啊，那气滞诶话，你就是一定爱理气。你若无理气，你诶这个呢，元气就会耗损。伫中医调理内底，往往会根据着体质，补中带理，理中兼补。注意听，要补诶时阵，你就一定爱带着理气。安尼吼，你当中嘛爱带补，所以呢吼，两个是一样的重要，两个是一样的重要。啊，要怎么办呢？吼，当然啦吼，你讲要补气，你要理气，嘛是爱靠着汉方。啊，要靠汉方，你家己去买吼，你要安怎解伊呢？吼，买甲嘟嘟啊好，若要经过着呢吼，这种专业的药厂。哦啊，均型做数啊，黄金比例，咱就会呢吼，唔知影啊，就会愈补愈大坑。啊，你若不爱愈补愈大坑，啊，你若不爱身体无爽快，你若不爱脚手冰冷，像咱拄只讲诶，吼、哦，诶、欸，情绪波动呢，吼、哦，啊，就人咧忝呢，啊，火气愈来愈大呢，性地就歹呢，啊，规工虚咧咧咧，吼、哦，二二六六诶，身体，咱才真诶吼，良心特特推荐介绍，20B 诶 ，MSM 二型甲管两百两骨素波。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荷兰特定胶、黄芪甘蔗、全胶、乌贼枸杞、桂枝玉桂，用汉方拍底、带路串气啊，活血化瘟哈，未通的甲咱拍回通啊，该补就补，该下就下啊，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会清气上哈啊，主动一直气。会哈，两行安尼改革做会，就是呢相辅相成的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哈。欢迎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咱的老朋友吃好，会给你到小报到功德，上山跟咱做翠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恁赚功德财真赚业正，你们要的，就是呢做着无形的功德，我快我爱心。

0: 因为吼，可能是恁太太有搞阮公司买过物件，所以你老家已经有资料啊。
1: 哦，
0: 嘿，对，因为当初是留恁太太的名啦。
1: 哦，
0: 嘿，是。啊，你若爱的话，阮今日去改嫁，啊，明仔载乌鸟就到你遐，啊，你真正互乌鸟安尼就好。
1: 啊，你若真想帮阮嫁去迄个
0: 庙局。
1: 信安啦、
0: 啊。哦，会使啊，该寄过遐叫信安，甲你代收。啊，你再去信安遐客。嘿，啊，信安，啊，你钱才互信安就好啊。
1: 哦，安尼嘛是，因为有当时啊袂拄好。
0: 嘿，对，啊，我甲你讲哦，吼，参像恁迄新陈代谢症候群，那拄头啊咧食，甲酸痛的部分拢同款，伊咧调整有当时迄个数据吼，伊会较有波动，啊，迄袂要紧。
1: 等起起了了，无固定就对。
0: 嘿，拄头啊，你只伊咧调整，有当时会安尼，啊，佮有因为糖尿病，它的并发症很多，伊拢会甲你做一项啊一项的调整，啊，你定爱有信心、有耐心，好唔好？
1: 哦，
0: 嘿，好，好，啊，你若，你我明仔载先互你收五千，吼，啊，你就是一项两粒，啊，两项四粒，一定爱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你食西药甲让开就好。
1: 一天要吃几个？
0: 一天就照三餐哦。对，啊，一行拢两粒，一顿就是四粒，安尼。哦。哎，啊，你若个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你才去敲电话转来。

0: 忙，好不好？
1: 这样本金啊，拢无要紧的。
0: 拢不要紧，我这对，这就是呢吼，清水清油啊，本钱本后拢会加一个。
1: 好啦，
0: 好啦，吼，好啊！伊都
1: 中间请是甲恁买，甲是啥啊？甲手线买啥物？
0: 哦，因为这有恁的资料表示，嘿，你有甲公司买过物件啊？我改寄过信安遐安尼，哈。
1: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感谢，好，谢谢你。好，来，何彩珍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前通，你吃了？
2: 我之前我不是说我那个有升高吗？
0: 对，
2: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2: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嗯，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就换来换去，一直转换，一直转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哦、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2: 嘿嘿嘿、啊，最近像我出去外面呢，朋友碰到说，哎，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哦，海王精神通，串路串起啦，哈、哦，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万的。
2: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欸、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2: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比较开较酸较疼，对吧？
2: 对对对，就是那个脚啦，我的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连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2: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对，一样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好好
2: 对、啊、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海永坚前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2: 没有没有，不，我要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好好，那两组给你。咱无方正大哥，你海王精神通吼，你食对部分的呀、
3: 啊？是啊，你从你看咧吼，嘿，好灵拢咧明白啦，像个血压啦吼、啊，咱的各个器官啥拢顾会着啦，
0: 拢顾会着。
3: 嘿嘿嘿，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3: 有。
0: 啊，脚手有较溜利啊无？
3: 哎咩，就是从你讲啊咩，我唔知。哦，你的吼、哦，你的在讲话真实在啦。
0: 谢谢。
3: 嘿啦嘿啦，啊值得信赖啦，嘿啊。
0: 嘿啦，都呼吁大家吼，讲啊，平平要吃，平平要开钱吼，海王精神通真正是上介好的选择啦，吼。
3: 是
0: 哈，好，好，谢谢曾大哥。
3: 好，安尼财神姐姐祝你天佑摩天下。
0: 好，谢谢你。
3: 再见。
0: 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4: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之类啊吼，电动安尼，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啊，一粒乌乌乌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你。那他先给你叫一组诶细管哈，诶细管他啊，都全拢无发起来呀，啊，个话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那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啊，你一日乌迄拢有改善啊，
4: 你看买了，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哦，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甲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互我咧，
4: 我迄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咧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谢谢，感谢哈。啊、人呢吼，就是靠缘分啦，吼、哦、啊，咱有贵人无贵人，就是爱看有福气无福气。有诶人呢吼是人报诶。有的人呢吼，对我好缘到福气到，啊转啊转啊转啊，对我好转着咧。咱财政的节目袂要紧，给你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只要电话闹卡，都拢有机会。0800776699， 有效的吃两项，较也无效的吃吃几青汤，啊，唔惊恁会闭会，只惊唔捌会。但咧有一点，产品咧吼在吃，会记哩，唔要甲当作西药在吃，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因为咱唔是咧吃当钱的啦，咱即马拢咧吃养健的啦。吃那个不用压乖啊，人工会惊的，对不对？0800-77-66-99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啊，我会当时要来啦。
0: 啊，你当时要来，啊，你不是有打电话问客服吗？
5: 我当时无用啊。
0: 啊，你今日甲卡，因为我这都无电脑查查，你问我我都无法度。
5: 几点？八点十分呢？
0: 嘿，是，吼，你甲卡，我这都无电脑查查你哈。好好，谢谢，好，再见。哎 ，OK， 我是讲遇到啥？我是讲遇到什么呢？哦，好，哎，这，喂，彩珍你好。我真正按到不该按的按键的款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咱这班的同学注意听了，好、哦、要查会，要查会什么时阵到哈？啊是呢啊，咱袂记哩呀哈，要了解一下，啊要延期，要提早收，拢总咧哈，卡着0800-77-66-99，但是财政做节目的时阵，你唔要卡来问，伊卡来问我无法度答案互你喏。来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晶晴通和藤头赞助提供，都接不了，等你继续卡，再见了。
6: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0800-66-77-0800-068-777。
11: 起来，笑声。
12: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1: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边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六十八点钟到十点，在咱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了哦，瓜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里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来有一段话真好哦，咱这么开头来甲讲这段话哈，落雨落甲真凉爽滴个，真正热啊，无热真正热死啊，无打紧吼，那个水情又会告急哈，无水的日子艰苦呢。好，但是恁若是开车骑都歹，走路拢会细字哈，尤其阿爸阿母我拢开提醒阮阿爸阿母啊，阮只阿爸阿母啊吼有会啊，落雨淡滴，哪有 good 嘿 ，very good 哈，哪有 good 食力。不是骨质吧？不是骨质吧？你呢？不是骨质吧？你呢？有可能吼，在卡床卡一世啦。老人袂堪这些哦，有当真正就是摔一倒，总要卡床的哦。吼，所以阿爸阿母啊，要小心哦哈。好了，咱差不多开头了吼。我就讲，咱先来讲这段话真好，心灵鸡汤啊。等一下再来，看咱乡亲的，比如开讲其他的啦哈。今天有准备了那个什么。公告，阿爸问，系啦，爱听故事啦，爱来公告啦哈。啊，佫有一寡吼，啊诈骗的，啊拢专门骗遮吼，骗遮老人，啊无就是骗遮各地是各地是混住。哎呀，册读较济，哎用骗你。阿爸叫我们去过，嘿，册读较济，哎用骗去。啊，诈骗集团的拢专门咧骗遮册读足济哈，册摕这册读足济，毋是万能的哈，嗯。他个对开只片去嘛，足多嘞。好，咱先来讲到这个心灵鸡汤，因为我刚看到这段，我实在就够好够好啊，所以讲迫不及待要跟大家